0: 在最近的美伊冲突当中呢，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沿海的地区呢，都遭到了轰炸。在这里的9月1号，在我身后的通信塔呢，就遭到了轰炸，以及那附近的几处民宅。
1: 库赫斯塔克镇人口只有数千人，多数居民以捕鱼为生。9月1日，这里的通信塔遭到袭击，而距离通信塔不远的一处民宅也被击中。当时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记者在现场看到，遭袭民宅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墙壁被熏黑，院子里一处房间里仍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鞋子和物品。当地官员表示，袭击发生时，大批亲友正在新娘家中参加婚礼，事件造成无人死亡，约70人受伤，伤者随后被送往米纳布医院救治。
2: هیچ خطای محاسباتی نبوده چرا فاصله اینجا تا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130 متر بود و این مشخص هست که با هدف و برنامه اینجا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ه و با هدف احتمالا رعب و وحشت و نارضایتی توی جامعه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کار رو انجام داده.
1: 新娘的父亲告诉记者，原本持续数天的婚礼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房屋受损后，家里的孩子暂时离开，但他们仍准备继续留在这里生活。
3: اتفاق خیلی تلخی بود ما دوست داشتیم که عروسی با شادی تموم بشه ولی متاسفانه برعکس شد و من شرمنده فقط مهمانام شدم.
1: 当地人员还向记者展示了在现场收集到的金属部件，称部分零部件来自美国制造的武器导弹系统。
4: ما در اون شب کل قطعاتی که در واقع از این منطقه چه مناطق مختلفی که در واقع چیز کردیم از شرکت وودوارد آمریکا از شرکت کمپانی ریتون آمریکا بوده و این قطعی که مشخص هست که مربوط به یکی از در واقع مهمات و تسلیحات آمریکایی هست.
1: 一场原本持续数天的婚礼因为导弹袭击突然中断，半年多来的美伊冲突也正在从军事设施、港口和海上航道进一步波及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婚礼留下的不再只是庆祝的记忆，而是亲友伤亡和被毁的家园。
0: 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婚礼现场，很多的宾客来到这里啊，这是他们在这里的鞋子都散落在当地。那么现在这场婚礼呢，可以说呢变成了一场葬礼啊，很多人现在还在住院，而且呢这个新娘家的亲戚很多人呢都受伤，也有人死亡，邻居，所以呢当地呢可以说民众的心情呢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沉重，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凤凰卫视里约政坦穆森西里克报道。
5: 联合国安理会在10号举行会议，个别的成员国执意要强推安理会恢复对伊朗制裁，推动安理会在已经被终止的议题下举行会议。而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发言当中对此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反对。
6: 孙磊表示，目前谅解备忘录设定的60天窗口期已过，美国加大对伊朗单边制裁，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地区局势再度紧张。中方对此高度关切，深感担忧。孙磊指出，当事方应尽快恢复执行谅解备忘录，推动伊朗核问题重回政治外交解决轨道。美国应承诺不再动武，同伊朗真诚谈判，保障未来新协议有效执行。当事方应在平等和相互尊重基础上处理好彼此关系，着力缓和当前局势，探寻综合解决方案。中方支持美伊通过理性务实谈判妥善解决有关分歧，确保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严格保障监督下有序开展和平核活动，杜绝核扩散风险。孙磊强调，忽视伊朗在恢复保障、监督、核查等方面面临的困难，执意在安理会推动恢复对伊朗制裁，强推安理会介入伊朗核问题，无助于各方建立信任、弥合分歧。
7: 当前形势下，安理会应发挥建设性作用，为对话谈判营造积极有利气氛。个别成员应立即停止利用安理会推进自身政治议程，避免对伊朗核问题政治解决进程制造新的障碍。
6: 孙磊表示，中方将继续同各方一道，为推动政治解决伊朗核问题、维护国际核不扩散体系、促进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做出不懈努力。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红海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也门政府官员在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了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天晚上也将也门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5: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就表示，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并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依然是安全的。
9: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10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10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8: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消息显示报道，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驻扎在沙特阿拉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消息显示表示，这些美方人员属于一个近期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机构总人数约有200人。消息显示称，美国向沙特提供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的目标定位工具，并且提供打击目标地理信息，但是美军并没有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者其他的作战支持。美军内部仍然对深度参与沙特对胡塞行动保持谨慎，担心如果行动造成平民伤亡，将会重现过去的相关争议。美军相关行动主要是集中在帮助沙特更顺利、专业地开展军事行动。消息人士又指出，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在也门和胡塞武装合作，目标之一就是封锁曼德海峡。
5: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召开了紧急会议，讨论也门局势升级，中方对当前的冲突的烈度急剧上升表示关切，而谴责针对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攻击，并且呼吁各方推动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解决也门的问题。
10: 安理会10日召开也门问题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期也门发生激烈战斗，沙特等地能源和民用设施遭到袭击，也门局势已经来到了关键节点。中方强调，包括也门和沙特在内，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也门的前途命运应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
11: 中方对此轮冲突烈度急剧上升表示关切，对冲突导致无辜平民受伤 和重要基础设施损毁感到痛心。我们谴责一切无差别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
10: 副总表示，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也。

0: 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加大和平努力，同时增加对也门的人道援助，缓解贫困和发展困境，推动弥合社会分歧。
1: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也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0: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胡塞武装目前控制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北部大片地区，并在红海沿岸持续推进。十日夺取了战略港口穆哈，进一步逼近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冲突进一步升级，不仅可能打破2022年以来的脆弱也门停火局面，也增加了红海作为重要国际航道的运输风险。

0: 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之下的黎真主党地下设施，这些地下设施属于负责黎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网络总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有5.4公里，是该部队的神经中枢。
1: 以色列国防军当晚发表声明，表示已经爆破时使用超过了1100吨的炸药，而当天晚些时候，黎南部和以北部多地的居民报告听到了巨大的爆炸声响。
0: 中东局势未见缓和，导致了苏伊士运河的航运量锐减，航运企业开始考虑取道北极，缩短欧亚之间的航程。不过，使用俄罗斯的北方航道背后存在着诸多棘手限制。 俄罗斯军舰和支援舰艇自9月开始在北冰洋进行远洋航行4个月，当中包括了冰级巡逻舰伊万帕帕宁号，以确保俄罗斯北方航道的安全。由于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往来苏伊士运河的船只，扰乱了曼德海峡通航，未来几周，部分国家的货柜船计划试航俄罗斯领海内的北方航道，测试这条北极航线的可能性。 而法国专家就指出，北方航道仅属于季节性通航，通航期只有每年的8月到10月，而且船只必须是冰级船，造价更高，又或需要俄罗斯核动力破冰船护航，成本高昂。另外，增加航运量会为当地带来环境风险，燃油泄漏也是一大隐忧。
1: 待会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普京抵达印度新德里，将会出席金砖峰会。待会见。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以领先技术赋能全场景，用可靠动力伴每一步前行。育柴机器，王牌动力。赛轮，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轮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轮做一条好轮胎。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俄罗斯总统普京11号抵达印度新德里，对印度进行工作访问，并且出席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就表示，普京计划在峰会期间要举行多场的双边会晤，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并发表讲话。
2: 乌沙科夫在电话记者会上表示，普京将首先于11日下午出席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全体会议，并发表讲话。峰会期间，普京将与印度、马来西亚、南非等多国领导人举行双边会谈，并会见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行长罗塞夫。科工还说，普京与印度总理莫迪的会晤将重点讨论经贸合作，双方的会谈将以闭门形式进行，因为一些敌对国家正试图阻碍两国合作的发展。此外，普京预计会向莫迪通报乌克兰前线的最新局势。乌沙科夫还指出，普京在峰会期间不会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单独的全方位会晤，但两国领导人可在论坛间隙进行交流。两人已商定于11月深圳 APEC 峰会期间举行深入会谈。此次峰会正值金砖合作机制创立20周年，本届金砖国家峰会将于9月12日至13日在新德里举行。科工发言人佩斯科夫此前表示，俄罗斯与金砖国家之间已有90%的交易采用。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访问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在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之际，加拿大总理卡尼宣布将会向乌方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以及将未来1/3的无人机产能交付乌方。
1: 另外一方面，俄乌两军继续在多条的战线交锋，有专家们认为，在结束今年的夏秋季战役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两军兵员缺口可能会达到30%左右。来看我们记者发自前线的报道。
2: 周四，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正爆发着俄乌两军的激烈战斗，该城三面受到了俄军的攻击，乌军顽强抵抗，俄军的部队从安诺夫卡向别洛泽尔斯克方向实施突击。在卢比日内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积极反击。新尼古拉耶夫卡的以北，斯塔罗安德烈耶夫卡和新安德烈耶夫卡一带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本台记者认为，这些居民点对于俄军突破德鲁日科夫卡以西的防线至关重要。当天，俄军的第51近卫集群已突破了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东南部的防御圈，并控制了热列兹诺多罗日纳亚街沿线的居民区。上周，俄军的第51战斗集群从安东诺夫卡突破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并从北部发起了进攻。乌军误以为这是俄军主要的攻击方向。俄军目前正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4独立机械化旅、第15独立特种作战旅的结合部，在这个方向，乌军的阵地防御圈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漏洞。外界认为，多布罗皮利亚矿的废墟堆附近的东南郊区，此地已经构成了整个多布罗皮利亚城市群的乌军的防御核心工事。星期四，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战斗仍在原有的战线持续进行，俄方的部队正在奥列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占据着新的阵地。星期四，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信息，俄军北极群第349摩步团已经控制了位于苏梅州洛克尼亚河左岸的巴切夫斯克村，其两侧有水路的屏障保护，右翼是洛克尼亚河，左翼则是沼泽地。俄军在这个区域所建立的桥头堡支撑，从军事的理论上可被视之为其侧翼。当天，俄罗斯军队又建立了苏梅方向的又一个突出部，即190405公路的交汇线，即巴切夫斯克和沃尔纳亚斯洛伯达以及科马罗夫卡和乌拉诺沃的交汇段。过去，乌克兰武装部队曾多次利用这条公路实施机动，炮击俄罗斯边境的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的边境村落。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

0: 在美国国会中期选举选情承压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的晚间也做出高调承诺，若是共和党胜选的话，将会向每一名的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的特朗普红利。这个承诺随即也引发民主党与美国舆论的广泛质疑，被指在财政与政治层面都难以落地。
1: 特朗普9日晚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筹款集会上许诺，若共和党保住国会两院控制权，他将向每一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的红利。
2: And here is my promise. If the Republicans win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and the United States Senate, both of them, because of our economic, tremendous economic success, like in history, we've never had anything like what's happening. But because of our tremendous strength and success economically,I will issue a dividend to every adult citizen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for $5,000.
1: 他暗示此款项可由他的政府对外国商品征收的关税来提供，但未披露计划的具体执行机制与法律依据，仅要求受理人将资金用于美国国内消费。据估算，特朗普的计划总成本将高达$120,000。针对特朗普做出的高调承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肯·马丁表示，任何经济刺激计划都存在导致通货膨胀飙升的风险。美联社也分析指出，这一承诺无论在财政可持续性还是政治可行性上都很难真正落地。当前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整体处于守势，正面临强劲选举逆风，这一承诺被视为共和党动员选民的关键造势举措。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在10号的报道，民主党人承诺，如果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赢得了国会控制权，将会对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发动攻势，不排除传唤五角大楼高层、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争议性事件展开调查，甚至可能会再次推动弹劾赫格塞斯。
4: 据美媒报道，有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或将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受此鼓舞，国会民主党人正计划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包括现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赫格塞斯对五角大楼的领导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即将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人史密斯承诺，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加强对国防部官员的监管。他不排除传唤五角大楼高层、就伊朗战争、打击毒品走私、解雇高级军官与特朗普家族商业交易等争议性事件展开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克劳表示，将动用包括听证会、简报、非正式会议等所有手段，以收集信息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部分民主党人还提出可能推动弹劾赫格塞斯等官员。今年4月，民主党众议员安萨里等人已就伊朗战事提出弹劾赫格塞斯，但由于当时国会两院由共和党控制，弹劾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称，未来几个月关于弹劾赫格塞斯的讨论只会愈演愈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的中期选举正式进入倒数大约50多天，共和党到底能不能守住国会的控制权？选情逐渐升温，除了物价、伊朗战争以及移民政策之外，原本被视为推动美国科技发展重要基础的 AI 资料中心，现在也意外地成为左右选票的新议题。从电费、水资源到税收优惠，两党的候选人都开始与大型科技企业拉开距离。
5: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美国各地出现一座又一座大型资料中心。然而，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2个月，这些象征科技发展的庞大建筑，却正在成为候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包袱。
6: 今年11月3号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美国联邦众议院全部的435席，以及参议院的35席。而目前共和党在两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竞增加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竞增加4席。全美大约有50场的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不过这些少数的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2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2: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and we won't.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7: 阿门。

0: Just one more time.
1: 尽管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像是看到他本人，但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则降至33%。民主党选民中有46%表示对投票非常热衷，共和党选民只有31%，而物价、汽油以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而资料中心正好把这些经济焦虑集中在同一个议题上。路透社与易普所的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同资料中心快速扩张，77%担心 AI 基础设施会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住家附近新建资料中心。这种疑虑甚至跨越党派，成为当前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少数同时引起共和党及民主党选民共鸣的议题。政治风向转变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全美资料中心发展最快的德克萨斯州。德州州长阿伯特不到一年前还宣称德州是美国 AI 发展的中心，如今面对连任压力，却要求加强监管，取消部分税务优惠，并限制资料中心进入农村地带。州政府宣布的审查也实际暂停了部分新资料中心接入电网的批准程序。类似的攻防也正在其他关键州上演。在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把共和党现任参议员赫斯特形容为资料中心的代言人，攻击他过去担任副州长时曾支持向资料中心提供税务优惠。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也从支持资料中心发展转向要求增加限制以及保障措施。这股地方反弹更与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形成矛盾。但是对于正在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而言，眼前的电费账单可能比长期的科技竞争更能左右选票。从德州、密歇根、威斯康星到宾夕法尼亚，部分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开始与特朗普的 AI 政策保持距离。大型科技企业也正在急起直追。选举及企业披露资料显示，科技业已经向本届中期选举投入超过3亿美元，希望透过政治捐款以及广告向选民强调资料中心带来的投资、基础建设以及就业效益。如果最终反对资料中心的候选人在11月份胜出，更多的州政府以及地方社区就可能会推动暂停开发、重新审查或是取消优惠政策。这不仅可能会拖慢美国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可能影响科技企业数以千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依赖 AI 热潮支撑的金融市场。从国会控制权到地方家庭每个月收到的电费账单，资料中心正在把一场全球科技竞赛转化为最直接的选票之争。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今年的5月访华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秋季就会访问美国。
3: 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全胜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密集的元首互动有望延续中美关系起止跌企稳的势头，而经贸、科技以及全球和地区热点议题也将会成为观察这次会晤成果的重要方面。
4: 继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5月访问中国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预计将于今年秋季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在中美战略竞争持续的背景下，密集的元首外交为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备受关注。美国美利坚大学国际关系教授赵全胜接受凤凰卫视专访时表示，5月的中美元首会晤为双边关系按下暂停键，接下来的元首互动能否进一步巩固止跌企稳的势头，并建立更加持续的稳定机制，值得关注。
5: 那么元首外交呢起了引领的作用。那么我们也都看到，5月份那次最重要的，我把它叫做呢，按下了一个暂停键，就是不要再往下掉了，要给它稳定下来。我觉得这次的重大意义呢，就是在于把这个关系的5月份那一次奠定的一个暂停键，现在呢，把它这个中美关系就不要再往下跌了，而继续稳定下来，应该呢有一个稳定的阀门把它建立起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功用。
4: 经贸和科技预计仍将是此次中美元首互动的重要观察点。今年5月特朗普访华期间，美国工商界代表随行，中方当时表示欢迎。

0: 美国企业进一步加强对华互利合作。赵全胜教授认为，如果习近平主席此次访美同样有较大规模的中国商界人士随行，将为两国企业以及经贸、金融和科技领域人士提供更多面对面交流的机会。
1: 那这一次反过来，对吧？比如大陆的强项，一个是制造业，对吧？一个是高科技，是人工智能，对吧？那这些。这个如果我们也来这么一批大佬们到华盛顿，那就会给这个提供这么一个平台，让双方的经济、贸易、财政的专家们在一起。上一次我从电视里看到啊，可能因为大家过去见的也不多嘛，相对有一点拘束，对吧？这个就得一来一往嘛，恐怕这样一来呢，大家一回生二回熟啊，这些大佬们，这些经贸的头部人物也都会过来，也会创造一个很好的交流的这样一个机会。
0: 赵全胜教授还指出，过去美国主要通过出口管制等方式限制中国获取部分先进技术，但随着中国在人工智能、关键矿产和新能源等领域的竞争力不断提升，双方在部分领域逐渐形成更加明显的互相需求。
1: 这样就出现了一个相互的需求。就拿芯片来说，黄仁勋原来就提过嘛，说你不开放中国市场，那我们没有办法靠这个靠自己来成长的那么快呀。马斯克也把他的特斯拉呢开在中国，所以这些都是双方其实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觉得呢，就有一个双方的互动。那么在这个互动过程中，就会有一个比如像高科技领域里，到底如何双方能够达到一个合作共赢这样一个局面，这个就是很关键的。
0: 除了双边经贸议题，全球热点也可能成为此次元首互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全胜教授表示，中东局势尤其值得关注。在美国持续处理与伊朗相关的军事和外交问题之际，中国在地区外交中能够发挥何种作用，可能成为华盛顿关注的问题之一。与此同时，在俄乌战争、朝鲜半岛以及其他地区安全议题上，中美虽然立场和影响力并不相同，但双方仍存在保持沟通的现实需求。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对于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之后怎么看待与中国的关系，由英国经贸行业资深代表就认为，中英双方有共同利益和增长潜力，应该继续加强合作，通过持续交流增进了解和加强互信。
3: 伯纳姆政府希望以务实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通过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对本台记者表示，无论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电动汽车还是新能源等领域，中英双方都可以开展多方面合作，而不仅限于某一个行业。
4: There's a continuity of purpose, which for China and for UK business, I think is to be heavily welcomed, because what countries want and what companies want is tha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continuing on the same level.Once you've got that, you have confidence to invest, you have confidence to trade, you have confidence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together.
3: 这次正值麦克莱恩参与英国与山东的交流合作周期间，他提到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市场，而是由不同省份、城市和产业组成。英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优势，寻找与中国不同地区的产业互补机会，为双方创造更多经济增长。
4: Well, if you take what we've done today, Shandong Week.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UK is limited. Therefore, we are opening people's eyes to the opportunity of the kind of third largest economic province in China. And it's not just the entire province, it's the cities, it's the industries within that province. And therefore, if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y have a greater knowledge of what's on offer, then they will get on that plane and they will go to China.
5: 虽然中国和英国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是自从今年一月英国的

0: 前首相斯塔莫访华之后，中英关系也在逐步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贸易领域，双方都想要加强合作。英方呢希望吸引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本地投资建厂，拉动本地的就业岗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1: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10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是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的国防部随后宣布，对阿联酋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阿尔及利亚外交部10号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 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他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但声明没有具体说明阿联酋做出什么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当天晚上，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包括进出港航班。 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不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服务共同利益并促进合作与繁荣。阿联酋。

0: 地。阿里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服务共同利益并促进合作与繁荣。阿里酋希望阿尔及利亚。
1: 新技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1: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
1: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1: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中国海警十号的消息，中国海警登部舰编队当天在中国钓鱼岛以及其附属岛屿的领海内维权巡航，这也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1: 另外再来关注十号的下午5点，中国成功发射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中国使用长征4号乙运载火箭，成功将遥感53号0103星、遥感56号0103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次发射的卫星主要是用于科学试验、国土资源普查、农产品估产和防灾减灾等领域。本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66次飞行。
0: 待会儿来我们要关注到的是美股普遍受挫，而材料与公共事业股是领跌的，待会儿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央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幅上涨，加上了美国八月生产者物价指数高过预期，触发市场对于通胀以及美联储加息的忧虑。详情我们来看本台驻纽约记者发回的分析总结。
1: 周四美股收盘全面下跌，美伊战争持续升温，推动国际油价上涨，也令美债收益率触及多年高位，带动股市承压下跌。能源市场方面，布伦特原油期货上涨超过6%，收于每桶107.63美元；德州新田油也是同样涨超6%，收于每桶102.48美元。同时，美国消费者也面临能源成本上升的担忧。周四，全美普通汽油平均价格已经接近了每加仑4.28美元。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下跌，其中纳指跌幅领先。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不过只有通信服务板块和必需消费品板块上涨，材料板块和公用事业板块则是领跌。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高级顾问近期私下讨论认为，美伊战争存在持续到特朗普这一届任期结束之后，甚至延续至2029年初的可能。不过，特朗普则是公开表示，希望战争能够更快结束。油价持续上涨，也进一步的推高了市场对于通胀的担忧，并带动全球债券市场收益率同步上行。欧洲方面，欧洲央行周四再次加息。财政方面，特朗普则是提出，如果共和党在11月中期选举后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公民发放5000美元红利，目前这仍是一份提议。如果覆盖所有美国成年人，总成本可能会超过10,000亿美元，增加市场对于财政赤字的担忧。尽管美国财政部扩大长期美债回购，但是目前长债收益率仍在继续攀升。周四收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来到了4.95%附近，创近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元指数 DXY 上涨来到了99.048，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364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刘友明纽约报道。
2: 巴西将会在10月4号要举行总统选举的首轮投票。阿特拉斯情报公司与彭博社10号发布的民调结果显示，右翼总统候选人前总统博索纳罗的长子弗拉维奥是以微弱的优势领先现任总统左翼的劳工党总统候选人卢拉。
0: 民调预测，卢拉和弗拉维奥将会分别以43%和37.4%的得票率跻身10月25号进行的第二轮投票，而弗拉维奥的决选得票率预计会是46.4%，领先卢拉0.2个百分点。
2: 进一步来看到是巴勒斯坦的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的秘书长拉朱普在10号晚间表示，他对11月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有怀疑态度，也呼吁在选举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拉朱普当天是在讲到说，当前的迹象已经表明11月28号举行立法会的选举是并不可行的。但选举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巴勒斯坦的战略选择和通往执政的路径。拉朱普也强调，在推进选举之前，必须要进行全面的全国对话，以就选举机制达成一致。他指出，如果缺乏民族团结和内部改革的框架，巴勒斯坦人将会继续的陷入恶性循环，而无法取得成果。
0: 泰国外交部在10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泰国和柬埔寨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海洋划界调解程序，将于本月中旬举行首次会议。
3: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将率团前往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
4: เมื่อวานนี้ศาลประจำอนุญาโตตุลาการหรือเรียกตัวย่อว่า PCA ซึ่งเป็นฝ่ายเลขานุการ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ได้ออกแถลงข่าวแจ้งกำหนด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แรก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กัมพูชาภายใต้อนุสัญญาอังคลอส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14-16 กันยายน 2569ณ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คโปร
3: ์希哈萨将以泰方代表身份与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泰国皇家海军以及能源部相关部门代表。发言人指出，首次会议将为后续调解进程建立工作机制，并向公众公开双方立场。
4: วาระ

0: 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ที่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รับรองข้อบังคับ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หรือ rules of procedure ซึ่งจะเป็นหลักเกณฑ์และกรอ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าธิ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ต่อไป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จะมีการถ่ายทอดสดการกล่าวเปิด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ก็จะ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ที่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ะได้รับทราบจุดยืนของแต่ละฝ่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ข้าร่วม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นะคะอย่างโปร่งใส
1: 泰国时间15日上午8点公众可通过泰国外交部 Facebook 页面以及 PCA 网站收看直播泰方预计整个调解过程大约需要12个月并表示将全面配合调解委员会工作同时维护泰国国家利益另外，发言人公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将于9月12日至13日代表泰国政府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
2: 泰方表示，将借此推动与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强化泰国连接东盟与金砖国家的桥梁作用。凤凰卫视圆圆王涛泰国报道。
3: 英国媒体在10号就披露了美国的科技企业 Anthropic 上周推出的在生命科学以及网络安全方面最先进的大语言模型，只交给美方，而没有同步交给英国的人工智能安全研究所检测，也让英国很担心。美国政府已经在人工智能产品上加强保护主义措施。
4: 由英国政府人工智能专家组成员对本台表示，英国行业监管机构要及时更新监管措施，尤其是重视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5: 英国金融时报披露，在过去几个月里，美国特朗普政府已在逐步实施对美国人工智能产业的限制措施，包括使用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任何外国人接触到最先进的人工智能语言大模型，其中包括在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工作的外籍员工。在10号，英国小报《每日星报》也报道说，有美国科技企业人工智能专家在辞职声明中形容，人工智能技术的研发已经到了危险的地步，并导致人工智能在十年后就会失控，对人类社会造成严重影响。一直希望在人工智能时代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英国，目前在政府内部设立了专门负责人工智能事务的部长职位。在当地学者，同时也是英国政府人工智能专家组成员的萨苏辛德看来，目前对英国最大的挑战之一，就是如何在人工智能时代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保护。
6: I think the great challenge now is how do we prepare the next generation to flourish in this extraordinary, you know, and for some unsettling technological world we're entering. You know, I've spent the last 10 or 15 years writing about the impact of technology and particularly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work and society and.In the last few years in particular, since many of the generative systems that people are familiar with have arrived, the question I get asked more than anything is always the same, which is, what should my children do? How do we prepare the next generation? And I think we need to rethink, this is my, if I could do one thing, it would be rethinking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AI.
5: 此外，负责监管英国医疗器械及审批治疗药物的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近期发布了44项建议。更新政策以应对卫生领域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日益广泛的趋势，其中包括赋予患者知情权，了解人工智能技术是否参与了自身的诊疗过程，并能便捷地获取相关产品的信息，在人工智能产品未能达到规定标准时，有权对开发商进行处罚。凤凰卫视曹杰、王伟伦敦报道。
4: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早班车，祝您一天好心情，
3: 持续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0: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王峰。以色列十月底的议会选举进入到倒计时了，多项民调显示内塔尼亚胡阵营依然是落后于反对派，执政前景堪忧，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但与此同时，以色列对外则是火力全开，因约旦河西岸定居点问题和英法等十二国爆发了外交冲突。而黎巴嫩南部接连三天遭到了以军袭击，据报呢造成27人死亡，69人受伤。而内塔尼亚胡更是在9号登上了戈兰高地赫尔蒙山，遭到叙利亚谴责是非法入境。在大洋彼岸，美国11月份的中期选举也日益逼近了。就在各方关注美伊战事能否在中期选举之前停止之时，特朗普已经明确表示，这场战争会在选举结束之后立即终结。而白宫内部对于战争走向的表态并不统一，有白宫幕僚更表示，冲突可能会拖延到2029年。内塔尼亚胡的强硬表态究竟是一种选战的策略呢，还是战略的失控？特朗普给战争所设定的时间表藏着怎样的政治算计？而白宫内部表态的大相径庭，会不会造成进一步的撕裂？今晚凤凰全球连线，我们有3位记者在线，在德黑兰现场是凤凰卫视主。

0: 伊朗记者李瑞，在伦敦现场是凤凰卫视驻英国记者曹杰，在耶路撒冷现场是凤凰卫视以色列特约记者胡晓宇，同时还有两位嘉宾在线，在北京现场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先生，在上海现场是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五位会一起参与解读。首先来看一下全球主编全小星做的追踪报道。
1: 由美伊冲突引发的中东局势依旧严荡，而棋局里的另一个玩家以色列的胆子肥嘟嘟的。九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登上戈兰高地赫尔蒙山叙利亚一侧山顶，再次发表强硬表态。他不仅强调该高地可俯览黎巴嫩与叙利亚，展示对叙利亚南部领土的控制，还将伊朗定性为恐怖主义政权，宣称抵抗轴心最终将被彻底瓦解。这段表态一经发出，叙利亚过渡政府谴责内塔尼亚胡非法入境，以色列不在乎，叙利亚过渡政府的态度依旧信心满满，但西方盟友显然另有看法。八号，包括加拿大、法国、英国等12个国家的外长发表联合声明，确认计划或积极考虑对违反国际法的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实施商品贸易限制，同时敦促以政府立即停止定居点扩建工作。英国政府同时宣布将禁止进口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生产的商品。针对多国声明，自然有人欢喜有人忧，巴勒斯坦总统府表达了欢迎，却引发以色列方面的强烈不满。以方通知英国关闭英国驻耶路撒冷领事馆，并要求派驻以色列隶属于美国主导的加沙协调任务组的英国代表，以及驻巴勒斯坦临时首都拉姆安拉的英国外交官在7天内离境。中东局势动荡不安，矛盾不断加剧，而作为核心导火线的美伊局势持续承压，使得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面对即将到来的美国中期选举压力下坐立难安。九号，特朗普前往传统红州德克萨斯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为中期选举助威，期间接受采访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极力展示对于局势的控制。
2: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1: 然而，这种乐观说法即便在白宫内部也引发了质疑。据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透露，白宫内部已出现战事可能拖延至特朗普现在的预期，这与特朗普公开宣称美军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论调大相径庭。伊朗方面的态度同样毫无退让之意。九号，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公开要求美军撤出海湾地区，并强调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完全由伊朗掌控。以方近期动作不断，背后有哪些政治目的？西方盟友联合发声，能否逼迫以色列让步？特朗普称即将重战，频频表态，能信几分？肆意妄为。
0: 今天距离以色列议会选举呢，还有不到50天的时间。那具体目前以色列和周边国家以及和英国等国的紧张关系，对于内塔尼亚胡来说是一个加分项，可以有一些作为的空间呢，还是会进一步拉垮内塔尼亚胡的选情？那相关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的是在耶路撒冷的特约记者胡晓宇啊，晓宇为我们介绍一下目前从内部来看啊，这是一个有利的还是有弊的？另外怎么看英以关系的一个恶化？
3: 好的，王峰，英国和德国是欧洲比较支持以色列在国际舆论上帮忙发声的两个重要的欧洲国家，所以此时英国向以色列发难被认为是以色列执政政府在外交层面的重大失误。以色列国内的执政党的声音来看，指责英国在这个时间点以此理由出手，既不是顶不住国内和国际的压力，也不符合英国与以色列以往通过私下沟通解决分歧的惯例，是直接为了出手干预今年10月以色列开始的大选。有分析指出，以色列执政团体在巴勒斯坦问题上面的强硬态度也让英国累积了不满，所以英国层面可能是希望有更灵活的候选人能够获得更多上台的机会。在以色列的在野党当中，前总理贝内特和埃森科特都被猜测与英国打交道将会更加容易。而以色列官方立刻关闭耶路撒冷英国驻耶路撒冷的领事馆并驱逐相关工作人员来看，以色列官方对于此事的发生也是出乎意料，并且相当愤怒。

0: 目前以色列的大选已经进入到拼刺刀的这个阶段，在野党当中有两股势力对执政党构成挑战，一路是前总理贝内特得到未来党拉皮德的支持，共同组建了团结党，有坚固的中左阵营的票仓；另一路是埃森科特组建了正直党，与前国防部长利伯曼的家园党已经确立同盟，并且得到了阿拉伯政党领袖曼苏尔的青睐。政治纲领上偏向世俗右派路线，可能会抢夺执政党的右派票仓。目前来看的话呢，以色列执政党联盟在10月7日的事件之后，以及各条战线爆发之后，以色列国民对于国家安全和局势稳定的能力也愈加看重。所以目前以色列国内总体氛围是有点向右偏移。如果不能动摇执政党的选民根基，在野党希望在这次选举中上台是非常难以实现的。可能这也是为什么英国选择此时介入。好的，王峰。
1: 好，谢谢小雨前方的分析。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伦敦的曹杰。曹杰，刚刚小雨的分析啊，说英国醉翁之意不在酒，并不是要在于解决定居点问题，而是要去助以色列的这些在野党一臂之力啊。英国媒体也是这样分析吗？另外，如果这样的话，会不会激怒特朗普？因为特朗普和内塔尼亚胡这是一个好友来着。
2: 是王峰，那刚才小雨说的呢，应该是乙方的说法。其实，在英国的主流媒体的看法呢，就会有点不同了。那其实呢，英国对以色列的态度转变，我们回溯一下，在过去10多年里呢，是不断的恶化。那到今天呢，英国媒体你形容的话的话，就是跌到了几十年来的谷底。那为什么跌到谷底呢？其实原因呢，并不仅仅是乙方说的想来干预到了这个英方想要干预到乙方的这些未来的大选呢，还有领导人的问题，而是英方自己的考虑。那英方考虑的问题，一方面呢是国内的情绪，就是巴勒斯坦的情绪，那无论是民间还是政界都是非常高的。那在2024年英国的工党获得了执政权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趋势就非常明显了。工党首先是加大了对于以色列军火的管控、制裁，人员的制裁。那到了伯纳姆接任了英国首相之后呢，他就进一步的加大了对于以色列的这个强硬的立场。那由他代表的工党呢，现在有140多位工党的议员呢，之前呢都是表示支持的，那这个比例就占到了将近一半。那对于英国工党来说呢，是可以说是立场是非常统一的。那他为什么这么统一呢？其实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国内呢有大量的这个穆斯林社区，早前呢，对于工党支持度呢是下降的，所以这就迫使工党内部很多人呢就希望，能够通过调整对以政策呢，获得国内选民的支持，因为29年也是英国的大选年。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英国呢也要考虑到同欧盟的政策的统一性。那这一次英国加上11个国家。其中很多都是欧洲国家，在对以色列态度上呢是一致的强硬。那不仅仅是对于以色列的官员有更多的制裁，同时呢对于以色列的制裁范围也更大的扩大。那其实这次呢还是英国呢对于以色列的态度强硬的一种象征性的举动，因为我们这次英国政府宣布的对于这个定居点来自定居点的商品的进口的这种禁令呢，其实贸易额呢只占到英国同以色列之间的贸易额的非常小的部分，大概每年就60英镑，但是象征意义非常大。那对于以色列在定居点未来的发展呢，英国呢也认为是有震慑作用的，同时呢也表达了英国的这个立场。那英国为什么这么做呢？其实很多英国的媒体认为，那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团结同欧洲国家在这个问题上立场，那进而呢和特朗普政府分庭抗礼。因为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和英国的态度呢，伴随着英国工党政府时代到来呢，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问题上，英国更加的愿意同欧洲站在一边。那在英国这边呢，英国还在积极的寻求同欧盟建立更紧密的这个安全合作协议。那不仅仅是应对中东的问题，也针对其他国家地区的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问题。那这也是英国的考虑。那至于是不是会触怒到特朗普政府呢？显然是会触怒到的。但是伯纳姆呢，这个英国首相呢，其实他在之前担任英国的市长的时候呢，其实他对于特朗普的态度呢就非常强硬了，而且他也没有计划近期呢同特朗普会面。那即使便是 这个九月份有联大的会议，那英国的媒体也说他并没有把这次去美国作为拜访特朗普的这个一个途径，而是更多的要强调呢，英国呢要有自己的这个对外政策的想法，要建立一个按照这个伯纳姆说的，要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更符合英国发展的一个建制。所以这个问题呢也是表明了特朗普呢将会面临一个和以前不太一样的这个保持着亲美政策的这个英国，所以这也是特朗普需要面对的问题。王峰，
1: 好，谢谢曹杰。从英国带来的观察是完全不同的角度哈。英国的出手并不是为了影响以色列的政局，反而是为了自己国内的一个选情哈。同时说，这是一些具有震慑性的、实质性意义可能不见得大的一些措施啊，是一方面给以色列看，另外一方面的是给自己的一些欧洲的伙伴看的。好，我接下来想请教的是美国问题专家张家栋先生。张先生，对于目前以色列和英国的关系，是否这是内塔尼亚胡所预期到的，还是说他战略的一个失控？你怎么来看？
3: 首先他其实在预期的范围之内，因为这个定居点的暴力的问题呢，它其实是整个以色列政治碎片的产物，他不管左翼右翼，他都不可能一党执政，他必须联合。也就是内塔尼亚胡他联合了右翼里面一些极右翼，这些人本来就是这种政策，要扩大定居点去冲突这些东西，他被迫容忍他们，因为不容忍他们，你这个右翼联盟可能马上就要下台，这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你确实有些时候呢，这些极右翼会走得很过头，那么他很过头的时候，他就会超出这个预期，这就会失控。那现在这个内塔尼亚胡他的执政比较脆弱，他是不能不对这些极右翼进行妥协的。那这样子美国啊，这个没有美国，英国啊，法国啊，加拿大这些对他进行贸易制裁，这一点是有点以色列是想不到的，因为他没想到自己的极右翼会走得那么远。那么刚才这个在伦敦的这个记者也讲，其实不要看这种声势很大，什么十几国，他是集中在对定居点的这种商品和个人的所谓的制裁，这个制裁严格讲的不叫制裁，它是一种非常低烈度的惩罚。因为西方这些国家它长期它是以道德高地自居的，它如果不说点话不做点事情，那么它怎么能够展示自己的这个道德高地的地位呢？它更多是从这个象征性的角度去思考的，或者是这种情绪化道德感去催化的，不是说真的有什么样的作用。所以你看这个以色列包括内塔尼亚胡对这些所谓的制裁他其实不是特别在意，他在意的就是你们居然可以这样制裁我，他是担心这种形象，而不是担心这个制裁的后果。严格讲这个制裁的不叫制裁，只是一种某种象征性的这种惩罚。那么未来我们要关注的不是这些制裁，这些制裁其实不重要，真正重要的是这个所谓的制裁会不会从定居点的这些商品啊，或者是个人名单，会不会延伸到金融，延伸到军工，或者是延伸到其他领域，那样我们才可以判断这十几个国家真实的态度。到目前为止还是象征性的表达。
1: 明白，谢谢张先生。就是说声势浩大，但其实代价和实质并不大哈。那如果说是代价更小的话，应该就是今天我们看到九号的时候呢，内塔尼亚胡是在今年首次登上了戈兰高地的赫尔蒙山，那这样一个登攀之旅就引起他们和叙利亚的一个口水战。那我想请教的是李子欣先生，就说内塔尼亚胡去攀登这个象征意义呢，是想去传递什么信息呢？
4: 当然我们要看到的是这次内塔尼亚胡他去攀登的是赫尔蒙山，并不是戈兰高地的主体部分。那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不同需要去注意，因为我们知道呢是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大部分的地区是在1967年的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就占领了，并且拒绝归还。那么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边，以色列在自己的国内的部分是完成了对这些领土的这些土地的一个这个领土化的法律程序的，但是国际社会呢并没有予以承认。直到2019年，当时特朗普的第一任期，美国呢对于这个以色列是承认了以色列对于戈兰高地的所谓的主权。那么这一次实际上他所攀登的赫尔蒙山呢是在2024年，那么这一次叙利亚的政权更迭的过程当中以色列新近占领的。那么这一部分土地即便按照以色列自己的国内法，它也并非是以色列的领土。 那这次同行的呢，还有以色列的国防部长卡茨，还有副总参谋长和北方司令部司令。那这说明非常明确的就是，内塔尼亚胡希望能够对外来展现自己的这样的一种在过去几年在本届政府期间的一些政治和军事资产。那这趟行程，它的政治和安全的分量，我想是比较重的。

0: 它也是发出了几种信号。首先，第一个就是要对内来进行一个选举上的造势。以色列的议会选举呢是在10月27号，那么最新的民调也显示，整体上来讲还是比较焦灼的。那内塔尼亚胡在犹太新年的前夕呢，是站到了这样的一个荷尔蒙之巅的这样的位置。整个俯瞰大马士革，也宣称以色列是前所未有的能够绝对控制从地中海一直到叙利亚腹地的广阔地区。那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成就，那内塔尼亚胡是希望把它转化为自己的一个竞选优势。那第二呢，也是对于叙利亚政府来讲进行一个事实性的宣示，因为我们知道之前，那么叙以两国实际上对于以色列的撤军一直是在进行一个沟通的过程当中，但是的话呢，一直没有取得相应的这样的一个成果。那以色列这一次的行动也是明确表示，以方不会从叙利亚撤军，而且现在土耳其呢也是深度的介入到了叙利亚的相关局势当中，因此的话，以色列的这样的一个行动其实也有在向安卡拉划线的这样的一个意味。那第三，我想就是对于伊朗来讲的话，实际上它也是来进行一定的发声，因为我们知道，实际上内塔尼亚胡也明确表示，所谓击败伊朗政权已经非常接近。那么，并且呢，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内部机构，以色列也是说要可能对于伊朗发动新一轮的这样的大规模战争。那整体的综合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既来确定过去几年的这样一个战争成果，同时又继续冲突的这样的一个动员的资源，所以总的来讲，这一次内塔尼亚胡的戈兰高地之行，其实是以选战为内核，那么以领土宣示和对伊威慑为外延的一个非常高姿态的政治行动。主
1: 好，
0: 持人。
1: 谢谢李子欣先生的分析。刚刚我们介绍了在以色列议会选举之前的内塔尼亚胡，那回来之后，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美国中期选举之前的特朗普。稍后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6: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当我们预判美国和伊朗的冲突何时结束的时候，经常会说美国的中期选举，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点。其实这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因为中期选举对特朗普和共和党来说至关重要。那么对于伊朗来说，这个时间点重要吗？如果重要的话，伊朗政府会不会主动去利用这个时间点去给美国制造难题呢？我们把这个问题交给在伊朗的李瑞，你怎么看？
1: 好的，那现在呢，就是伊朗呢，目前呢是把中期选举是非常看重的，那这也是一个对伊朗来说是绝佳的机会。那现在呢，影响美国选情也是对伊朗来说呢，特朗普政府最重要、最重视的就是油价，还有民众选民的意见。那目前看来呢，这个油价的上升呢，并不如伊朗的所愿。那么如何来推高全球油价呢？我觉得目前看来呢，伊朗可能会主动出击。主动出击呢，一呢就是还是把霍尔木兹海峡呢作为自己的一个砝码，也就是扩大对霍尔木兹

0: 海峡以及整个波斯湾地区的石油的出口，甚至在曼德海峡呢，可以做成双海峡的封闭，这样呢，造成全球油价上涨。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现在这过去一周，伊朗已经三次袭击了美国的军舰，那么在不造成美国的士兵大部分伤亡的情况下呢，伊朗可能还会继续出击，主动出击，而且是不对称的作战。那么这样呢，给美国的选民呢带来了更大的压力。那么同时呢，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伊朗呢现在也是在进行一系列的国内的稳定的政策，稳定国内局势，来应对美国长期的海上封锁。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一步步的很有策略的。那么有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呢，在中期选举之前呢，这个局势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升级。同样，美国也在进一步对伊朗加码。那现在呢，大家都是在消耗战，都是在忍的最后。那么到中期选举之前，可能会见到的局势会进一步紧张。好，
1: 谢谢李锐。接下来我想请教的是专家洞先生，一分半的时间，请为我们解释一下，特朗普为什么认为美伊战争会在中期选举之后就旋即结束？那时候会出现什么有利的条件，有利于美国吗？
2: 不是说要结束，他主要讲的是他不想把这个中期选举这个点变成伊朗的牌，因为现在他已经成了伊朗的牌。那么他限定了以后，就意味着他就告诉伊朗，我已经不在意这个伊朗对中期选举的影响。其实现在普遍认为，中期选举不管伊朗局势怎么样，那么共和党丢掉众议院是肯基本上是，大概率的事件，只有参议院有点变数。那么在这个意义上，特朗普他其实不一定真的非常在意中期选举的结果。他一开始在意他是反向想的，如果他能打赢，对中期选举是有利的。如果他打不赢，跟不打的结果其实是类似的，是这么一种计算公式。另外还有一点我们要注意，现在伊朗如果公开的讲我要利用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可能会被共和党反向利用，他会讲你这个民主党是跟伊朗勾结的，共同利用中期选举。那这个叙事如果叙事好了，可能对共和党是有利的，对民主党是不利的。我想不要夸大中期选举的牌。中期选举在美国历史上长期就是一个政治肥摆的一个逻辑，不是说你执政党、你总统可以轻易改变的，是很少能够这个改变的。那个无论如何，未来2个月恐怕伊朗局势会比较危险。那么不管是特朗普还是伊朗，都会语言升级，但我相信他们的行动肯定是克制的，因为如果油价过高，伤害的不仅是美国，伤害更大的是亚洲国家，而这些国家跟伊朗的关系总体是比较好的，那么
1: 好，
2: 这些国家的态度对伊朗是非常重要的，就是。
1: 谢谢专家洞先生的解读。接下来最后问题想留给李子欣先生。我们知道，最近呢，也门攻击了沙特，当然是有前因后果，不再去说了。那沙特之前呢，是和。

0: 装。那巴基斯坦的国防部长呢，也明确的公开表示，如果对于沙特的袭击进一步扩大，那么可能会要启动这样的一个协议。但是，其实我们说启动协议和最终出兵之前呢，还是有着比较远的一个距离。特别是如果我们回顾在历史上中东地区的类似的这种集体防务协议，那么大多呢都是仪式大于最终的一个防务。那么在现阶段呢，其实我们也看到巴基斯坦、沙特以及像这个土耳其各方的需求也不一样。巴基斯坦呢，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美伊之间的斡旋力量，如果此时过度介入，可能会损害自己的斡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而土耳其的话，实际上它更多的是希望一个外交平台。
1: 好，谢谢两位嘉宾，也谢谢我们前方三位记者参与，谢谢各位收看，再会。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1: Armele,
2: Raya,
3: Aqua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静观中国，由中国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聚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实践，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玉柴机器石平天下由玉柴机器聚名赞助播出。玉柴机器，王牌动力。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4: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6: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也瞒胡塞武装攻占红海港口城市穆哈，伊朗据报已经恢复了弹道导弹生产，这个产量可达数千枚。加拿大将向乌提供有3.5亿加元的防空拦截弹。 各位上午好，欢迎收看《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聚焦，红海局势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也门政府官员在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天攻占了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红海的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在当天晚间就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是作战区。
1: 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就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运没有受到任何阻碍，目前依然安全。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官10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 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10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 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利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 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10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 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好，带您看到，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10号援引的消息人士报道，有超过100名的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是驻扎在沙特阿拉伯，在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还有目标定位有关支持。 这个消息人士就指呢，这些美方原属于一个在近期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机构总人数大约是有200人左右。消息人士更指，美国向沙特提供可以实时查看战场情况的目标定位工具，并且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是美军并没有直接就参与到空袭，也没有为沙特的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者是其他的作战支持。 美军内部依旧是对于深度参与到沙特对胡塞行动保持谨慎态度，担心如果行动会造成平民伤亡，将会重现过去的有关争议。美军相关行动主要是集中于要帮助沙特更加顺利、专业来展开军事行动。消息人士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在也门和胡塞武装在合作，目标之一是要封锁曼德海峡。 联合国安理会在10号就召开了紧急会议，重点在探讨也门局势升级，中方对当前的冲突烈度急剧上升表示了关切，谴责针对平民还有非军事目标的无差别攻击，更呼吁各方要推动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也门问题。
1: 安理会10日召开也门问题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近期也门发生激烈战斗，沙特等地能源和民用设施遭到袭击，也门局势已经来到了关键节点。中方强调，包括也门和沙特在内，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都应该得到尊重，也门的前途命运应由也门人民自己掌握。
2: 中方对此轮冲突烈度急剧上升表示关切，对冲突导致无辜平民受伤和重要基础设施损毁感到痛心。我们谴责一切无差别攻击平民和非军事目标的行为。
1: 傅聪表示，军事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也门问题，国际社会应当加大和平努力，同时增加对也门的人道援助，缓解贫困和发展困境，推动弥合社会分歧。
2: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中方支持联合国在也门问题上发挥更大的作用。
1: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获得沙特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之间的战斗明显升级。胡塞武装目前控制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北部大片地区，并在红海沿岸持续推进。10日夺取了战略港口穆哈，进一步逼近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冲突进一步升级，不仅可能打破2022年以来的脆弱也门停火局面，也增加了红海作为重要国际航道的运输风险。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我们再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部队在当天在霍尔木斯海峡的路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另外，有美国媒体就在报道，现在的伊朗已经开始在恢复弹道导弹生产。有分析人士更指，新的导弹的产量可能可以达到数百枚，甚至有数千枚。
3: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起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一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及中东地区知情官员称，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生产，利用此前储备的零部件在地下设施中重新组装导弹。消息人士称，伊朗正在生产液体燃料和固体燃料弹道导弹，并在包括伊朗东南部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个地下地点开展活动，同时试图建设新的地下组装点，以避免再次遭到攻击。报道称，伊朗目前主要依靠已有库存零部件组装新型导弹，但产量低于战前。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可能利用现有零部件组装至少数百枚导弹。而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称，伊朗此前储备了弹头、弹旗以及制导和控制系统等组件，新导弹产量可能达到数百枚甚至数千枚，但要取决于库存规模和地下设施恢复情况。美国国防部发言人帕内尔早前表示，伊朗无人机、弹道导弹和海军工业基础设施90%已被美军摧毁。美国防长赫格塞斯也表示，伊朗导弹项目已被实质性摧毁，不过卫星图像显示，伊朗正在修复道路、桥梁、生产设施以及导弹基地隧道入口。美国和以色列官员担忧其军事能力正在恢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10号表示，如果可以重新选择，他还是会决定选择对伊朗开战。而另一方面，随着战争在延宕，这个油价持续上行，1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也在不断攀升，市场对于战争会长期化所带来的经济方面影响更加担忧了。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0日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被问到随着中期选举临近，是否对伊朗战争有所后悔。他回答道，尽管自己有时也会重新审视对伊朗战争的决定，自己不相信后悔这个词，并称人当然可以偶尔质疑自己的决定，但如果重新做出选择，他仍会采取同样的行动。 这番表态正值伊朗战争持续影响美国国内政治，随着11月中期选举临近，战争、高汽油价格和通胀问题正成为特朗普及共和党向选民解释经济和外交政策时无法回避的议题。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承压，但他不仅没有试图淡化战争议题，还在本周与德克萨斯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再次为伊朗战争辩护，将外交、安全和国内经济议题与选举直接联系起来。不过，受战争持续影响，十日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升破每桶108美元，进一步推升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美国消费者也面临压力。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全美普

0: 这场婚礼呢，可以说呢，变成了一场葬礼啊。很多人现在还在住院，而且呢，这个新娘家的亲戚很多人呢都受伤，也有人死亡，邻居。所以呢，当地呢可以说民众心情呢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沉重。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凤凰卫视里约政坦穆森西里克报道。
1: 以色列军方在十号发布了视频，表示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真主党的地下设施，巩固了以军对于安全区的控制，更表明会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重新再进入。以军就指相关的这个地下设施，这是属于负责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的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的网络一共是有8条的通道，总长度大约是5.4公里，这也是部队的神经中枢。以军就表示，在地道里头，他们发现有数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还有一些文机、反坦克导弹，还有数百枚的地雷，还有其他的一些爆炸物品。以军还称，在这个地下设施历时有大约20年建成，是由伊朗方面出资和设计的，在爆破时使用了超过1100吨的炸药。地道被摧毁，意味着以军完成对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斯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了。好，下节回来带您关注的有俄方指呢，目前阿布扎比为俄美乌三方谈判的一个首选地。阿尔及利亚宣布要和阿联酋断交。
2: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3: 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4: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5: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6: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3: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1: 欢迎回来。中国贸促会在十号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1月17日至18日在深圳举行。而作为是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11月18号到19号会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工商领导人峰会是这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
7: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今年以来，亚太工商界已通过 APEC 工商专询理事会、APEC 等渠道持续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共识，为 APEC 中国年积累了高质量的工商界成果。11月14号至16号，中国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第4次会议。各经济体 APEC 代表将继续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研讨，总结全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另外，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将会在12号到1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举行。现在，印度街头已经挂上了一些金砖会议的各种条幅。有印度国际关系学者在接受采访时就说，印度各界期待金砖会议的举行能够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这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还说，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当中，这一些尖端技术，包括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是领先的，所以各方需要和中国加强合作。
8: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12号到13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新德里的街头，我们都能够看到金砖的标语。印度方面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各方对于这次峰会也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9: 迪波杰被称作印度的中国通，印度各领域的中文人才不少都是他的学生。他在印度出版了几十本介绍中国的书籍，涉及到中国文化、中印关系，以及从印度中国视角出发解读国际关系格局。他最近很忙，每天都在用不同的语言接受各国媒体的采访。
10: 政府的这角度来看，那当然他们就非常积极，而且期待就是这个各国领导就是都来到印度。一边就是促进双边关系，另外就是促进多边关系。
8: 他说，印度学术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主办金砖会议高度关注，不同领域也在举办与金砖国家的对接活动。他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影响下，全球南方需要一个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平台，印度需要这样的平台。
10: 印度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个城镇化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实现，就是技术上就是有好多问题。中国它是可以说就是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比如说技术方面，包括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就是农业，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所正需要发展，所正像这个习主席所说的这。发展就是全球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工业树。
8: 他期待今年的金砖会议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能够在人文交流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方便金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脱贫、工业化、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最期待的还有金砖国家间的本币结算。
10: 虽然就是现在印度可能个别人士啊说他会对不起美国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因为美国已经就是给全球的这个经济带来很多困难，就是在这方我觉得这个跨境支付，虽然我们已经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共识，但是如果这一次全面就是达到一个共识，本币结算，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成就。
8: 迪波杰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在落实，各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要努力让这些共识落到实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让各国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好，再来跟进目前的俄乌战局。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在十号是接连空袭了乌克兰东部城市的巴甫洛格勒、首都基辅等地。俄罗斯的里海港口马哈奇卡拉就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在另一方面，在乌克兰防空导弹短缺之际，现在加拿大总理卡尼就宣布会向乌方提供价值有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以及计划在未来会把1/3的无人机产能直接交付给乌方使用。

兰巴弗洛格勒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十日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至少四人在袭击中死亡，并有60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向伤亡人员的亲属表示慰问。与此同时，乌方官员称，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到6枚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2人受伤，以及20栋建筑和14辆车辆受损。并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俄军十日空袭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间加油站。据路透社统计，乌克兰近几个月来有约300间加油站被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前线地区。这似乎是俄军首次直接轰炸基辅的加油站。乌军当天同样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濒临里海的马哈奇卡拉港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起火，火势随后被扑灭。俄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乌军攻击，造成1人丧生，6人受伤。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十日

0: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Jumpstart mechanism. This $350 million equipment package will help protect Ukraine's people, its infrastructure, its skies.
1: Kanye 并未透露拦截弹具体型号以及预计交付时间。他还表示，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力争在未来两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其中三分之一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援助，加拿大还将提供$4.5亿的贷款担保，用于修复乌方受损能源基础设施，并保障医院的电力供应。俄乌和谈方面，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十日表示，当乌克兰问题三方谈判开始进入实质性会谈时，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将作为谈判地点。佩斯科夫称，俄方对阿布扎比愿意继续提供协助主办三方谈判表示高度赞赏。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九日也表示，俄方将阿布扎比视为三方会谈首选地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从即日开始会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随后宣布，会对阿联酋民用还有军用飞机关闭领空。阿联酋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的这项决定只是暂时的。
3: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他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但声明没有具体说明阿联酋做出什么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当天晚上，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包括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服务共同利益并促进合作与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这一决定只是暂时的，并重申了维护和加强两国间纽带的承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什也发文称，外交关系的维系应基于理性沟通，不应沦为国内矛盾的牺牲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财经消息。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政策再次面临物价压力。路透社在10号就披露指，白宫可能就会暂停扩大对进口铜产品的关税，以免新的关税呢可能会进一步推高汽车、电气设备还有建筑这些行业的成本。
1: 路透社10日报道称，特朗普政府此前一直考虑把现有的关税扩大至精炼铜，希望减少美国对海外关键矿产的依赖，并推动更多铜矿开采和冶炼回流美国。根据此前的规划，美国商务部计划从2027年1月开始

0: 尺，对金链铜征收 15% 的关税，并在2028年进一步提高至 30%。 但白宫知情人士报道称，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暂缓扩大铜关税，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的物价。铜被广泛用于汽车、电气设备、电子产品和建筑等行业。美国每年大约一半的铜需求依赖进口。如果对金链铜加征关税，虽然可能会提高美国本土生产的竞争力，但也会直接增加制造企业的原材料成本。尤其距离美国中期选举只剩不到两个月，特朗普政府和共和党目前正面临降低生活成本的政治压力。白宫需要在推动制造业回流和避免关税进一步推高物价之间去寻找平衡。市场此前普遍预期美国将扩大铜关税，推动铜价升至历史高位。大量交易商也提前把铜运入美国囤积。路透社报道公布之后，铜价在10日一度下跌超过 4%，多家大型铜矿企业的股价也随之下挫。凤凰卫视陈盈坚、江广富纽约报道。
1: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几年来，不只实现了贫困人口的脱贫，也造就了一批富裕的企业家。而随着千禧世代和第四代的逐步接班，中国也即将迎来的是首次大规模的跨代财富传承，预计有高达14万亿美元的财富会交给年轻一代，这也为理财咨询市场创造了强劲的服务需求。一块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热点。
2: 随着中国人口结构逐步转变，千禧世代与 Z 世代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核心主力，家庭中的财务大权也被逐渐下放到年轻一代。由特许金融分析师协会 CFA 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国即将迎来首次大规模的跨代财富传承，未来数十年间，高净值家族预计将有超过14万亿美元的财富交接。这意味着年轻一代的高净值投资者的投资理念越来越受到市场重视。CFA 的调查显示，受访的中国年轻富裕投资者当中，分别有74%和超过60%将财富累积以及财富保值视为最重要的投资目标。大部分受访者期望在大约40岁或50岁实现财富自由。但是在投资组合方面，这批富裕的年轻投资者仍然偏向保守，侧重于流动性和保本型资产。超过70%受访者的理财产品包含现金，而将银行信托产品纳入投资组合的人数占比也超过了60%。这种偏向保守的投资倾向与长期财务目标形成了鲜明对比。与此同时，近年来地缘政治冲突不断，国际局势风云变幻，经济与市场的不确定性也成为年轻投资者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调查还显示，受访者普遍对财务咨询有着强劲需求，不过在咨询渠道上，两个年轻群体间的选择是截然不同。年龄层更大的千禧世代偏好传统理财顾问，而90年代中后期出生的 Z 世代投资者更倾向于依赖智能理财顾问和数码平台。综合来看，财务专业人士仍然是最为广泛且最受信任的资讯来源，使用率达到接近60%。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关注中国。
3: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5: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7: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8: Phoenix Go Global.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es Global.
11: Legend of Africa.
7: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1: 山东青岛黄岛区一艘正在检修的外籍货轮在十号上午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而我们的记者当时在船厂的对岸的住宅区，他看到了厂区目前是临时封闭的，并且设有了一些警戒线。附近的民众表示，在事发时看到船厂有冒出了大量浓烟，但没有听到一些爆炸声，也没有闻到任何的异味。
9: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的黄岛区，那可以看到我所处的位置的这片海域的对面呢，就是十号发生外籍船舶火灾的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整个造船厂呢现在属于临时封闭的状态，在外界呢也是有临时的警戒线拉起来，不允许任何外人和媒体进入。那据我们了解呢，整个的现在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呢，船舶上的42名人员是都已经发现，但是其中有25人是不幸遇难。那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十号上午的11:15左右，明火被扑灭呢是在十号下午的2:30左右，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到3个小时。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正好因为临时封控，所以我们必须要绕到这片海域的对面，而这片海域对面呢其实是一片这个居民的住宅和生活的区域。在我的这一侧呢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种高的居民楼在现场呢有民众这些目击者告诉我说，在十号上午呢11:30左右就看到海域对面的造船厂上有大量的浓烟，但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闻到那种异样的气味。那据新华社公布的照片以及国际传播信息呢，这艘外籍船舶发生火灾的外籍船舶的船身上是印有 Ocean Melody， 中文译名呢是海洋旋律号。那么这艘散货船悬挂的是利比里亚国旗，同时呢这艘船是2006年建成，船身约189米，载货量大概在5.5万吨左右，是8月31号从江苏太仓驶入的青岛这个北海的造船厂进行检修。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呢也立即进行了这种应急处置的预案，公安、应急、医疗、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同时呢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派出了指导组在事故现场进行工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外籍船舶即使悬挂着外国的国旗，那也并不能说明整个的船员都是外籍人士，后续具体遇难人员的身份和国籍还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么持续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家浩在山东青岛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要公布，其中针对于香港产业结构的单一也制定了发展的方向。引进办就表示会以创新作为新引擎，并且会加大力度引进龙头企业，要建立高增值的产业集群，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
12: 一直以来，香港凭借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等传统行业优势蓬勃发展，但产业结构偏重服务业，需要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局。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累计引入超过124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带来约600亿港元投资及创造超过20000个就业职位。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表示，会加大力度引入龙头企业落户香港，可以带动其上下游公司来港，完善产业生态链。当中优先引入与创科相关的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和先进制造新能源。
13: 創科呢個產業自己本身咧，唔單止佢係一個產業去帶動好大嘅一個經濟增長啦，佢亦都可以賦能其他嘅啲嘅產業咧，提升佢哋嗰個競爭力啦，同埋咧就係話可以將一啲傳統嘅做法咧係改變嘅，令到咧就係話我哋更加貼近咧就係話而家最新嘅一啲嘅發展，所以呢啲咧都係令到我哋嗰個嘅產業嘅多元化，提升我哋嘅產業嘅佢哋長遠嗰個嘅持續性嘅發展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12: 任景信表示，更多企业在香港成立区域总部，长远带动整体经济和就业机会。
13: 好大部分 其實佢哋都係喺香港咧成立佢哋嘅科研嘅中心或者係一啲嘅計劃咁樣嘅嚇。咁而喺呢一度咧，其實會係帶動有好多嘅一啲我哋香港製造咗科研嘅就業嘅機會啦。佢哋都會咧吸引咗好多海外嘅人才嚟到香港創科工業局，佢哋亦都有一啲好好嘅一啲嘅政策咧，就係推動咧科研咧去轉化成為一啲嘅實用嘅一啲嘅應用嘅產品啊，或者係一啲嘅服務啊咁樣嘅嚇，咁都有一定嘅資助咧去配對翻佢哋嘅投入嘅。
12: 任景信表示，重点企业依靠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大湾区为起点，逐步发展区域市场。
13: 我哋有呢个嘅背靠祖国、联通世界呢个咁嘅优势咧，我哋可以吸引更加多嘅一啲海外嘅重点企业，佢落户喺香港咧，去做一啲嘅临床测试，然后可以咧就系进入大湾区嘅市场。咁令到咧就係話，我哋原本已經有好好嘅一啲聲譽，國際上嘅聲譽嘅醫療服務咧，而家變成係醫療產業嘅，係令到佢哋嚟到香港更加會咧請多啲人啦，更加咧會係可以咧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佢哋嘅基地去發展成個區域。
12: 坊间有声音认为，针对香港产业发展的痛点，需以创科赋能传统工业升级转型，同时打造新型工业发展生态，优化北部都会区的资源分配，规划创科工业专属产业集群，而人才正是创科发展的核心动力，推动产学研协同，结合香港高校的优势以及优化高端人才引进政策，得以全方位破解产业根基日趋单一的困局。
14: 引进办以创科作为核心，破解香港产业单一困局，丰富产业底座，包括发展医疗科技和运输物流，通过这些高增值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凤凰卫视杨凯妍香港报道。
1: 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在10号的报道，现在民主党做出承诺，如果在11月份的中期选举中能够赢得国会的控制权，就会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会发动攻势，不排除将会传唤五角大楼的高层，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这些争议事件要展开调查，甚至可能还会再次推动弹劾掉赫克塞斯。
15: 据美媒报道，有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或将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受此鼓舞，国会民主党人正计划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包括现任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赫克塞斯对五角大楼的领导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即将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人史密斯承诺，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加强对国防部官员的监管。他不排除传唤五角大楼高层，就伊朗战争、打击毒品走私、解雇高级军官与特朗普家族商业交易等争议性事件展开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克劳表示，将动用包括听证会、简报、非正式会议等所有手段，以收集信息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部分民主党人还提出可能推动弹劾赫克塞斯等官员。今年4月，民主党众议员安萨里等人已就伊朗战事提出弹劾赫克塞斯，但由于当时国会两院由共和党控制，弹劾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称，未来几个月关于弹劾赫克塞斯的讨论只会愈演愈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现在美国中期选举进入倒计时，只剩下50多天。除了像是物价、伊朗战争，还有移民政策，原本被视为是能够推动美国科技发展的这个 AI 资料中心，却意外成为了左右选票的选举话题。
16: 人工智能竞赛持续升温，美国各地出现一座又一座大型资料中心。然而，距离中期选举只剩下不到两个月，这些象征科技发展的庞大建筑却正在成为候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政治包袱。
17: 今年11月3号投票的美国中期选举将会改选美国联邦众议院全部的435席，以及参议院的35席。而目前共和党在两院都只握有微弱的优势，民主党只要在众议院净增加3席，就可能夺回控制权，而参议院则需要净增加4席。全美大约有50场的众议院选举是真正具有竞争性的，不过这些少数的选区将会决定特朗普政府最后两年是否面对由民主党控制的国会。
18: When I'm on the ticket, Republicans always do very well. We won the presidency 3 times,
19: and we won't. So I'm asking you to pretend tha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I'm on the ballot. Just one more time.
16: 尽管在如火如荼进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代表大会上，特朗普呼吁选民看到选票就像是看到他本人，但最新民调显示，民主党在全国国会选票上领先共和党大约6%，特朗普的施政满意度则降至33%。民主党选民中有46%表示对投票非常热衷，共和党选民只有31%，而物价、汽油以及生活成本仍然是选民最直接的不满来源。而资料中心正好把这些经济焦虑集中在同一个议题上。路透社与易普所的调查显示，64%的美国人不认同资料中心快速扩张，77%担心 AI 基础设施会推高电费，只有14%愿意接受住家附近新建资料中心。这种疑虑甚至跨越党派，成为当前高度分裂的美国社会中少数同时引起共和党及民主党选民共鸣的议题。政治风向转变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全美资料中心发展最快的德克萨斯州。德州州长阿伯特不到一年前还宣称德州是美国 AI 发展的中心，如今面对连任压力，却要求加强监管，取消部分税务优惠，并限制资料中心进入农村地带。州政府宣布的审查也实际暂停了部分新资料中心接入电网的批准程序。类似的攻防也正在其他关键州上演。在俄亥俄州参议员选举中，民主党候选人布朗把共和党现任参议员赫斯特形容为资料中心的代言人，攻击他过去担任副州长时曾支持向资料中心提供税务优惠。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夏皮罗也从支持资料中心发展转向要求增加限制以及保障措施。这股地方反弹更与特朗普政府的 AI 政策形成矛盾。但是对于正在寻求连任的共和党候选人而言，眼前的电费账单可能比长期的科技竞争更能左右选票。从德州、密歇根、威斯康星到宾夕法尼亚，部分共和党候选人已经开始与特朗普的 AI 政策保持距离。大型科技企业也正在急起直追。选举及企业披露资料显示，科技业已经向本届中期选举投入超过3亿美元，希望透过政治捐款以及广告向选民强调资料中心带来的投资、基础建设以及就业效益。如果最终反对资料中心的候选人在11月份胜出，更多的州政府以及地方社区就可能会推动暂停开发、重新审查或是取消优惠政策。这不仅可能会拖慢美国 AI 基础设施的建设，也还有可能影响科技企业数以千亿美元的投资以及依赖 AI 热潮支撑的金融市场。从国会控制权到地方家庭每个月收到的电费账单，资料中心正在把一场全球科技竞赛转化为最直接的选票之争。以上是凤凰卫视记者姚怀珍、张潇一在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1: 阿富汗塔利班临时政府官员在10号说，在过去一年以来，有将近200万名的阿富汗难民从邻国巴基斯坦和伊朗回到了阿富汗，导致了人口大增，也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人道危机。
20: 阿富汗官员称，这是近年来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回流潮之一。这一情况为本就脆弱的阿富汗社会和经济带来了极其严峻的挑战，并显著加剧了阿富汗的人道危机。有阿富汗民众就呼吁当局采取切实措施，改善经济状况，为大量失业的年轻人创造更多的就业。
21: هم داشته دیده وطن بچیان و افداس زوانان و نمونه حکومت داغوکتنه دیسی در طول ولست داغوکتنه دیسی کاری پرستون زوانی طبقه برابر که او زوانی طبقه پر دی بانده و حد سوی سی تعلیم بانده و حد سوی
20: 阿塔官员还称，随着国内人口在短时间内剧增约10%，医疗机构等公共资源陷入严重不足，并导致食品短缺等问题加剧，面临粮食不安全的人口进一步增加。此外，边境过渡营地以及喀布尔、坎大哈等主要城市的临时安置点人满为患，供水、卫生设施和供暖严重不足。虽然阿塔临时政府建立了基本的边境接纳与应急救济机制，但由于自身财力匮乏及国际援助锐减与限制性政策，如此庞大的返乡群体将使阿富汗的人道危机进一步加剧。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 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中央委员会主长拉朱普在10号晚间表示，他对11月份能够如期举行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选举持怀疑态度，并且呼吁应该在选前先进行全国对话，就选举机制达成共识。拉朱普在当天表示，目前的迹象表明，11月28号举行立法委员会的选举并不可行，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3: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官宣，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史上最大的石油协议。17座油田，超过650亿桶石油储量，协议期限长达100年。
4: 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100年的。
3: 但主导这场交易的却并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私人能源公司。
5: 它是一个初创公司，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是他更易于控制。
3: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美国政府甚至直接进入这家公司的股权结构，这究竟是一笔怎样的石油交易？
5: 政府介入的这种模式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3: 凤凰聚焦，百年石油协议，特朗普的委内瑞拉赌局正在播出。

欢迎收看华人凤凰聚焦。一月份被美国抓走的委内瑞拉前总统马杜罗，他的社交账号在沉寂了八个月之后突然亮出了一张他在监狱中微笑打出胜利手势的照片。而就在这张照片贴出的两天前，特朗普发布消息说，美国和委内

0: 委内瑞拉达成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石油协议。马杜罗这一项面对的是他的接替者要把委内瑞拉五分之一储量的石油资源给美国政府参股的私人公司开发经营100年，这是马杜罗时代完全不可想象的。美国白宫文件直言，这份协议就是要重申美国的门罗主义，要掌控西半球，驱逐外国对手。
1: 一份天价商业合同如何重构西半球的势力范围？8月底，美国白宫发布情况说明，宣布美国与委内瑞拉达成一份历史性石油协议。根据目前公布的信息，委内瑞拉将授予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及 NABEP 17个油田的长期开发权益。这些油田已探明石油储量超过650亿桶。 约占委内瑞拉全国已探明石油总储量的五分之一，协议期限更是长达100年。美国政府将直接持有这家公司一定比例的股权，同时享有部分原油的优先获取权以及公司治理权。未来，委内瑞拉新增的数百万桶原油也计划进入美国炼油体系。特朗普将这笔交易称作世界历史上最大的石油交易。
2: 对于当下的美国而言，这个规模无疑极具吸引力。对于美国来说，它不是一个说是互补性，它必须得需要这个委内瑞拉油来对它进行支撑。正好它赶上这样的一种机遇，这次美以伊的冲突爆发以后呢，对于全球的油价来说，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么就是美国国内的民众也在抱怨油气的一个上涨，所以对特朗普来说，如果他能够拿到委内瑞拉的石油的话，对他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利好，能够平抑美国国内对他的质疑之声。特别是对于现在呢，这个在美国、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这个战争啊，还不明朗的前提条件下呢，能给人们吃下一个定心丸。你看我做了事情，这是我做的还可以。
1: 这笔石油协议就像给深陷能源焦虑的美国人注入了一针能源强心剂。受伊朗地区持续冲突影响，美国汽油价格已经攀升至每加仑4美元以上，高油价直接传导至民生领域，进一步打击了美国民众对经济前景的乐观情绪。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公布的数据，美国八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从7月的90.2回落至89.4。 创下了7个月以来的新低。我认为美国之所以有焦虑，它可能跟现在的这个，一是美国原油的这个储备量已经历史新低了；第二个，其实，美国目前它那个焦虑来源于这个能源体系总体跟不上它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了，就是它的各种算法呀、芯片啊、模型的训练啊等等，其实对于能源的这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 老旧的电网体系啊，包括它现在这个有点偏低的这种能源储备来说，其实都会拉响警报。那么这份规模惊人的石油协议，真的能够解决美国眼下的能源焦虑吗？要让委内瑞拉境内的650亿桶石油真正进入美国市场，首先要解决的是一个最现实的问题：地下的石油到底能不能顺利开采出来？ 委内瑞拉坐拥全球最大的已探明石油储量，但它的石油产线却长期深陷巨大的反差之中。地下埋藏着世界级的能源财富，地面却是老化油井、失修管线以及多年投资不足留下的产业困局。过去几十年，委内瑞拉石油产量持续下滑，国际制裁、长期投资不足，加上基础设施缺乏维护。 让这个坐拥世界级石油储量的国家陷入了巨大的发展矛盾。2026年1月，特朗普采取行动抓捕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之后，就有媒体开始猜测美国下一步是否会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但那个时候，委内瑞拉石油日产量仅有约80万桶，即便到近年，实际日产量也只维持在100万桶上下。 大约仅占全球石油总产量的1%。
3: 650亿是怎么来的啊？我们知道，在矿产资源领域啊，它这个储量是有各种不同的口径啊，哪些是真正能产出的，哪些只是说它压根就不具有任何的经济性，只是说作为一个
2: 资源的储备的一个统计只是一个数字挂在那里，永远不可能

0: 去开采，这是不一定的。所以很多研究机构对于这次协议所涉及的650亿桶进行了一个测算，大家认为主流观点认为是可能只有1/3左右，它具备一定的经济性，剩余的可能只是一个账面的数字，不太可能被开发出来。一般来说呢，就是勘探完了，然后建油井，然后产出。国际上平均的时间一般是5到7年。它有的项目可能需要去追加基础设施投资，有的项目可能只是正常它已经在产出，有的项目需要做一些扩产的改造等等。所以说这个周期其实也不短。
1: 这意味着650亿桶石油并不会在协议签署之后立刻变成美国市场上的新增供应。从勘探开发、修复油井到铺设管道、恢复基础设施，再到实现稳定生产，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大量时间。委内瑞拉石油产业想要真正复苏，首先需要扎扎实实完成整个石油工业的修复工作。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NABEP 计划投入高达1000亿美元，用于修复老化设备、新建油气基础设施，以及扩大现有油田的生产能力。一家能够拿出1000亿规模投资计划的公司究竟是怎样的企业？它是否真的具备承接这笔世纪交易的能力？NABEP 是北美蓝色能源合作伙伴公司的简称。细查资料可知，它并非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类拥有全球业务的跨国石油巨头，而是一家长期扎根委内瑞拉本土的私营能源企业。在协议落地之前，NABEP 就已经拥有部分成熟油田和基础设施，目前日产量约为20万桶。是委内瑞拉规模较大的私营石油运营商之一，但真正让他受到媒体关注的是其背后的掌权人——委内瑞拉商人亚历杭德罗·贝坦库尔。作为一名80后，贝坦库尔已经在委内瑞拉能源商圈摸爬滚打多年，他的商业版图覆盖石油、能源以及基础设施等多个领域。不过，他的商业履历始终伴随着争议。多个国家的媒体都曾报道过他卷入的商业纠纷与相关调查。贝坦库尔本人对这些指控都予以否认，目前也没有公开记录显示他因此被定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曾公开为他辩护，称贝坦库尔在美国没有受到调查。一名始终伴随争议的商人，为什么会成为美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石油产业的重要合作伙伴？
0: 其实呢，也是考虑到第一，这个人对美国政府是有诉求的，就我们讲的这个，他的有一些事情是不是在跟美国政府有些交易？第二个呢，就是他更易于控制，这个人必须是随时可以被抛弃的。就说美国选蓝色能源这个公司呢，他其实有深刻的考虑，他是一个初创公司。初创公司它时间短的话呢，它的股东结构就比较简单，它不会涉及一些很复杂的这种股权债权关系，导致它的这个控制权被稀释。第二个呢，就是它的这个蓝色能源，它的这个业务运营的这个结构，从这个区域上来看，它不是那种像雪佛龙啊那种，就是我分布在全球各个国家地区都有业务，它非常集中，主要就是在这个委内瑞拉这一块儿，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它在做一些这种，并购啊，做一些这种就是投资的时候，它不会面临着多个国家的审查，而且呢，它没有，这是一个非上市公司，它没有义务对公众去披露很多信息，所以这里面关于什么招标呀、公平啊、我资金来源啊、我的这个产出收益怎么去测算的，我全都是黑箱。但是在这种非上市公司，然后又是个小公司，然后股权结构比较简单的情况下，美国政府他想达到的那几个目的非常容易去实现。
1: 就在外界纷纷质疑贝坦库尔和 NABEP 究竟有没有能力承接这笔世纪交易时，另一个更大的疑问也随之浮出水面。为什么入局的不是埃克森美孚、雪佛龙这样的美国传统石油巨头呢？手握资金、技术以及全球运营经验的大型石油企业，本就是这类大型海外油气项目的天然参与者。可这一次， 他们却选择站在场外。直到9月2日，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访问委内瑞拉并签署协议后，部分美国公司才开始陆续释放可能重新进入委内瑞拉市场的信号。
0: 首先，这些大型的公司，它都是大部分都是上市公司，它面临着非常严格的监管，就是它的各种报表要去披露，各种数据要去披露。我们企业有大量的 ESG 的这种评估的指标，当它在某一个国家出现了这种非商业的交易的时候，不透明的交易，违反了一些什么 ESG 规则的时候，可能它面临的未来的无论是从审计啊还是监管啊，都会给它带来很多额外的成本。第二个呢，就是从这个成本收益这个角度去考量啊，因为这些公司总要给华尔街有交代，给它的这个股民啊，给它的股东要有交代的。那么从目前委内瑞拉石油的这个禀赋来看，尽管账面上它的储量非常大，但其实它的这种开采成本啊还是挺高的。
2: 对于委内瑞拉人来说呢，它有一个刻在骨子里的一个荣耀吧和骄傲嘛。就当时呢，在这个能源改革、能源国有化的过程中呢，他们逐渐的通过赎买的方式，把埃克森美孚啊这样的大型的美资公司逐渐让他们退场了。那么对于埃克森美孚来说呢，我以前有过这么深刻的教训，我现在还在进入到委内瑞拉，那过几年又换了一个委内瑞拉的总统，他要再次进行国有化，那么我这些钱怎么办呢？所以他们不愿意再次介入这样的一个泥塘之中，这是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1: 这份协议里还有一处更耐人寻味的安排，美国政府拿下了 NABEP 母公司 35% 的股权，同时还拥有董事会人事任命的否决权。这安排似乎早已超出石油企业获取油田开发权的传统范畴。特朗普政府到底想通过这笔交易获得什么呢？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M, see the difference.
1: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3: 回头再看这份协议，获得35%股权的并不是美国能源部，而是五角大楼下属的战略资本办公室。这个机构的职责就是协助美国政府通过资本与市场工具，拿下那些被认定具备国家安全意义的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换句话说，他关心的从来不止这门生意能不能赚钱，而是美国能否在未来掌握关键资源、关键产业链，以及这些资源背后的战略主动权。如今这个机构正式介入委内瑞拉石油交易，也让外界开始重新审视这份协议。
4: 首先我这讲两个事儿吧，一个是特朗普为什么这么喜欢国家直接下场。其实我们最近做了一些研究啊，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话题是就于能源

0: 层面的，实际上在于这个全球博弈比较激烈的这些前沿科技产业啊，你比如说是集成电路啊，像人工智能领域，特朗普在上任以来，他都采取了非常多的这种类似于国有化的措施，就是国家政府直接下场了，我去参股你的科技企业，我去对你的收益未来的收益进行一个分享，似乎特朗普他对这种模式呢是情有独钟，我感觉他是发生了一个错位，他把美国当成一家公司来运营了，他那种政府之间呢，他其实是要签一个类似于合作协议这种框架协议，但是尽管政府之间会签一个框架协议，并不是直接下场进行这种投资啊，而是做一个主权的背书啊，做一个这种政策的协调。目前来看，相当于国家直接参与了一个具体一个商品的一个交易，另外还有80%的这种优先购买权等等，其实是都是非常少见的。它已经打破了原有的这种国家去协调，然后商业主体去实际运营的这种模式，这个在历史上是没有见过的。
1: 白宫似乎也并未回避这笔交易的战略意义。特朗普此前曾多次表示，希望重新填满美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根据美国能源部在九月初公布的一组统计数据，当前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已经降至198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美国应对全球能源短缺，国内紧急石油储备正在持续消耗。截至8月28日的当周，不含商业原油库存的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也减少了约310万桶。
0: 它是补充美国的这个原油的战略储备，这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个考量。而且呢，假如说，美国跟委内瑞拉这个协议落地呢，确实是会对这个美国战略储备的回升呢，带来一个支撑。
1: 美国通过一场页岩油革命重塑了全球能源格局，成功跻身全球主要石油生产国行列。不过美国页岩油以轻质原油为主，而美国部分炼油设施，尤其是墨西哥湾沿岸的炼油厂，长期以来都是按照加工重质原油设计的。因此美国仍需要从加拿大、墨西哥进口部分重质原油，而委内瑞拉出产的恰好就是重质原油。从炼油体系来看，委内瑞拉石油与美国墨西哥湾沿岸部分炼油厂的适配性较高，这也是美国重新关注委内瑞拉石油一事并不完全令人意外的原因。一旦委内瑞拉石油重新进入美国市场，它对美国能源安全的实际作用究竟能有多大呢？
0: 但是我觉着呢，这块作用它其实有限。第一，美国呢，它是一个石油的净出口国啊，它其实是出口石油的，它国内页岩气的产能如果充分的去释放的话，对它的这个原油储备呢，其实也会带来一个补充，就是说它其实要补充它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不是说非靠委内瑞拉啊，它从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尽管说这个现在是物流不畅，也不是说完全运不出来，包括拉美地区其他的国家，包括它的国内啊，包括加拿大现在应该是它最大的一个石油进口国了，它其实都可以获得这种储备。但是委内瑞拉的特点是以成本价去进口，而且还能获得一些优先权，就是它理论上它的成本是很低的。当然我们刚才分析过了，实际叠加你的这个基础设施投资啊，叠加各种加工，到最后它这个成本可能是主要的产油地区比较高的。尽管有这个现实需求，到底它对于这个缓解你的这个原油战略储备这个焦虑能起多少作用，这个有点问号。
1: 从胡奇木的观点可以看出，即便美国重新拿到了委内瑞拉石油资源的开发权，这笔交易也未必能在短期内改变美国国内的能源格局。但在特朗普的叙事逻辑里，这份石油协议是一项双赢协议。
2: You know, I have to stress, it was also a very good deal for Venezuela, because you have the most powerful, the richest companies in the world going into Venezuela, where before it was just, it was this unbelievable value that was sitting dormant.Bu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all of that. We're going to be taking that oil out. Our refineries are specifically meant for Venezuela.
1: 根据目前公布的计划，这一项目未来25年可能为委内瑞拉带来超过2000亿美元的税收和特许权使用费收入。对于一个长期陷入经济困境的国家来说，这显然是一笔巨大的数字。 但问题是，这些数字最终能否实现？有多少资金真正进入委内瑞拉？
0: 特朗普给委内瑞拉画的一个大饼，比如说2000亿，2000亿是意味着目前披露出的这个650亿里边的，包括通过35%的这个分红，通过这个20%的这个销售，以及80%的优先购买，能够获得的收益里面，委内瑞拉政府从中抽成收税，能获得2000亿。但是这到底首先在多长的一个时间段内，它能实现这个我们叫业务的流水？啊，它实际上是针对这个流水去收税的，针对利润去收税的，就能实现投产，真正能开采出来，把它运出去，把它销售掉，这是有一个时间概念上是有一个问号的。
1: 协议公布后，委内瑞拉国内已经出现了不同声音。100年的合作期限，涉及17个油田，且允许美国政府直接持有股权，这早已超出了普通商业合作的范畴，甚至可能损害国家主权。
3: 我有不少朋友在委内瑞拉，他们经常会给我分享他们在当地买东西，包括当地看的一些见闻。你看，明显看到老百姓生活是很苦的。我想在目前在整个委内瑞拉国内，我们所了解到的是他们的民族主义情绪还是比较高涨的，他们对于这样的一种不合理的合同是不认同的。另外一个，我们从一个细节可以感受到非常明显的，就是我们知道委内瑞拉的国内的反对派他们是比较亲美的，但是很明显这一次在签署协议，在投票过程中他们集体没有出席，都选择了这种无声的抵制的方式。所以我个人认为整个委内瑞拉国内对于这个事情的看法是比较负面的。
1: 到目前为止，围绕这份协议的最大悬念依然是它能否真正落地。实际上，这份协议正面临多重挑战。有分析指出，千亿美元的投资规模早已远远超出 NABEP 自身的能力范围。而对于美国企业是否愿意向委内瑞拉投入真金白银，各方也存在严重分歧。其次是时间层面的不确定性。德国某商业银行的能源分析师预测，到2035年，委内瑞拉石油总产量将提升至每日230万桶，到2050年，产能有望达到每日300万桶。彭博社的分析则更为直接，该协议能否顺利在政治层面完成签署，最终实际能拉动多少石油供应增长，目前都遥遥无期。
0: 这几个石油巨头压根就没有踏入委内瑞拉去掺和这个协议的事儿，这本身就已经说明问题了。这个协议的最大的风险其实是政治风险，它是有违宪的风险的。违宪的风险就是说，随时可以宣布这个协议是作废的。因为按照委内瑞拉这个宪法规定啊，它的石油资源啊，就这类矿产资源，它要是国家所有的，所以说啊，这种国有资源的出让以及跟国外的这种合资，它是需要通过它的这个国民大会，相当于就是国家的议会要进行一个审批的程序。目前来看，这个审批程序是不存在这个审批程序的。
3: 我认为这个协议它在未来执行过程中有很多的问题，而且大家都知道，一般签这样协议很少有签100年的，一般的石油协议也就是25年、30年这样的一个规模协议。我个人认为这个协议啊，更多的是为了服务于特朗普中期选举需要才做的这样的一种准备。
1: 即便这份协议的产能落地尚遥遥无期，特朗普仍选择在此时将其高调抛出。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已经不足3个月，共和党需要守住国会的微弱多数席位，选情压力陡然增加。路透社8月31日公布的民调显示，特朗普的支持率滑落至33%，跌入了他政治生涯的低位区间。受中东冲突持续拖累，美国国内油价居高不下，生活成本不断上涨，持续消耗着选民对特朗普的好感。在这样的背景下，这份宏大的能源协议被外界视作特朗普打出的一张政绩牌。他对外描绘了充足石油供给、压低油价的前景，以此回应选民对能源成本的焦虑。但疑问也随之而来，这份短期内很难产出实际原油的协议，究竟能不能给特朗普以及共和党带来实实在在的选举红利？
3: 特朗普说了很多，给了很多的 promise， 给了很多承诺，但是能够落到实处的可能比较有限。 我想现在能够影响到美国中期选举有几个大事，一个就是关于

在当地的产量翻番，达到每天60万桶。有消息指，美国另外几家石油巨头也从之前的拒绝投资，到眼下开始派出团队评估试探委内瑞拉。特朗普用100年协议框住了委内瑞拉17个油田，又有老牌的美资队伍扩大在委内瑞拉现有油田的经营。各方关注特朗普的西半球石油战略的可行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聚名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带着星岛日报出来哦，一起来看看今天头版啊，港媒好多大篇幅。香港这里为了控烟，在烟品的包装上面呢，要统一有一些规则的更新啊。不止图案更新，说是辣招，而且图片呢有警示作用，可能更为辣眼球。在这个部分，它整体的一个警示效应的一些成果啊，都会引起讨论当中。再来看看今天话题，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国际媒体，可能不少是聚焦在美国纪念911。这件袭击事件发生了25周年。今天一起来看看消息。首先就是《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一章最近在纽约港啊，它纪念这一次呢，它的方式啊，纽约港9号晚上就以2977架的无人机，按照原尺寸重现双塔，说每盏灯代表一名遇难者，而年度的双光柱的纪念装置会从11号的黄昏亮起，持续到翌日的黎明啊。在这里呢，这次袭击呢，它也数算了一下，造成来自90个国家的2977人的遇难啊。在这里的生命损失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有整体包括世贸中心在之后成立有健康计划，到目前为止光是在美国登记的人数。

有14多万人啊，就是当时呢这件事情造成有一大段时间有这个烟尘，这些人的一个健康影响到现在呢还在这样一个登记册上。所以来看新岛，就看他们发现了这个幸存者罹癌人数急增。当然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医学的讨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911事件的之后，这个也在美国的政坛上，特别在纽约啊引起了辩论，现意识形态的攻防战。特别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他甚至叫现在的这个纽约市长啊，说他不应该去出席相关的悼念仪式，因为认为呢他这当中，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呢是伊斯兰的这个信仰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开始扯到了有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跟美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上的冲突，那可以想见它背后的争议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媒体的叙述，到底是不是直接把它界定成恐袭，还是说是劫机者等等，这个也发生了文字上的一些攻防。另外在争议仍存的过程当中来看吧，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如何突围，特朗普撒钱，但这个钱真的撒得成吗？来看看，特朗普说如果赢了中期选举，他的赢是指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都要获得控制权，那么就要每人派多少钱呢？这里是港币计算，其实就是要发5000块钱美元了。同时呢，在这一次达拉斯开的一个大会当中，他把自己呢放到了镁光灯之下，还是一个引领核心的人物，可以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主角。这一篇呢就开始去算了，特朗普正说的很豪气，每人合资格的美国公民发5000美元，钱从哪里来？这里就要看一看啊。目前呢，可以你去算一下，美国大概有2.58亿名的成年人，你如果这样真的每人要发的话，总支出高达了1.27万亿美元。那美国去年2025年的这个联邦的预算，这样如果发钱的话，占去年联邦预算的18%。而且呢，特朗普钱从哪里来？他说从关税啊，关税的收入部分来拨。但问题是，关税的部分好像也没那么多哦。关税的收入可能去年大概就1950亿美元，很多法院还阻止了要企业去把这个款给退回去啊，美国政府要退款。所以这个钱有可能吗？所以他看起来。这个支票是开的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要落实还要经过国会通过，整体的下来呢反而会增加很多忧虑。你这钱如果真的能发下去，还有政治争议，这不是公然的拿资源去做绑票吗？这个买票吗？接续来看的是在中东的情势上，这个胡塞武装最新的动作惹起很大的关注。这胡塞武装呢，他现在夺下了红海的战略城市啊，一个港市，这个部分呢是穆哈港，但也有翻译，今天看到很多直接翻成摩卡港。那这里纽约时报分析说，这个也门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在濒临战争的边缘，因为包括胡塞武装、也门政府的本身、伊朗跟沙特的，这里可能都有升高冲突的理由。来看到这个地图所画的，因为胡塞武装的一个强力控制地，这次穆哈这个港口呢，它距离曼德海峡大概不到80公里，非常近啊。传统大家看胡塞武装是在也门的北部，它有它的一个比较活动的地方，在北部呢它可能占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它现在一路往南，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这当口肯定给当前的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些海湾的盟国呢会带来比较复杂的一些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于是再来看为什么也门现在被认为又会回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在这里呢特别要看到的是各地，我们刚刚提到各个角色各个方向都有他的一些需求。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更多的权力跟资源。我们刚刚说他在北部呢长期站稳了他的这个脚步，可是呢在很多的谈判，尤其现在和平谈判之前已经到期了，在整体的石油收入当中，他好像没有占到没有分到一杯羹。长期以来地方的经济受到影响，会有民怨，这部分也是他要考量的。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他可能想一想当前的情势会不会反而让他们去反攻，这个但背后要有沙特的支持，如果沙特并没有支持的话，也门政府在这里呢可能也不太敢动。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在当前的情势下肯定也是希望对美国这里绝对不能软下阵来，也要加强他的一个这个威慑的能力。而接续这几天一直在看说伊朗公布霍峡限制区的地图，这部分啊一旦公布了之后，在控制权上的收紧，再加上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仍有一些军事互轰，所以使得这个情势呢变得大家觉得呢这个危机呢又是变蔓延开来了。世界日报说伊朗断定美国选举之后必打，强攻美舰。
所以呢，对特朗普的施压不忍了，他就要设这个航运限制区。但油价要知道，在这一波，布兰特原油每桶都已经突破了100元啊，100美元。那这个情况呢，影响呢就会影响到大家各地的一些信心了。那伊朗袭约旦的美军基地，回美军 A10 机翼八架 F15 轻微受损，在这地方啊，也算了一下。因为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美军现在为了拦截这一次，大概也发射了30枚的爱国者导弹。那这样情况库存还有多少呢？在这里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啊，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在今年2月到7月之间呢，说美国都已经消耗了将近65%的爱国者拦截弹。那可能存量是由开战前的2330枚到不足，现在850枚啊不足。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呢说没有现代化的空军，所以它很依赖飞弹来做拦截。相对于核设施的部分啊，在防空弹药的部分，它的恢复能力比较快，因为它很多在地下，而且就多元分散。所以在这里呢，情报评估等于说给美国跟以色列它所宣布的一个战果重重的打了脸，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之前说他们已经摧毁伊朗的这相关的能力大概有90%啊。另外呢，情报显示的两者就是互为关系。纽约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次的伊朗呢增加了攻击，也使得对整个地区的一个威吓能力呢更为提升，它的一个影响震荡效果是会延续的。今天比较新的消息来看，这是阿尔及利亚突然宣布跟阿联酋断交，而且还禁止阿联酋注册飞机进入领空，背后具体原因仍不明确。媒体在与阿联酋的外交部询问，还等待阿联酋外交部的一个正式回应。这个背后原因不明确啊，但是说阿尔及利亚媒体过去呢也曾经指控阿联酋是企图煽动地区紧张情势啊。那么此事我们后续还要再做微观。纽约时报今天看，欧洲现在跟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两边都不一样，那欧洲可能要有自己的一种走法了啊。核心呢就是要看英国。英国近期不是联合的10多国要对以色列啊，这在约旦河啊以这个定居点来做制裁，但是呢，这里他的立场很清楚，他是切割政府跟人民之间，他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政府跟有关人士。那同时呢，《卫报》播了一篇，他说他相信中东问题的两国方案啊。中东问他是这个其实应该是说我相信啊，中东的问题的两国方案要实现，因为如此他们正采取行动，希望将这个希望给维系下去。谁的话？这是伯纳姆英国首相的话。那两国方案当中呢，可以强调他就是跟美国这里立场不一样。同时呢，在核心的整体啊，他现在制裁的一个动作，还有对于国际情势的一个判读，这件事情呢，也会影响在地缘政治中啊，欧洲呢跟美国关系的拉动。再来看全球速览。看新华社的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这里呢应约前往啊。这次我们之前也提，金砖的这次重要的会议呢是在新德里举行，那么中英之间的互动啊，中国跟印度之间大家也会很关注啊。这个消息我们相信朋友们也持续在关心，青岛船厂的外籍货轮火灾造成25死。那他在维修当中发生了起火，浓浓的黑烟啊，大概3小时扑灭。这里国家主席指示一定要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责，同时也要做一波安全排查。联合早报香港零一这里看的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啊，看的是这一块。这次啊，深圳将举办 APEC 峰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3个重要城市来做主办。然后近期呢随着创新跟制度开放，这些媒体的观察都认为，在舆情跟媒体的互动上啊，这里部分也有更多啊比较这个紧密啊更好的一些互动效果。当然，多沟通也让他们体验当前的一个发展实际的情况跟民情啊，这个都是在让大家这个互动呢有些良性的一个推动。再看 AI 热潮推高芯片成本，手机可能会越来越贵哦。另外，国产 AI 晶片涨价，说华为2月加5成，主要是高端的 HBM 供应短缺，大幅推升成本。
这部分市场早前就已经关注了，很多人在年初就已经预告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全球有关的商家都在预估，这手机货越来越贵，因为你跟这个手机有关心的，可以说全面都涨价啊，比如说有大厂它推。

为了手机，一般新手机出来，一些库存是不是应该减价啊，降价清货呢？但这个趋势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了啊。好，看到一个趋势的同时，来看46国联手，在要成立国际打诈联盟啊，这个是由中国所发起，要成立这么样的一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因为在这一块的诈骗情势之前，很多专家也分析，因为它确实是需要跨国的合作，它有一个跨国际性啊。同时现在又用电子这种跨境领域的，还有网络上这整体呢，可能要用这样的一个跨境的联手联合，才能够更有执行的效果。好，这件事情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18岁已经成年了吧？说18岁的少女被逼辍学嫁人，逃后父母还雇人跨省掳回。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啊，来看律师当然也要讲话，说父母呢，律师法上怎么看？说父母也可构成拐卖妇女罪。那为什么要逼他辍学嫁人呢？因为说为了收取高额彩礼啊。我们现在看到法界人士说话啊，看法能不能介入来帮忙。另外，韩国情报院，金正恩尚有其他儿女，料是潜在接班人金主爱弟妹。这《民报》的标题，香港零一则是说，这个培养也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东亚日报》这里看说，即使金主爱有哥哥，也不是能够成为接班人的情况。好，这是韩国的，当然是韩国的舆情，当然特别对于朝鲜接续的一个接班跟政治领导情绪是特别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军方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9: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在华媒体信心回暖，融资占比是四年来最高。上海美国商会表示啊，说去年的盈利水平回升到2019年以来的峰值。在这份调查呢，当然之前大家会看哦，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还有一些限制的措施，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一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呢，他们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整个监管的环境、制度的一个扶持性，还有呢，更希望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定，这当然是有利营商的环境。南华早报也是啊，说中国美企的信心回升，所以看到这样一波呢，接下来中美之间其实近期仍旧是有一些对话，包括一些商品的框架等等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贸易的部分，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一来一往，这次呢是卡尼召核心内阁商对策，加拿大各省会专注来应对特朗普关税，要专注是应对，所以当然也要评估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各州呢就各市啊就拿出各自的一个方案。另外华尔街日报呢这里看到，就说这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贸易战当中啊，这个影响最深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啊，哪里可能因为受到了加拿大影响最深，所以他画了一个地图，这里主要是看美国，这两张图可以呈现一个当前的情势啊。我们来看呢，这图片当中左侧的这一张，你看加拿大地图各州摆出来，颜色最深的影响最重，颜色最深的是哪里呢？是北达科他州，因为在这里啊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系的地方啊，跟加拿大依存度很高，包括85.4%的商品出口都流向加拿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北达科他州最多，再来就是南达科他州，还有这个西维吉尼亚等等，这边有不等的一些排列。那当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汽车供应链、钢铁啊这样一类的产品，还有部分的一个农产品。能源的部分暂时还不是说完全在关税当中呢就定的这么的严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相对去稳定。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缅因州，之前加拿大也对缅因州要征税啊，对这次对美国大概15%到50%这样的一个税的等级，后来是因为加拿大听取了这些海鲜工业的人士的意见之后，就暂时不对缅因州的这个海产品呢来做加税。好，这一波看来呢，加拿大准备好要对外抵御啊。再来看这个时候的美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的一些谈话还有措施，给美国到底带来是正面影响呢，还是呢他真的是一个猪队友呢？今天经济日报就有这篇分析，说猪队友美财长双杀美元资产，主要就是他的干涉的方式，债券逆回购的操作可能不符市场的想象，在这个时候又跟美联储他是否加息的评估彼此之间意见不同有一些对撞，还看加息捆绑的贸易战又一特色恐吓，这是指特朗普的特色。特朗普呢可以说在社群的媒体上干脆直接啊，就像是命令的方式让美联储呢要减息啊，但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通膨情绪仍旧是没有办法按在2%的比例来讲呢，这个部分大家也会看后续的一些影响。而贝森特最新回购举措呢还被说是调高投资者的一个胃口啊，调高投资者的胃口，那像这里1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啊还是升到了4.836%啊，那同时呢那30年的大家也升了啊破5%，所以在这里看可能呢它的回购可以让旧债啊更容易成交，可是它不能直接消除投资者他对于通胀跟赤字的一些担忧。最重要就是美国它总体的债务呢又是很高，然后通膨的疑虑呢市场也会非常关注。另外这中东战局也是会情绪拉动的影响，因为认为这个部分的影响性在物价整体的体面上恐怕不是短期暂时的现象。欧洲央行加息了，这是年内第二次。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卫报也提，这加了多少呢？大概是关键利率提高了0.25%到2.5%，然后这个利率是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啊。那当然呢，他有提说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我们都知道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还是战前的2倍之多。这央行行长呢，欧洲央行行长在柏林的在整个新闻释出会上表示说，这个中东的冲突啊确实会继续产生通胀的压力。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啊，这个说法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理解呢？这个是要受到探讨的。他这次是赴挪威已故国王丧礼啊，摩尔多瓦起飞呢就出现了这个惊魂记，但是之后呢包括了
乌克兰的总统府这里，还有挪威这里呢，他们说话呢就会回应相对保守低调一点，所以只能够证实呢是有这个不明的无人机啊越界了。越界之后就要关闭领空，但是不是好像无人机曾经一度逼近到泽连斯基的专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对外的叙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大哦。但实际上这么样的一个警戒也反映当下在前线的一些现实跟紧张。另外路透社有个消息，泽连斯基说啊，在俄罗斯举行选举之前不会有三方会谈啊，这样的一个情势。保卫乌克兰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一篇探讨，说欧洲啊正为买单犯难，很伤脑筋。另外呢，在这里提到纽约时报就说，基辅也算了一笔账，我们昨天已经看，他说怎么办？今年很缺啊，缺271亿美金，这个数字来补。好，先来说乌克兰最新提到的271亿美金的缺口，他之前还有说是前任的国防部长，他可能先动到了今年的预算。背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成本太高，变高了。一个成本变高的背后，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一个细项在推行。但是要说服欧盟现在持续拨款来支付，那欧盟呢，本来他是定了1050亿美元在明年要拨款交付啊，要贷款给乌克兰。但乌克兰现在希望能不能提前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这个提前，欧盟也很担心，如果今年我提前给你，那明年预算又受到了压缩怎么办？那用这个俄罗斯被动用的资金，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但因为比利时超级反对，因为很多的资金在他那里。要是引起有法律责任分担怎么办？其他人一直喊着要他同意，但是又不愿意分这个分担这种责任啊，法律跟政治责任。另外呢，我们要看到整体的欧洲开始气氛不一样了。你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他现在一些步调，还有法国啊，在其他的地方，欧洲整体的右翼政治情绪升温，他们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怀疑。好，这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啊，这个。这是乌克兰的反贪局哦，让乌克兰的政坛精英呢，好闻之丧胆啊。这里部分呢，影响到他们，主要呢就是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它一直在围绕着泽连斯基本身，还有他身边人一直在做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执行独立监察，还有这一份的监察，其实对于乌克兰持续要吸引呢，其他国家的一个融资一个判断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是先看 RT 啊 ，RT 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个气势，那么还分析了一下他的对华策略，说他可能到底要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呢？有一篇啊，那这里主要大家看到德国选项党，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可能是从价值外交转向一个现实政治，在提到对华的部分，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他不会用传统之前那个价值观去绑定两国的一个关系啊。同时呢，他认为说他不要被美国，也不要被德国之前的政策去牵着鼻子走。那在这里呢，他也认为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主权大国跟经济伙伴，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分析师会集中在如果说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些对华思考未来会成为德国的政策的话，那么必定呢可以说是对柏林、布鲁塞尔跟华盛顿三方关系的重新调整，那对于欧洲整体的地缘政治的拉动也影响也会很深。在这里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回应选择党赢萨安州选举，发展中德关系立场一贯。再看大千世界，60则帖文是不是能够反映特朗普版的现实呢？这里有人去数算了一下，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啊，特朗普在劳动节假期的一个周日，10小时又41分钟内，算得很精准啊，他就发了60则的帖文。那这帖文有 AI 生成的图片，有一些武力化展示肌肉的，然后也有一些自我的称赞。他们说这就像符合呢这特朗普他的形象，就是战无不胜哦，攻无不克。但这平台传发讯息的方式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讲，他可以来转发，但实际上他到底说服力是如何，这个部分不等于画上等号。路透社这里啊说，这个主要是说跑赢保持之后，
是中国机器人冠军加速奔向实际工作的应用，这实际场景啊。各方这个关注到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它的一个发展，这机器人完成了重要的赛跑之后，怎么样去维持这个领先的一个速度，同时要把它从竞技的展示推向工作的实际场景应用啊。这个部分主要是来看这个整体的布局能力、展现能力。运动员刘翔买断工龄的这件事情，今天看《经济日报》。百万收入捐西藏啊，新报日报也是提到这个方向，还欲善待退役运动员，而当局指呢是一视同仁。接续是新岛日报说，景区外国面孔回归，入境游望过疫情前，来有一些细节观察哦。然后今年内地游的旅游市场一派火热啊，北京的知名景区跟商圈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外国游客啊。我之前看到还有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想要试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啊，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那同时还有说，有些停摆多年的一些地方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甚至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超大热点的地方都有啊。所以大家说，连小众景区都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在这个部分，现在包括我们还有软体，人沟通无障碍啊，这很多的手机软体直接就可以做翻译，所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个进展。好，香港的烟的包装要加辣，刚才我们已经给看到了，说要大换警示图，然后那个降低一下品牌的效应，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颜色哦。在这里我看到了，其实这是在中国香港部分，而台湾其实2009年的时候，烟的包装上面开始出现警示图案，后来一路修，把这个警示图案的比例到今年都已经扩大到85%了。之后一起来看看，在今天大千世界来看看哦，一些定义911攻击事件的图片场景。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上那苏什么呢？
3: 你叫他秘密在被他给办。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4: Ti vedo scommetter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中国一汽全新红旗 H7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1: 也门胡塞武装攻占了红海战略要地，称国际航运没有受阻。
0: 伊朗据报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恢复弹道导弹生产。
1: 以军称摧毁黎巴嫩南部真主党地下设施，巩固控制安全区。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黄成子。
1: 晚上好，我是商议头条跟进到的是，习近平将会赴印度出席金砖峰会。那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详细来看，中国外交部就是在十号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9月12号到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
0: 第十八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于12号到1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巴拉特展览中心举行。新德里峰会见证金砖国家扩员与地缘政治新局。印度有意在全球南方国家多边合作策略当中扮演关键角色。我们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本次峰会十峰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与印度上次于2012年在新德里主办的第四届金砖峰会相比，当前金砖国家的规模、范畴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均已发生显著转变。本次峰会的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各国领导人将围绕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展开讨论。分析家称，金砖国家内部存在的本币贸易大幅转型趋向也会是个重要议题。
3: Several BRICS meetings have happened. We will have more meetings going into the summit. We will come up with a joint statement. India's priorities in all tracks of discussion that we have in the BRICS has been development focused, including on financ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Is to be held in a few days.
2: 在双边外交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将与多个领导人举行对话。印度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还需要同时协调与伊朗及阿联酋等新成员国的关系，维持其战略自主与能源安全利益。
4: 分析家指出，市场与外资关注中印之间的高层双边会晤。此外，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关注。预计将触及俄乌冲突、国防合作、本国货币结算机制及能源安全等关键战略领域。凤凰卫视记者商敬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有印度国际关系学者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印度各界就期待金砖会议的举行，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这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也提到，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尖端技术、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是领先的，而各国也需要与中国加强合作。
5: 在新德里的街头，我们都能够看到金砖的标语。印度方面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各方对于这次峰会也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6: 迪波杰被称作印度的中国通，他说印度学术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主办金砖会议高度关注，不同领域也在举办与金砖国家的对接活动。他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影响下，全球南方需要一个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平台，印度需要这样的平台。
7: 印度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个城镇化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实现，就是技术上就是有好多问题。中国它是可以说就是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比如说技术方面，包括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就是农业，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所正需要发展。所正像这个习主席所说的，发展就是全球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工业树。
6: 他期待今年的金砖会议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能够在人文交流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方便金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脱贫、工业化、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最期待的还有金砖国家间的本币结算。
5: 第八届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在落实，各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要努力让这些共识落到实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让各国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尔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红海局势出现重大变化，也门政府官员在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了兵力。
1: 也门的政府军当天晚间也将也门西海岸有一片的区域划定作战区，而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就表态，红海与曼德海峡的航运没有受到任何的阻碍，依然是安全的。
8: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十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超过100名的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9: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这些被部署在沙特的美方军事顾问隶属于一个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机构总人数约有200人。消息人士称，美国向沙特提供了目标定位工具，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并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美军并未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其他作战支持。目前美方对沙特的支持仍受到严格限制。消息人士又称，美军内部仍对深度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行动保持谨慎，担心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美军相关行动主要集中于帮助沙特更顺利专业地开展军事行动。消息人士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目标之一是封锁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已于9月10日占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可以直接威胁到曼德海峡。CNN 此前报道称，让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是伊朗一直在策划的一项经济上的核选项，旨在为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目前中东的冲突扩大当中，对能源与航运的冲击从霍尔木兹海峡扩散到了红海，也刺激纽约汽油与布伦特汽油每桶价格双双破百。美伊双方持续在霍尔木兹海峡，加上也门胡塞武装十号攻占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进一步的威胁红海航运，也推动了国际油价的暴涨。截至当天的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十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现在收在每桶102.48美元，上涨6.43美元，涨幅是6.69%。而十一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在每桶107.63美元，上涨6.42美元，涨幅是6.34%。在今天的亚洲时段，纽约汽油开盘再涨1%。
0: 上个月，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签署了卖家共同防务协议。在集体防御机制之下，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当前的红海危机当中究竟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帮我们解读分析。郑先生好。
10: 你好，你好，小雨。
1: 先生，沙特跟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冲突迅速的升温当中，所以巴基斯坦跟土耳其，你判断最终会加入战局吗？到底要怎么去看卖家共同防务协议的作用？
10: 最近几天呢，也门国内的局势呢急转直下啊，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不断的这个开战啊，但是呢，政府军呢似乎呢是，兵败如山倒啊，不堪一击。那么虽然沙特在空中，对。也门的政府军进行了空中的一个支援啊，但是呢，从这几天的一个战况来看，胡塞武装呢是步步逼近，而且呢占据了多个重要的城市啊，特别是刚才我们新闻当中已经看到啊，塔伊兹省的红海的重要的一个港口城市穆哈啊，也被这个胡塞武装打

0: 好像啊，如果说胡塞武装继续的来攻打附近的一个小岛啊，普里姆岛啊，普里姆岛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完全可以切断这个曼德海峡，就是红海、亚利湾和曼德海峡之间的这个战略要道啊，就完全可以被胡塞武装切断。那么这样的话呢，如果波斯湾继续在封锁的情况下啊，曼德海峡又受到这样的一个。 胡塞武装的一个干扰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啊，这个地区的重要的能源通道啊，就通通的啊会被啊这个德黑兰啊或者是胡塞武装来掌控啊，这个是美国是不愿意看到的，我相信全世界都不愿意看到。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的话，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知道沙特阿拉伯因为也遭到了胡塞武装的一个袭击，按照8月底麦加共同防务协定啊，也就是土耳其。 沙特阿拉伯、巴基斯坦啊，结成的这样的一个防卫同盟啊，如果这三方任何一方遭到这个外来的打击的话，可以视同对整个三方的一个攻击，因此呢，可以联合行动来进行自卫。但是呢，从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目前的表态来看啊，他们公开表态啊，不会派兵进入到也门和也门胡塞武装进行这种地面的一个开战。 那空中支援、情报支援，巴基斯坦说的非常明确啊，将会派遣顾问，也可能会派遣战机到沙特阿拉伯，支援沙特阿拉伯。那么土耳其呢，到目前为止呢，虽然也原则上啊同意，派遣这个战机或者是情报分享啊，但是呢，到目前为止仍然还没有具体的一个行动。目前最让人感到比较奇怪的啊，就是。 美国啊，反而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一个军事顾问团，据说呢有200多人啊，这个是 CNN 啊独家的一个报道。那么这些人啊，主要呢是向沙特阿拉伯来提供有关的胡塞武装的定位啊，提供这个军事领空的啊，就是空袭的一些重要的一些坐标啊，同时呢，可能还会在地面指挥。 沙特阿拉伯的人员进入到这个也门来对也门呢进行这个地面的一个作战啊，对也门的这个胡塞武装。我相信，如果是顾问团的话，200多人是太大了啊，有可能呢，这个不仅仅是一个顾问团啊，还可能包括了美国的这个特战部队啊，一些特战人员啊进入到这个沙特阿拉伯，因为沙特阿拉伯，如果受到严重的一个袭击，而且呢这个也门如果继续的攻占。 可以扼守曼德海峡的一些重要通道的据点的话，那么对美国来讲，毫无疑问啊，无论是对伊朗的开战，还是这个守护波斯湾，从战略上就更加的失败，更加的失败。因此呢，美国下决心可能要帮助沙特阿拉伯来尽量的击溃也门胡塞武装，来确保就是红海的通道曼德海峡能够不受胡塞武装的影响。 但是有一点啊，就知道我们知道今天是911啊，那么在美国国内，对沙特阿拉伯的战略不信任、政治不信任是非常非常严重的，换句话说呢，就是美国如果直接的卷入到沙特阿拉伯与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而且又派出地面的人员进入到沙特阿拉伯，如果发生任何的一个人员的伤亡的话，那么毫无疑问啊，对特朗普政府的 相关的中东的一些战略的部署、一些策略啊，那就可能引起反弹。那这一点的话，我们会持续关注。江毅，
1: 再谢郑浩先生点评与分析。
2: 另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
3: 另外，根据美国媒体报道，伊朗有可能在6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另外一方面，美国智库也认为，伊朗可能仍然存在有数千枚的弹道导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 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 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美国和中东的消息官员报道，伊朗利用现有的零件，在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处地下场所中，组装新的弹道导弹，但可供生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的袭击，伊朗也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其中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有可能在6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
1: 有美国智库的分析员认为，伊朗可能仍存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另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百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一位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现在据报重启弹道导弹的生产，并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
2: 更多相关消息，我们要立刻来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郑凯来进一步了解。郑凯，你好。
3: 陈子，你好。
2: 我们现在看报道说，伊朗恢复了导弹生产，当地的舆论有什么相关的说法？另外，对于伊朗目前的导弹等武器的储备情况，你掌握到哪些最新的消息呢？
3: 好的，陈子。目前伊朗媒体对于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的报道呢，有三条信息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在8月22号呢，伊朗的总参谋长公开的视察了一个地下的导弹生产基地，并在视察后表示说，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在数量上、在性能上都有所提高。第二个就是在8月12号的时候，伊朗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高级顾问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伊朗生产导弹的数量超过了发射导弹的数量，因此大家不必担心伊朗的导弹会消耗殆尽。第三个信息呢，就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代理国防部长在和伊朗的国家议会和安全委员会的议员进行会议的时候，他也表示说，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能力一天都没有停过，即使在战争期间呢，无人机的生产数量还是平时的三倍。所以从这三条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根据伊朗媒体的这种报道呢，其实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呢并没有中断，不是说现在才继续开始生产，而是一天都没有中断过，而且目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更大的提高。至于说现在目前伊朗导弹数量的储备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开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报道，所以我们无从判断。但是现在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还有这种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在12日战争和40日战争之后呢，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并没有遭到完全的摧毁，而且目前伊朗已经把这种导弹的生产和装配能力呢逐步转到了地下。另外就是。进行一个分散式的这种装备和生产方式，以避免敌军的这种空袭的干扰。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在这种海上军事封锁的情况下，可能伊朗在获取导弹的装配材料和零件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以后伊朗如果解决这个方面的困难，能够持续的制造导弹，这个可能是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个点。陈子，
2: 好的，谢谢郑凯我们带来的介绍和分析。另一方面，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10号发表联合声明，称以军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一个真主党地下设施，巩固了对安全区的控制。
0: 以军将会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的武装人员重新进入。
4: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发布炸毁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的视频，可听到远处爆破地传来剧烈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被炸毁的地下设施属于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内发现了数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以军称地下设施历时约20年建成，由伊朗方面出资和设计，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这次使用了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地下设施被摧毁，也意味着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 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实施爆破行动前曾通知当地居民，称将在黎巴嫩境内进行一系列打击和射控爆破。黎巴嫩南

0: 部和以色列北部多地居民都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2: 俄军空袭乌克兰多地，而乌军无人机打击俄方里海港口。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世俊门店与网店，全年后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6: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中国贸促会十号表示，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
1: 而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会在11月18号到19号在深圳举行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而工商领导人峰会是这一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配套活动。
2: 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介绍。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荣、共赢未来为主题，由中国贸促会主办，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约1000人，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开展交流讨论，为促进亚太经济增长建言献策。今年以来，亚太工商界已通过 APEC 工商专询理事会、APEC 等渠道持续凝聚建设亚太共同体共识，为 APEC 中国年积累了高质量的工商界成果。11月14号至16号，中国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第4次会议。各经济体 APEC 代表将继续围绕开放、互通、协同年度主题深入开展研讨，总结全年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专题会十号在横琴召开，中央港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出席会议并讲话。
3: 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关于横琴建设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加快推动深入推进横琴粤澳深度合作区建设一揽子政策举措落地实施，支持澳门主动对接国家“十五五”规划，落实特区新的5年规划，推进横琴建设再上新台阶，为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做出新贡献。会前，中央有关部委与横琴执委会、澳门特区政府签署了支持横琴建设的有关协议。与会人员还对横琴重点项目进行了实地调研。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横琴管委会主任岑浩辉，广东省省长、横琴管委会主任孟凡丽，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干部等在会上发言。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要公布，而其中针对香港产业结构的单一制定发展方向，引进办就表示会以创新的作为新引擎，并且加大力度要引进龙头企业，而且要建立高增值产业集群，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
4: 一直以来，香港凭借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等传统行业优势蓬勃发展，但产业结构

0: 当中优先引入与创科相关的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和先进制造新能源。任景信表示，更多企业在香港成立区域总部，长远带动整体经济和就业机会。
1: 好大部分其实他们都是在香港成立他们的科研的中心或者是一些的计划这样的。而在这里其实会是带动有很多的一些我们香港制造了科研的就业的机会，他们都会吸引了很多海外的人才来到香港创科工业局，他们也都有一些很好的一些政策，就是推动科研去转化成为一些实用的一些应用的产品或者是一些服务这样的，都有一定的资助去配对他们的投入。
0: 任景信表示，重点企业依靠香港的独特优势，以大湾区为起点逐步发展区域市场。
1: 我哋有呢個嘅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呢個咁樣嘅優勢咧，我哋可以吸引更加多嘅一啲海外嘅重點企業，佢落户喺香港咧，去做一啲嘅臨床測試，然後可以咧就係進入大灣區嘅市場，咁令到咧就係話我哋原本已經有好好嘅一啲聲譽、國際上嘅聲譽嘅醫療服務咧，而家變成係醫療產業嘅，係令到佢哋嚟到香港更加會咧係請多啲人啦。更加咧會係可以咧，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佢哋嘅基地去發展成個區域。
0: 引進辦以創科作為核心，破解香港產業單一困局，豐富產業底座，包括發展醫療科技和運輸物流，通過這些高增值產業推動經濟多元發展。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導。

0: 俄乌双方继续相互攻击。乌克兰官员表示，俄军十号接连空袭乌克兰东部城市巴甫洛格勒以及首都基辅等地。俄罗斯里海港口马哈奇卡拉则是遭到了乌军无人机的打击。
1: 另一方面，在乌克兰的防空导弹短缺部分，加拿大总理卡尼已经宣布将会向乌方要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以及将未来1/3的无人机的产能交付给乌方。
2: 乌克兰巴甫洛格勒市中心一家购物中心十日遭遇俄军无人机袭击，引发大火，至少4人在袭击中死亡，并有60人受伤。乌总统泽连斯基发文向伤亡人员的亲属表示慰问。与此同时，乌方官员称，顿涅茨克地区的克拉马托尔斯克市遭到6枚俄军制导炸弹袭击，造成至少22人受伤，以及20栋建筑和14辆车辆受损。并据基辅市长克里基科通报，俄军十日空袭了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西南部的一间加油站。据路透社统计，乌克兰近几个月来有约300间加油站被攻击，主要集中在东部前线地区。这似乎是俄军首次直接轰炸基辅的加油站。乌军当天同样对俄境内目标发动袭击，濒临里海的马哈奇卡拉港被乌军无人机击中起火，火势随后被扑灭。俄别尔哥罗德州也遭到乌军攻击，造成1人丧生，6人受伤。另一方面，泽连斯基十日访问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晤。两国领导人签署了百年伙伴关系宣言，承诺在防务安全等领域展开长期合作。卡尼在会后宣布一系列援乌措施，包括向乌提供价值3.5亿加元的关键防空拦截弹。
3: Canada and Ukraine finalized an agreement to deliver critical air defense interceptors through the United States Jumpstart mechanism. This $350 million equipment package will help protect.Ukraine's people, its infrastructure, its skies.
2: 卡尼并未透露拦截弹具体型号以及预计交付时间。他还表示，加拿大计划提高无人机产量，力争在未来2年内生产数百万架无人机，其中1/3将提供给乌克兰。除了防空援助，加拿大还将提供4.5亿加元的贷款担保，用于修复乌方受损能源基础设施，并保障医院的电力供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了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会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

0: 不过，这一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万亿美元，不仅需要获得国会批准，还可能会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其可能性也受到质疑。
1: 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 不过，CNN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万亿美元。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万亿美元，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 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
0: 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而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在10号的报道，民主党人就承诺，若是在11月的中期选举当中赢得国会控制权的话，将会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发动攻势，也不排除会传唤五角大楼的高层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官等争议性的事件展开调查，甚至可能再次推动。
1: 弹劾赫克塞斯。据美媒报道，有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或将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受此鼓舞，国会民主党人正计划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包括现任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赫克塞斯对五角大楼的领导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 即将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人史密斯承诺，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加强对国防部官员的监管。他不排除传唤五角大楼高层，就伊朗战争、打击毒品走私、解雇高级军官、与特朗普家族商业交易等争议性事件展开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克劳表示，将动用包括听证会、简报、非正式会议等所有手段，以收集信息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部分民主党人还提出可能推动弹劾赫克塞斯等官员。今年4月，民主党众议员安萨里等人已就伊朗战事提出弹劾赫克塞斯，但由于当时国会两院由共和党控制，弹劾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称，未来几个月关于弹劾赫克塞斯的讨论只会愈演愈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台湾方面蓝白新竹县整合破局，民众党爆料民进党曾经向其寻求支持。
2: 秘鲁将加入美国领导的美洲之盾联盟，共同打击贩毒。

0: 善见者行
1: Duty Zero by CDF 带您展开非凡免税之旅，环球佳酿、香港匠心手信，专属体验尽在其中。市区门店与网店，全天候尊贵服务，随时随地开启专属购物旅程。
2: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股市动态来看到，西亚太股市跟随隔夜美股明显下挫，各地的芯片股领跌，拖累了日股和韩国股市大跌超过了2.5%，台湾股市则是跌超过了1.5%。
1: 内地股市集体下行，沪深两市低开低走，双创指数跌超过2%。来看具体数字，沪指在中午报3862点，跌71点，跌幅是1.82%，半日成交6191亿元人民币。深成指在中午报13298点，跌318点，跌幅是2.34%，半日成交655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连续跌了第五天，恒指低开低走，午盘前跌幅略微收窄。本地地产股领跌，科技股走低，不过腾讯逆势升1%。恒指在中午报24742点，跌211点，跌幅是0.85%，半日成交1188亿港元。
0: 再看到是中国工信和信息化部等九部门在今天公布了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55规划，提出到了2030年，中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优势是进一步巩固，进入世界汽车强国行列。而国内市场新能源的乘用车跟商用车在各自领域新车总销量的占比分别达到70%跟40%，而具备自动驾驶功能的汽车也实现规模应用。
1: 再来关注山东青岛黄岛区一艘正在检修的外籍货船，10号上午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本台记者在船厂对岸的住宅区看到，厂区目前临时封闭，外围设有警戒线。附近的居民表示，事发时曾经看到船厂方向冒出了大量浓烟，但是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闻到异味。
2: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的黄岛区，那可以看到我所处的位置的这片海域的对面呢，就是10号发生外籍船舶火灾的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整个造船厂呢现在属于临时封闭的状态，在外界呢也是有临时的警戒线拉起来，不允许任何外人和媒体进入。那据我们了解呢，整个的现在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呢，船舶上的42名人员是都已经发现，但是其中有25人是不幸遇难。那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10号上午的11:15左右，明火被扑灭呢是在10号下午的2:30左右，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到3个小时。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正好因为临时封控，所以我们必须要绕到这片海域的对面，而这片海域对面呢其实是一片这个居民的住宅和生活的区域。在我的这一侧呢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种高的居民楼在现场呢有民众这些目击者告诉我说，在10号上午呢11:30左右就看到海域对面的造船厂上有大量的浓烟，但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闻到那种异样的气味。那据新华社公布的照片以及国际传播信息呢，这艘外籍船舶发生火灾的外籍船舶的船身上是印有 Ocean Melody， 中文译名呢是海洋旋律号。那么这艘散货船悬挂的是利比里亚国旗，同时呢这艘船是2006年建成，船身约189米，载货量大概在5.5万吨左右，是8月31号从江苏太仓驶入的青岛这个北海的造船厂进行检修。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呢也立即进行了这种应急处置的预案，公安、应急、医疗、消防等部门呢也是进入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同时呢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派出了指导组在事故现场进行工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外籍船舶即使悬挂着外国的国旗，那也并不能说明整个的船员都是外籍人士，后续具体遇难人员的身份和国籍还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么持续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家浩在山东青岛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0: 台湾的舆论则在持续热议蓝白两党在新竹县的紧张关系，有国民党桃园市的议员就说，各县市民众党议员参选人的民调数字最近是显著上升，也凸显民众党支持者的愤怒情绪正在扩散。而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也爆料，民进党方面曾经向民众党寻求支持。
3: 国民党与民众党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选举整合破局，话题持续在台湾政坛延烧。民众党主席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郑朝芳的父亲郑永京曾向民众党寻求支持。
4: 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联络啦，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啦。那台湾民众党针对新竹县县长的选举，我们也说了，两边我们都不站台，也不支持。
5: 黄国昌表示，原本要帮国民党新竹县长参选人徐新盈打击民进党对手，如今获作罢。民众党指控蓝白关系出现嫌隙的主因是国民党背弃礼让民众党进逐竹北市长的承诺，引发民众党支持者的愤怒情绪持续扩大。台湾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原本没有声量的，或是原本支持度是。 不在安全名单上的，在这两天的民调查的数据都是往上增加1到2%，这代表什么意思？这代表很多的台湾民众党看到竹北的现况，它是有情绪，而且这个情绪是在累积的。
1: 国民党地方明代市井白银支持者的情绪不容忽视，呼吁蓝白双方尽速和谈，以免因小失大。凤凰卫视蓝镜图黄其春台北报道。 下节新闻还将关注到的是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断交，并且关闭领空，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3: 我们出发的时候也许并不知道要走多久，不是看到美好才选择出发，而是走下去才看得到美好。有华润多美好。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英国首相伯纳姆上台之后，希望以务实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有英国经贸行业资深代表认为，中英双方有共同利益和增长潜力，应该继续加强合作，通过持续交流增进了解，加强互信。
1: 伯纳姆政府希望以务实的方式发展对华关系，通过加强合作推动经济增长和提高民众生活水平。英中商业发展中心主席麦克莱恩对本台记者表示，无论是金融服务、生命科学、电动汽车还是新能源等领域，中英双方都可以开展多方面合作，而不仅限于某一个行业。
2: There's a continuity of purpose, which for China and for UK business, I think is to be heavily welcomed, because what countries want and what companies want.Is that to understand that the relationship is continuing on the same level. Once you've got that, you have confidence to invest, you have confidence to trade, you have confidence to find new opportunities together.
1: 这次正值麦克莱恩参与英国与山东的交流合作周期间，他提到中国不是一个单一市场，而是由不同省份、城市和产业组成。英国企业应该根据自身优势，寻找与中国不同地区的产业互补机会，为双方创造更多经济增长。
2: Well, if you take what we've done today, Shandong Week, it's fair to say that the knowledge of China in the UK is limited. Therefore, we are opening people's eyes to the opportunity of the kind of third largest economic province in China, and it's not just.The entire province. It's the cities, it's the industries within that province. And therefore, if people feel comfortable and they have a greater knowledge of what's on offer, then they will get on that plane and they will go to China.
1: 虽然中国和英国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分歧，但是自从今年一月英国的前首相斯塔莫访华之后，中英关系也在逐步的发展，特别是在金融贸易领域，双方都想要加强合作。英方呢，希望吸引到更多的中国企业在本地投资建厂，拉动本地的就业岗位。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3: 秘鲁总统藤森庆子十号在首都利马与到访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举行会谈，而就在会后，藤森庆子当场宣布，秘鲁将会加入美国领导的美洲之盾联盟，要共同打击贩毒集团。藤森庆子表示，双方在当天的会谈当中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如何打击有组织的国际犯罪。由于难度很大，各国需要携手合作，也因此秘鲁选择加入美洲之盾，以助情报共享和打击行动。卢比奥则表示，跨国犯罪集团已经发展成了一个恐怖分子网络，试图控制整个西半球，而唯一的应对方法就是正面的强力迎击。美方欢迎秘鲁加入美洲之盾，而这一次访问也是美国总统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方对秘鲁的最高级别访问。
0: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在十号表示，阿尔及利亚决定即日起和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国防部随后也宣布，对阿联酋民用和军用飞机关闭领空。
3: 阿联酋对此表示，希望阿尔及利亚这个决定只是暂时的。
4: 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十号发表声明说，尽管阿尔及利亚政府屡次发出警告，阿联酋仍一意孤行，其行为逾越了主权国家间关系所能接受或容忍的底线。在穷尽一切维护双边关系的努力后，阿尔及利亚政府决定与阿联酋断绝外交关系。阿尔及利亚外交部已于当天正式告知阿联酋驻阿尔及利亚大使这一决定，并要求他在48小时内遵守该决定，但声明没有具体说明阿联酋做出什么挑衅和敌意的行为。当天晚上，阿尔及利亚国防部宣布，自本月11号零时起，禁止在阿联酋注册的民用和军用飞机，包括进出港航班，进入阿尔及利亚领空。但往返阿尔及尔胡阿里布麦丁国际机场的阿联酋商业民航航班可以得到豁免，相关航班可继续运营至2026年年底。阿联酋外交部发布声明称，将继续致力于发展与所有国家的关系，以服务共同利益并促进合作与繁荣。阿联酋希望阿尔及利亚这一决定只是暂时的。并重申了维护和加强两国间纽带的承诺。阿联酋总统顾问加尔贾神也发文称，外交关系的维系应基于理性沟通，不应沦为国内矛盾的牺牲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搭乘今天的凤凰午间专列，
3: 需锁定我们各界新闻。

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 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感知天气，感受心情，欢迎来到和您共度四季时光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白露是油桐树种子成熟的时节，在四川泸州，随着暑气渐退，湿气收敛，油纸伞匠人会择晴日采收桐子，然后经过晒、蒸、碾压等一系列复杂的工序，炼出桐油来。因为唯有白露时节的桐油粘度适中，通透易干，刚刚好能在纸伞上形成均匀如釉的保护层。那今年进入到白露节气，全国大部的天气呢也是不冷不热，刚刚好。随着冷空气到来，眼下南方最高气温30度以上的范围已经退缩到江南东部和华南一带。城市当中夏天频繁高烧的重庆呢是终于退烧了，成都呢是更加凉快，有可能开启入秋的进程。看白天的气温，全国大部呢都还挺舒适的，但是对于北方来说，昼夜温差依然比较大。像图上的这些城市，今后几天昼夜温差的最大值都能够超过15度，甚至可以超过20度，可以说早晚时段凉意明显。尤其是像西宁、太原、呼和浩特等城市，最低气温呢就将只有个位数。北方的朋友们早出晚归的时候要多穿一些。好的，来看城市预报，稍后再来关注一下降雨的情况。

欢迎回来。说到秋天，不只有秋高气爽，还有秋雨绵绵，比如华西秋雨。一条秦岭划出了华西秋雨的南北两区。按照秋雨开启的标准，南北两区哪个先达标，这个开始的日子就是整个华西秋雨的起始日。常年华西秋雨的平均开启时间是9月2号，今年呢估计要晚一些。那今后几天全国降水主要还是集中在西部地区。那这里整体来看，虽然说降雨强度不大，但是降雨日数多，累计雨量会比较大。此外，受到偏东风以及南海热带系统的影响，海南的降雨也将会增强。城市当中，比如说像拉萨、成都、丽江和海口，降雨呢就会非常频繁。这些地方要小心持续降雨可能引发的各种次生灾害。那在油纸伞之乡泸州分水岭，今明两天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从13号开始雨水也会多起来，不过呢都是以小雨天气为主。而油纸伞匠人等雨停的时候采收桐子，炼出桐油后，到霜降时节还要趁天气晴好、秋风微燥时，在素纸上一遍又一遍地抹上桐油。大寒取竹，白露制油，霜降刷伞，用油纸伞遮挡绵绵细雨，用柔韧的竹撑起一方晴空，这是巴蜀的节气物语。

0: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1: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解放军报上月刊文，呼吁科研人员将课题对准战场难题，让实验室里的机器人真正蜕变成能打胜仗的战斗员。根据路透社的报道，经查阅超过百份解放军采购公告、学术论文、专利以及国防企业资料后发现，内地军方对于机器人的兴趣从2024年起明显升温。其后解放军招标采购一台人形机器人，连同安装与培训服务，今年再编列约30万美元的预算来建设资料的采集与标注系统。发展重点已经从单纯的跑跳能力转向感知、操控与训练数据的积累。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去年一篇论文指出，由6台战斗机器人混合编组机器狗与无人车的作战构想，预估5到10年内具备一定程度的战场的实用性。不过路透社也强调，目前并无证据显示解放军已经部署武装人形机器人部队。有分析指出，当前机器人仍存在能耗过高、可靠性不足以及自主运作受限等短板，人形机器人的军事应用可谓道阻且长，仍有漫长的路要走。虽然道阻且长，但也是迟早的事情。再来看到美伊海上的冲突持续升级，伊朗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9号表示，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以东设立新的海上制裁区域，范围从恰巴哈尔附近延伸到阿曼湾和阿拉伯海部分的海域，具体坐标稍后公布。一方同时警告，任何船只未经协调进入相关区域都可能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
1: 穆赫比当天对伊朗媒体表示，新划定的区域涉及通往霍尔木兹海峡的部分航线，具体坐标稍后公布。过去伊朗主要在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未经协调通行的船只，如今相关范围进一步向东扩大。他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仍属于伊朗可能采取军事行动的区域，而外围新划定的海域主要实施制裁，未经协调进入的船只未来可能被禁止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并被拒绝提供相关海事服务。
2: چون ایشون هم فرمودن که اعلام میشه و هنوز اعلام نشده اما خلاصه این رو من به خدمت شما بخوام عرض بکنم تقریبا از سمت چابهار شروع میشه بخشی از دریای عمان و بخش دیگری از دریای عرب رو اون مسیری که میتونه منتهی بشه به تنگه هرمز
1: 穆赫比同时警告，伊朗将扩大对美军事行动的报复规模。他表示，如果敌方攻击伊朗2到3个目标，伊朗可能会打击对方20个目标作为回应，并称伊方此前曾从约500公里外锁定美国的航空母舰。随着伊朗进一步扩大海上限制范围，美伊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博弈也正在向阿曼湾和阿拉伯海延伸。凤凰卫视李月珍、卡穆森德克兰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届时美国油价也将有所回落。但美国媒体引述消息官员表示，白宫内部已经出现战事延宕至特朗普卸任的预期。另外，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要在经济上扼杀伊朗，针对伊朗油轮的袭击行动将会持续。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前往德州参加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之前接受媒体采访，他表示相信美伊战争将在美国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
4: I think the war is going to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I think the war will end immediately after the election. Because they can't hold out any longer. They're desperate to try and affect the election so that we can get a nice weak group of people in there and leave them alone.And let them have their nuclear weapon. All they want is a nuclear weapon.
3: 特朗普表示，美伊必须达成核协议，但美国现阶段并不考虑与伊朗进行谈判。但美国《华尔街日报》九号援引多名美官员报道，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和战情室举行的会议中，美国副总统万斯、国务卿卢比奥等人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其他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的情况，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2029年1月的下一任总统就职日之后。报道还说，白宫高级官员私下承认，这场军事冲突可能会拖上数年，这与特朗普声称美国已击败伊朗军队、伊朗政权即将投降的说法相矛盾。另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九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在伊朗八号对约旦穆沃费格萨勒提空军基地的袭击中，一架 A-10 雷电攻击机被击中，一侧机翼断裂，另有八架 F-15 战斗机轻微受损，现已重新投入使用。报道说，伊朗的袭击发生在美军八号打击五艘伊朗油轮后，驻约旦美军发射了30多枚爱国者防空导弹以防御伊朗袭击。伊朗媒体此前报道，伊朗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传出爆炸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当天要求美军离开海湾地区，并表示波斯湾的安全与稳定由伊朗掌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和伊朗的战争呢，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持久战了。那么现在的阶段呢，应该说已经进入到了战略相持。那两家谁会先绷不住呢？特朗普说，他认为这场战争呢会在中期选举之后立即结束啊，但他没有具体说这个立即啊到底是多快啊？中期选举之后的一天、一个礼拜、一个月，还是一年之后呢？还是想说？中期选举之后，伊朗就会彻底灰飞烟灭了，那自然也就结束了，立即结束了。我想他真正表达的意思呢，或许是这场战争在接下来的这两个月内结束的可能性是零，霍尔木兹海峡两个月内开放的可能性是零，对于伊朗经济战停止的可能性是零啊，油价下来的可能性也是零啊。看看这两天油股啊东北方向。特朗普的理由呢，是伊朗极力想干预美国的大选啊，这样呢就能够让一群温顺软弱的人上台啊，然后啊对伊朗好像是啊大发善心，任由他们去啊拥有核武器。那他们想要的只是核武啊，而一旦他们拥有这个核武器的话呢，整个世界都将陷入深重的危机。他这么说呢，其实是在敲打和压制美国国内的反对伊朗战争的这种声音啊。但凡强烈呼吁立即结束战争的啊，在特朗普的话术和逻辑里面呢，就是在变相的容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这既是一种施政的话术啊，也是备战中期选举的策略啊。这还真不是脱口而出的啊，而是想好了一套逻辑的。我想至少也表明想利用伊朗战争这件事情呢来压这个对手啊，如果搞不好呢会背上纵容敌国获得核武的这个罪名啊，他要堵上啊反对者的嘴啊，这呢也是给自己的强硬和无法结束战争啊暂时啊找一件看似合理的外衣。听他讲的话呢，一定是伊朗先绷不住的啊，但是现实情况呢，我们看战场的话好像并不是这样。那伊朗呢也没有任何退让的意思啊，就算经济压力再大啊，但是战争构成的是生存的威胁啊，所以伊朗人呢其实也是别无选择，只能奉陪啊，直到确信美国未来会因为有所忌惮而不敢再次发动攻击为止。同时呢，伊朗人也在研究怎样更快更有效地进行报复，让美国付出更大的代价。特朗普其实他不能假装看不见革命卫队的战力啊，美军驻约旦的这个空军基地啊，前一天呢就遭到了伊朗导弹的袭击啊，现在这个战果呢已经爆出来了啊，就是一架 A-10 这个油珠雷电攻击机被击中，损失了一侧的机翼。那我把话说得更清楚一点啊，一架战机在地面遭到袭击的时候呢，失去一侧的机翼的话，实际上啊，按照美军自己的标准，就是直接报废啊，而不是什么受损。 你难道还给他再重新接上一个新的机翼啊，让他重新再投入战斗，重新使用吗？油猪攻击机大概价格呢是$20,000一架啊，另外呢还有大约8架 F-15 战机啊，号称轻微受损，随后呢被恢复投入使用当中。战机停在地面受损被回啊，飞行员算是逃过一劫了，否则的话呢估计又会有伤亡数字去问候特朗普。那在达拉斯出席共和党大会的特朗普啊，他是最不愿意听到这些消息了。战机受损呢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就是驻约旦的美军部队啊发射40-50枚爱国者导弹没有拦住伊朗的导弹。约旦方面声称有18枚伊朗的导弹啊被拦截，有2枚击中了空旷地区，不造成任何的损伤。这个说法不攻自破。如果说啊毁掉各类战机的宣传效果还不够好的话呢，伊朗一定在研究怎么样去搞美国的航母编队啊，给特朗普带来更大的这个礼物啊。现在革命卫队成功打击了源头基地啊，这个源头打击啊效果往往是更好的，就是把以色列的外围啊逐渐清理干净。如果约旦基地失守的话呢，那么美军只能是退到以色列境内了，或者是地中海，或者欧洲更远。好，换个焦点，看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9号抵达加拿大，开启为期3天的访问行程。泽连斯基与其夫人泽连斯卡娅乘坐的专机抵达卡尔加里国际机场，二人一同步出舱门，走下舷梯。泽连斯基此次呢访问预计将会见加拿大总理卡尼，并参加卡尔加里多伦多诺斯贝的活动。他还将在班夫举行的一个论坛上向加拿大内阁成员发表演说。加拿大方面表示，此次行程将聚焦加拿大与乌克兰的共同优先事项，包括深化两国在防务、经济和能源领域的合作，以及对乌克兰国防事业和重建工作的支持。俄乌相互攻击持续，乌克兰官员表示，俄罗斯9号夜间对乌克兰南部重要港口城市尼古拉耶夫进行空袭。同一天，乌克兰称首次用无人机飞行3000公里之后，深入俄罗斯北极地区，袭击了当地的2处能源设施。此外，俄罗斯黑海港口城市索契当局10号通报，乌方使用无人艇对索契发动袭击，造成28人受伤，包含2名儿童。
5: 网上流传索契遇袭的画面显示，事发时遇袭区域发生剧烈爆炸，随后化为一片火海。索契当局称，当地海滩基础设施和一段堤岸也在袭击中受损。此外，俄国防部9号晚发布视频称，俄方无人机在乌首都基辅附近的瓦西里基夫空军基地摧毁了一架乌空军米格29战机。另据俄媒统计，自对乌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来，俄方已累计摧毁675架乌军战机。而乌克兰苏梅州军事行政长官格里格罗夫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苏梅市一家购物中心当晚遭到无人机袭击，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20人受伤，其中。

0: 四人伤势严重。另据彭博社报道，乌克兰军方9号称，利用无人机袭击了俄罗斯亚马尔涅涅茨自治区的两处凝析器加工厂。乌方称，无人机飞行超过3000公里后抵达目标，是迄今为止对俄境内实施的最深入打击。俄罗斯官员称，俄防空部队击落了来袭无人机，但坠落的碎片导致火灾。初步数据显示，没有人员伤亡。此外，俄罗斯和美国在外交方面或有新动向。俄罗斯对外情报局局长纳雷什金9号表示，俄美两国情报机构保持接触，他不排除访问美国的可能性。纳雷什金称，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巴特克里夫访问莫斯科期间，双方以务实且友好的氛围举行了会晤，在职权范围内讨论了情报机构间接触的议题。他补充说，俄方几乎每周都会通过线上和线下沟通的方式与外国情报机构接触，俄美情报机构间一直保持着对话。纳雷什金并透露，他已收到美方发出的邀请，不排除回访美国的可能性。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的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啊，深入到俄罗斯的深处。同时呢，美国和俄罗斯的两国的情报头子啊，热烈的互动，感觉俄乌战场呢啊，形势是瞬息万变，而且是加速发展当中。现在美国的官员呢，已经告知了他们欧洲的同行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啊，拉特克里夫正在准备在美国与俄乌的谈判当中呢，扮演更大的角色啊，以重启啊停止不前的外交努力啊，结束这场冲突。这个是《金融时报》最新披露的一则独家报道。那么我直接说的话，就是白宫呢，将会减少特朗普的那两个特使，也就是威特科夫和他的女婿库什纳尔啊，在这个斡旋当中的参与，而加大中情局长啊这位大将的角色。那怎么去解释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刚刚访问过莫斯科啊和基辅呢？啊，毕竟之前啊这两位呢。是在主导俄乌谈判的啊，主导了一年半左右啊，但是收效甚微啊。两人这一次去俄罗斯访问呢，总体来讲呢，还是部分保留了俄罗斯事务的一些职责啊，没有一撸到底。其实懂得都明白啊，光这两个人呢是搞不定俄乌这个乱局的，因为这俩啊最大的本事呢就是兜售战后的商机啊繁荣的前景。谈的呢也是美俄经济合作和大型的项目，什么能源啊、北极啊、制裁的松动啊等等，这些对俄罗斯当然重要，但是普京还有更重要的原则和底线要守住啊。把普京啊看成是特朗普这样的财迷啊，这就很拧巴了。这两位特使见普京的气氛呢是很不错的啊，这个新闻里面我们都已经看到啊，双方呢是边吃边谈啊，3个多小时。乌沙科夫呢还形容是极其坦诚，相互信任。我觉得特朗普现在也算整明白了，发战争财这套呢对普京没有什么吸引力啊，所以就暗中换人或者是加人。那这个中情局长拉特克里夫到底比特朗普的两位亲信啊强在哪里呢？中情局在乌克兰对俄军的作战当中呢发挥过关键的作用啊，跟基辅密切合作，在训练还有情报共享、规划秘密行动甚至是秘密外交方面是合作的。去年初啊，在白宫啊发生了著名的争吵啊，名场面就是特朗普和泽连斯基在白宫干架。中情局曾经短暂切断了啊对乌克兰的情报共享啊，这个呢也立竿见影，阻碍了俄军，阻碍了乌军反击俄军的能力啊，显示了美国情报的威力。离开美方的情报，乌克兰无人机再强大，恐怕也找不准目标啊！你无人机飞了3000公里，你打俄罗斯的目标的可能没那么精准。对于乌军来说，长距离无人机的作战，情报是至关重要的啊！这是识别和打击俄军军事目标的关键。那中情局跟乌克兰情报机构之间的合作呢，是在不断加深啊，甚至是参与了通过乌克兰的长距离的无人机来削弱俄罗斯经济的这些打击行动，来试图迫使普京重新坐到谈判桌前。如果捋一下时间线的话，拉特克里夫中情局长8月25号 先访问俄罗斯啊，他是去投石问路啊，去俄罗斯呢拜个码头啊，试探俄方有没有松口重回谈判的可能。两位总统的特使呢是9月5号跟进啊，去了莫斯科和基辅，紧接着呢，美国和俄罗斯的元首通话是在9月8号。那么联系起来看的话呢，我觉得有些现象可以解释通了，就是美俄之间呢在双轨并行，美国把斡旋从两个特使啊，特朗普的两个亲信的这种私房外交升级成了建制派的这种双轨的机制，某种程度呢也是特朗普对俄方的一种威胁啊。俄罗斯方面呢似乎也对跟中情局合作呢啊还在评估当中。那人家普京也是正经八百搞情报出身的啊，他会从情报专业的角度呢来理解一下特朗普下的这盘棋啊，双轨接触，是不是俄乌冲突和平解决的催化剂呢？再说吧。好，现在请看凤凰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卷派的新闻，我们稍后见。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东方海外货柜有限公司。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有日本央行审议委员十号表示，当前金融环境仍显宽松，有必要继续推进加息进程，以确保物价稳定和可持续的经济复苏。这名委员指出，市场担忧中东冲突导致的成本上升可能推动整体物价持续走高，并且形成趋势性上涨，而政府为缓解生活成本上升压力而采取的措施，实际上可能刺激需求，从而推高通胀。认为日本央行必须进一步加息，并且将政策利率提高到估算的中性利率水平区间内，以便能够灵活地实施货币政策，避免潜在通胀率超出2%。看到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他是在接连的力挺日元推高市场对于这个日银升息的期待嘛。那么市场呢几乎笃定下周会升起一码，甚至会更高。那日元啊，确实是一个挺奇葩的货币啊。它的其中的一个风险呢，是来自于日元的套利交易啊，也就是你投资人常年介入低利率的这个日元，然后转投其他高收益的资产。但是风险也高，也就一旦日元急升的话，那某些部位呢可能会被迫大举的平仓。现在贝森特呢这个是权倾朝野像国债、油价、伊朗战争什么都要管近来是试图压低美债收益率和油价但两个市场呢好像都跟他唱反调。美债收益率已经升到了3年的高点油价呢也站上了100美元。相比之下，这个日元目前仍然是它少数看起来能够奏效的一种市场操作。其实贝森特不是在做多日元，他是在给美债买保险事情的本质呢，就是美国把自己的融资成本问题呢外包给了日本央行的加息来承担，采取多管齐下7月底真金白银入市，近30年来美日两国首次联合买入日元。纽约联储抛售欧元储备来换日元，那日本呢也砸下创纪录的美元，又采取果断的货币措施。日本媒体说是明确呼吁进一步来加息9月8号干脆公开宣称我就是庄家手握不对称的信息，向日元空头下战书。推高加息的概率还推动日本动用美联储 FEMA 来回购便利，也就是拿美债做抵押向美联储借美元去护盘，而不是直接卖掉美债换美元。信息不能再明确了，就是要日本护盘的时候你别动美国的美债贝森特慌什么呢一个重要原因是传导链很短日本是美债最大的海外持有者1.1万亿美元。日本自救汇率直接办法呢就是抛美债，但是会把美债的收益率给打上去或者日元的无序这个波动，天量的日元套息交易被迫平仓之后，导致全球抛售美债美股也最终会抬高美国家庭和企业的借贷成本。还要再加一层贸易账若日元直接对冲特朗普关税的效果，损害制造业回流还有美日之间的利差美国这边至少有3.5到3.7，日本是一套息交易的动力仍然巨大，日本财政恐怕是顶不住的加息直接加重偿付息的这个成本高市的扩张计划呢依赖低利率，美日政策正好相反日元如果升得太急的话呢，又会触发套息交易的这个无序的平仓反过来呢又会打美债现在贝森特考验他的时候到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见。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1: Compassion
2: 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2: 一台水下机器人破解航运百年顽疾，

凌晨四点半的新加坡，整座城市还在沉睡。一支团队正默默踏上作业船，准备出海。他们的目的地是18海里外的锚地，几艘大型货轮正在那里等待着他们的清洗服务。船体吃水线以下的清洗，过去完全依靠。

0: 这个机器前跟后都是一样的，挺好的。这支正在作业的团队来自一家中国的水下机器人公司。这台忙碌中的机器人，它的起点也并非这片南洋的海面，而是几千公里外深圳的研发车间。
1: 孙怡你好，
2: 钱通你好，
1: 今天终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你们这个起船机器人。
2: 是的，今天我带您看一下我们这台清洗机器人怎么样操作。
1: 它很大，它是550公斤，非常大。
2: 你看，
1: 对人来说，
2: 我正好它前面你就知道它有多大。哎，我可以摸一下是吧？
1: 可以摸。
2: 这个外面是什么材质的？
1: 它是一个浮力材料，虽然在水上重量是550公斤，但是它在水下的重量是零，水下是浮力跟重力刚好对抗，就变成零了。
2: 哦，水下它是非常轻盈的。
1: 它的体积有多大？它是1.5米乘1.5米。
2: 那为什么不把它做的再大一点？这样的话，它工作效率会更高一点。
1: 如果把它做的更大，确实在一个纸板上面呢，会走得更快。但是呢，就会失去整个走弯曲的能力了。那这个机器人为什么要做成这么大？就是它又可以在纸板非常快的。 开它又可以在弯曲的地方非常稳定的度过啊，所以我们做的这个是1.2米的
2: 凹凸面的半径，这个机器人是完全可以做到。我们看到它就是一个贴在船上的一个磁吸的机器人，磁吸是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技术点。那它最难的地方是哪呢？
1: 一开始最难的地方呢是机器人的这个本体吧，因为当我们把吸力做到太强的话，它就会动不了。如果呢，它把吸力做得很轻，它就很容易掉。那又要在抗浪的时候、大风的时候、任何时候，那个吸力都是刚刚好。一开始最难的部分就是这个。我们出海出了大概700多次才做到第一次成功。
2: 这么沉重的机器人，要如何做到既能牢牢吸在颠簸的船壳，又能灵活丝滑地进行作业？答案就在它的设计者 Jackie 这里。Jackie 是纳柏首席技术官，曾荣获多个国际水下机器人大赛冠军。这台机器人就是他的心血结晶。
3: 这个就是我们的机器人，那这个大脑呢，就它就在我们的机器人的差不多正中间的这个位置。然后这个机器人呢，它的大脑周围呢，就是它的各个的模块，比如说它上面的驱动轮组，然后它的一些清洗的模块，然后还有一些传感器的模块。
2: 那我们看到这下面呢，其实是有轮子的，我能理解啊，因为它在船上是要走的嘛。那我没看到什么地方是可以吸上去的。
3: 那我们这个机器人呢，它总共有11个轮子。 磁铁也是在这个轮组里面。那通过这个磁铁的技术呢，就算遇到磁铁的水流了，都是没问题的。那我们机器人的那个其实技术也是一个非接触式的一个磁吸技术，在这个机器人行走过程中呢，有一个缝隙，所以是我们的磁吸技术是不会伤害到我们客户的船上的油漆的。然后我们也是找来国内最大的那个磁铁船，给我们专门定做这个磁铁。磁铁吸力是可以支持3倍我们机器人的重量。 也是可以在那个船体上面就很牢靠的吸在上面。其他的话，他们就一般就是只用那个螺旋桨靠螺旋桨的力去推动那个机器人。但是螺旋桨的坏处就是它会很容易就给那个水流就会冲到不稳定。我们的客户的船很多都是就像这个，很大的部分都是撸出了水。如果是用螺旋桨的话，没有办法。
2: 背出水去洗那个水上的部分，它是我们磁吸的，就是我们取了在水下可以动脉，也可以爬到水上洗水上的部分。其实大众对于船舶的清洗不是那么的理解，也觉得它的必要性是否是必须的。大家不太清楚一条远洋的船舶，它上面长满藤壶和海藻的时候，会对它的
1: 碳排放还有燃油增加多少负担？一条大型的远洋的轮船，它航海的时候，它但凡是停在锚地等进泊位，或者任何停等待的时间，它的船体就会在一周内立刻开始长海生物。那长出来的这些东西，在水下就会形成一个阻力。 像披着一个毛毯在水下游泳，那你都可以想象那个阻力有多费劲。那我们所做的是。

0: 用一个机器人以及一个半自动的方式，把它用最短的时间脱开这一层阻力。但我们一般的目标是节省18%的油耗给这条大型轮船。一个大型轮船它一年可以剩几百万美金的油耗，那我们就是节省18%。对比它可以节省的油耗以及节省的碳排放，那这个作业的成本对船东来说是很快可以回本。所以现在越来越多的船东就会想要进行这个用机器人的洗船，因为这个它又不浪费时间，又很安全，又做得很快，它又省很多钱。
1: 新加坡是国际远洋巨轮最密集的加油、转运和停靠点，大量远洋巨轮仅仅短暂抛锚补给燃油，留给船体清洗的窗口往往只有24小时。如何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大面积作业，半自动化作业系统成了纳柏的秘密武器。
0: 您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的全自研的机器人的操作系统。这里是个船图，这一个点就是我们机器人。
2: 哇，机器人在整个这个船体上面简直是
0: 对，
2: 好小好小一颗，所以它要来回来去一直在刷这个船。
0: 是的，工程师可以教您怎么样设置这个半自动化的路径规划。
2: 好的。
3: 然后任务类型，我们选择一个清洗的一个任务，然后这里我们就可以再选择我们的一个任务的一个区间范围了，然后我们就可以选好了，这里就有一个开启的按钮，点击就可以开始任务了。
0: 对一条船来说，我们刚刚只是这么大的区域，但是我们真实作业的时候都是横跨三格的。这个大船是一个300米的散货船，是我们的比利时客户啊。那我们的机器人Annie，我们的钢铁侠就在进行水上清洗，因为它很长很大嘛，用传统的方式实在是太久了。但是现在用机器人，就是24小时把水上和水下的部分都能洗完。
4: Can we set the rectangle here for the cleaning map? Let's set a rectangle, like an 80 meters long rectangle.
0: 如果是设个100米，是一个长方块的话，那200-300米的船就是一边只需要设3个长方形。我们洗一条这样的船呢，就只需要不断的设置这些长方形，然后呢，让机器人开始启动，开始清洗。因为这里已经有所有的机器人上面的传感器的数据、机器人的位置，还有机器人看到的镜头，99%的时间，我们的操作员都只需要在这里，然后一人负责一台机器人。
5: 我们现在在新加坡每一条工作船上都有2台机器人，它可以同步作业。有些时候我们会遇到 Cape size，就是非常大的散货船，大概366米，甚至是更大的集装箱船的时候，我们会 deploy2艘工作船，那么就是4台机器人同时作业，那它效率就是400%。
0: 那我们原来就是在中国的卸货港口去服务这些船的，服务久了之后，他们跟我们讲，哎，你能不能再早一点就开始服务我们呢？到那个国内之前，我还到新加坡加油。越来越多的客户跟我们讲，我们才想起来，哎，我也可以在上一站，也就是加油的那个锚地，也可以作业，这样我就可以为客户更早的开始省油。我们在锚地的时候是利用船东加油的时间进行作业，在泊位的时候是利用船东本来就在装卸货的时候作业，就不多用它1分钟。在航运业跟在深圳一样，时间就是金钱，对。我们这个角度现在有27条船在我们面前，
6: 对，先利用
5: 市场，
0: 既兴奋又焦虑。
1: 这家水下机器人公司纳柏的创始人团队全部跨界而来，陈思颖与 Kate 马红倩是高中同学，都是出身金融专业 ，Jackie 是香港科技大学高材生，两个香港青年，一个成都姑娘。三个毫无航海业背景的年轻人，却携手闯入了这个古老又渴望拥抱科技的赛道。
7: 怎么样，在这么多的水下的系列机器人里面，最后最终锚定的是这个方向？我相信你们也做了很多的调查、调研和纠结。
0: 我们为什么会选航运业的船体检测和清洗，是因为我的背景和 K 的背景嘛，我们真的是算账，我计算了每条船我们作业完之后，可以为那条船真实带来的价值。

0: 我们机器人只是做探摸或者焊接，那我只是在做一个维修的作业，但是我不会对这一条船真正运营有什么大的影响。但如果我做的是清洗，那我会为这条船省50到100万美金一年。我们比较相信水下清洗这个行业就是未来所有船都需要的东西，因为它可以带来很多的节省。你只要省油，你就是省碳，你就对这个世界是好的。所以有哪一个创业项目是你又可以赚你的钱，你又可以对这个世界这么好？所以我们从6年半之前做了这个决定，我们到今天还是坚持这个。我们进入航运业，我们首先就是很承认给所有的未来客户说，我们三个人是有一个水下机器人的技术，然后呢想要知道你有没有需要我们解决的问题。从创业到现在，所有的研发的需求都是真实从客户来，我们从来不想象客户喜欢什么，我们从来都是听客户要什么。
1: 水下机器人仅需24小时便可完成潜水员数日的繁重作业，这份重塑航运业的突破背后却是700多次出海折戟。三位年轻人要如何突破重重绝境？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X Plus 节目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播出。兴业股份协同成员企业，构建未来柔性 AI 能源生态系统。

0: 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平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2: Martin 是香港船东会技术总监，拥有40余年远洋商船运营、管理及建造经验。他深谙中国航运业态，也对水下清洗机器人的行业发展有着独到的观察。
3: China's got some very muddy rivers, all the big rivers, the Yangtze River, the Yellow River, Pearl River, they're all brown. If you put your finger in the water, you can't see your finger after about 10 millimeters. So,How can you clean your ship in such very,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I don't think any other cleaning, hull cleaning systems have that actual, that problem. I mean, the ones that have been developed in Europe, they've got basically clean rivers in Europe. So China has been, to clean them in China, you had to have advanced technology to do it. So that's basically what's happened.
4: 国内有40%左右的港口的能见度和水流速度是基本上全年不允许人能够下水的。之前客户的一个痛点 unacceptable， 根本就得不到这样的服务。问题就是在于潜水员看不见，他怎么靠摸索去洗呢？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这就要求从技术上，我们不能完全依靠视觉去告诉自己我在哪儿，我做了没有，是否干净等等。我们必须要依靠其他的路径规划和自动化的一些算法，然后来确保在不同能见度下都可以完成服务。
5: 这个机器人它其实是有两款摄像头的，一个是给我们在清水的环境下去工作，我们机器人也有一个特别研发的一个混水摄像头，就是专门是用来攻克零能见度的混水。
4: 我们一开始用

0: 的机器人去服务和拍照的时候，船东是不相信的，他说不可能，这不是我的船，我船不长这样。然后我们就说，不然你派一个船长来我们拍摄给他看吧。当这个船长 see for himself 的时候，他看到哦，这确实是我的船的时候，还蛮震惊的。所以这个有给他们带来很大的一个 shock 在这个里面。
1: 这样到时候就三台都能够在那个海测。
2: 对,
1: 对啊、嗯、就是我们
2: 赶上那个一起、啊、
3: 嗯，
2: 好不好？
3: 嗯，
2: 行，那就是麻烦。
4: 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纳百的，包括我刚才去尝试的时候，都是觉得非常的丝滑。但实际上，你们公司在前三年的时候是没有盈利的，然后有749次的不断的海上的测试。
5: 我们从检测这个领域变成清洗之后，因为检测我们很快就解决了。那我当时也知道清洗比检测难很多，那我以为难10倍、20倍，到达我们出海的100-200次之后呢，是完全看不到可以做到的希望了。最终当然了，700多次我们成功了，但是从200多次到700多次之间，我比喻是我经常会做梦，我在游泳，然后在游泳，我看到那个终点，然后很近很近很近，但是怎么游都游不到啊！我以前就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就会做这样的梦，已经绝望了。所以当时首先心态是不要一定给自己设一个，哎，我300一定要成，400一定要成，但是我每次都在进步。就我们每一次测试，下一次都没有这次的问题，先保持每一次数据都进步。其实我们当时最终就700多次成功，当时我们没有马上知道的，我们可能是就是到了成功之后作业了，我们就突然发现，以前一直做那个梦，现在没有做了，就是原来已经到了那个案。我知道做这个事情做成功就是可以有单的，但是当真正努力过了之后，你突然有客户给你订单，以及问他你可不可以帮我，请你帮我，就你的成就感就会是，哎，原来我们可以在这个领域出一份力，我可以解决一些这么大的客户的问题。所以当时更多的成就感是我们变得被需要，是这个成就感。
4: 成立7年，纳百的业务已覆盖亚洲61个核心港口，约占全球国际贸易航线的70%。新加坡马六甲海峡作为全球航运的咽喉水道，也是这家中国企业走向国际化的第一个海外超级核心。这意味着他们真正接入了全球远洋航线的动脉。
6: 右边那个大致上里面有很多那些比较浅的地方，所以大船是进。

0: 航线的动脉。
1: 右边那个大致上里面有很多那些比较浅的地方，所以大船是进不了的。叫的满意是因为我们不会损坏任何的气体。
2: 我认为有四点，就是快、准、清洁、安全，这是我们的最大的一个strongest point， yeah， strength， our strength for company。
3: And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the IMO, they've been very keen on reducing greenhouse gases from ships. So ship owners have basically been very keen to reduce their fuel consumption. And to make a sort of a target for ship owners, the IMO has actually brought in a thing called the Carbon Indicator Index, CII. If you don't clean your ship's hull, you can easily have 30%more fuel consumption for your ship, and this actually impacts the CII, which also is a very major issue as well. So yes, hull clea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he old-fashioned way of cleaning ships was basically using a diver. He'd have a hydraulically operated brush cleaning system. One of the problems with this is that also it damaged the paint, and now what's happened is that robotic systems have been developed.
4: 这是一条集装箱船，它是6600 TEU， 然后大概270米长。嗯，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是一个半满载的状态，一半的船体其实是浮上来的。那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已经有一些锈啊，还有一些漆剥落的情况存在。如果它满载的时候，现在我们水面上的几米其实也会下去的。漆损坏它会锈蚀，然后它上面的房屋涂漆涂层相当于就已经剥落了，那它就是在裸泳的状态。海生物就会特别喜欢附着在这种生锈的地方。
0: 你们的清洗工艺是什么样？
5: 这一块其实是一个油漆板，然后呢，我们来做一个模拟的实验，上面其实粘了一些小贝壳。真实的环境上，藤壶长得可能比这个更密集、更厚。
0: 我看一下它的结实程度啊，哎呦，还挺紧的。
5: 那在真实环境下，你可以想象这个对船舶造成的阻力和它的油耗的产生，就是都是因为这上面的附着物。传统来说的是用钢丝刷，去把它刷掉，而咱们用的是空化射流。
0: 这就是你们的测试池。
5: 是的，这个我们是为了模仿这个船上的真实情况的油漆板和我们的真实的清洗 module 空化盘。我们用的呢是高压水通过这个空化射流头之后变成气泡，那有很多几百万个泡泡在水下，然后泡泡会内爆，爆了之后它会产生震动波，通过这个震动波来把海生物震动下来，就有点像你知道洗碗机吗？最高端的那个系列就是用空化射流来进行洗碗的，那我们是第一家机器人把它应用在整个船身清洗上。
0: 它是不需要任何化学试剂的，对吗？
5: 是的。那为了验证它的安全性，我可以把我的手放下来看看。
0: 可以离得很近吗？
5: 就在近距离。是是。还是有点害怕，但是呢，你能感觉到在水下面是有很多暗流涌动的，这个往里面吸的感觉，这个跟高压水枪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么我理解的是，既然是这样的一个近距离，手都可以接触，那么对于船漆来讲，就会是一个特别好的保护，对吧？
6: 非常柔和，
5: 非常柔和。
0: 走了一遍之后，底下的这些贝壳就已经掉下来了。
6: 是的。
0: 但是你们在实际的场景应用过程当中，这些都是被回收起来的。
5: 是的，我们会把它收回，然后再进行几级过滤，就是取之于海，用之于海，还要过滤了，再把清水还给海。
3: Shipping.Basically grows at the same as the world's GDP. There's more ships going to become available in the years ahead, or they're also going to get larger. So that gives a very good opportunity for anyone who's cleaning hulls of the ships.
7: 我现在做的东西就是我的爱好，所以我是觉得非常幸运，非常开心，还是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去继续去努力。
5: 海生物和节能减排就会是一个持续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我希望是我们通过机器人绝对的自动化来去解决的。那我们航运就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海生物的附着而产生的油耗，这18%的油耗我们就可以把它几乎降为零。
0: 你会觉得未来你们继续在这个赛道里面走下去

0: 去的话，它未来会是一个很广泛的前景吗？
1: 在纳百开始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非常细分或者非常少船东呢听过尝试过的。但是因为现在的不管是就是全球的经济或者是油价越来越贵等等，都会导致用很高效的方式去清洗会越来越变成刚需，就会需要很多机器人加入提供服务。所以我们会认为本来它是一个奢侈品，但是它后面会变成一个刚需。
2: 全球航运贸易不会停下脚步，减排与生态保护的要求还将持续升级。船舶清洗已经从常规维护变成左右船舶运营成本、决定合规底线的核心环节。从深圳的研发车间到新加坡的海上锚地，一套标准化、规模化的 AI 水下机器人服务体系正在构建。标准答案，也没有一劳永逸的完美方案。技术迭代不会停止，属于水下机器人的海洋故事才刚刚开始。

0: 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消息指，伊朗正在恢复弹道导弹生产，但可供生产的数量是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袭击，伊朗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以军称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真主党地下设施，巩固对安全区的控制。以军继续在当地部署，以阻止真主党武装人员重新再进入。美国据报调高了北京香山论坛参会代表级别，今年会由国防部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率团，这也是在2025年后重新派出可以进行实质谈判的人员赴会。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表示，日本修改安保三份文件时，将会探讨包括引进核动力潜艇在内的各种选项，会从提高日本的威慑力和应对能力角度进行研判。瑞士警方称，一辆载有荷兰旅行团的巴士在瑞士东部的格劳宾登州阿尔卑斯山区发生侧翻，造成有多人伤亡，车上当时载有48名乘客。好，更多详细内容请留意资讯台的各节新闻。

0: 2025年11月22日，中国传统节气小雪。即便这样的时节，广东气温也能达到20度以上。但横琴长隆海洋王国的企鹅馆，雪花一年四季都飘飘洒洒。22只新出生的帝企鹅宝宝在这一天和公众首次见面。见面会上，这批半岁左右的小企鹅拥有了自己专属的名字。他们的出生不仅让长隆帝企鹅的繁育数量突破100只，还刷新了全球在人工保育条件下帝企鹅繁育数量的世界纪录。
1: 只有各个条件都达到最优的时候，我们企鹅才能够繁殖得好。
0: 全世界有18种企鹅，除了帝企鹅，在长隆还生活着王企鹅、白眉企鹅、帽带企鹅、阿德利企鹅等8种企鹅，取得繁殖成功的已有7种。目前长隆企鹅总数量近1000只，是全球人工保育环境下规模最大的企鹅种群。数字背后是长隆10多年来在极地物种保育领域深耕不辍的科技积淀与温情守护。

0: 距离海洋王国几公里之外的企鹅繁育基地，是22只小企鹅出生的地方。早在一个月前，长隆地企鹅新的繁育季又开始了。
1: 现在里面都是成双成对了，这边里面
2: 就是配对好了，就会站在边边一点。
1: 对，现在是五月份哈，因为我们这边也是刚好进入了那个交配的高峰期，就每天都有观察到一些交配的情况。这个月底呢，就会进入一个产蛋期，然后下个月呢，就会变成一个孵化期了。
0: 张思敏是帝企鹅繁育基地的保育员。帝企鹅进入繁殖期后，他的工作也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其中最主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观察记录企鹅繁育的进展和特殊情况。
1: 第一个就是争偶，就是说两个母的或者是两个公的争一个，然后呢，这个时候就会他们就会三个或者四个走在一起。就是走到哪跟着哪，就是第一个是被争的嘛，后面的那些 要抢他的话就会跟着他一起走，一直走，就好像小火车一样一排一排走，好像我们人类一样，挺好玩挺搞笑的。然后呢，配对成功呢，他们也是有交流的，他们的交流是靠声音跟动作。他们的动作是两个鹅就是弯脖子，甚至是一起叫这样子。一般两个鹅同时叫跟凹动作的时候呢，说明他们的配对是成功的。这一对鹅呢，它五年了都没有换过配偶的。
0: 16号企鹅是张思敏观察的重点。
2: 它基本上这几年都是他们产的，都是第一枚。
1: 它会比较早恋，就可能是五月下旬这样子，基本上就产蛋产完了。
0: 16号虽然早恋，在海洋王国企鹅馆有两只比它更早的帝企鹅，它们孵蛋都已经有一些日子了。它叫手忙，他叫搅乱，他们的状态和名字完全相反。在帝企鹅的世界，孵蛋的任务由企鹅爸爸承担。手忙和搅乱就是两只正在孵蛋中的雄性帝企鹅，保持这样小心翼翼的姿势已经50多天，因为孵化的蛋就在脚面上，稍不留神就可能前功尽弃。他们很有希望成为2026年最早孵化成功的帝企鹅。当然这有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他们孵的蛋必须是受精卵。
2: 我们在持续的关注中，如果它受精的话就是未来这几天了啊。
0: 孵蛋非常消耗体力，手忙和脚乱在期盼着保育员的早饭。此时保育员林桂涛已经换上了厚厚的棉服。林桂涛在横琴长隆做企鹅保姆已经15个年头，照顾好企鹅的一日三餐是他日常的主要工作。
2: 那我们给企鹅呢会准备各种的鱼，比如说我们有这种飞鱼啊，大概有300克一条，还有我们这个原产地在南极的叫冰鱼，这种冰鱼呢价格比较昂贵啊，它的脂肪比较少啊，我们有时候会为了稍微控制一下企鹅的体重，让它不要摄入太多的那个脂肪的鱼。早上好了，我们的帝企鹅。 喽，我的52，来，一个飞鱼给你，再整个冰鱼给你，啊，再来一条，哎，那我们另外一个了啊，辛苦了我们的宝宝，来来再来一条，啊，那我们这两只呢，帝企鹅啊，他们在孵蛋啊，孵蛋的时候呢，我们就围起来，尽量不让其他的企鹅进行干扰。
0: 因为环境和光照的不同，在企鹅馆生活的手忙和脚乱，比基地的企鹅早将近2个月进入繁殖期。除了孵蛋，他俩还承担着给公众科普企鹅繁育知识的任务。
2: 我们在玻璃这边贴了一个单向的玻璃膜啊，这样子呢，我们这个企鹅呢，它是看不到外面的情况的，就不会打扰到它们。
0: 手忙和脚乱是两只年轻的企鹅，都是首次孵蛋，它们最终能顺利当上爸爸吗？
2: 每次我们去喂下面的两只企鹅，这边呢就会有一群的企鹅过来看，它都感觉它都好像懂一样了。

0: 开饭了，我们的小企鹅。
1: 给手忙和脚乱开玩小灶，林鬼涛和同事开始集体投喂。
0: 我嘿，他吃了吗？啊，那皮皮，
2: 四号
0: 皮皮啊，我们喂的原则呢，就是尽量每一只都吃到一条这个飞鱼，在每一只都要吃到一到两条的宾鱼。64，我们的啾啾。
1: 虽然有定量，但谁不想多吃几口呢？趁乱吃鱼是不少企鹅的小算盘，对此保育员早有对策。
0: 191，
1: 每只企鹅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身份证。
0: 啊，给哪个？
1: 谁吃了，谁没吃？
0: 啊，48，
1: 都一一登记在册。他们的身份证就是这些彩色的珠子，十种颜色对应0到9，十个数字。
0: 粉色是1，黄色是2，黑色是3，白色是4。我们从那个节头开始算的。比如说我们这边呢有一只可爱的企鹅啊，它有个粉色，一个蓝色，一个粉色，就是171号，171啊。
1: 帝企鹅是企鹅中体型最大的，平均身高能达到1米1到1米

0: 三。相比成年企鹅，入群才半年的22只小企鹅身形要小一些，脖子和耳罩部位的鲜艳黄色还要过两个月才能长出来。
1: 他在这边呢都已经完全的熟悉了啊，换羽之后就会成年，变成成年鹅的模样了，跟他父母一样。
2: 这个一直在动来动去呢，就很想交配了。那个母的已经坐下了，已经。
0: 去年出生的小企鹅尚未成年，新的生命又在孕育。最早恋爱的16号夫妻相亲相爱，这是他们能否当上父母的重要时刻。
2: 哦，你看完事了，很快的他。
1: 彩尾交配呢，很重要的一个阶段，因为后面的话，他啊成不成功，受精率高不高，也是看这个时候。
0: 如此关键的时刻，意外却发生了。
1: 他交配或者是配对的时候，会有第三者的出现，或者是第四者。旁边的鹅会干扰，他看到旁边有鹅趴下来了，他会冲过去打它，就会形成一种很恶意的干扰。
0: 对于捣乱分子的骚扰，十六号没有忍让，他用尖锐的喙进行了还击。有些捣乱分子恶习难改，张思敏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
1: 我们就会采取分割他们，隔离开来，这样子，这边的就不要打扰他。
0: 按照日期计算，手忙和脚乱孵的蛋已临近破壳，林桂涛对他俩也愈加关注。
1: 像一些其他品种的企鹅的蛋，我们可以通过那个照蛋器大概孵7到10天就能够测出它是否有受精了。地企鹅的蛋比较厚，看不出来，所以只能我们要计算它的一个时间啊，对，有个70多天啊，我们就要留意了。
0: 地企鹅的原生栖息地在地球最寒冷的南极，那里的环境非常干净，几乎没有细菌，因此人工保育需要极高的硬件标准和技术水平。
3: 要存两个碗子，一般
1: 我们要换个水鞋因为里面有很多冰啊，而且都比较冷。
0: 每天早上，林桂涛和同事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为企鹅做清洁卫生。
1: 我们企鹅需要在冰天雪地里，而且尽量做到无菌。空气进到管里面都需要经过除湿、过滤、消毒多重的一个保护，里面呼吸的空气可以说是比外面还要好的。
0: 除了高标准的卫生条件，整个场馆最大限度还原了南极的环境，
1: 让我们企鹅感受到了这个是冰天雪地的环境。因为在野外呢，它可能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海里面啊，在我们人工保育条件下呢，它多多少少会更长的时间站在岸上。同时呢，我们下的冰呢会有一定的厚度，让我们企鹅踩在冰上呢得到一个缓冲，这样子呢就更好的保护它的脚部。
0: 繁育基地里交配完的企鹅开始找地方产卵。十六号夫妻比其他企鹅更早几天进入了产卵状态，
2: 一般是一个礼拜到两个礼拜这样的，然后就会产下他们的唯一一枚蛋。
0: 帝企鹅的繁殖期正是南极最严寒的冬季，因此繁育基地要复刻南极冬天的各种要素，比如光线变化、温度，甚至极夜的到来。
2: 这里面48盏灯，包括两盏红光那个日出的灯，然后就是模拟慢慢的开关，每个灯的时间就间隔多少。现在我们现在五月份嘛，哦，这个月底他们可能就进入极夜了，然后我们这边也是没有灯光的。
0: 每年繁育基地的企鹅谁能产下第一枚蛋，是张思敏特别关心的事。它意味着一年中最重要的孵化季开始了。十六号果然不负期望，五月中旬产下了2026年帝企鹅的第一枚蛋，日期正好是它的编号，也是十六号。
2: 它的鹅呢，产蛋是非常准时的，它每年都是基本上是第一枚。
0: 五月下旬，按照预产期，手忙和脚乱的雏鸟这时候应该出壳。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保育员加强了夜间巡视。手忙和脚乱还在辛苦的孵蛋，依然看不到雏鸟啄壳的迹象。
2: Hello。
0: 六月中旬，大部分企鹅完成产蛋，进入了集中孵化期。基地繁育场开启了极夜模式。
2: 刚好他们孵蛋的两个月是极夜，我们因为这边的灯光周期是极夜，基本上是不开灯的，就人进去的话也是很微弱的一个小小的一盏红光灯。每天就说为避免打扰他们，就喂一餐，平时是两餐的，因为孵化区它是需要一个很稳定的环境。
0: 帝企鹅辛苦繁育的时期，白眉、帽带和阿德利企鹅却轻松自在。不过他们也清闲不了多久，两个月后的八月中旬，他们也将进入繁育期。相比帝企鹅的三代同堂，长龙白眉企鹅已经实现五代同堂，仅2025年就成功繁育了40只企鹅宝宝。阿德利企鹅在2025年成功诞下20只企鹅宝宝，创造了长龙的繁育新纪录。2026年，帝企鹅的繁育能否再创新高？
1: 但我们去年开了个好头，我们去年有22只，
2: 想得种族得到延续，一定要繁殖。
0: 如大家所期待，7月20日，第一个产蛋孵化的十六号，出现了雏鸟啄壳的迹象。
2: 第一天产蛋到那个预产期，我们会推算一下的。看它会不会经常的走动啊，啊，经常的亮蛋啊，经常的叫啊，这些都是一种先兆。
0: 这是张思敏最紧张的时刻，
2: 所以那时候我们恨不得天天就看着它能不能亮蛋，甚至说哎呀，一定要啄壳，一定要啄壳，第一枚一定要成功，一定要呵护好。

7月21日，16号孵化成功。雏鸟很顺利地自己啄破了蛋壳。这是2026年长隆海洋王国诞生的第一只地鸡。

0: 宝宝。他的顺利出生让张思敏松了一口气，也给今年的企鹅繁育开了一个好头。随着第一只帝企鹅宝宝的出生，繁育基地逐渐进入了雏鸟雏可的高峰。张思敏的神经持续紧绷着。
1: 意外的话就是说难产，比平时那些平均数据的那些小宝宝们晚出来一个礼拜这样子，对于他的一些膜啊，甚至他小宝宝的活力啊，会比较大的影响。
0: 担心什么就来什么。七十六号今年是第二次孵化，去年他已经当上了爸爸，孵化过程也非常顺利，今年却遇到了麻烦。预产期已经过了近十天，雏鸟也有啄壳的动静，但却迟迟没有破壳。此时保育员必须伸出援手，否则雏鸟会有生命危险。
1: 如果他七十多天了，他一般是很少能自己完全能自己出来，都需要人工辅助。
0: 保育员用一枚假蛋迅速换掉了七十六号身下的真蛋。这么做一是安慰七十六号免得他担心，另一个是让他保持孵化的状态，最后好给雏鸟喂初乳。接下来的人工破壳是对保育员耐心和手法的极大考验。
2: 有声音了，有叫声了，这是前天早上九点多看到他啄壳的，昨天跟今天都没有进展，就注意观察他血管有没有干，如果是血管没干呢，我们就要一点一点剥。这都干了，你看这个不用看，大胆的剥。你看血管啊，这都干了，看到没有？这个血管啊，都干了，干了就好，有一剥。哎，没有干呢，它的血管就很明显，还是红的。这个就干了，这个但是它已经全粘住了，粘住了。这就是它自己粘在里面上面的粘液呢，干了之后它自己会掉的。这你可以不去动它都可以了。

0: 就听哇叫声很响的。
1: 在人工帮助下，企鹅宝宝终于出来了。此时的他非常虚弱，要盖上被子暖和一会儿。待企鹅宝宝稍微缓过来，保育员把他送回了76号身下，把假蛋换走。对于刚刚发生的两次偷梁换柱，76号一无所知。他以为是自己把企鹅宝宝孵化出来的，于是76号开心地准备给雏鸟喂食了。
2: 我们叫初乳，从他们的嘴巴树囊里面，它有一种液体是对他们来说是比较重要的。吃了第一口的话，他们的活力会更好一点。第一口是成功的话，非常重要。

0: 时，他们孵的不是受精卵。这是企鹅繁育经常会发生的情况。手忙和脚乱只能寄希望明年做爸爸了。八月中旬，基地里帝企鹅的繁育基本结束。2026年，企鹅繁育的主战场转到了企鹅馆。现在轮到白眉、阿德利和帽带企鹅登场了。白眉企鹅最先进入繁育期。随后，阿德利和帽带企鹅也相继开始繁育。相比不会筑巢、用脚背孵化的帝企鹅，它们都是先用小石子筑巢，然后产卵孵化。负责企鹅馆保育工作的林桂涛进入了最忙碌的时期。
1: 小企鹅，
0: 长龙又将迎来新的企鹅宝宝，生命传承的乐章在这里继续奏响。
2: 目前我们在做的就是我们对企鹅的异地保护，从我们对企鹅的只停留在一些喂养、清洁卫生，到后续我们逐步去繁育它们，还有人工去保育它们，种群也会越来越大，那数量也会越来越多，也许有一天它能够重回到我们的野外，这也是我想希望看到的。
3: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5: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7: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oda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4: Let's in Africa.
0: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pathogens, they will take longer to recover compared to, let's say, a younger patient. And they also tend to stay longer in the hospital. And when they stay longer, then the hospital bed turnover is also lower. Yeah. And what then becomes patients waiting for beds in the hospital will end up staying longer with our emergency department. Average waiting time is anywhere from as short as 3 hours to up to 12 hours. And a small portion of them, like maybe 1 to 5%, may have to wait 18 hours or even 24 hours.
1: Oh, so then it goes through here and then close like that. Oh, okay.
2: That's a bit fragile.
3: 今天是住院医生胡廷真的休假日，但他依然一早就来到医院。他和几位国立大学工业设计系的学生约好，讨论一下融合医疗和工程的新装置合作项目。这是他过去一年持续投入的研发工作。
1: 在急诊部，有时候我们需要插管，但是有时候这些病人动的时候，then这个管可以被拉出来。如果被拉出来的话，then就会有危险性啊。所以我们正在看他们怎么可以比较好的 secure 这些管。
4: From here, you're saying I tie a basic knot around here, but then it will still come out one.
2: So, as in you will loop it here and then.
1: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of working through how best to improve the product. So far, the students have come up with a very good design that actually shows a lot of potential for improving patient care.
4: Okay, we try it for real on this one to see how secure it is. I work full time as a doctor.And I still have training obligations as a resident. I try my best to be involved in projects that involve harmonizing medicine with technology and with engineering and design.
3: 尽管工作繁忙，胡廷真仍在空闲时间主动投入工程相关的研究，希望为医疗带来更多可能。在成为医生之前。工程本是他的本行。
4: 我爸爸是读机械工程，所以我读大学的时候，我也是去读机械工程。而且那时候我一直在想，我要不要继续做工程师？我不想走向我爸爸已经走过的路。而且我觉得我一直对医学有一点兴趣，所以我就决定再读医学。
3: 胡廷真期望有朝一日能将工程技术融入医疗，为病患带来更多实质的帮助。
4: I actually think that there is a lot of opportunity for engineering in healthcare. I feel that in healthcare, we sometimes can be a bit slow to adopt new technology, and I felt that being able to merge engineering and medicine.Would be a very unique and valuable skill. One day, perhaps I can help to move forward some new technology within this space. 深呼吸。
3: 今晚轮到陈君勇值班，除了工作之外，医院也见证了他与爱人的相遇。
5: 虽然我太太她也是一名护士。也是在国台急诊认识的，而因为我们结婚了婚，所以会有那个 conflict interest。他先离开了国大，选择去 polyclinic， 因为不需要再做 shift work， 就每天就是八点五点的 office hour， 就比较能够调那个时间，也不需要两个人一起熬夜这样子。在急诊发生一些某些事情啊，我也跟他诉苦这样子，他都能够理解。当然，他也希望我说不要再做 shift work 啦，有时候想要出去吃个饭啊，约一下。有时是蛮难调那个时间的，现在还想要留在急诊，就可能之后不再做晚班，就可能做早跟午班了，时间不用去调。
3: 平静的夜晚被一阵急促的担架声划破，一名昏迷的病患被紧急送入医院。
5: Okay, one, two, three.
6: Around 10:30, he started vomiting, and then when the wife tried to wake him, he was completely unresponsive.
3: 病患一到，医护人员立刻展开急救，每分每秒都关乎生死。
5: 说那个 patient 是进来是 stand by， 不懂是不是中风，然后昏迷了。说进来的时候，医生看过了，就决定帮他插管了，帮他维持他的那个 airway。在皮碗里面，病人每个进来都是病危的，所以每分每秒都很重要。
7: 好，我做一下。
5: 再喊一次。Nice for you. You stand by now, 3.5 seconds. 我们医生和护士又一起抢救那个病人，跟那些新来的工作久了之后，知道说他们的某些习惯，可能说做了 A 就是要去 B 这样子，所以你提前已经预判到了，你就先去做。插管的时候，当下我们不懂那管子有没有到那个肺部那里，显示器那边确实他的那个氧气有往下掉了，所以我们的先导科再重新再 readjust 那个管。SpO2 正常的 reading 应该是在95以上，就算是94、93的话，已经可以告诉我们说，可能病人氧气在会往下掉，还是氧气不足这样子，所以40多的时候是其实蛮危险的。
3: 所幸。团队在一小时内稳定了病患的状况，并迅速安排后续检查。
5: 真的去那个扫描，发现他脑里面有出血了，所以当下那个扫描的时候确实 pontemic， 就是头脑的那个中心位置，就是控制你的 autonomous 的那个 function。如果那里出血的话，其实是蛮严重的，基本上身体的自动的那些功能会受到影响，病人就可能没有的自己维持他的呼吸啊，维持他的那些动作什么之类的。
3: 急诊部的护士在及时护理中起着关键作用，和医生一样，他们必须熟悉各类突发状况，应对不同的病情。
5: 每天看到不一样的病人进来，所以对每一样的那些病例啊，那些 diagnosis 还是一些 symptom 都会大概知道。而且这里的医生也蛮支持你的，他也没有讲说哦，你是这个护士啊，会看不起你啊，他们都在听取你的意见，来一起来抢救这个病人。心脏病病人被 stand by 进来之后，整个流程都很顺，都已经安排了那些东西，就安排那个手术房，安排了那心脏科医生。那病人其实在我们急诊待，有时不到这个10分钟，就已经去了那个病房去通了血管，就是想要做的东西啦，就是这样子，已经救了一条命这样子。
3: 急诊室的脚步从未停歇，每天上班不知道会遇到怎样的状况和病人，这就是急诊部医疗人员的盲盒。但无论如何，坚守岗位，全力抢救，始终是不变的原则。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1: 已经超过了90%。

0: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沙特王储致电特朗普，敦促美国打击胡塞武装，但遭到拒绝。海会国家同伊朗外长计划下周会晤，要重点讨论海峡通航。各位下午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林秀琴。头条跟进，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10号宣布，应印度总理莫迪的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将会在12号到13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巴拉特展览中心举行。新德里峰会见证金砖国家扩员和地缘政治新局。印度有意在全球南方国家多边合作的战策当中扮演关键角色。就来看一下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1: 本次峰会十峰金砖机制成立20周年，与印度上次于2012年在新德里主办的第4届金砖峰会相比，当前金砖国家的规模、范畴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均已发生显著转变。本次峰会的主题为构建韧性、创新、合作与永续性。各国领导人将围绕政治安全、经济金融以及人文交流三大支柱展开讨论。分析家称，金砖国家内部存在的本币贸易大幅转型趋向也会是个重要议题。
2: Several BRICS meetings have happened. We will have more meetings going into the summit. We will come up with a joint statement. India's priorities in all tracks of discussion that we have in the BRICS has been development focused, including on finance. And the finance ministers' meeting.Is to be held in a few days.
1: 在双边外交方面，印度总理莫迪将与多个领导人举行对话。印度在当前中东局势动荡的背景下，还需要同时协调与伊朗及阿联酋等新成员国的关系，维持其战略自主与能源安全利益。
3: 分析家指出，市场与外资关注中印之间的高层双边会晤。此外，莫迪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之间的双边会谈也受到关注。预计将触及俄乌冲突、国防合作、本国货币结算机制及能源安全等关键战略领域。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另外，有印度国际关系学者在接受采访时说，印度各界期待金砖会议的举行，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这也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还说，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当中，尖端的技术、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是领先的，各国需要和中国加强合作。
4: 在新德里的街头，我们都能够看到金砖的标语。印度方面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各方对于这次峰会也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5: 迪波杰被称作印度的中国通，他说印度学术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主办金砖会议高度关注，不同领域也在举办与金砖国家的对接活动。他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影响下，全球南方需要一个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平台，印度需要这样的平台。
6: 印度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个城镇化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实现，就是技术上就是有好多问题，中国它是可以说就是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比如说技术方面，包括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就是农业，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所正需要发展，所正像这个习主席所说的这。发展就是全球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工业树。
5: 他期待今年的金砖会议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能够在人文交流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方便金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脱贫、工业化、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最期待的还有金砖国家间的本币结算。
4: 迪波杰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在落实，各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要努力让这些共识落到实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让各国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尔运、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好，换个焦点，带您重点看到的是，现在红海局势出现了一个重大变化。也门政府官员在10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在当天攻击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且在红海的战略要地哈米什群岛部署了兵力。也门政府军在当天晚间就把也门的西海岸一片区域划为是作战区。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就表示，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运没有受到任何阻碍，依旧是安全的。
7: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10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10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10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10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带您看到，这是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在11号的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当天两次致电给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国要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遭到特朗普给直接拒绝。两名美国官员向媒体透露，指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11号是两次打电话给特朗普总统，通报了目前也门局势在恶化的情况，更敦促美国要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而特朗普是拒绝了这个请求。美国官员就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要干预胡塞武装的计划，但将会向沙特方面提供有关于胡塞武装的情报，还有目标的有关数据。

0: 现在大约有200名的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非动能的支持。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在10号也前往到沙特参加了紧急协调会议。美方表示，当务之急是要确保红海的航行自由，同时让地区伙伴在管理和解决地区安全挑战当中能够发挥主导作用。另外，这是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成员国外长计划会和伊朗外长要举行会面，目的是想要争取各方能够支持一项霍尔木斯海峡航运的临时管理协议。消息人士透露指呢，会议定于会在下周一将会在阿曼沿海城市的萨拉莱举行，目前这个细节还没做一个最终的确定，但确定会有多个国家就会出席，预计这个会议呢会如期登场。报道就指这次会议是由阿曼方面提议，如果顺利举行，这会是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合会的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门负责人会和伊朗的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会面。在当前，地区国家正在寻求要缓解霍姆斯海峡的敌对局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在10号晚间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姆斯海峡的入口处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而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指，现在伊朗已经恢复了弹道导弹的生产了。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美国和中东的消息官员报道，伊朗利用现有的零件，在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处地下场所中，组装新的弹道导弹，但可供生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的袭击，伊朗也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其中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有可能在6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有美国智库的分析员认为，伊朗可能仍存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另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100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一位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各方消息指呢，伊朗据报已经重启了弹道导弹的生产，并且建设了地下的生产设施。所以目前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究竟如何？来看一下我们驻当地记者郑凯带回来的最新掌握。
2: 目前伊朗媒体对于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的报道呢，有三条信息是值得关注的。第一个就是在8月22号呢，伊朗的总参谋长公开的视察了一个地下的导弹生产基地，并在视察后表示说，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在数量上、在性能上都有所提高。第二个就是在8月12号的时候，伊朗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的高级顾问在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的时候表示说，伊朗生产导弹的数量超过了发射导弹的数量，因此大家不必担心，伊朗的导弹会消耗殆尽。第三个信息呢，就是在7月11号的时候，代理国防部长在和伊朗的国家议会和安全委员会的议员进行会议的时候，他也表示说，伊朗的导弹和无人机生产能力，一天都没有停过，即使在战争期间呢，无人机的生产数量，还是平时的3倍。所以从这三条信息，我们可以看出来，根据伊朗媒体的这种报道呢，其实伊朗的导弹生产能力呢，并没有中断。不是说现在才继续开始生产，而是一天都没有中断过，而且目前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有了更大的提高。至于说现在目前伊朗导弹数量的储备上，我们并没有看到公开的这种官方的这种报道，所以我们无从判断。但是现在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还有这种西方媒体的报道，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基本的结论，就是说，在12日战争和40日战争之后呢，伊朗的导弹生产

0: 能力并没有遭到完全的摧毁，而且目前伊朗已经把这种导弹的生产和装配能力的逐步转到了地下。另外就是进行可能进还要进行一个分散式的这种装备和生产方式，以避免敌军的这种空袭的干扰。所以到目前为止，可能需要值得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因为现在在这种海上军事封锁的情况下，可能伊朗在获取导弹的装配材料和零件上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所以以后伊朗如果解决这个方面的困难，能够持续的制造导弹，这个可能是需要大家关注的一个点。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在10号发表了联合声明，指已经在当天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一个真主党的地下设施，巩固了对于安全区的控制。那么接下来，以军还会继续在当地进行部署，以真正阻止真主党的武装人员再重新的进入。
2: 以色列防长卡茨在社交媒体发布炸毁黎巴嫩真主党地下设施的视频，可听到远处爆破地传来剧烈爆炸声。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表示，被炸毁的地下设施属于黎巴嫩南部利塔尼河以北地区真主党巴德尔部队，地道内发现了数十枚伊朗制造的火箭弹。导弹和无人机，以及枪支、反坦克导弹、数百枚地雷和其他爆炸物。以军称，地下设施历时约20年建成，由伊朗方面出资和设计，共有8条通道，总长度5.4公里。这次使用了超过1100吨炸药，炸毁了巴德尔部队的神经中枢。地下设施被摧毁，也意味着以军完成对阿里塔希尔高地的作战控制。以色列媒体报道，以军在实施爆破行动前曾通知当地居民，称将在黎巴嫩境内进行一系列打击和射控爆破。黎巴嫩南部和以色列北部多地居民都报告听到巨大爆炸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好，下节回来带您聚焦看到的是，俄乌还在持续互攻，基辅又遭到俄军轮机的打击。美国计划要取消 H-1B 签证者的留美宽限期。
3: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5: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7: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兴业股份 X Plus 由兴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8: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9: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7: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欢迎回来，来掌握俄乌战局。

现在俄乌双方还在持续的互相攻击，乌克兰方面就指俄军在过去一整夜再次对乌首都的基辅发动打击，俄罗斯里海港口的哈马奇卡拉就遭到乌军无人机的打击。在当天晚间，这是在基辅市的第聂伯河左岸的第聂伯区，你看到一栋有9层高的建筑遭遇到了俄罗斯无人机的袭击。而在更早前，在第聂伯区才刚刚在9号遭遇到了一轮的打击。根据乌克兰空军所发布的消息，俄罗斯是从10号的深夜一直到11号的凌晨向。

0: 基辅派出至少66架的文机，包括有超过50架的目击者型的文机。乌克兰军方就指共击落或者是拦截其中的62架，还是有4架文机对3个地点造成了打击。现在俄乌两军继续在多条战线持续交锋，有专家认为在结束今年的夏秋季的战役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军的兵员缺口可能会达到30%左右。就来看一下记者发自前线的观察。
1: 周四，顿巴斯中线的多布罗皮利亚正爆发着俄乌两军的激烈战斗，该城三面受到了俄军的攻击，乌军顽强抵抗，俄军的部队从安诺夫卡向别洛泽尔斯克方向实施突击。在卢比日内方向，乌克兰武装部队正在积极反击新尼古拉耶夫卡的以北斯塔罗安德烈耶夫卡和新安德烈耶夫卡一带，也爆发了激烈的战斗。本台记者认为，这些居民点对于俄军突破德鲁日科夫卡以西的防线至关重要。当天，俄军的第51近卫集群已突破了乌军在多布罗皮利亚东南部的防御圈，并控制了热列兹诺多罗日纳亚街沿线的居民区。上周，俄军的第51战斗集群从安东诺夫卡突破进入到多布罗皮利亚，并从北部发起了进攻。乌军误以为这是俄军主要的攻击方向。俄军目前正处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第44独立机械化旅、第15独立特种作战旅的结合部，在这个方向，乌军的阵地防御圈已经出现了部分的漏洞。外界认为，多布罗皮利亚矿的废墟堆附近的东南郊区，此地已经构成了整个多布罗皮利亚城市群的乌军的防御核心工事。星期四，德鲁日科夫卡方向战斗仍在原有的战线持续进行，俄方的部队正在奥列克西耶沃德鲁日科夫卡地区占据着新的阵地。星期四，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信息，俄军北极群第349摩步团已经控制了位于苏梅州洛克尼亚河左岸的巴切夫斯克村，其两侧有水路的屏障保护，右翼是洛克尼亚河，左翼则是沼泽地。俄军在这个区域所建立的桥头堡支撑，从军事的理论上可被视之为其侧翼。当天，俄罗斯军队又建立了苏梅方向的又一个突出部，即190405公路的交汇线，即巴切夫斯克和沃尔纳亚斯洛伯达以及科马罗夫卡和乌拉诺沃的交汇段。过去，乌克兰武装部队曾多次利用这条公路实施机动，炮击俄罗斯边境的布良斯克州和库尔斯克州的边境村落。目前，活跃在俄乌战斗接触线的乌军旅级的番号约有47个，团级的番号约有11个。专家们认为，目前俄乌两军一线部队极度疲惫，乌军旅一级的边缘平均为1-2000人。在结束今年的夏秋季战役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军的兵员的缺口可能会达到30%左右。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顿涅茨克的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此前表示，现在乌克兰正在面临有270亿美元的国防资金缺口，这需要欧洲协助来填补这一个缺口。而有美国媒体在10号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话，在报道指欧洲官员私下承认，可能没有办法满足乌克兰的全部资金的需求。先来看到，这是《华尔街日报》的报道指呢，对于欧洲各国政府来说，乌方的资金援助的请求是在最不恰当的时刻所提出的。目前，欧洲领导人的立场是较为坚定，会提供已经承诺的援助，但不会再承诺提供更多的资金了。那么，报道又指呢，现在欧盟正在试图避免讨论增加援乌资金的相关事宜，但在幕后，各方已经开始在讨论如何能够来弥补乌方的资金缺口，但现有的选项都是存有缺陷的。 泽连斯基在此前曾经要求要提前支取欧盟原定在2027年才要拨付给乌方的贷款资金。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说过，如果共和党能够赢得中期选举，就会向每一位成年的美国公民要发放5000块美元，这引发了批评者质疑。而美国副总统万斯在9号出面试图想要进行危机公关，结果却是适得其反，遭到各界更为猛烈的抨击。万斯在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的采访时，大肆在渲染他国在占美国便宜这样一个论调，称特朗普正在挺身而出，在对抗剥削美国工人的外国势力，帮助美国能够获得巨额的关税收入。而美国选民如果让他们可以继续执政的话，就可以共享这一笔巨大的财富。不过根据美国媒体的报道，自2025年的1月份以来，美国的关税相关的净收入大约只有1325亿美元，这根本没有办法满足要向将近有2.7亿美国成年每一个人要发放5000块美元，总共达到了1.3万亿美元这样一个开支。所以这些批评人士就在指万斯试图在为特朗普洗白，这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还有人说，即便资金是来自于关税方面的收入，这只不过是把美国民众那里拿出来的钱再还给了他们。根据美国政治新闻网在10号的报道，民主党承诺，如果在11月份中期选举中能够赢得国会的控制权，就会对国防部长赫克塞斯要发动攻势，不排除会传唤五角大楼的高层，就伊朗战争、解雇高级军事军官等争议事件要展开调查，甚至可能还会再次推动要弹劾掉赫克塞斯。
2: 据美媒报道，有民调显示，民主党人或将赢得11月的中期选举。受此鼓舞，国会民主党人正计划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包括现任美国防长赫克塞斯。赫克塞斯对五角大楼的领导引发民主党人的强烈不满。即将担任众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民主党人史密斯承诺，如果民主党赢得中期选举，将加强对国防部官员的监管。他不排除传唤五角大楼高层，就伊朗战争、打击毒品走私、解雇高级军官、与特朗普家族商业交易等争议性事件展开调查。民主党众议员克劳表示，将动用包括听证会、简报、非正式会议等所有手段，以收集信息并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部分民主党人还提出，可能推动弹劾赫克塞斯等官员。今年4月，民主党众议员安萨里等人已就伊朗战事提出弹劾赫克塞斯。但由于当时国会两院由共和党控制，弹劾成功的可能性较低。民主党众议员帕特·瑞安称，未来几个月关于弹劾赫克塞斯的讨论只会愈演愈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美国政府计划要进一步在收紧移民限制，包括将会取消 H-1B 技术签证以及其他特定临时工作签证持有者在失业之后能够有60天的留美宽限期。相关的外籍劳工在日后一旦如果失业，就必须要立刻的离开美国。原定的这个原有宽限机制允许外籍劳工在失业之后可以在美国居留最多有60天，以便能够寻找到新的工作或者是处理好个人事务。根据美国政府的提案，60天的宽限期在取消之后，一旦雇佣关系终止，那么相关的外籍劳工就必须要立刻离开美国。预料高度在依赖外籍人才的美国科技企业会受到影响。不过美国国土安全部就表示，受影响的企业可能会面临部分的营运的冲击，但认为这些职位的空缺可以改由美国劳工来填补。同时更指，在个别的情况之下，离境的外国劳工如果获得雇主重新提出申请，还是有机会能够再次申请到签证的。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在今天上午发布的通知表示，根据签证费的对等安排，自2026年的9月14号开始，会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的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方面呢，日本公民赴华一次的签证费用为16750日元，约合有729元人民币，而二次签证费用为25100日元，折合约有1092元人民币。另外，半年多次签证费用为33500日元，约合有1458元人民币，一次多次一年多次的签证费用为50250日元，折合约有2187元人民币。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到的是中国国际矿工矿业大会在天津开幕，推动绿色转型。台湾方面，国民党说和民众党在竹北市整合有好消息。

0: 茅台独家冠名播出，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矿业国际合作部长论坛暨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十号在天津开幕，来自全球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代表一同参会。大会是以合作共赢、绿色智能作为主题，呼吁各方要携手推动全球矿业绿色低碳转型。
1: 本届大会设置31场论坛，聚焦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智能矿山以及矿山生态修复等议题。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吸引超过650家海内外企业参会参展，并新增矿业全交易板块，集中展示矿业新技术、新装备。出席开幕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矿业国际合作是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公平、开放、包容、共享、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矿业治理新格局。
2: 中国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协作互信，倡导全球多元产业分工协作，共同构建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环境。
1: 何立峰还表示，中国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
2: 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建设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享绿色勘查、绿色矿山、绿色冶炼等成熟的实践经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装备在矿业领域广泛的应用，加大绿色矿山建设与绿色产能的合作。
1: 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综合报道。
0: 第六届携手圆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就说，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在打压迫害岛内的爱国统一力量，但大家必须要顶压前行，向光而进。他强调，历史大势不可逆，统一进程不可挡，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3: 本次活动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说，这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回应两岸同胞期盼的需要。面对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滋事挑衅，宋涛强调，要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4: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但大家顶压前行，向光而进，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认同，始终坚定国家统一的信念，很不容易，很了不起。
3: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说，100多年前左宗棠抬棺西征守护国土，今天更应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守护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他并强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台湾绝不能成为别人博弈的棋子。
5: 当我们沉浸在和平繁荣的喜悦中时，外部的风浪却从来没有停歇过。近年来，美日等外部势力为了遏制我们中国的崛起，公然把台湾当成抗中反中的棋子。

0: 试图挑起两岸的对立仇恨，阻碍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这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1: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说，去年以来1500多名台湾各界人士来新疆参访交流，6万多名台湾游客亲身领略新疆的风景与文化，两地各领域务实合作日益密切。新疆将持续深化两地在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助力。凤凰卫视周嘉欣、王磊，新疆乌鲁木齐报道。
2: 台湾年底将会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受到各方的关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今天就公布了他的住宅政见，而台北市长蒋万安就重点强调会扩大劳工的育儿政策。
3: 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企业与员工代表的座谈会，要了解他力推的育儿家庭、劳工减工时不减薪政策实际执行状况。
4: 6月底，我们统计台北市有480家企业，总共有900多的员工受惠，所以远超乎我们的预期。所以今年我们试办，我想明年我们一定是扩大。
3: 蒋万安的减工时不减薪政策允许符合资格的劳工每天可弹性减少1小时工时，市府则会补助企业减少工时对应的薪资成本，让劳工有更多时间照顾儿女。政策实施以来备受好评。而在新北市，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抛出了民众最关心的住宅政策。
5: 新婚的夫妻，那他又有小孩子，那也许我们就给他加签，让他能够这个抽签的几率会大一点。
3: 李四川将他的住宅政策称为居住新五建，强调未来若当选会继续新建社会住宅，而对于新婚和高龄的民众也会增加住宅的供给，并结合捷运产业都更，让城市开发同步回应居住需求。目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蒋万安和李四川都保持相对稳定的领先态势，国民党的策略就是稳扎稳打，确保选情不翻盘。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现在台湾政坛正在持续热议的是蓝白在新竹县选举的整合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就声称，有民进党县长的参选人家族曾经向白银要寻求支持，而现在国民党方面也传出会和白银在竹北市的整合会有好消息。
6: 谢谢，加油！
7: 果然来合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8: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党内台中市议员参选人刘晴宇扫街拜票，展现民众党在年轻族群中的渲染力。对于台湾政坛聚焦蓝白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整合破局，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的父亲曾向民众党寻求支持。
9: 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联络啦，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啦。那台湾民众党针对新竹县县长的选举，我们也说了，两边我们都不站台，也不支持。
8: 与此同时，传出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表示，竹北市的蓝白合有好消息，引发关注。
9: 我们这边完全没有办法理解，也完全听不懂他到底在说什么。
8: 民众党声称蓝白出现嫌隙是国民党背弃礼让民众党进驻竹北市长的承诺，引发民众党支持者的不满情绪持续扩大。
7: 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这个蓝白在地方整合上面可以再更坚实坚挺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局2026这一局赢得很漂亮，然后为2028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做准备。
10: 台湾民众党的议员参选人原本没有声量的，或是原本支持度是不在安全名单上的，在这两天的民意调查的数据都是往上增加1到2个百分点，这代表很多的台湾民众党看到竹北的现况，他是有情绪，而且这个情绪是在累积的。
8: 国民党民代呼吁蓝白双方尽速和谈，以免因小失大。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2: 香港银行工会发布了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就探索行业发展策略和机遇，总结提出有4大的策略支柱，包括联系国际、互联互通、创新赋能以及共融多元。
11: 香港银行工会连同调查机构发布香港银行业2030报告，调查发现99%受访银行对行业发展前景持正面态度， 其中财富管理是各类机构一致看好的增长引擎，主要受惠于亚洲跨代财富传承、家族办公室蓬勃发展，以及内地投资者寻求国际多元化配置等需求。报告总结提出推动行业未来增长的四大策略支柱，包括联系国际、互联互通、创新赋能及共融多元。香港银行工会署理主席陈文表示，香港具有国际化的金融服务体系以及成熟的金融市场环境，有助为国际企业提供多元化融资服务，以及协助内地企业把握出海机遇，更好地联系国际，尤其是中亚等新兴市场。
12: 中亚和中东地区近年亦都积极推动经济多元化的发展，对基建、绿色能源、数字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项目的融资需求，我们都看到是有持续的增加。这些发展方向和香港我们本身自己在绿色金融、可持续金融以及跨境的资本的配置方面的优势是高度的一个契合，为香港金融业带来更广阔的一个合作和发展的空间，也都可以将我们香港本身有的优势可以更有效的一个运用。
11: 报告也建议巩固香港作为全球离岸人民币中心的角色，包括推动更快的支付系统、更便捷的结算基建以及更广泛的人民币投资产品，并建议扩大一带一路及新兴市场的人民币使用，加强香港连通内地与中亚、中东及东盟等市场的天然门户角色。此外，随着人工智能已进入银行核心工作流程，调查反映近四成受访者将网络韧性列为最迫切的发展挑战，并有四分之一受访者将网络安全列为首要科技投资领域。报告因此建议在创新赋能方面加快制定行业 AI 应用指引，投资量子金融基础设施，并建立针对诈骗及网络事故的共同应对协议等。报告指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巩固提升国际金融中心地位，而特区政府也正加快发展可持续金融，相信香港的核心优势将不断强化，为促进资本流动、扩大人民币国际使用等提供有利条件。凤凰卫视陈吉曼香港报道。
2: 山东青岛黄岛区一艘正在检修的外籍货轮在十号上午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而我们记者就在船厂的对岸，他看到厂区目前还是临时封闭状态，并且设有警戒线。附近的居民说，在事发时曾经看到厂区冒出了大量浓烟，但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闻到任何的异味。
13: 我现在位置呢是在山东省青岛市的黄岛区，那可以看到我所处的位置的这片海域的对面呢，就是十号发生外籍船舶火灾的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整个造船厂呢现在属于临时封闭的状态，在外界呢也是有临时的警戒线拉起来，不允许任何外人和媒体进入。那据我们了解呢，整个的现在自从事故发生之后呢，船舶上的42名人员是都已经发现，但是其中有25人是不幸遇难。那整个事故发生的时间呢是在十号上午的11:15左右，明火被扑灭呢是在十号下午的2:30左右，整个过程呢是持续了大概2到3个小时。那我现在所处的这片区域呢，因为正好因为临时封控，所以我们必须要绕到这片海域的对面，而这片海域对面呢其实是一片这个居民的住宅和生活的区域。在我的这一侧呢是可以看到有不少的这种高的居民楼在现场呢有民众这些目击者告诉我说，在十号上午呢11:30左右就看到海域对面的造船厂上有大量的浓烟，但并没有听到爆炸声，也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闻到那种异样的气味。那据新华社公布的照片以及国际传播信息呢，这艘外籍船舶发生火灾的外籍船舶的船身上是印有 Ocean Melody， 中文译名呢是海洋旋律号。那么这艘散货船悬挂的是利比里亚国旗，同时呢这艘船是2006年建成，船身约189米，载货量大概在5.5万吨左右，是8月31号从江苏太仓驶入的青岛这个北海的造船厂进行检修。事故发生之后呢，山东省和青岛市呢也立即进行了这种应急处置的预案，公安、应急、医疗、消防等部门呢也是 进入到了这个事故现场。同时呢，国家应急管理部门呢也是派出了指导组在事故现场进行工作。那么需要注意的是，一般外籍船舶即使悬挂着外国的国旗，那也并不能说明整个的船员都是外籍人士。后续具体遇难人员的身份和国籍还需要更多的关注。那么持续我们也将为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报道。那么以上呢就是凤凰卫视记者周月涵、刘家浩在山东青岛为大家带来的现场报道。
2: 好，下期回来继续带您看到的是埃及外长表示愿同中国进一步深化多领域的合作。美国重新提高了香山论坛参会代表的级别。
14: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5: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16: 军方攻入加沙
17: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8: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9: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20: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21: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2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14: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2: 欢迎回来。埃及外长阿卜杜勒阿提10号在记者会上表示，埃及愿意进一步深化同中国在贸易、投资、产业本地化和清洁能源等领域方面的合作。阿卜杜勒阿提表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10个10年再次访问埃及，此访恰逢埃中建交的70周年，具有重要意义。他指埃及正在推动中埃苏伊士经贸合作区下一阶段的建设，将努力推动电动汽车等重点产业在埃及实现本地化的发展，并且会加强同中方在能源领域方面合作，重点拓展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和领域方面合作，也欢迎中国的企业来到埃及投资兴业。此外，埃及也珍视其金砖成员国的身份，期待能够进一步密切和其他成员国之间的合作。现在，美国据报重新调高了北京香山论坛参会代表级别，今年将会由国防部的中国事务首席主任卡拉斯率团，这也是2025年美方降格参会之后重新派出可以进行实际政策谈判的人员赴会。
23: 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国防部负责中国事务的首席主任塔拉斯将率美国代表团参加本月15号至17号在北京举行的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报道指，美国去年只派出了驻华使馆国防武官参会，而今年重新由五角大楼负责中国政策的官员带队，意味美方代表的级别回升。翻阅历年参会名单，美方本次调整并非历史性升级。在2023年，美国也是派出卡拉斯参会，到2024年进一步提高级别，由副助理国防部长蔡斯带队，2025年突然降格为武官参会。有评论认为本次回调具有意义。卡拉斯自2007年起就在美国国防部长办公室处理中国事务，长期参与五角大楼对华战略制定，属于实际参与对华军事政策制定的官员，而非仅负责日常联络的驻外人员。这也让今年的香山论坛出现重要变化，美国不只是派个人来听，而是重新把能够谈政策的人派往北京。 在一周前，中美军方刚恢复重要沟通渠道。在八月底至九月初举行的印太防长会议期间，解放军东部战区司令员杨志斌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帕帕罗举行会谈，是两年来双方该层级首次面对面接触。美方事后强调，两军高层保持沟通有助降低误判风险。分析指出，当前中美军事关系并非传统意义的回暖，而是反映现实趋势，两军之间越来越需要能够直接沟通的人。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印度国防部长辛格八号到十号访问斯里兰卡科伦坡，这也是印度国防部长38年来首次访问的斯里兰卡。
0: 印度国防部长纳杰纳特·辛格八日起一连三天访问科伦坡，会晤斯里兰卡总统、总理以及三军高官、塞斯乔民和泰米尔族群等。九日，辛格和斯里兰卡总统迪萨纳雅克举行多领域伙伴关系会谈，转达莫迪总理的问候，重申作为近邻与海洋伙伴，两国将继续携手推动区域发展、安全与繁荣。迪萨纳雅克对印度透过海洋之友行动在热带气旋灾害后提供的救援及重建援助表示感谢，重申斯里兰卡绝不允许领土用于损害印度安全利益的任何活动。双方以视讯方式出席印度军方援建斯里兰卡三座贝雷桥完工仪式。活动期间，两国签署并交换国防合作文件，文件包括印度政府提供援助，对斯里兰卡空军6门防空炮进行升级改造，印度国防学院与斯里兰卡国防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合作，两国国家青年军训团交流计划实现机制化。斯里兰卡外长维吉塔赫拉克先前在媒体会表示，辛格此次访问议题不限于防务范畴，核心目标在于夯实双边关系，增进战略互信。
1: 出访启程前，辛格已于9月3日对外发布新版印度国防外交文件，这份文件勾勒出印度未来10年的国防外交战略蓝图。根据文件指出，印度将与合作伙伴打造更实际的国防安全关系，并将把国防工业合作以及防务出口放在优先位置。凤凰卫视杨诗源斯里兰卡科伦坡报道。
2: 泰国外交部在记者会上表示，泰国和柬埔寨根据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海洋跨界调节程序将会于本月中旬举行首次会议。
4: 外交部发言人表示，泰国副总理兼外长希哈萨将率团前往新加坡，参加泰柬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启动的泰柬海洋划界调解程序首次会议。
16: เมื่อวานนี้ศาลประจำอนุญาโตตุลาการหรือเรียกโดยตัวย่อว่า PCA ซึ่งเป็นฝ่ายเลขานุการ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ได้ออกแถลงข่าวแจ้งกำหนดการจัด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แรก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ใน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ระหว่างไทยกับกัมพูชาภายใต้อนุสัญญาอังคลอสระหว่างวันที่14ถึง16กันยายน2569ณประเทศสิงคโปร
4: ์希哈萨将以泰方代表身份与会，代表团成员包括外交部、泰国皇家海军以及能源部相关部门代表。发言人指出，首次会议将为后续调解进程建立工作机制，并向公众公开双方立场。
16: วาระ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ที่สำคัญคือการพิจารณารับรองข้อบังคับ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หรือ rules of procedure ซึ่งจะเป็นหลักเกณฑ์และกรอบการทำงานของ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ในระยะต่อไป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ครั้งนี้จะมีการถ่ายทอดสดการกล่าวเปิดการประชุมของทั้งสองฝ่ายด้วยนะคะซึ่งก็จะเป็นโอกาสสำคัญที่ประชาชนจะได้รับทราบจุดยืนของแต่ละฝ่ายในการเข้าร่วมกระบวนการประนอมค่ะอย่างโปร่งใ
4: ส泰国时间15日上午8点，公众可通过泰国外交部 Facebook 页面以及 PCA 网站收看直播。泰方预计整个调解过程大约需要12个月，并表示将全面配合调解委员会工作，同时维护泰国国家利益。另外，发言人公布，副总理兼外交部长希哈萨将于9月12日至13日代表泰国政府前往印度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会议。泰方表示，将借此推动与金砖国家和全球南方的合作，并强化泰国连接东盟与金砖国家的桥梁作用。凤凰卫视原源王涛，泰国报道。
2: 马来西亚最高元首伊布拉辛在今天主持了特赦委员会议，决定暂时不会审议涉嫌贪腐案的马来西亚前总理纳吉布的特赦申请，会将其推迟到下一次会议。那么这次会议是同时赦免有65名的囚犯。更多消息持续关注下节新闻。

0: 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在动了，在动了，
2: 好，确，好，确，哦，醒醒了，
3: 结构，结构，
2: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4: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3: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2: 我们没得路了，干嘛等差的来呢？该病的来了，我当然要搭配摩托车。
5: 既然当刀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起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围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围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
5: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6: 功夫片都成日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7: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8: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9: 相信滚衣仍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2: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

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中远海运风云对话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链接世界，承运全球，中远海运。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Fini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明代，学政是负责教育的官员。对霍州学政曹端来说，公廉二字是与自己日夜随行的信念。第一次来到陕西点试生源，他就开诚布公地告诉同僚，取士要在公平，譬如盖屋，用以朽木，避弃以良材。有位高官写信给担任主考官的他，希望能通融照顾其子弟，结果是这位高官没有看到想象中子弟的金榜题名，却收到了曹端的一首诗：伦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明宣宗宣德四年，曹端再次来到陕西主持科考，批完试卷定出名次时已是深夜，面对当空皎月，他在试卷封皮上写下八个大字：至公无私，鬼神鉴察。考场内外为之轰动。其实多年以前，曹端的学生郭盛前往西安做同知，行前专程去霍州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时，曹端就为他总结过一段千古名言：其功连乎。古人云：力不为无言而为无廉，名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名不敢慢，廉则力不敢欺。意思就是说，为官之根本无外乎功与廉，属下不怕我严厉，却敬畏我清廉，百姓不一定服我的才干，但却会佩服我办事公正，只要秉公无私，百姓自然就不会轻慢，只要清廉自律，属下就不敢欺蒙。郭盛上任后不忘师训，质贬高悬，时刻警醒自己。
1: 李氏其在伯玉，但得治下尽生平。曹端的这个公廉说影响的绝不仅是霍州当地。公廉的思想，老百姓觉得我不是官，我做不成公廉，但是我作为有一个百姓，我怎么能够上无愧于天，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这就是他对这个百姓的民风的影响。
0: 数十年之后，安徽人严复升任山东巡抚。上任之前，当地的贪官污吏都忌惮严复的威名，行事收敛了不少，奸猾歹徒也纷纷销声匿迹。到任之后，严复得到曹端的三十字官箴，如获

0: 之宝，又别出心裁地在三十字关箴之后续加了公生明连生威六字，把三十字关箴变为三十六字关箴，并将其刻于巡抚衙署墙壁，用以与下属共勉。
1: 年富是一位公正廉洁的名臣，据明史记载，他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官吏习富威名，望之则服，豪华平济，官吏见了无不表示敬畏和信服。这生动地诠释了公生明，廉生威

0: 到泰安考察时，年富将36子官珍带到泰安，堪行以景有位者。后来的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14年，将其刊刻立碑，置于泰安州署，用以鞭策自己。这便是著名的泰安官珍碑，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36子官珍碑刻。250多年后，36子官珍再次遇到了知音。清乾隆23年，官员阎锡深出任泰安知府，在府衙残壁上发现了前辈的36子官珍碑刻，于是再次历时翻刻，以警示同柴。此后经由严家三代的接续家传和散布，最终凝聚为西安碑林里著名的官珍碑。该碑集36子官珍、4段跋语以及严氏祖孙三代的心得于一身，堪称国之瑰宝。从宋太宗放置在官府衙署前的界石铭，到明太祖立于甬道的界石碑亭，再到清代大堂前正中而竖的界石方，公生明、廉生威的规训真戒，距离坐堂理事的官员越来越近。今天，在河北省无极县，仍然静静矗立着一座由明代无极知县郭云里所刻的界石碑。据考证，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珍石实物之一。为官之本，不仅镌刻于石碑之上，更是拨开历史烟尘，清晰地呈现于今人眼前。富民即富国，何忍负之？
1: 臣恭刻有记四宗魏相书，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0: 清朝顺治5年，朝廷下令京城内50%要腾空给满人住，所有汉人一律迁到南城，房屋可拆可卖，每间4两银子补偿。诏令发出后，年轻的顺治皇帝甚至有些得意，毕竟这一次是先给银子后搬迁，皇家的爱民之心简直日月可见。然而几天后，皇帝却被新上的一道奏折气了个半死，因为这道奏折叫做小民迁徙罪监圣恩垂念已至等事书。冒着杀头危险戳破皇帝爱民幻

0: 觉得官员叫魏向书，河北玉县人，是当时主持拆迁的工部一名普通官员。自拆迁令发布以来，他每当路过内外城的时候，都发现这次的拆迁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内城地多人少，买者巧取豪夺，拼命压价。南城地少人多，地价飞涨，房源紧张。结果就是动迁的汉人很多流离失所，求告无门，城内城外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1: 你很贵，
2: 我祝一小高开一路，从剑入流，绝不会为一个冰城名义的周遭而降罪于城下吧。
0: 奏折呈上的第二天，满脸不高兴的顺治皇帝便召见了魏相书，没想到魏相书却是毫无惧色，并且侃侃而谈：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更何况公平拆迁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把官家的工地拿出来，增加土地供应，同时规定拆迁期内房屋一律平价交易，百姓自然就安定下来了。顺治皇帝一想，果然是个好办法，就立刻下令执行。一场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0: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由鲁南制药启达力精防颗粒聚名赞助播出。启达力，四季感冒守护全家。
1: 四百年古方治腺病，防治感冒还看精防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精防颗粒，鲁南制药。
2: 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3: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4: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5: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2: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6: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与一些秧歌去演绎我们当地的一代连理魏相书的故事，传递的是为官要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政治不阿的品质。从那以后，同僚们发现， 级别不高的魏相书像极了一根直肠子，无论在朝廷六部当官，还是做御史巡查，他总要向皇帝强调，治国以安民为本。对有伤民累民之嫌疑的政令，魏相书特别的敏感和好斗。有人向皇帝建议，边关军饷吃紧， 不妨从正月开始征收夏秋粮税，魏相书当即表示反对，说此意实在荒唐，哪有粮食还没长出来就提前收税的道理，并强调商民的事万万不能干。又有人建议，为了解决连年平叛用兵所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提前清查户口， 多收一笔人头税，魏相书仍然不留情面地予以驳斥。他认为，遭受灾荒困累和盗匪侵扰的百姓根本没钱，而驻军地区的百姓早就附加了额外的劳役，为了几十万的军饷而使全国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太不应该。
1: 魏相书的民本思想啊，来源于他从小受儒家教育，仁政爱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为民楷模，为相书，为官当入为尚书。
0: 康熙皇帝很欣赏魏相书这样提问题、 有思考、带办法的执剑，一年连升了他5级，就连史书上也表彰他是执臣之冠。可当升任户部侍郎之后，魏相书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他手书的今天仍高挂在内乡县衙大堂上的这幅楹联：“欺人如欺天，无字欺也。富民即富国，何忍复之？”这幅对联呢，是清代御史魏相书他所撰写的，他就把欺人与欺天、 富民与富国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省的民本思想。两富民心计，数百年来，每天在这幅楹联下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要一抬头，无不感受到魏相书“明者国之元气，太平之事以百姓乐业为第一事”的 政治理想，而类似的箴言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处处高悬。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情。

0: 在清代的内乡县衙，太阳尚未完全升起的卯时，县衙的内衙宅门就传出打梆的声音，打点七下，这便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每天清晨，县令都要从这块牌匾下经过，再依次穿过宅门、平门，走入大堂，开启一天的工作。而这块高悬于头顶的匾额上，刻着的正是明清广为流传的三字官箴：清、慎、勤。
1: 这三个字

0: 的意思呀是说，为官者呀，一定要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何愁其他的事情治理不好呢？
1: 勤政这个词，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被频繁提及。而在遥远的宋朝，写作官箴的吕本中带着某种执念，一直在思索什么是勤政，如何才能做到勤政。他将疑问请教自己的上司徐泽之。身为宰相的徐泽之思忖片刻，却只说了一句话：前辈，静心直视。

0: 看着困惑的吕本忠，徐泽之为他说了一个故事。宋仁宗时，一位京西转运使巡视窑厂，查问监窑官，窑厂一天烧柴共有几灶，得到的答复是共计十八九灶。转运使立刻反问，我所看到的是十一灶开烧，这是为何呢？监窑官张口结舌，无地自容。原来这位转运使在接见下属之前，就特地去看了窑中到底出了几道烟，然后默记了下来，以此来考量官员对于履行职责的勤谨程度。如果说宰相居庙堂之高，需要细心与智慧，一位名叫黄队的同差则为吕本忠提供了勤政在基层小吏中的另一个侧面。官箴记载，黄队在担任负责治安的县尉时，每当遇到验尸，即便是在盛暑的酷热天气，他也一定在喝口酒后立马捏着鼻子亲自探视检验。在黄队看来，人命至重，绝不可以为避开小小的臭秽而让遭遇非正常死亡的人失去洗血冤屈的机会。
1: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
2: 吕本忠认为勤是官员提高自己修养的手段，他不仅主张官员在为官以前就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应该把勤与政务尽心工作作为提高自己修养的一种手段，一个过程。在吕本忠看来，勤意味着要勤于正事，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勤还意味着要不惧困难，勇于担责，不要怕在工作中犯错误。对于官员来说，勤还意味着不是为自己创造多少政绩，而是能够为百姓提供多少便利和帮助。
0: 作为亲历了靖康之耻的一名朝臣，避祸江南北望神州的吕本忠目睹朝中大吏党争的混乱，上下官员的腐败昏庸，怅然中渴望着一种盛世的转身。于是他将教育家族后辈成为君子和贤臣作为己任，用心编撰了一部颇有声名的同盟教材《同盟训》，其中便包括了许多有关为官之道的内容。后来这部分内容被抽取出来，名之曰官箴，得到历代为官者的广泛认可。
2: 吕本忠的官箴这部书在后世不断被翻印，不断被引用，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朝廷的高官，

与吕本中同一朝代，有位名叫徐渭里的普通文官，他去世700多年后，墓葬中出土了迄今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被称为徐渭里文书，里面记录了他30多年的仕宦履历，寥寥记载，却可从中窥见一名基层官员在普通职位上的勤勉尽职。未必每一位出仕者都能平步青云，但尽心执事的痕迹终究会被历史留存。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业股份 X Plus 由新业股份独家冠名赞助，协同成员企业构建 AI 柔性生态系统。
5: Armale，
6: Raya，
7: Ak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emnice。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
15: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4: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6: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 现在我的位置距离我们国门大概还剩7公里，我呢已经从前面半路的地方行走了3公里，这10公里啊，我不知道我将花多久能走完。
2: 其实你那个视频这两天大家都以为你是从那个吉隆那儿跑出来的。
3: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是不是还活着呀，就是问的我也莫名其妙。
4: 这条让博主本人都莫名其妙的火爆视频，其实是因为网友没有注意日期，以为视频里的人是在8月26日从尼泊尔一侧走到吉隆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边境口岸举世瞩目，

0: 北京时间上午10:52，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中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被夷为平地。而张春泽在视频中步行的路线，刚好与泥石流冲击的位置重合。只不过，泥石流冲击22公里，只用了7分钟，而他9个多小时才走不到8公里。
1: 我没有带水，没有带吃的，从早上凌晨4点，尼泊尔当地时间凌晨4点，我们国内时间6点嘛，走到这个下午。差不多国内时间3点多这个状态嘛。
2: 怎么走了这么久？
1: 主要它有起伏。
2: 哦，山路。
1: 然后，对，然后关键还是这个泥泞路，你脚还要陷在那个稀泥里面，然后这个脚又全是淤泥，然后路过山边，从山下流下的水呢都是浑浊的，你只能冲冲脚，然后漱漱口，就是你漱口的时候还有这种，就是沙石的这种感觉。然后再一个叫没有手机信号。
0: 8月11日这天，张春泽原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搭车到吉隆口岸，由于山路崎岖，这条100多公里的路通常要开5-6个小时。在距离口岸不到10公里的地方，因泥石流道路中断，张春泽急着要去口岸见朋友，于是选择下车步行。他显然对雨后的山路泥泞程度毫无概念，走了9个多小时，终于在快到口岸时，手机有了信号，于是他打电话给一位尼泊尔人，他叫阿斌，在口岸专门为中国人办理车辆进出手续。
1: 然后他就是从口岸那边开摩托车过来接我，接我到移民局，叫我给钱他不要，他说我们兄弟，我就帮你个忙，不用给钱，但是我是想着就是我那么窘迫的状态，然后他做到说随叫随到，我挺感恩的。
2: 他多大年纪？是
1: 30多岁。
2: 30多岁，
1: 对，30多岁，会中文。我接触到的尼泊尔人有很多，他们很勤劳的自己学习，
2: 哦，
1: 因为网上也有课程。然后再一个，见中国人多了，
2: 嗯，
1: 先学见男的叫兄弟，见女中国女孩子叫美女。口岸那边也有常住的商人，有餐馆，有卖特产的，然后有开宾馆的，然后商户大概是有这么7-8家吧，应该我觉得从头往前数应该数不到10家，餐厅可能有3-4家，然后一个宾馆口岸，然后有一个卖特产的，这个开超市的。
2: 哦，
1: 就是口岸的商业它很简单，中国自驾，比如说口岸前面拥堵路段了，然后不放行的时候，那就在口岸那边有过夜的。
0: 吉隆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由于海拔较低，地势平坦，自10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重要通路。从1961年设立海关，开放口岸后，逐渐发展为西藏自治区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2017年，吉隆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截至2026年6月23日，西藏吉隆口岸当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然而，8月26日的泥石流让这个曾经繁忙的口岸，一瞬间消失了。
1: 你要是问自驾过吉隆的人认不认识阿斌，你说阿斌联系不到了，很多人都会感慨的。
2: 就是你压根没想象到这么严重哈。
1: 我没想到我们的海关没了，所以当时看到的就很震撼。当天晚上失眠嘛，
2: 你说失眠就是因为，
1: 人没了呀，不过也能想象出来呀，就是驾车的时候，汽车安检的那几个小同志，他们什么样貌我都记得很清楚，除了就是走得匆忙，不会说去记名字。
2: 当时你看到那个视频，其实就想到了他们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1: 那怎么救啊？尼泊尔那边出了我们国门，几个大叔看我护照都很熟悉，看到就是都笑一笑，都达到这种状态。我第一次去驾车就掉沟里了，人家一分钱不要，想办法帮我把车开出去，推出来。我是四次自驾，第四次自驾的过程中，从这个吉隆沟往下开到吉隆镇的过程中呢，能够看到尼泊尔方的雪山。那一次应该还是农历6月15，
2: 日子，
1: 大大的月亮挂在雪山上，然后你开车的视野发现旁边郁郁葱葱，就是画家如果把这些要素摆在一起，你会觉得这是一幅假画。但是在吉隆镇吉隆沟，这是真真切切的美景，晴天15月圆日。在我心里，我是觉得，让我在吉隆镇吉隆沟常住，我是愿意待的，因为我发现这里的景色都是世界级的。早上6点多起来，到7点的时候，日照金山就在窗户旁边。我第一次自驾，我是边开一会儿，停下来就要哭一会儿，太漂亮了。那个时候刚下完雪，我开在雪地里，远处是雪山，周边是白云，那种感觉就是你开车，你开在天上那种感觉。
0: 张春泽曾是一家世界500强的国企员工。2018年，他辞职创业，之后经历了破产、离婚，不惑之年的他转行做起了自媒体。2026年春节后，在西藏打拼了2年的张春泽决定出海，到临近的尼泊尔找商机。过去的半年，他在尼泊尔采访了很多当地的精英阶层。
3: China is really developed, and they're very successful.And we love that.
1: 比如说有藏族裔的土豪，他给我讲说 Mr. Zhang， 我们在一起不聊政治，不聊宗教，不聊民族不同的观点，我们聊生意。
2: 你接触的这些尼泊尔的精英阶层，这一次泥石流这个灾难以后，你有跟他们联系过，或者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1: 有些人亲属在北边，然后失联了。他们也想过去看亲属，但是受困于交通。他们有个别人是在加德满都坐直升机是飞过去，就想着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但是看到了这个状态是无能为力的状态。
0: 截至9月2日，尼泊尔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虽然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张春泽就回国办事，如今人在深圳。但看着尼泊尔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和洪水过境后的惨状，他和当地的华人朋友商量着，要为尼泊尔做点什么。

0: 那就不要在意价格。
1: 说话的人叫洪俊杰，是张春泽在尼泊尔的朋友，他曾经当过兵，因为块头大，朋友们都叫他大红。这些都是大红在尼泊尔的朋友。26号灾难发生后，他就找到尼泊尔的华人朋友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筹集的捐款采购成灾区需要的物资。
2: 来，我打开看一下，这个果实袋啊，那对，
3: 搞个上面面壁。对呀，这个水漂亮，这个
2: 啊，走的漂亮一点嘛，这个
3: 都是白色的，为啥弄一个红色的？
2: 走的漂亮，它区分性别，区分性别。
4: 然后他们那边现在紧急需要的，包括说果实袋啊，包括说那个照明灯啊，包括说保暖布啊、帐篷啊、睡袋啊，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的。
5: 他们有说要的数量吗？尤其像果实袋，
4: 昨天是谈的500个，但是也不一定说能全用得上，可能他也想着说有备无患嘛。因为灾情发生以后，如果没有果实袋的话，会有细菌传播啊、疫情啊这些。
2: 我就在写信，
1: 他叫李浩然，曾参与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不仅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还精通尼泊尔语。沙娜呢，是尼泊尔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他负责和尼泊尔官方对接灾区的需求。
6: 刘老师辛苦，还在对账。
1: 老刘是生活在加德满都10多年的老华人，在尼泊尔西藏书店工作的他，负责物资采购和捐助登记。
7: 他们听说我们采购的物资是要送到灾区的之后，很多老板呢就是半卖半送。
8: 这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也送了很多的他们的商店的牛仔裤 jeans。
9: 这个是他们送给我们的，老板他说你们做的事是很好的，
7: 他们说Chinese good， 他们说那个我们中国人好。因为其实在那边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他们也是常常去中国进货，他们去福建呀、去广东，还有去义乌进货。所以呢，他们听说我们中国人要去那个灾区捐赠物资帮助灾民他们都很感动。
1: 2020年之前，老刘一直从事登山后勤工作，在尼泊尔定居，也正因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登山民族夏尔巴人主要生活的国度，他们大多从事登山向导。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造成8786人死亡，22303人受伤。地震引发了珠穆朗玛峰区域的雪崩灾害。作为登山后勤的老刘，负责在加德满都机场接珠峰大本营运来的伤员。
7: 我就是2015年大地震的时候，也是一个夏尔巴兄弟吧，他的那个头是用被那个颈托固定的，他不能动，因为他全身多处骨折，他不能动，他只能躺在那里。然后呢，我看到他就很难过。但是呢，他还安慰我，他说 Don't cry, this is a mountain， 他说不要哭，这就是山。
1: 他叫嘎曾，家在珠峰脚下，这次受伤让他再也不能从事繁重的登山向导工作了。每年6月到9月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淡季，夏尔巴向导们会带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冈仁波齐转山，吉隆口岸是他们进藏的首选路线。嘎曾痊愈出院后，在大佛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偶尔带游客去冈仁波齐徒步。今年4月，老刘在泰米尔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他。
5: 等于你们10年没见了，就是上一次见还是你15年在飞机上见了一面。
7: 对，他后来他痊愈回去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但是今年4月份，就是在一个旅馆门口，我们就偶遇了。当时呢，我们两个都很高兴，我就问他，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现在在给那些印度的那个徒步团在当向导，带这些人去朝圣，因为今年是那个马年，很多印度人他们也要去转山。
5: 去冈仁波齐那儿是吧？
7: 对，所以他说他生意挺好的，他说他和他老婆开的餐厅就在大佛塔附近，他请我有空的时候去他的餐厅吃饭。当时我说好呀好呀。 但是一直也就没有去。然后呢，27号、26号，不是发生那个，发生了泥石流。当时因为很多消息还没有传出来，然后呢，27号就是陆陆续续就失联的人员的这个信息就慢慢的全是在这个脸书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发这个寻人启事。我就突然看到，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也发了一个寻人启事，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他。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说他也失踪了吗？他说是的，他说当时他正好带了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当时正好是在吉隆。
1: 除了嘎曾这样的夏尔巴人外，老刘的尼泊尔学生也有人失联。每天早上，老刘都会在大佛塔附近的一个公益组织里教尼泊尔人中文，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十几年。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吉隆、樟木和普兰这三个口岸的村镇。对他们来说，学中文不仅能在边境讨生活，还有机会去中国。照片里的小伙子如今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每年春节和教师节，他都会问候一下家乡的汉语老师老刘。
0: 大家好，今天天气非常好。
7: 我以前有个学生，是个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当时他还挺高兴的，他们家就是在热苏瓦，就是在吉隆口岸附近，就这边的。
5: 过了吉隆不就是热苏瓦吗？
7: 对对，热苏瓦。前两年不是有那个消息要修那个跨喜马拉雅铁路吗？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铁路是要从吉隆进入到热苏瓦嘛，从我们国家的吉隆，然后进入到尼泊尔的这个边界热苏瓦这边。他那边的地价都涨了，他说，大家呢对这个铁路的憧憬都觉得特别好。他说，如果这个铁路修通了之后，那对尼泊尔当地的那个经济来说是会那个很有帮助嘛。所以他说他们老家那片的地都很贵了，涨了很多。他当时他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家以前也是很困难。他说他们那边的地也没有什么，也不值钱，也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后来因为听说这个要修铁路的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那边的那个也有人去投资嘛，然后那个地价都涨了很多。
1: 2026年8月29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三天，这天一早，大红和他的朋友们准备出发，前往位于加德满都和吉隆口岸中间的一家医院和孤儿院运送物资。他们一行除了七名华人外，还有两名尼泊尔人，蓝天救援队队长沙娜娜和大红的房东。
10: 尼泊尔的志愿者
5: 啊，志愿者
10: 也是我的房东。
11: 那个沙娜娜，那个他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医院叫什么名字？
12: 中华医院。
11: 来，你看一下他这个中华医院是吧？
5: 哦，中华医院。
11: 哦
5: ，China Hospital。
10: 中国友谊我感觉还是非常深厚的，特别是我们这次专门买的那个大白兔奶糖，你知道吗？
5: 哦，
10: 大白兔奶糖在尼泊尔
5: 这个
10: 非常贵，非常贵。
5: 哦，这个最近在国外很火，它那个包装。
10: 对，那我们一定要买这个奶糖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去到灾区，给灾区的小朋友，他们经受这么大的创伤。给他一个中国的大白兔奶糖，哇，他一辈子都记得说，哎，中尼友谊。那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关系可能就跟咱们会更好。
5: 哦，这是买的时候。
12: 对。
10: 昨天我们有成员就反对说不买大白兔的，说买本地的糖比较贵。我说再贵也要买。
5: 哦。
10: 这是一个中国的品牌，让他小孩子记住，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给他送的。
13: 有多贵？
12: 对。
5: 嗯，
12: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分什么疆域或者国界了，就是都是同胞。那我们同胞发生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作为中国人也好，作为当地人也好，就是能够尽一份心，尽一份力，这是最重要的。
1: 华人志愿者们一行驱车3个多小时，到达位。

0: 于努瓦果德的中华医院，这是一家中资私立医院。826泥石流灾害后，开始接收附近救出的灾民。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伤势较重的患者都用直升机转运到了首都的大医院。
1: 现场指挥中心呢，差不多3分钟就有一架直升机起落，它是从那个偏远地方把那个受伤的灾民拉过来，然后再装满物资再往那个灾区飞，基本上我感觉应该是覆盖了整个灾区的尼泊尔所有灾区的地方，只要是直升机能停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做得非常给力。院长带我们去病房嘛，然后有那个女性病房，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他会介绍这个是什么时间在土里面挖出来的，然后这个是被埋了几个小时以后啊，通过什么挖出来的，然后男的病房也是有几个盲人啊，本来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盲掉的，也是很福大命大，这次又被埋在土里又被救起来。其实我们跟莎娜娜去到医院，我们都挺心痛的，因为并没有看到说非常多非常多的从事故中救起来的灾民，那这就代表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就是救灾情况相比于能救起来很多灾民，看到的灾民不多的话，我们心里更沉痛。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么大的速度的冲击下，能生活下来的概率是很小的。这孤儿院这次受灾以后吧，就非常多的小孩往那边送。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两批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在往另外一个地方运输，装满两个大卡车的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听这个院长介绍，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次受灾的救出来的小孩都往那边送，之前数量没那么多。
2: 猜的是大白兔，大白兔，猜的是。
1: 小孩子看到大白兔的奶糖都开心的蹦起来，我估计他对咱们中国品牌可能也有吃过，知道这个很甜很香。
0: 8月29日晚上，志愿者们回到了加德满都，但他们的行动并未结束，他们不断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托付，志愿者们又采购了一批物资，送到了位于达塔县的一个受灾村镇。他们还给在当地救援的尼泊尔部队送去了慰问物资。
1: 就是哪怕是有些
3: 需要那个充电宝，
1: 哦，充电宝咱们可以有吗？
4: 你就跟老板这样讲，你说我们能力有限，然后这次过来带过来现金有限，然后那个不希望他亏本。但是至少这件事上能就是优惠一点，然后70平30万，你看行不行？大概就是70平的价格不打折就是31万，那咱们让他优惠1万块钱，那行不行？可以的话，这个钱给他啊。
5: 这个呢，我再换了
1: 这个。多一瓶煤气就多一个家庭。
0: 得知当地村民没有煤气罐，不能做饭，他们当即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70个煤气罐，捐给了当地政府。
1: 我们在走到其中口岸最深、路不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房子，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出来它3层还是4层了，因为看不出它地基是矮的还是高的，大概至少在2楼以上吧，至少在2楼以上。然后那个有个那个尼泊尔的女孩子在那边好像还在扫那些脏东西，语言不通也不敢问，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受刺激太过了，有点不太对了。周围没有人在清理东西的，因为整个已经冲成那样子了，就在2楼她还在那里 扫东西，
0: 因为你扫也扫不干净了，周围全都是泥了，
1: 不可能有用的呀，你扫完你也不可能住啊。
0: 嗯，
1: 然后他还在那里拼命的在那里打扫，然后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反正在这种天灾面前，我感觉就是不是咱们能这种能力能抗拒的。
0: 九月二日，志愿者们去了加德满都一家大医院后，老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教学医院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全是失踪者的照片，一张张面孔，背后都是一个个正在焦急等待的家庭。医院旁的殡仪馆里，有许多从灾区送来的遗体，等待家属前来辨认。今天早上，我和拉金、卓玛、小易一起去了那里，想看看有没有中国同胞的遗体。警察的帮助台上，有文件夹里面都是遗体和遗骸的照片。卓玛一张张的看完，眼泪始终没有停下。那一刻，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0: 新聚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1: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2: Doesn't matter.
0: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2: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来说什么呢？
0: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3: Che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eh?
0: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央台。

烟在烟品的包装上面呢要统一，有一些规则的更新啊。不止图案更新，说是辣招，而且图片呢有警示作用，可能更为辣眼球。在这个部分，它整体的一个警示效应的一些成果啊，都会引起讨论当中。再来看看今天话题，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国际媒体，可能不少是聚焦在美国纪念911。这件袭击事件发生了25周年。今天起来看看消息，首先就是《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一章最近在纽约港啊，它纪念这一次呢，它的方式啊，纽约港9号晚上就以2977架的无人机，按照原尺寸重现双塔，说每盏灯代表一名遇难者，而年度的双光柱的纪念装置会从11号的黄昏亮起，持续到翌日的黎明。在这里呢，这次袭击呢，它也数算了一下，造成来自90个国家的2977人的遇难。在这里的生命损失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有整体包括世贸中心在之后成立有健康计划，到目前为止光是在美国登记的人数大概有14多万人啊，就是当时呢这件事情造成有一大段时间有这个烟尘，这些人的一个健康影响到现在呢还在这样一个登记册上。所以来看新岛，就看他们发现了这个幸存者罹癌人数急增，当然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医学的讨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911事件的之后，这个也在美国的政坛上，特别在纽约啊引起了辩论，现意识形态的攻防战。特别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他甚至叫现在的这个纽约市长啊，说他不应该去出席相关的悼念仪式，因为认为呢他这当中，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呢是伊斯兰的这个信仰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开始扯到了有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跟美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上的冲突，那可以想见它背后的争议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媒体的叙述，到底是不是直接把它界定成恐袭，还是说是劫机者等等，这个也发生了文字上的一些攻防。另外在争议仍存的过程当中来看吧，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如何突围，特朗普撒钱，但这个钱真的撒得成吗？来看看，特朗普说如果赢了中期选举，他的赢是指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都要获得控制权，那么就要每人派多少钱呢？这里是港币计算，其实就是要发5000块钱美元了。同时呢，在这一次达拉斯开的一个大会当中，他把自己呢放到了镁光灯之下，还是一个引领核心的人物，可以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主角。这一篇呢就开始去算了，特朗普就说的很豪气，每人合资格的美国公民发5000美元，钱从哪里来？这里就要看一看啊。目前呢，可以你去算一下，美国大概有2.58亿名的成年人，你如果这样真的每人要发的话，总支出高达了1.27万亿美元。那美国去年2025年的这个联邦的预算，这样如果发钱的话，占去年联邦预算的18%。而且呢，特朗普钱从哪里来？他说从关税啊，关税的收入部分来拨。但问题是，关税的部分好像也没那么多哦。关税的收入可能去年大概就1950亿美元，很多法院还阻止了要企业去把这个款给退回去啊，美国政府要退款。所以这个钱有可能吗？所以他看起来。这个支票是开的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要落实还要经过国会通过，整体的下来呢反而会增加很多忧虑，你这钱如果真的能发下去还有政治争议，这不是公然的拿资源去做绑票吗这个买票吗？接续来看的是在中东的情势上，这个胡塞武装最新的动作惹起很大的关注。这胡塞武装呢，他现在夺下了红海的战略城市，一个港市，这个部分呢是穆哈港，但也有翻译，今天看到很多直接翻成摩卡港。那这里《纽约时报》分析说，这个也门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在濒临战争的边缘，因为包括胡塞武装、也门政府的本身、伊朗跟沙特的这里可能都有升高冲突的理由。来看到这个地图所画的，因为胡塞武装的一个强力控制地，这个这次穆哈这个港口呢，它距离曼德海峡大概不到80公里，非常近
传统大家看胡塞武装是在也门的北部，它有它的一个比较活动的地方，在北部呢，它可能占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它现在一路往南哦，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这当口肯定给当前的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些海湾的盟国呢，会带来比较复杂的一些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于是再来看为什么也门现在被认为又会回到了。

在这里呢，特别要看到的是，各地我们刚刚提到哦，各个角色、各个方向都有它的一些需求。 对于胡塞武装来说，他需要更多的权力跟资源。我们刚刚说他在北部呢，长期站稳了他的这个脚步。可是呢，在很多的谈判，尤其现在和平谈判之前已经到期了啊，在整体的石油收入当中，他好像没有占到没有分到一杯羹。长期以来，地方的经济受到影响会有民怨，这部分也是他要考量的。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他可能想一想当前的情势会不会反而让他们去反攻哦？这个但背后要有沙特的支持，如果沙特并没有支持的话，也门政府在这里呢可能也不太敢动。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在当前的情势下，肯定也是希望对美国这里绝对不能软下阵来，也要加强他的一个这个威慑的能力。而接续这几天一直在看说伊朗公布霍霞限制区的地图，这部分啊。 一旦公布了之后，再控制权上的收紧，再加上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仍有一些军事互轰，所以使得这个情势呢变得大家觉得呢这个危机呢又是变蔓延开来了。世界日报说，伊朗断定美国选举之后必打啊强攻美舰，所以呢对特朗普的施压不忍了，他就要设这个航运限制区，但。 油价要知道，在这一波，布兰特原油每桶都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啊，100美元。那这个情况呢，影响呢就会影响到大家各地的一些信心了。那伊朗西约旦的美军基地回美军 A10基地8架F-15轻微受损，在这地方啊，也算了一下。 因为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美军现在为了拦截这一次，大概也发射了30枚的爱国者导弹。那这样情况库存还有多少呢？在这里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啊，在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在今年2月到7月之间呢，说美国都已经消耗了将近65%的爱国者拦截弹。那可能存量是由开战前的2350枚到不足，现在850枚啊不足。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 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呢说没有现代化的空军，所以它很依赖飞弹来做拦截。相对于核设施的部分啊，在防空弹药的部分，它的恢复能力比较快，因为它很多在地下，而且就多元分散。所以在这里呢，情报评估等于说给美国跟以色列它所宣布的一个战果重重的打了脸。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之前说他们已经摧毁伊朗的这相关的能力，大概有90%啊。另外呢，情报显示的两者就是互为。 关系，《纽约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次的伊朗呢增加了攻击，也使得对整个地区的一个威吓能力呢更为提升，它的一个影响震荡效果是会延续的。今天比较新的消息来看，就是阿尔及利亚突然宣布跟阿联酋断交，而且还禁止阿联酋注册飞机进入领空，背后具体原因仍不明确。 媒体在与阿联酋的外交部询问，还等待阿联酋外交部的一个正式回应。这个背后原因不明确啊，但是说阿尔及利亚媒体过去呢也曾经指控阿联酋是企图煽动地区紧张情势啊。那么此事我们后续还要再做微观。《纽约时报》今天看，欧洲现在跟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两边都不一样，那欧洲可能要有自己的一种走法了啊。核心呢就是要看英国。 英国近期不是联合的10多国要对以色列啊，这在约旦河啊以这个定居点来做制裁，但是呢，这里他的立场很清楚，他是切割政府跟人民之间，他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政府跟有关人士。那同时呢，《卫报》播了一篇，他说他相信中东问题的两国方案啊。 中东问他是这个其实应该是说，我相信啊，中东的问题的两国方案要实现，因为如此他们正采取行动，希望将这个希望给维系下去。谁的话，这是伯纳姆英国首相的话。那两国方案当中呢，可以强调他就是跟美国这里立场不一样。同时呢，在核心的整体啊，他现在制裁的一个动作，还有对于国际情势的一个判读，这件事情呢，也会影响在地缘政治中啊，欧洲呢跟美国关系的拉动。再来看全球速览。 看新华社的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在这里呢，应约前往啊，这次我们之前也提金砖的这次重要的会议呢，是在新德里举行。那么中英之间的互动啊，中国跟印度之间，大家也会很关注啊。这个消息，我们相信朋友们也持续在关心。青岛船厂的外籍货轮火灾造成25死。那它在维修当中发生了起火，浓浓的黑烟啊，大概三小时扑灭。这里国家主席指示一定要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责，同时也要做一波安全排查。联合早报香港零一这里看的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啊，看的是这一块。这次啊，深圳将举办 APEC 峰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重要城市来做主办。然后近期呢，随着创新跟制度开放。这些媒体的观察都认为，在舆情跟媒体的互动上啊，这里部分也有更多啊比较这个紧密啊更好的一些互动效果。当然，多沟通也让他们体验当前的一个发展实际的情况跟民情啊，这个都是在让大家这个互动呢有些良性的一个推动。再看 AI 热潮推高芯片成本，手机可能会越来越贵哦。另外，国产 AI 晶片涨价，说华为两月加五成，主要是高端的 HBM 供应短缺，大幅推升成本。这部分市场早前就已经关注了，很多人在年初就已经预告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全球有关的商家都在预估，这手机货越来越贵，因为你跟这个手机有关心的可以说全面都涨价啊。比如说有大厂它推了手机，一般新手机出来，一些库存是不是应该减价啊，降价清货呢？但这个趋势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了啊。好，看到一个趋势的同时来看，46国联手在要成立国际打诈联盟啊，这个是由中国所发起的，成立这么样的一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因为在这一块的诈骗情势之前，很多专家也分析，因为它确实是需要跨国的合作，它有一个跨国际性啊。同时现在又用电子这种跨境领域的，还有网络上这整体呢，可能要用这样的一个跨境的联手联合，才能够更有执行的效果。好，这件事情包括朋友们怎么看？18岁已经成年了吧？说18岁的少女被逼辍学嫁人，逃后父母还雇人跨省掳回。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啊，来看律师当然也要讲话，说父母呢，律师法上怎么看？说父母也可构成拐卖妇女罪。那为什么要逼他辍学嫁人呢？因为说为了收取高额彩礼啊。我们现在看到法界人士说话啊，看法能不能介入来帮忙。另外，韩国情报院，金正恩尚有其他儿女，料是潜在接班人金主爱弟妹。这《民报》的标题，香港零一则是说，这个培养也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东亚日报》这里看说，即使金主爱有哥哥，也不是能够成为接班人的情况。好，这是韩国的，当然是韩国的舆情，当然特别对于朝鲜接续的一个接班跟政治领导情势是特别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四百年古方治馅饼，防治感冒还看京房大侠启达力，能治亦能防。感冒请用启达力京房颗粒，鲁南制药。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在华媒体信心回暖，融资占比是四年来最高。上海美国商会表示啊，说去年的盈利水平回升到2019年以来的峰值。在这份调查呢，当然之前大家会看哦，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还有一些限制的措施，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一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呢，他们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整个监管的环境、制度的一个扶持性，还有呢，更希望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定，这当然是有利营商的环境。南华早报也是啊，说中国美企的信心回升，所以看到这样一波呢，接下来中美之间其实近期仍旧是有一些对话，包括一些商品的框架等等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贸易的部分，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一来一往。这次呢是卡尼召核心内阁商对策，加拿大各省会专注来应对特朗普关税，要专注是应对，所以当然也要评估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各州呢就各市啊就拿出各自的一个方案。另外华尔街日报呢这里看到，就说这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贸易战当中啊，这个影响最深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啊，哪里可能因为受到了加拿大影响最深，所以他画了一个地图，这里主要是看美国。这两张图可以呈现一个当前的情绪啊，我们来看呢，这图片当中左侧的这一张，你看加拿大地图各州摆出来，颜色最深的影响最重，颜色最深的是哪里呢？是北达科他州，因为在这里啊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系的地方啊，跟加拿大依存度很高，包括85.4%的商品出口都流向加拿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北达科他州最多，再来就是南达科他州，还有这个西维吉尼亚等等，这边有不等的一些排列，那当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汽车供应链、钢铁啊这样一类的产品，还有部分的一个农产品。能源的部分暂时还不是说完全在关税当中呢就定得这么的严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相对去稳定。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缅因州，之前加拿大也对缅因州要征税啊，对这次对美国大概15%到50%这样的一个税的等级。后来是因为加拿大听取了这些海鲜工业的人士的意见之后，就暂时不对缅因州的这个海产品呢来做加税。好，这一波看来呢，加拿大准备好要对外抵御啊。再来看这个时候的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的一些谈话还有措施，给美国到底带来是正面影响呢，还是呢他真的是一个猪队友呢？今天经济日报就有这篇分析，说猪队友美财长双杀美元资产，主要就是它的干涉的方式，债券逆回购的操作可能不符市场的想象，在这个时候又跟美联储它是否加息的评估彼此之间意见不同有一些对撞，还看加息捆绑了贸易战又一特色恐吓，这是指特朗普的特色。特朗普呢可以说在社群的媒体上干脆直接啊，就像是命令的方式让美联储呢要减息啊，但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通膨情绪仍旧是没有办法按在2%的比例来讲呢，这部分大家也会看后续的一些影响。而贝森特最新回购举措呢还被说是调高投资者的一个胃口啊，调高投资者的胃口，那像这里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啊还是升到了4.836%啊，那同时呢，那30年的大家也升了啊，破5%，所以在这里看，可能呢，它的回购可以让旧债啊更容易成交，可是它不能直接消除投资者他对于通胀跟赤字的一些担忧。最重要就是美国它总体的债务呢又是很高，然后通膨的疑虑呢市场也会非常关注。另外，这中东战局也是会情绪拉动的影响，因为认为这个部分的影响性在物价整体的体面上恐怕不是短期暂时的现象。欧洲央行加息了，这是年内第二次。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卫报也提，这加了多少呢？大概是关键利率提高了0.25%到2.5%，然后这个利率是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啊。那当然呢，他有提说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我们都知道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还是战前的2倍之多。这央行行长呢，欧洲央行行长在柏林的在整个新闻释出会上表示说，这个中东的冲突啊确实会继续产生通胀的压力。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啊，这个说法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理解呢？这是要受到探讨的。他这次是赴挪威已故国王丧礼啊，摩尔多瓦起飞呢就出现了这个惊魂记，但是之后呢包括了
乌克兰的总统府这里，还有挪威这里呢，他们说话呢就会回应相对保守低调一点，说只能够证实呢是有这个不明的无人机啊越界了。越界之后就要关闭领空，但是不是好像无人机曾经一度逼近到泽连斯基的专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对外的叙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大哦。但实际上这么样的一个警戒也反映当下在前线的一些现实跟紧张。另外路透社有个消息，泽连斯基说啊，在俄罗斯举行选举之前不会有三方会谈，这样的一个情势。保卫乌克兰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一篇探讨，说欧洲啊正为买单犯难，很伤脑筋。另外呢，在这里提到《纽约时报》就说，基辅也算了一笔账，我们昨天已经看，他说怎么办？今年很缺啊，缺270亿美金，这个数字来补。好，先来说乌克兰最新提到的270亿美金的缺口，他之前还有说是前任的国防部长，他可能先动到了今年的预算，背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成本太高，变高了。一个成本变高的背后，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一个细项在推行，但是要说服欧盟现在持续拨款来支付。那欧盟呢，本来它是定了1050亿美元，在明年要拨款交付，要贷款给乌克兰。但乌克兰现在希望能不能提前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这个提前，欧盟也很担心，如果今年我提前给你，那明年预算又受到了压缩，怎么办？那用这个俄罗斯被动用的资金，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但因为比利时超级反对，因为很多的资金在他那里。要是引起有法律责任分担怎么办？其他人一直喊着要他同意，但是又不愿意分这个分担这种责任啊，法律跟政治责任。另外呢，我们要看到整体的欧洲开始气氛不一样了。你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他现在一些步调，还有法国啊，在其他的地方，欧洲整体的右翼政治情势升温，他们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怀疑。好，这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啊，这个。这是乌克兰的反贪局哦，让乌克兰的政坛精英闻之丧胆啊！这里部分呢影响到他们，主要呢就是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它一直在围绕着泽连斯基本身还有他身边人一直在做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执行独立监察，还有这一份的监察，其实对于乌克兰持续要吸引呢其他国家的一个融资一个判断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是先看 RT 啊 ，RT 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个气势，那么还分析了一下他的对华策略，说他可能到底要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呢？有一篇啊，那这里主要大家看到德国选项党，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可能是从价值外交转向一个现实政治，在提到对华的部分，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他不会用传统之前那个价值观去绑定两国的一个关系啊。同时呢，他认为说他不要被美国，也不要被德国之前的政策去牵着鼻子走。那在这里呢，他也认为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主权大国跟经济伙伴，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分析师会集中在如果说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些对华思考未来会成为德国的政策的话，那么必定呢可以说是对柏林、布鲁塞尔跟华盛顿三方关系的重新调整，那对于欧洲整体的地缘政治的拉动也影响也会很深。在这里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回应选择党银沙安州选举发展中德关系立场一贯。再看大千世界，60则帖文是不是能够反映特朗普版的现实呢？这里有人去数算了一下，《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啊，特朗普在劳动节假期的一个周日，10小时又41分钟内，算得很精准啊，他就发了60则的帖文。那这帖文有 AI 生成的图片，有一些武力化展示肌肉的，然后也有一些自我的称赞。他们说这就像符合呢这特朗普他的形象，就是战无不胜啊，攻无不克。但这个借平台传发讯息的方式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讲，他可以来转发，但实际上他到底说服力是如何，这个部分不等于画上等号。路透社这里啊说，这个主要是说跑赢保持之后，
是中国机器人冠军加速奔向实际工作的应用，这是实际场景啊。各方这关注到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它的一个发展，这机器人完成了重要的赛跑之后，怎么样去维持这个领先的一个速度，同时要把它从竞技的展示推向工作的实际场景应用啊。这个部分主要是来看这个整体的布局能力、展现能力。运动员刘翔买断工龄的这件事情，今天看经济日报。百万收入捐西藏啊，新报也是提到这个方向，还欲善待退役运动员，而当局指呢是一视同仁。接续是新岛日报说，景区外国面孔回归，入境游望过疫情前，来有一些细节观察哦。好，今年内地游的旅游市场一派火热啊，北京的知名景区跟商圈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外国游客啊。我之前看到还有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想要试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啊，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那同时还有说，有些停摆多年的一些地方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甚至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超大热点的地方都有啊。所以大家说，连小众景区都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在这个部分，现在包括我们还有软体，人沟通无障碍啊。很多的手机软体直接就可以做翻译，所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个进展。好，香港的烟的包装要加辣，刚才我们已经给看到了，说要大换警示图，然后那个降低一下品牌的效应，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颜色哦。在这里我看到了，其实这是在中国香港部分，而台湾其实2009年的时候，烟的包装上面开始出现警示图案，后来一路修，把这个警示图案的比例到今年都已经扩大到85%了。之后一起来看看，在今天大千世界来看看哦，一些定义911攻击事件的图片场景。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4: 再动了。
3: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5: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6: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3: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7: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6: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3: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急诊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8: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节新闻，我是全全。我们先来关注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习近平将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的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1: 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0: 毛宁还表示，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和印度总理莫迪进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有印度国际关系学者接受采访说，印度各界期待金砖会议的举行推动全球南方合作，这是印度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他还说，中国在全球南方国家中尖端技术、绿色转型等方面都是领先的，各国需要和中国加强合作。
2: 在新德里的街头，我们都能够看到金砖的标语。印度方面还在做着最后的准备，各方对于这次峰会也是有着不同的期待。
3: 迪波杰被称作印度的中国通，
2: 他说印度学术界、知识分子、精英阶层对主办金砖会议高度关注，不同领域也在举办与金砖国家的对接活动。他说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单边主义措施影响下，全球南方需要一个坚持多边主义的合作平台，印度需要这样的平台。
4: 印度它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那个城镇化就是还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实现，就是技术上就是有好多问题。中国它是可以说就是金砖国家的一个主要的支柱，比如说技术方面，包括就是人工智能方面，包括就是农业，全球南方这些国家呢所正需要发展。所正像这个习主席所说的，发展就是全球南方的最大的这个工业树。
2: 他期待今年的金砖会议能够取得多方面的成果，包括能够在人文交流领域达成进一步共识，方便金砖国家之间的人员往来，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在实现脱贫、工业化、绿色发展转型方面采取更多的行动。他说最期待的还有金砖国家间的本地结算。迪波杰也强调，最关键的还是在落实，各方深入沟通达成共识，要努力让这些共识落到实处。全球南方国家现在需要的是通过务实合作，让各国人民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凤凰卫视霍伟伟、何韵、刘健，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中国商务部今天消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了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作为金砖机制的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和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到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820亿美元。
5: 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 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二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五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今天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的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胡塞武装方面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的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船舶追踪数据显示，一共有26艘大宗商品货船在10号通过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与过去10天的日军货船通行量几乎持平。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曾经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2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电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也门局势恶化的情况，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美国官员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干预也门局势的计划，但是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数据。大约200名美军人员已经在沙特提供了非动能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也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美方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红海航行自由，同时让地区伙伴在管理和解决地区安全挑战中发挥主导作用。根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6: 报道援引美方官员的话称，这些被部署在沙特的美方军事顾问隶属于一个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总人数约有200人。消息人士称，美国向沙特提供了目标定位工具，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并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美军并未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其他作战支持。目前美方对沙特的支持仍受到严格限制。消息人士又称，美军内部仍对深度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行动保持谨慎，担心行动造成平民伤亡。美军相关行动主要集中于帮助沙特更顺利专业地开展军事行动。消息人士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目标之一是封锁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已于9月10日占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可以直接威胁到曼德海峡。CNN 此前报道称，让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是伊朗一直在策划的一项经济上的核选项，旨在为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伊朗外交部今天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强调需要尊重也门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解除对也门的非法和不人道的封锁。声明称，持续的封锁和军事对立无法解决也门冲突。声明呼吁各方根据既有的路线图恢复对话，并落实各项条款，而伊朗愿为此提供一切必要斡旋。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日益升级的地区紧张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展开合作和外交努力，防止冲突扩大，以求恢复地区稳定和安全。阿拉格奇当天还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最新局势。双方强调，地区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并展开协作，助力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韩国外交部长官赵显今天下午和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通电话， 赵显在通话中表示，韩方目前尚未就是否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作出决定，并强调尽快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航行十分重要。根据韩国外交部介绍，双方就当前地区局势等问题分别介绍了各自立场。赵显强调，韩国一贯主张保障所有船舶在霍尔木兹海峡自由安全通行，并将继续参与国际社会为确保自由航行所做的努力。阿拉格奇表示，目前中东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攻击，而伊朗正对此进行反击，捍卫领土和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持续施压，要求韩国支持美国对伊朗的战争。韩国总统府青瓦台四号曾表示，韩方尚未决定向霍尔木兹海峡派兵。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七号警告说，如果其他国家参与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军事行动，必然被视为直接支持侵略行为，将导致严重后果。下节回来继续关注到港澳办指出依法审判智联会案，捍卫宪制秩序，一会儿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奉母皇卫视中安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t's get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9: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10: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11: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8: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3: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1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法院当天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幸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人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其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发言人表示，支联会案办理过程中，香港特区执法检控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履职，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被告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扰，再次彰显香港法治的专业严谨，无可指摘。发言人指出，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竭力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涂抹包装为所谓民主人权斗士，肆意污蔑诋毁香港法治，妄图强行干预香港司法，映照出该等罪犯与外部势力的阴暗勾连，也让世人进一步认清这些政客和媒体从未放弃搞乱香港以港恶化的险恶用心，其利用反中乱港旗子进行政治操弄的卑劣伎俩只能自谤其丑，注定徒劳无功。发言人最后强调，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捍卫宪法最高权威和宪法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贯穿一国两制实践全过程，相信香港特区一定能坚持统筹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以持续巩固的安全促进香港繁荣发展，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香港已经解散的乱港组织支联会早前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罪成，高等法院今天判刑，三名被告分别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及香港警方也表示支持裁决结果。
2: 支联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案中，被告何俊仁、邹幸彤及李卓人早上由囚车押送至香港西九龙裁判法院，大批警员在场戒备。法庭界定本案情节严重，案发时社会气氛动荡不安，被告在相信主张可能违反宪法和香港国安法情况下，仍一意孤行，属有预谋之举，判处邹幸彤监禁7年3个月，李卓人被判监禁7年，早前认罪的何俊仁就被判处监禁5年2个月。支联会则被判罚款150万港元，需于3个月内缴清。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中联办也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的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发言人指出，案件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有应得，罚当其罪，强调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妄图破坏国家根本制度，挑战特区宪制秩序。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警方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回应判决，指三名被告刑期反映他们罪责极其严重，特别是邹幸彤毫无悔意，认为他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他又提到，案件不断受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是公平、公正、公开。
3: 法庭宣布了被告是被定罪之后，情况是变本加厉，甚至有要求要撤销 定罪啊、釋放被告啊、恐嚇要制裁法官啊等等唔同嘅嘢。嗱，今次嘅審訊咧，其實係正如我哋喺香港其餘一般刑事審訊係一樣嘅，都係公平、公正、公開同埋透明咁樣去作出進行嘅。
2: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導。
0: 就智联会李卓人、何俊仁以及邹姓同被控颠覆、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案件，高等法院原讼法庭今天判刑。对此，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智联会有意埋下仇恨的种子，需要依法震慑。
4: 特区政府亦都认为判刑咧系彰显咗法律嘅公义，同埋维护咗香港嘅核心价值。在香港國安法實施之後，本案的被告仍然不懸崖勒馬，仍然一意孤行，是企圖以支聯會去顛覆我們的國家政權。即使他們知道自己的言行可能已經超越了合法表達自由的範圍。
0: 邓炳强又表示，维护国家安全是香港市民的应有之义，也是特区政府的宪制责任。香港特区政府会继续依法有效防范、制止以及惩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和活动，以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邓炳强强调，香港社会现在看似表面平静，但国安风险仍然存在，暗涌处处。所有市民都应该要知道此类风险的存在。在澳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澳门冠军赛正在东亚运动会体育馆举行。就澳门特区政府在赛事期间同步推出票根领域活动，观众凭门票可以领取150澳门元的消费券。有商家认为这能够刺激本地的市道。
5: 本次票根领域活动由经济及科技发展局、旅游局等跨部门协作推行，领券渠道包括多个出入境口岸旅游咨询点、赛事场馆摊位以及新口岸嘉年华现场。不少商家都认同活动能够进一步激活澳门市场活力，助力经济持续发展。
6: 好似今次咁样举办多啲，例如有啲消费嘅，咁然后佢哋可以扫券啊，咁可以带俾啲优惠俾啲客人，咁佢哋又可以嚟我哋呢度商户消费翻，咁其实都几好。我觉得可以喺西澳岸区呢度附近啦，多啲举办一啲特色嘅活动啦，咁又可以吸引下啲游客啊，咁另外都可以带俾我哋多啲唔同嘅经济嘅消费嘅模式啊，咁多啲人过嚟我哋呢度啊，咁我哋都会觉得好开心咯。
7: 系带动经济嘅，因为佢有呢啲优惠出咗嚟嘅话，咁客人啲澳门本地人或者系外地客咧，都留喺澳门消费，咁样都带动一段经济嘅，系啦。所以呢啲系好事嚟嘅，即系希望政府多啲推呢啲活动出嚟俾我哋商家，带动多啲经济。系啦，
8: 可能喺收运区多啲活动出嚟啦，即系有啲或者系美食节啊，或者系其他啲即系唔同元素嘅活动多啲搞，或者系多啲消费券出嚟咯，即系立减券系最直接优惠嘅。其实，
5: 从商家的视角，能够呈现出本次活动对澳门商业带来的经济效应，而活动现场观众也对赛事有自身的看法与感受。
9: 觉得 WTT 的每一个选手都有他的优点，然后我喜欢他们在比赛时候的拼搏精神。有空的话我会去想，因为我就是住在隔壁的上普京，真的就是很漂亮、很奢华的地方。有空我会真的多了解一下澳门。
5: 本次票根领域让赛事人气由场馆延伸到街区商业，落实体育加旅游加社区消费的跨界模式，为澳门中小企业创造更多商机。未来特区政府会继续依托大型国际赛事，探索更多票根经济的落地形式，丰富旅客与市民的体验，助力澳门多元旅游发展。凤凰卫视戴显阳澳门报道。
0: 山东青岛黄岛区一艘正在检修的外籍货轮十号上午在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发生火灾，明火大约三小时之后被扑灭。凤凰卫视记者在船厂的对岸采访到目击居民和一名船厂的员工。
10: 火灾发生在十号上午11:15左右，现场冒出大量浓烟。下午2:30左右，明火被扑灭。与船厂隔海相望，直线距离约3公里的住宅区，多名居民说，当时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听到爆炸声，但大量浓烟仍令他们担心是否存在其他安全风险。
11: 当时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就是冒着烟，发黑，就是估计就是船上着火了，就是
12: 那会儿看不见火，就是烟，就是冒烟，没火。
13: 看着这个就冒那么大黑烟，心里就害怕吗？
14: 那当然害怕了，他万一在那爆炸怎么办？你谁知道他现在船里都是做气的还是做油的？
10: 针对居民担心现场是否存在爆炸或化学品泄漏风险，记者在船厂附近采访到一名员工。他介绍，事故船停靠在一产区，属于运输固体散装货物的散货船，并非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不同船型的作业区域相隔较远，修船使用的气体管线也设有总阀，发生火情后可及时切断。不过，这名员工在二产区从事新船制造，并未参与事故船检修，相关介绍也是来自他的个人工作经验。
13: 就是说，他们当时着火的时候就是挺担心的。
15: 散装船着火，这个散装船，
13: 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散装船的意思？
15: 就是拉点那个粮食了、水泥了、钢筋了，它那种船，它不是说拉那个气体的，就是那圆球的那种，那个拉天然气的，那跟它不一样。那气体了啥的，只要是这边一着火，那边立马就断了。它根本那个啥，它这都有阀门的，就直接
13: 这个防护机制还
15: 高吗？它就是咋？上船上这个气体啊，它都下边都有总阀门，到时候一起火的话，它是假如说上面船上一起火了，下边阀门直接都关掉了。
10: 由外电引述公开船舶追踪资料报道，涉事船只相信是悬挂利比里亚国旗、长约190米的散货船“海洋旋律号”。事故发生后，当地多部门进入现场处置，火灾原因仍在调查。
16: 这里是山东青岛黄岛区的一片临海住宅区，那么在我身后大概2-3公里的位置呢，就是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十号上午发生火灾的货轮仍然停靠在厂区码头内，船身的 Ocean Melody 也是清晰可见。相较于十号上午火灾发生时浓烟升腾的画面呢，从这一侧望到厂区的那一侧呢，是感觉相对平静，没有明火，也没有浓烟。目前整个厂区呢是临时封闭的状态，具体起火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等待调查结果的公布。凤凰卫视周月涵、刘佳浩，山东青岛报道。
0: 感谢您收看，下节新闻有更多消息，我们会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17: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2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21: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17: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e.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5: Ihtiram.
4: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九月密集出访，接连访问俄罗斯、法国、美国和加拿大。苏林首站访问莫斯科之后，巴黎在华盛顿，

0: 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还是有预谋的攻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5.7%，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3.8%。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越苏石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核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2: 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1: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
0: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这次一连串的访问，我们看到是把俄罗斯放在了出访的首站，之后是去到法国跟美国。有分析说呢，这也是显示出了呀，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拒绝被裹挟进大国对抗的阵营。这样出访的安排顺序有怎样的考量？
3: 的确，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此次的出访四国中，我觉得俄罗斯的分量是最重的啊。之所以第一站选择俄罗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维系这个越南与俄罗斯传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越南奉行逐字外交，是一个所谓多边平衡，但是这个多边平衡里头还是有轻有重的。那相较于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那很显然，那维系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还是对越南自身的安全和经济都有一些战略上的意义。还是要讲到历史上，越南和苏联既是同志，又是意识形态的伙伴，同时还是军事同盟。虽然呢，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跟俄罗斯，结束了军事同盟关系，但是他们在这个军事、能源以及国际政治等多边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相较于美国、法国以及加拿大这些冷战之后的一些新伙伴，越南还是希望呢，首先要稳固与俄罗斯的这种传统伙伴关系。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访问其中，他谈到了不仅仅是这个能源问题、经贸问题，包括这个本币结算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安全啊，也就是说在军工这个国防安全防务合作方面，确实是要继续夯实越南与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同样从俄罗斯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呢，俄罗斯对于发展与越南关系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它向东转，实际上就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而越南就是东南亚国家中一个非常这个分量重的一个国家，本身自身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而且呢，越南在这个俄乌冲突奉行着中立的立场，所以呢，俄罗斯非常重视与越南的合作，在能源安全，包括在这个地区外交上，都希望呢能够在越南的这个方向有所巩固，有所提高。
0: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分析说现在越南的陆海空军的这些主力的装备大多都是来自于苏联跟俄罗斯，包括它的潜艇、战机，还有这种岸舰的导弹，都是依赖于俄罗斯的零部件进行维护跟升级。所以这次苏林去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国防的合作。那么在防务装备方面，苏林具体有怎样的诉求？
3: 应该看到，从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仍然延续了苏制装备为主的这个国防装备体系，对于空军为主，对于这个它的主力战机这个苏三零，包括苏两七啊，它这时候都是它的一线主力战机，还包括了它现在装备的这个陆军啊，这个这个坦克 T90 啊，包括一些苏联时期的一些坦克，这都是这个越军的主力装备，海军。

里呢，水面舰艇包括它的那个，这个水面的这个护卫舰啊，包括潜艇啊，这些击落潜艇，可以说呢，越南主力装备90%都是啊这个俄制装备、苏制装备。那么维系这些这个装备的这种正常运转，特别是这个要应对啊这个随着这个周边国家这个国防现代化的这个升级啊，越南要保持这种现有主力装备的这种运转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要局部的实现一些现代化。

0: 在越南本土啊进行军工后勤的维护和保修，这一定程度呢也是提升越南自身的军工能力的一种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呢，越南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国防军工体系中维护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这种防务领域的这种合作，因为这个要从苏制装备换到其他装备，一个是要费钱，第二个就是可能对越军这个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苏联这次访问这个俄罗斯，首先是要稳定安全保障、稳定后勤，以确保这个越南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稳定和延续。
1: 越南方面透露啊，能源也是这次双方重点会讨论到的一个议题。双方会就这个扩大石油天然气的合作，构建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达成共识。越南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您怎么看？
0: 越南跟俄罗斯能源合作应该源自冷战时期。我们知道苏联时期当时有它的这个海外石油公司，就跟越南在海上进行石油开采。而且呢，我们看到越俄石油油气联营公司，在冷战时期一度占到越南石油开采量的80%。即便是今天呢，这个越俄油气公司的这个石油开采量仍然占到越南国产石油的约60%，油气开采的约30%。那么在油气资源方面呢，可以说呢，这个俄越之间是深度绑定的。此次苏联访问莫斯科，可能继续要跟俄罗斯延续在这个油气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远海石油的开采方面，双方可能合作要延长至2050年、40年，说是有这样一种和这个合作意向。那么通过加强海上石油的这种开采，提高越南本土石油和油气开采的这个比例，增强这个越南自身的实力。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越南参与了俄罗斯的这个油气的开发，在涅涅茨自治区有一个大的这个石油开采项目，这也是越南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近些年来呢，这个该项目给越南带来了丰厚的这种投资收益。所以从未来的角度讲呢，这个越南跟俄罗斯在油气方面合作，它确实有很强的这种经济上的收益，而且呢在战略上面呢也会增强这个双方的这个稳定。第三呢，就我们就看到此次这个越南跟俄罗斯提出了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这些设施，以增强它的石油稳定性。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安全形势，导致国际油气运输和贸易受阻，所以他们提出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存储、贸易，包括石油的一些存储和销售的这样一种机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强越南的这个能源安全，同时呢也对俄罗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能源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1: 普京就说到呢，会深化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你也谈到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挤压，也不断地在拓展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那么越南正好是俄罗斯在东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的国家，所以通过苏林的这次访问，俄罗斯方面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呢？
0: 俄罗斯确实对发展越南关系十分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传统的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西方的制裁和孤立的这样一种压力下，是俄罗斯全球南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但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主。以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为例，那么中印两国占到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接近70%到80%，而且呢油气出口呢比例也超过了60%。对这中印两国单一市场的这样一种依赖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俄罗斯的一种担忧。所以拓展第三方市场，就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对于俄罗斯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越南恰恰是这个支点啊，俄越之间呢有传统的能源合作和开采合作，所以呢，俄罗斯介于这个发展与越南，特别是与通过越南发展东南亚的这些市场啊，经贸合作，确实寄予着重望。扩大着与越南的关系和东盟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俄罗斯外交的灵活度和回旋余地。
1: 有分析说呢，苏林接下来访问法国呀，是越南装备技术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个越南的。

0: 武器装备过度的依赖俄罗斯，导致它的后勤保障很容易陷入被动。那加强同法国的合作，等于拓展出了新的一条后勤的供应链。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1: 法国曾经是这个曾经将越南作为它的殖民地，所以在冷战之后呢，法国和越南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可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确实不多。主要是因为法国装备贵啊，法国的装备虽然有一定的程度上比俄罗斯先进，但呢由于装备的价格过高，所以呢过往曾经跟法国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实际上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对于越南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就是要求他在军工领域啊，这个不要再跟俄罗斯过紧过密啊，要求他跟俄罗斯适当的脱钩。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东南亚国家在国防现代化速度上明显提速啊，而越南呢显然有落后的这样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周边国家不断购入四代半战机，购入啊五代战机，包括新加坡购买了 F-35。那包括这个印尼啊、马来西亚，还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在装备啊，这个陆续装备四代半的一些先进战机，这对于越南本身这样的一个国防安全呢是一个压力。但是我们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可以看出俄罗斯现在呢深陷俄乌危机，它自身在军工生产和这个军事现代化速度上明显落后。包括我们看到五代机方面只有苏五七，但是呢产能实际上是严重受限的。然后为了提升越南的这个军工能力啊，国防能力，它就必须要选择第三方。那看来那环顾现在这国际市场呢，能够提供这些这个军三代这个四代半的这个战机或者五代战机的话，可能大概就是美国、中国和法国。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呢，那美国呢可能不会卖给他第五代战机，所以法国就成了越南选购这个五代战机或者四代半战机的一个唯一的选择。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特别是越南希望能够加强与法国的军工合作，以此来巩固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现在我们看到欧盟的这是已经成为越南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所以此次苏联访问法国，我觉得一方面会谈军工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要稳固与欧盟的这种战略互信和经贸合作。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挪威首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差点被无人机击中，乌方回应说，挪威首相夸大实际情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1: 新闻接着谈，欢迎您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九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从摩尔多瓦飞往奥斯陆的途中险遭无人机撞击，不过乌克兰方面随后否认了相关说法。
2: 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接受挪威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这条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对于挪威方面的说法，乌方表示挪威首相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按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说法，当时有无人机闯入摩尔多瓦领空触发警报。摩尔多瓦政府发言人乔里奇则表示，由于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从乌克兰方向闯入，摩尔多瓦于当地时间8号16时30分后关闭领空。17时20分后，有关方面确认无人机在距离基西纳乌国际机场约160公里的地方坠落并爆炸，航空管制随即解除。泽连斯基的专机得以起飞，但晚于日程安排。俄罗斯方面对上述事件尚未作出回应。
1: 挪威的首相说呢，泽连斯基的专机啊，在飞往挪威的途中，在摩尔多瓦险些遭到一架无人机的撞击。摩尔多瓦说呢，当时是有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这次事件您怎么看？是一次意外呢，还是一次蓄意的攻击？
3: 我觉得蓄意攻击的可能性不太大，可能是一种意外。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在攻击乌克兰的纵深目标的时候，经常受到干扰而偏离航向。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无人机坠入到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以及周边的摩尔多瓦，确实是屡见不鲜。那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并不可能是俄罗斯要扩大战争。虽然摩尔多瓦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啊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俄罗斯目前主要的重心还是在乌东地区，希望能解决俄乌问题，来实现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因此，扩大战争或者说这个攻击摩尔多瓦，我觉得不是俄罗斯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即便是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使用无人机攻击这个泽连斯基的专机啊，我觉得政治风险和外交风险可能更大一点。那我即便是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存在着批评、质疑，甚至是怀疑这个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泽连斯基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元首。攻击泽连斯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和安全上的这种风险，因此使用无人机去攻击专机，我觉得本身它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误飞入到了摩尔多瓦境内，而引发了摩尔多瓦的这种高度反应。毕竟呢，泽连斯基访问摩尔多瓦，并且经摩尔多瓦要访问欧洲，这个对摩尔多瓦的安全和外交来说是一种考验，所以各方可能是过度反应了。当然，挪威的透露的消息也说明一个事实，确实泽连斯基的专机受到了这个无人机的干扰，160公里，我觉得从这个安全的角度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威胁，而不能视为因为一种直接的攻击。因为基西纳乌机场160公里以外出现了无人机，而实现的这个航空的这种管制，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呢，摩尔多瓦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相当谨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可能有关方面啊，把这个信息通报了给挪威，告诉到泽连斯基的航程这个行程延后，而挪威方面的这种透露，实际上是透露出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对任何的风吹草动欧洲国家都会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可能会在外交上或国内政治上啊会有起到一定的效应。
1: 确实这次事件呢是挪威方面主动披露相关的信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说啊，挪威首相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所以乌克兰有点要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趋势。挪威为什么要主动披露？泽连斯基为什么又想低调处理呢？
3: 挪威主动披露啊，还跟挪威国内的这种政治叙事有关。我们知道，挪威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十分积极的。那么，只有不断地去宣传俄罗斯的威胁，才可能为挪威下一步的援乌制造一些政治上的和舆论上的一种这种氛围和基础。那只有民众不断地恐俄，那支持乌克兰，在挪威的国内政治来说，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那我觉得，从挪威的角度讲，他公布这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恐惧的一种这个延续这种政治叙事理所当然在欧洲是政治正确。其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问题息事宁人。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这个事件对泽连斯基而言确实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且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在基辅可以说天天是枪林暴雨中来回穿行，所以呢偶尔出现的无人机对泽连斯基的行程是有干扰，但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所以泽连斯基也希望把这个事情要低调处理。第三呢。

0: 想的，这个乌克兰这种低调处理啊，也可能是为了照顾摩尔多瓦的面子，因为毕竟泽连斯基跑到这个基西纳乌啊，摩尔多瓦去访问，出现了任何安全上的这种事故吧，啊，可能这摩尔多瓦的压力更大一点。我们看到摩尔多瓦官方的这个表态说是无人机越境，而不是说针对泽连斯基。那么如果泽连斯基在对这个事情高调去处理，或者说高调宣传的话，会给摩尔多瓦政府造成很大的外交上的、政治上的尴尬。所以为了这个与摩尔多瓦官方的表态一致，我想泽连斯基政府也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低调的处理。总之呢，现在这个事件确实说明呢，俄乌冲突外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遭遇到了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意外的闯入或者是威胁。这也说明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不停止的话，欧洲国家也永无宁日。
1: 另外啊，路透社报道说呢，泽连斯基现在正在借助他的盟友，包括通过从欧盟的这个贷款，打算购买10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及时雨吗？
0: 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确实缺乏有效的防空拦截弹药啊。我觉得现在最近这个半个月吧，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不公布拦截导弹的数据，说明呢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拦不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只能拦无人机。这对于乌克兰防空、国家安全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呢，欧洲国家确实库存已经被清光了啊，几乎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防空弹药都给了。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在想办法，所以呢，乌克兰现在选择了是贷款来向美国购买1000枚的防空弹药。这个防空弹药的交付啊，可能是要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才能交付，而不这叫远水不能解了近火。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仍然希望就是来采购美国的弹药，因为爱国者防导系统对于乌克兰或对于现在的欧洲国家来说，仍然是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即便现在没用，但是乌克兰仍然希望在未来啊能够获得相关的装备和弹药，来增强其国防能力。第三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有一个置换的功能，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有库存，那么乌克兰希望呢，就是它用来的它未来的订单来替换这个欧洲国家现有的库存，那么哪怕是把这个欧洲国家的压舱底的这些防空弹药拿过来临时顶一顶啊，来扛过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仍然十分。

0: 扛过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仍然十分重要。所以他定一种办法，说明呢乌克兰现在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啊，只要有啊，乌克兰就想尽办法去寻找去购买。
1: 再看到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他最近就说到，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是有权使用核武器的。梅德韦杰夫在这个时候发出核威胁啊，想要释放怎么样的信号呢？
0: 应该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梅德韦杰夫啊，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经常发出引人耸听的这种核威胁。这种核威胁呢，经常让欧洲国家和这个周边国家感受到这个巨大的安全压力。但是话说多了，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就像我们经常喊说狼来了，但喊多了，人家大家都对这种核威慑啊逐渐脱敏了。那但是呢，此次呢，梅德韦杰夫再次说到了这个，如果俄罗斯遇到这个重大威胁，可以使用核武器，这确实是说了一个真话，因为核武器就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就是俄罗斯反制北约挑衅和进攻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杀手锏。所以呢，再次强调杀手锏，实际上就是在俄美乌三方会谈即将启动之前，再一次给西方敲响警钟。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不做实质性的妥协的话，那么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排除的。俄罗斯仍然将核选项作为反制西方或者是这个反制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持续交友拱火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它的核门槛在降低，俄罗斯呢仍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诉求作为这场乌克兰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不解决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种核心因素啊，核心的这种导致乌克兰因素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么俄乌冲突就不可能完全这个停火，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平。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2: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对峙也加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精准地控制曼德海峡，危机也在不断深化。全球资本市场风声鹤唳，新一轮的能源危机是否会就此到来呢？另外一方面，地缘局势也让亚洲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五， A 股大跌，科技股出现回撤，科创50指数更是一举跌穿了7月份的低位，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冲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胡塞武装在10号攻占了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精准掌控曼德海峡，伊朗也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敌对行动。双海峡危机刺激了国际油价急涨，进一步的加剧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
1: 美伊战火还在持续，中东第二战场突然打响。也门政府军10号证实，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克省群岛部署兵力。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这一组织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或进一步加强，而曼德海峡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本周四发文时指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只会攻击沙特船只，其他商船使用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依然安全。同时，胡塞武装还在当天表示，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多省发动64次空袭。有消息指，目前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正在沙特，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也门局势骤然升级，而另一边，美国与伊朗的博弈还在继续。伊朗方面10号发布声明指，一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被封锁，在这一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而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近期绕过国防部直接联系前线美军，听取对伊朗战线评估，并要求汇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已不足100枚，前线部队当时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中东双海峡危机刺激纽约汽油与布伦特汽油每桶价格双双破百，也让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压力倍增。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跌。为挽救当前不利局面，他做出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对手民主党则承诺，如果中期选举取得胜利，将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尤其是现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
0: 中东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中东的这个火药桶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定时引爆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文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哈。朱文辉，您看，其实前有美伊这个冲突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确实基本上属于一个封锁的状态。现在也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针对着沙特已经是发动了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导致了整个曼德海峡的地区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现在来看，很多分析说这个胡塞武装主要是针对沙特，但是这两个事情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现在大家就来关注中东的这个乱局下一步会怎么去发展呢？您的观察
2: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据说伊朗要和这个海湾的几个国家来一起开个会来讨论胡塞武装这边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
0: 断交了。
2: 断交了，为什么？因为阿联酋他在这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冲突当中是站在摩洛哥这一边，而且呢，这个，阿尔及利亚指责阿联酋，就是说你那个亚布兰协议不对，就找这个时候来发难。所以呢，现在就是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看就是说下面两种可能性：如果说伊朗和大家谈得挺好，这个胡塞武装这边停一下，那可能就是一个回归；但是呢，如果说谈不拢的话，那胡塞武装和也门到底打成什么样，那背后沙特又会怎么样？因为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说，沙特王储是最近打2次电话给特朗普，希望特朗普来轰炸胡塞武装，因为特朗普毕竟他有这个实力嘛，但是被特朗普拒绝了，对吧？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胡塞武装说是自己掌控了曼德海峡，包括它附近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加上一些小岛就掌控了。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是个安全的，是可以通行的。我针对的就是沙特的船，不让他的游轮过，不让什么。但是呢，也全世界也知道，沙特如果说游轮不能从这儿过，又不能够从
0: 霍尔木兹海峡
2: 那边过，那全世界怎么办？所以这个油价现在就是上来了。
0: 是，其实现在看

0: 现在油价，这两个汽油的价格都已经上到100美元一桶以上，它的这个高位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会往上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而言，那相对来说，特朗普的这个压力就很大。毕竟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开始，现在很多州的这个投票陆续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这么一个问题：特朗普在最近是祭出的这个手段，比方拿钱去买选票这事儿，是不是也是说明他确实心里没底？而且每个人成年人5000美元，算了一笔账啊，这个全美国的成年人加起来差不多要1.25万亿，而且这个钱现在来看，美国国会是不背书的。那个美国特朗普他们方面给出的这个解释是说，我是拿在外面收到的这个关税钱去填这个坑，所以这个空头支票未来能不能兑现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同样一点，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通胀对于特朗普来说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能源的危机在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的出现呢？您觉得？
1: 对，这个一连串问题全部纠缠到一起。首先呢，这5000美元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它这个拨款权在众议院手上，众议院就算是，民主党，就算共和党下回还是多数，但是也不可能通过，因为国会那里边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人。你40万亿的这个总的这个债务，再加上1.5万亿美元，明年还说这个国防开支要1.5万亿美元呢，又加5000亿美元，哪有那么多钱？那个国债的收益率怎么办？所以它都是连到一块的。现在对特朗普最头疼就是国内的汽油价格，还有呢，大家没有关注的，老百姓只是关注这个汽油，因为加油嘛。但是其实美国很多车也是用柴油的，柴油现在是6美元一加仑，非常非常高的水平。这又从哪来的？它其实呢，要是按照正常这个油价100美元一桶，还不至于那么高，这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连锁效应。一个就是炼厂的能力有限，有个叫裂解差价，就是原油和正常的这个在你的这个裂解的范围之内，这个运营能力之内，那个价格不至于那么高，现在是高得离谱的境界。那特朗普就找了这些油气公司来开会，说你们不能够去谋取这个垄断的利润了。其实欧洲那边更高。再一个，这个成品油出现价格高的重要原因就是欧盟不要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那现在呢，不但俄罗斯不能出口，自己还不够了，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他，所以泽连斯基也看到这个机会了。他说呢，他要找特朗普来商量，以后呢要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所有事情现在都连到一块，说越弄越乱。现在，
0: 所以现在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全球未来的资本市场似乎还会经历一轮的腥风血雨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资本市场。现在来看，战争和债市的危机等多重的利空同步引爆，主要的外围股市是全线的出现了下跌 ，A 股呢也跟随重挫，全市场超过了4800只的个股出现了收跌。该如何来分析后续的走势？下一回我们特别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2: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受到了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全线出现下挫， A 股跟随外围市场走弱，科技股跌幅是比较靠前的，不过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部分红利股则是逆势企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市场的功效。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震荡，全球债券收益率走高，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遭遇连环爆破。亚洲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五，日韩市场跌幅居前，内地 A 股也打破了近期的窄幅震荡区间向下破位。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3888点，盘中触及半个月低位。深圳市场跌幅更深，沪深300一度下挫2%，触及五个月新低。两市成交则维持在1.6万亿水平的低量。科技股全线回撤，科创50指数跌穿7月份低位，向60日均线寻求支撑。本月以来跌幅已经接近一成。人形机器人次新股宇树科技跌幅超过4%，股价再创新低。相比上市首日的最高价，已经缩水了近60%。不过，在动荡市场行情中，以红利为首的防御板块获得资金青睐，尤其是国有六大银行相对抗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最新公布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显示，总结2025财务年度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下历史新高。现金分红已经从阶段性热潮全面迈入常态化阶段。共有3712家公司公布了分红方案，完整覆盖了全部31个申万一级行业。9家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500亿元，35家超过100亿元，有3000多家公司是连续3年分红，2235家公司则是连续5年分红。其中，食品饮料、通信、煤炭和家电行业的股息支付率都超过60%，展现出较强的现金流实力，也凸显了资产配置的吸引力。
0: 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确实走势相当的令人瞠目结舌啊！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0: 张兄，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今天全线下跌， A 股成交呢也持续的缩量啊。目前市场的情绪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解读？还有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跌穿了之前的国家队救市底啊，短期内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撑呢？
2: 我倒认为呢，今天这个下跌呀，首先归因于什么呀？归因于国际性的因素，不是自己因素。为什么？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出现普跌，那么唯一能够解释通的事情的话呢，除了中东局势以外呢，就是这个欧洲央行的加息了。但是我却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隔夜的欧美股市尽管出现下跌，但跌幅没有那么大，哪像亚太地区市场似的，跌幅1%、2%，在盘中啊最大跌幅啊，就达到这种水平。不过同样，因为亚太地区我感觉有些超跌了，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亚太，也影响到这个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没有这么大跌幅。那么亚洲的超跌反而对什么呀？对资金形成吸引力，以至于我观察到亚太地区，无论是日韩还是中国香港啊，包括 A 股都有什么呀？都有收窄跌幅的走势，特别明显在这个中国香港股市啊，中国香港股市呢，盘中都有1%多的跌幅，但收盘呢，跌幅已经收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说明呢，我觉得负面因素的确啊会对市场的持股信心形成一定影响，但是呢过度悲观也要被纠正的。那么包括中东局势曾经在今年的3月份啊，今年的这个7月份啊，因为这个又有这个恶化的迹象的话，一度也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 A 股出现过重挫啊，比如说这两个时间点呢，3月底还有这个7月下旬都跌到过3700多点。可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非理性杀跌之后的一个建仓机会。而且观察市场数据，刚刚过去的8月份呢，日均成交是2.25万亿元，这是年内的单月日均成交最低水平了。而进入到9月份，截止到今天9月11日。九月份的日均成交呢，已经缩减到了1.90万亿元，1.90万亿元这个成交水平，这个成交水平呢，和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颇为相似。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呢，也都是在类似的点位，差不多3800多点这个位置啊，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那么现在这一幕再度出现，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地量地价。再加上，最近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公布的这些8月份的经济数据，我觉得都非常的亮丽。比如说 外汇储备，无论是按美元计还是按 SDR 计，都出现增加。黄金储备也出现增加。CPI 和 PPI 的同比涨幅，八月份和七月份相比，同比涨幅都出现了扩大，而且结束了七月份的环比下降，都转为了环比上涨。那么这些包括进出口啊，八月份的出口总值是创下了这个中国单月出口总值的第二高水平，
0: 是，
2: 而且也是出口进口的同比增幅在出现扩大。
0: 嗯，
2: 我觉得这些数据的话都会对什么呀？对非理性下跌之后的这个 A 股的内在投资价值、啊、形成严重的低估效应。
0: 嗯，
2: 那这样展望这个下周的这个九月十五日再公布八月份的重要经济数据的时候呢，我觉得数据会释放利好效应，我倒不担心这种非理性下跌能够延续。
0: 好，那张先，我们从盘面来看，其实国有六大银行还有部分的红利股今天是逆势企稳。那么在科技股承压背景之下，这种防御性的个股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
2: 我觉得防御性的个股啊，现在再布局啊，为时晚矣。你比如说，就拿谈到银行啊，很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价呢，部分是创历史新高，还有一部分呢，也创下了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个高点位置了。实际上，这些防御性的品种应该在什么时候布局呢？应该在市场很弱弱的情况之下，防御类品种呢遭到了摒弃。比如说在六月份啊，六月份市场是一个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很多指数也都，比如说包括双创指数，也都在六月底前后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当时的这些防御性品种啊，就是高股息品种啊，基本上是被抛在这个地板上的啊。就这份品种恰恰在七月份整体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呢，他们逆势走强，特别是银行。那么到了这个八月份、九月份，更是延续这一强势。可是正是因为这些品种，他们现在又上演了一个什么，又是形成了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需要暂时回避的。当然高股息品种适合长期持有，但是目前的价位我觉得处于偏高水平，反而应该关注那些什么呀，就非理性下跌累积非常大跌幅的一些积极性的品种了。那么根据半年报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大概用了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指标啊，来做的一些这个筛选，
0: 就是
2: 净利润有比较高的增幅，每股收益有比较好的这个数据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些公司数量最多的是电子行业、有色行业和化工行业。那么这些激进性的品种的话呢，我倒觉得反而在累积了较大跌幅之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十月份还要公布三季报，那么这些财务数据还是会对这些热门行业形成有力的价格支撑。
0: 嗯，那张先，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这一周是五天都在连跌啊，再度失守了25000点的一个心理关口，所以您预计短期之内还会不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压力呢？
2: 我觉得港股呢，的确是调整幅度比较大，因为港股和 A 股相比呢，那么受国际因素干扰更明显，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对国际资金来讲是自由进出的一个市场。那么港股在这个周五的表现呢，我觉得在出现很大跌幅的同时呢，国际资金进场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它的下影线啊，这个非常长，就它把这个跌幅收窄的幅度非常大。那么港股呢，我觉得汇集着中资企业非常优质的这个 AI 软件类公司，这和 A 股是无法比拟，因为很多大模型公司都是在中国香港股市上市 ，A 股啊非常少啊，可以说称得上是没有啊。那么同样呢，中资的这个 A 股的一些硬件类的一些公司啊，那么也都发了 H 股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我也注意到，像 H 股的价格的话呢，还比 A 股啊还要高一些啊，一些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些一些电子元器件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这都凸显出来，港股我觉得同样它在今天经历了这个非理性重挫之后呢，也有非常有希望进行理性的回归。而且我们注意到像今天目前啊已经这个开始交易的这个欧洲市场也都开始出现上涨了啊，那么那这样的话呢，下周我觉得中国香港股市也会跟随国际股市，对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过于担心啊，我觉得 也通过这个本周的这个走势就得到充分消化了。你包括下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都将发布，但是即便发布，我觉得国际股市的这周五的这个特别亚太地区的这个大幅下挫呀，已经不足以再形成太有这个杀伤力的这个下跌空间了。那这样我觉得下周同样中国香港股市有望出现向上收复失地的这种声势。
0: 好，谢谢张刚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3: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4: 总编辑时间，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5: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6: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7: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8: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5: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继续的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直逼5%的重要心理关口，这也冲击了整个亚洲货币。
1: 虽然国际油价经过周四大幅攀升之后，周五明显回调，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3%，但仍然稳守每桶100美元以上。西德州中质油则回落到100美元以下。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加息阴霾浓重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4.98厘，进一步靠近5厘的重要心理关口，再创2023年年底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七月以来新高。澳大利亚三年期收益率急涨至15年新高，德国十年期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15年新高，法国的收益率也处于16年高位附近。本周，七大工业国的十年期收益率平均累计上涨接近19个基点，将是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最高。两年期的升幅平均有22个基点，同时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10年和30年的负利差创纪录高位。加息预期继续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震荡，维持在一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台币放量收贬9分到31.638，是本月3号以来的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跌至上月17号以来的新低。债券市场同样遭到抛售，马来西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年新高，泰国和印度的收益率上升至6月初以来最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743，再创2023年2月6号以来的新高。而交易所的6.7174偏入56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过100个基点，但仍然偏大。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在平盘下方震荡，中场微跌34个基点到6.7096，是超过一周来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57个基点，成交放量到446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靠稳，率先收复6.71水平，但与在岸价存在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再来看软件供应商甲骨文公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个财季，业绩是好过了市场预期，其中云端的基础设施经营收入出现了翻倍。截至到2026年的8月31号止的第一财季，经调整之后，经营收入为193亿美元，高于分析员预期的191亿美元，纯利报46.8亿美元，同比增长59.7%。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为1.92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74美元。而在期内，甲骨文云端业务的经营收入激增62%，来到了116亿美元。云端基础设施业务收入增长1倍多，达到了74亿美元，超过市场普遍预估的70.9亿美元。甲骨文预计第二财季每股盈利分别是在1.85美元到1.93美元之间，经营收入增长率则是在30%到34%之间，并且预计2027财年经营收入至少达到900亿美元。中国工信部在近日印发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为推动智能化升级设定2028年的阶段目标。
2: 中国工信部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开展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引导企业加大智能编程应用投入，改造软件开发流程，推动智能化技改向制造、政务、金融、医疗、教育和交通等重点行业软件开发环节延伸拓展，推动工业软件智能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大模型能力，支持软件企业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终端厂商联合创新，加速轻量化模型与终端软件融合部署应用，探索发展具身智能系统软件，培育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系统软件，探索以智能原生等为代表的未来软件方向。此外，要推动智能体赋能互联网应用及服务，加快发展具备轻量推理与隐私防护能力的终端智能体软件，面向高价值行业，整合知识图谱和数据资源，打造垂直领域专业智能体软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安全审查，防范智能编程工具恶意指令注入等新型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近期掀起 AI 短剧制作的热潮，但是不少观众发现，连刷几部剧之后，男女主角的外貌竟像复制一样，从杏仁眼、花瓣唇到中年女性的一字眉，甚至连哭笑的表情都高度相似。有网民更加吐槽是恐怖谷效应。为了摆脱观众的审美疲劳，主流平台红果短剧近日正式发布规范的公告，明确要求创作者避免角色

0: 业正从粗放式的技术套模板迈向追求高辨识度和原创内容的体制升级时代。焦点转到国际，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了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在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3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十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特朗普的拒绝。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电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也门局势恶化的情况，并且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美国官员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干预也门局势的计划，但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人员已在沙特提供非动能支持。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又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胡塞武装经过和鱼腩部队，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激战，已经夺取了在大陆上一个关键的立足点穆哈，并且占领了曼德海峡边上的重要据点杜巴布，并且在快速的推进当中呢，攻占法祖尔岛也就是能够俯瞰更广阔的海上通道的那个战略岛屿。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曼德海峡整个咽喉要道呢，几乎是处于胡塞武装的全面控制之下了现在就看能不能守得住。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咽喉之一它连接的红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还是通往亚洲的主要贸易路线全球约有12%的商品呢，是经亚丁湾来运输的。这个胡塞

0: 武装呢，可能是在学伊朗吧，啊，就是在曼德海峡附近海域呢也布水雷啊，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那一通也是严重的受阻啊，那接下来再封锁苏伊士运河，这个沙特呢就被彻底封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啊，试图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石油啊，就别想了。对于关键海峡的双重遏制啊，这是过去72小时之内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况变化啊。那么最担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封锁，也就是两条航道的全面封控啊，恐怕真的要成为现实。胡塞武装领导层啊，应该也是在讨论啊，是不是要仿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啊，要收取过路费呢？商船如果避开红海还有这个苏伊士运河去绕道好望角，那么航程、燃料、保险和交货的成本呢都会大幅度的增加。胡塞武装已经发展出控制地区安全、海上贸易和航行自由的这个能力了，他们不需要去击败美国的海军啊，或者去征服沙特阿拉伯啊，就能让地球啊也跟着抖三抖啊，看看这两天的油价吧。胡塞武装不仅展示出军事能力，他也能够取得也门北部啊传统的胡塞据点以外这个逊尼派部落的支持。胡塞武装本身呢，它是属于什叶派里面的宰德派啊，这个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啊，都是什叶派门下不同的派别。也门人其实在过往呢是目睹了美国支持的沙特人对于民众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拼死抵抗。胡塞武装的持续抵抗啊，脱离不开啊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事实啊，它都有延续性和关联性啊。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胡塞武装啊不仅仅是把自己看成是伊朗的代理人啊，坐等伊朗人来指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抵抗轴心的伙伴啊，拥有自身的利益、意识形态和决策的过程。其实啊，之前和美国的对抗呢已经证明了伊朗在约束胡塞武装的能力和意愿方面呢其实是有限的，只不过现在的伊朗和胡塞武装呢是在对付共同的敌人啊。作为抵抗轴心的分支，胡塞武装和伊朗革命卫队现在是并肩作战啊，对抗沙特、美国和以色列。你看刚刚新闻当中这个沙特的穆罕默德一天内连着两次给特朗普打电话，那简直就是在啊求爷了，求那位白宫那个爷帮我一把。如此一看的话，客观上确实啊会让这个区内外强权啊就要开辟啊两条战线了啊，也就是跟这个伊朗和革命卫队和这个胡塞武装啊，这两支武装呢是默契配合啊，展现出了协同策应的效果。那沙特主导的联军为什么干不过这支胡塞武装拖鞋军呢？沙特拥有中东可以说是最先进的飞机和武器系统了啊，跟特朗普打电话也是啊，军援也是很重要一方面，但先进的平台呢并不自动转化为战场的效能啊，还要结合情报啊、飞行员作战经验啊、目标的获取还有空地部队的协同。胡塞武装其实已经不再是十年前啊沙特对抗的那支力量了啊，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发展出了日益精密的防空能力啊，精准制导炸弹也拿他们没办法啊，因为他们是游击队。拜美国在海外的干预所赐啊，今后在伊拉克、黎巴嫩甚至巴林啊，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呢，恐怕都是迟早的事情。美国势力被赶出中东，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在哪一天有多彻底。好，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0号晚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的无人艇。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

0: 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0号引述美国和中东的消息官员报道，伊朗利用现有的零件在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处地下场所中组装新的弹道导弹，但可供生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的袭击，伊朗也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其中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有可能在六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有美国智库的分析员认为，伊朗可能仍存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另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百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一位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在美军的眼里，伊朗就像是那只打不死的小强，跟美军去大战，除了意志品质之外，实际的战力呢也是越打越强。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恢复生产弹道导弹啊，让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宣称的所谓的重大战果呢是大打折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呢在报道出来啊，尽管伊朗的导弹基地和这个工业设施在战争的初期遭到了猛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攻击，但是呢仍然能够持续的组装啊液体燃料导弹啊，也可以预先储存随时发射的这个固体燃料啊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的设施呢有活动的迹象啊，包括这个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还有首都德黑兰呢也正在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据点。这个伊朗在交战初期啊，它被以色列等情报渗透的一塌糊涂啊，后期就严格管控情报的泄露。现在看来，导弹生产基地这些绝密情报呢并没有走漏啊，这个亡羊补牢呢还是有效果的。也就是遭到攻击和破坏的啊，更多是先前啊因为情报泄露啊被瞄准的目标，后期基本上就减少或者是杜绝相关损失了。这样导弹生产基地、储存设施还有发射器组装场地都可以得到保留啊，也因此就保留了打持久战的这个战力。管控了情报机密，也等于是管控住了战力。革命卫队最大的战力啊，恐怕是美国现在啊搞不清楚啊，它到底还有多少这个导弹啊，还有多少的攻击能力。特朗普口上说的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他们的军舰都在海底睡觉啊，但是真的到了战场上啊，美军的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啊，恐怕不会把老特的话当真的。一个更大的可能呢，是美国和波斯湾国家的导弹拦截弹库存日益减少，而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比美国消耗的要快啊，此消彼长。如果说从军事上去评判这种此消彼长，甚至是战果胜负的话，这算不算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呢？美军各个战区指挥官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锐减啊，这可是各战区防空系统的骨干。射程大概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库存已经耗尽啊，原本要取代这个的精确打击导弹呢也所剩不多。有指挥官呢就私下告诉副总统万斯啊，这些关键的弹药库存已经降到了他们所见的最低水平，也就是不足以支撑让美国取得战略的胜利。为什么告诉万斯呢？因为他是2028年选举的大热人物啊，这场战争能不能体面收场啊，万斯怎么出手，以及万斯对他的老板啊会有多大创意、多大影响力啊，这是接下来的看点之一。

0: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2: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3: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4: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5: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6: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7: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8: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9: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0: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1: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2: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3: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4: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5: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6: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7: 回忆起当年的自己，
18: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19: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2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21: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2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取起生的希望。
22: 24小时，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 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习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集气，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23: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布将向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以弥补购买健保而被多收费用。特朗普声称本届政府在做正确的事情，补救措施首先是退还所俗称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款项。 汇集30个州近100万名民众，白宫称预计支票将于10月寄出。这项措施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推出。特朗普又提出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
24: 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不仅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其可行性也受到质疑。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 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亿美元。 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 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戈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戈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亿美元，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万亿美元。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 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万美元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 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3: 对美国的选民来说，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啊，选举的好处竟然这么直接啊，直接发钱了啊。如果美国的选举更多一些的话啊，他们每隔两三年三四年啊都能发一笔小财了。那现在特朗普是公开承诺啊，如果共和党赢得了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的话，而且经济表现带来足够收入能够成为可能的话呢，会向每位成年的美国人呢支付$5,000的红利。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没有投给他的人能不能拿这笔钱呢？其实$5,000我觉得也不多，太少了啊，不如每人发$50,000呗啊，是不是更炸裂一些？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呢，本财政年度关税净收入大概是1540亿美元啊，那么人手发$5,000啊，总成本呢大概是1.3万亿美元啊，距离这个税收这个收入还是有9倍的这个差距的。福克斯新闻昨天对特朗普宣布$5,000每人之后呢，有一个专访主持人的这个劳拉Ingram 就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就发放$5,000的所谓特朗普红利呢？为什么这笔钱不能立即发放呢？特朗普说，关键关税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入，所以分红是可行的。他说民主党不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民主党不会搞经济。美国经济现在经历强劲的增长，这得益于关税收入的推动。其实我觉得福克斯新闻呢就逼出了一个真相就是这个分红呢眼下现在今天发不出来，它只是一张史诗级的空头支票。对特朗普来说，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他的逻辑是因为民主党不支持分红，所以不能投票给民主党。他还说这个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批准的但是不必要。现在特朗普身边的好几个幕僚和亲信都反映被他搞的是心烦意乱心里非常憔悴也知道拦不住他现在连尝试去反对他都不做了也就是顺着他来他开心就好。有一位金主说那位都已经80了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他想要什么总能有办法得到的。任何反对的话呢他都听不进去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机制缺失了。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红利呢，就是税收的返还本质上是薅全球的羊毛作为给共和党选民的回报。如果这不是贿赂，这不是贿选的话，那什么才是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关税是出口国交的，实际上关税呢，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进口商交的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不是已经判定不能收了吗还在不停的退税，那哪来的每人$5,000可发呢？现实是美国现在背负着40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还在不断的攀升。这跟特朗普说的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呢也是有距离的不提偿还国债，不提减轻财政压力这就是不演了当然民主党也不是什么好鸟了如果这么攀比的话，民主党也可以大笔一挥每人发$6,000这样了。但是上台之后呢，估计也发不出来就像他说一上台就能结束。

俄乌冲突一样啊，其实呢到头来也没辙啊，用期货式的承诺来忽悠选民啊，尤其是红脖子。这次啊真的是让如果能让他尝到甜头的话，那以后全球就后患无穷了，他会明火执仗去抢劫别国，拿回国内分红换选票。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主要新闻报道，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接着为您播出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红海西海岸的各省份交火已经停止，沙特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声明还声称，各方向沙特施压，维护当地航行安全。伊朗外交部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强调需要尊重也门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解除对也门非法和不人道的封锁。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正面临270亿美元国防资金缺口，而美国媒体报道指，欧洲官员私下承认可能无法满足全部资金需求。日本和俄罗斯围绕北方四岛，俄罗斯称南千岛群岛的争议近期再次升温。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表示，目前不考虑召回驻俄罗斯大使。美国副总统万斯试图为特朗普胜选就发钱的承诺辩护，结果遭到猛烈抨击。批评人士称，万斯试图为特朗普洗白是彻头彻尾的骗子。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2: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

0: 每天下午四点是慈济医院护士夜班的交接时刻。
1: 现在急诊的在院人数是54。

0: 然后占床率是71.3%这样子。
1: 带床的话可以带
2: 他下。
3: 我是台南人，我在这边服务29年。我在医院里面，我是第一个男性的护理师。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所以履历有多远我丢多远。
1: 我们看一下重症单位。
3: 所以我丢到花莲慈济，然后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这边的电话，说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所以就好吧，就来吧。谢谢。
4: 在这个平权的年代，男性护士并不少见。在这里，人们都称这位男性护士长为炳哥。
5: 事情发生的过程你还记得吗？
3: 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医学中心，有些病人还是必须要转送到台北，就是用直升机要转送过去。好，坐直升机很危险。学姐都不去，那谁去？学弟你去。这是我被欺负的，可是呢，也开启了我后续去学空中救护更进阶的一些专业的。
5: 来，你加救牙姐，加救叮当姐。
3: 所以因祸得福啊。
5: 那我们帮他先给他挂号一下。你拿到那个电视。
3: 现在目前男性的护理师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夸张到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大夜班全部8个人都是男生。男性的医师要去帮女性病人做比较私密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护理师在旁边陪伴，好，然后找不到了。
4: 除了行政工作和急诊室的救援工作，炳哥还常常需要支援不同的部门。
3: 刚刚交班的时候有说有2个带床比较久的那个病人。我来想办法看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剩一张单人房？好。留观第二床那个，有没有可能弄到整合科的床？因为他已经80个小时了在急诊了。好，谢了谢了谢了，感恩，谢谢。
6: 你经常要做桥床位这样的工作吗？
3: 偶尔啦，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夯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急诊拥塞。哪里需要帮忙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哪个地方这样子。
5: 好，新手收到记录了。
3: 这就是夜班护理长的工作。
5: 来暂停压胸分析心率。
4: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7: 我们这个区域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北部就有10几家医学中心，有的病患会因为个人的喜好，他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去。可是在东区，我们病患最终都是转诊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花莲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西部或者是北部，可能流失的比外地来得更快一点。护理人员减少，相对来说可以照顾的床数就变少。可是急诊毕竟是一个24小时开门的工作。那过去我们其实不会有这么多病人滞留在急诊室，很多病人就是等待要住到病房治疗的时间就越来越长，可以说在台湾的急诊大部分都有这种问题。
4: 因为人手有限，眼下在职的护士们要承担更繁重的工作。
1: 要确认这个是自己的 ID， 不然最保险就是关掉重开，然后再用自己的系统去做。
8: 可以在急诊室待下来的护士，我觉得个性通常就是蛮直接。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1: 好，解散。
4: 今天廖雨琦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一名留院观察的患者进行缝合的小手术。为了不断精进技术，廖雨琦从未停止学习。
8: 稍微先跟你笑一下，痛哦。 其实我大概从业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所学好像跟我现在临床知识用的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个突破，去取得专科护理师？
2: 小心哦，有点痛哦。
4: 相较普通护士，专科护士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能进行初步诊断、开立处方、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等。
2: 等下纱布给它塞到里面去就好了。OK， 好。
8: 我觉得急诊的护理师很常是你自己要独立照顾病人，虽然医生也会在旁边，但是其实我们陪伴病人的时间蛮长的。急诊护理师都是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可能会变好或是变坏。护理师其实会很常就是做医师的医嘱嘛，那专科护理师就是有点像再进阶一点，他可以在医师的同意下就是执行某些侵入性的技术啊，就是比如说像缝合或者是说一些开药等等的这样子。
4: 病人源源不断，工作像从不平息的浪潮，永远看不到尽头。
8: 其实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在做救护志工，就是跟着救护车跑 case 啊。那时候来急诊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学长姐就是很稳当，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速在处理每件病人，我就觉得哦，他们这样子其实很帅气，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就决定投入急诊这个职业。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都是吊车尾哦。但其实是我来临床之后，我就是深刻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病人要负责任，所以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有认真的读书，慢慢补上来。我觉得为了工作牺牲蛮多时间的吧，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读书啊，或是考试，或是取得证照这样。对于医护人员，这个社会期待太重了。不后悔吗？好像也没办法后悔，但我觉得我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做不一样的事情啊，让工作外的乐趣可以超过你这个工作上的苦。
4: 赖佩芳正在巡视急诊部门的留院观察区。虽然急诊部医生总给人急迫严肃的印象，但赖佩芳似乎有自己的步调。
9: 我们在医院里面，一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你大概就可以猜出他是什么科的。在我们医界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笑话，像急诊医师一定是穿球鞋，没有人西装笔挺。你到每个学术讨论会去看，那急诊科医师通常都会很像在开园游会。虽然要去听很严肃的话题，可是大家的穿着会很轻便，然后见面聊天也很轻松愉快。
4: 对赖佩芳来说，登门求医的病人或许无法挑选，但心态可以自行调试。
9: 我记得从医学院开始，老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从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看他。啊，走路看看。确实有时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病人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这样就知道了，他到底是肾结石还是盲肠炎，因为走路姿势就完全不一样。
10: 先给你开止痛药回去吃。好，那你坐一下。
9: 我在这边观察到，就这边比较容易看到疾病的晚期。在这边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可能一个老人家住在乡下，没有人可以带他，所以他就会拖一段时间。
10: 这边经常看诊的形态就是一个外籍看护推着老年人进来看诊，那个老人可能他生病的关系，他基本上不能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很难从病人跟他的看护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这个可能是我们急诊医师最强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归纳出这个人可能有的病因是什么。
9: 肚子会不会痛？这边，这边。
4: 对急诊部来说，真正的挑战未必来源于疾病本身。
11: 医生你好，我想要请问一下，我妈妈现在要在这里等，还是我们可以先带她去楼上？
9: 你要先稍等一下，因为等一下护理师还要找她。
11: 好，好，好。
9: 民众他们常会觉得自己的事情最急，既然叫急诊，我就要立刻马上。
10: 他永远觉得我们好像一直在为那些其他病人忙。其实在急诊哈，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打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痛吗？
12: 一点点，
10: 一点点。总是会有人跟你说，哎，我 Google 我妈妈可能是这个病，我爸爸可能是这个问题，你要不要做一下检查？那你就会觉得说，哎，他的推论有一点离谱。这时候我通常会跟他讲说，其实专家就在你面前，直接跟你讨论会比较准确一点。
4: 两名被炮弹碎片击中的缅甸公民送来翁旁医院。
13: แต่ว่าลักษณะของสะเก็ดระเบิดเนี่ยก็จะมีอยู่ตรงบริเวณใกล้ๆกับตรงตับ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อยู่ในกลางช่องท้อง。
4: 不同于普通受伤，被炮弹击中，伤情可能遍布全身。
13: การเตรียมคนไข้ให้สเตเบิลแล้วก็จะส่งเข้าสู่ห้องผ่าตัดซึ่งจะมีอุปกรณ์ทีมงานแล้วก็ผู้ช่วยผ่าตัดที่แบบพร้อมมากกว่ารวมถึงทีมดมยา。
4: 许多缅甸民众前来就医，为医务人员带来了不小的负荷。

0: 美国特使穿梭俄乌斡旋，盼重启和平谈判，为何却难以奏效？朝鲜最新驱逐舰江舰号正式入列，将纳入核反击系统，哪些看点值得关注？日美韩在东海举行自由之刃联合军演，美国航母为何再次缺席？
1: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2: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medicine, I must answer. The life of a doctor, if I look back at my own journey, it is not an easy one. It's rough, like, it's rough, okay? 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wanting to help people, to serve.
1: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one moment where I realize, oh, it's great to be a doctor. And usually it's when 我们为他做了一些 treatment 啊, 就能够帮他有好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哦，是很值得。
2: We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worst, we also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best. 我是觉得能笑着回家都是好的。
3: 情境就是他先发现他心跳停止，好，开始。这个病人他心跳停止了，我现在高频
4: CPR， 有人来帮我接手 CPR。
3: 好，我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来。接下 有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经常都需要训练。
4: 好，这样请大声的喊出来啊！
5: 在慈济医院，在急救过程中导入电脑程序辅助已经运行超过一年，这款程序来自于赖佩芳的突发奇想。
3: 只要做急诊的人看到这套系统都会很喜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个是我的想法，然后再找资讯工程师把它写出来啊。那当然很多人一起努力。其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急诊非常的智慧化。因为现在偏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不够嘛，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科技或者是资讯化的东西来取代护理师很多繁琐的工作，人力需求上面会少一些，而且人会犯的错就尽量不会发生。我有点担心我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就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投入在工作上面，但你会发现，哎，有好多事情应该要去改善它，那你就做了嘛。只要你做成功了，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大，那你只会越来越累。所以有一部分是我自愿的啦。
4: 好，
3: 今天
4: 先帮我
6: 描写一下。
7: 台湾护理师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其实有处理过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新生儿，然后妈妈一出生就是把他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是由救护车送来，那一次 CPR 到50分钟，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活下来，然后那瞬间你就会觉得急诊好像很常会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救了一个人，他可能是救了一个家庭。遇到了100个很烂的 case， 就只要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大概就有3-5年可以再撑下去。
8: 下去有叮当的。
9: 一般的民众，他可能会觉得哦，急诊哦很重要，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掌声或支持。你病好了都是楼上的医师医术高明。但是没有急诊把你先稳定下来，到让那个医师来看你的话，好，搞不好，对，所以就是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光环，大家默默的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8: 对，可是我跟你讲，不确定是中风，
10: 我自己不觉得是有什么光环的，但是就是说，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因为。我们跟其他行业比较不一样，我们负责的是人命啊。我们已经走上这条路的话，那就是好好的面对每一个生命，然后尽自己的所能。
3: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11: 要注意一下。
3: 我自己啦，一直有一个意见想法，就是你要负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症状要有所观察，要能够正确的回答医师的问题。
11: 走走看好不好？
3: 因为大部分不知道看什么科，就想说那我就去急诊。可是急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急诊设定是我们保留这一群人是为了处理那些很重大、很突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反而变成说，一般民众觉得这样很轻松，我们就跟门诊差不多。
11: 听一下的话，
3: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清楚地交代自己的状态。
5: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医疗不仅仅关注理性的数据、诊断和结果，急诊室不是冰冷的战场，而是生命最真实的前线，是连通生死的桥梁，也能照见人性的尊严与光芒。

0: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凤凰冲击波空间观测。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2: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3: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4: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5: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府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会获得$5000，只要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获胜。哎，如果不获胜，这个承诺就没了。另外，他还答应啊，享受奥巴马医疗补贴的人，每个人还能拿到$500。哎，只要我执政，看见没有？这是贿选呢，还是福利呢？啊，大家想想，哎，因为今天啊是91125周年，特朗普啊发表了重要讲话，说大家不要忘记这边啊，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但人们发现呢，啊，今天的恐怖支援全是来自美国，美国成了全球的恐怖支援啊，战争还没有停止啊。那么当然特朗普说了啊，伊朗那个不是战争，那个叫军事行动，所以在伊朗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士兵不能享受战争补贴，只能享受军事行动中的啊这个伤亡补贴。啊，这个补贴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相片啊，这个相片啊，就是特朗普当年91125年前被采访的时候，他啊侃侃而谈，说我派了啊上百的工人去现场啊处理。那到底去了没有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调查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特朗普说啊，爆炸的时候完了我也跑到现场，我组织了很多人去抢救。那么但现在啊，历史的记录呢，当时911那天25年前，特朗普采访的地点呢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另外他说啊，这个离这个911爆炸的地方有8公里。另外他说，由于啊这个世贸中心塌了以后呢，哎，他的大楼，因为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个特朗普大厦，是283米，所以呢他说，哎，世贸中心塌了以后，我的大楼啊就成了最高大楼。但实际人们发现呢，旁边还有一个大楼，290米高啊，比特朗普的大。关键呢，就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啊，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25年前特朗普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啊。另外，就是那些主谋犯人啊，主谋穆罕默德等4人现在还没有判刑呢啊，要到2028年6月5号开庭。那么他们现在关在哪儿呢？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啊，拘留着，就是还没有判刑，已经啊住了20年。所以大家讲讲啊，这个这就美国的做法。哎，我们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卫星图片啊，因为我们卫星公司有好多这个历史的图片。这是路透社当天啊，在第二天9月12号啊，25年前9月12号啊，第二天爆炸完了，这个世贸中心还有这么大的烟啊冲上天上。联合国要修改地图了，因为过去的地图投影啊不准确，所以照的国家呢，画出来的有些国家呢显得特别大，其实它没有那么大。非洲的7500公里这么点儿，而这个俄罗斯的9000公里这么长，证明这个投影是有问题。那我们再看新图啊，按照联合国图，通过新的图，俄罗斯的啊这个宽度呢才这么点儿，哎，然后呢这个非洲的宽度看没有？哎，就这么宽啊，大家就差不多，这是比较合理。再举个例子，用旧图啊，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啊，而整个非洲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居然差不多。而新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格陵兰岛啊是这个白的啊，格陵兰岛是这个白的。而非洲看见没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家这么大，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么点。这个新图呢就更合理。而这个新图在投票的过程中要不要用新图，全世界有164个国家同意啊，有1票反对。谁票反对呢？呵呵，果不其然，还是美国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反正必须是我牵头决定全世界的事，你们大众决定的事我就反对啊，这种美国的霸道作风。我们再说伊朗的这个军事行动，特朗普不承认是战争，是军事行动，所以那些受伤和死了的这个美国军人呢不能享受战争的赔偿，而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军事行动的赔偿，这两个价钱不一样的啊。那么好，最近呢也是啊，美国方面说啊，伊朗最近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飞机都拉走了，我们在很多路人

都照了相了。美军说啊，我拦截花了30多枚导弹啊，伊朗打过来20枚导弹啊，但是也有的外国媒体认为是打了60多枚啊，现在各说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啊，他这个基地也在撤退，所以这个过最近呢，美国也在炸伊朗的油轮，炸了5艘，而伊朗来报复美国的军事基地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美国的医用的飞机啊，就是拉伤员的飞机，非常的繁忙啊，从这个中东把伤员拉到德国，再从德国重伤员再拉回美国本土，啊，除此以外呢，他们现在发现呢，啊，伊朗有了很多的新的武器，第一个武器就是布雷啊，它在这个海上布水雷呢，是用火箭炮来发射啊，就火箭炮发射以后，哎，把这个水雷呢放在火箭炮里以后，哎，就布雷布到海里头，哎，我们就发现海里头出现了好多水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距离75公里，基本上啊，就这一圈啊，全部能够覆盖啊，全部能够覆盖啊。那么它就是布雷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走。而美国水兵在忙什么呢？哎，美国说好，你布雷，我就打你的火箭发射车啊，不让你布雷。同时，我派水兵到下面去把那个啊鱼雷给它炸掉啊，把那个水雷给炸掉。这个水雷它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是这么处理的啊，晚上啊派小艇和无人艇啊去海面搜索，然后啊声呐定位找到这个水雷，找到水雷还有潜水器去寻找，找到以后人工啊到这个水雷附近装上炸药，把这个水雷引爆啊。说到这个炸水雷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啊，美国有护卫舰啊，护卫舰啊曾经赶到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有几艘护卫舰，大概有3艘护卫舰啊，3艘护卫舰是3月份还在马六甲海峡，5月份就部署到波斯湾口上了啊。另外我们发现啊，在这个8月份的时候，有一架新的护卫舰啊到新加坡啊，新款的护卫舰。这个新款的护卫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它的船型呢，跟这个它的滨海战舰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船型呢叫自由级的，而这种怪怪的啊尖脑袋的呢，这叫独立级的啊。这些船呢，本来他们是去排雷的啊，这排水雷的，结果很多船呢现在是去打游轮去了啊，不去排水雷了。所以这个护卫舰赶到中东啊，他们任务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啊，有关军事方面在亚洲也开始热闹啊。一个亚洲热闹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和军舰要跟日本还有韩国要搞个联合军演，在哪儿呢？在这个水域，在这个水域搞个联合军演，就是9月7号到9月11号啊，这个叫自由之刃啊军演。自由之刃军演啊，都是用的驱逐舰，没有航母。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没航母，都打仗去了啊。而驱逐舰还有一艘驱逐舰特别有意思，就美国的有一艘驱逐舰呢，本来是要参加中东的军事行动，结果他走到这儿以后呢，在7月24号在啊中国南海地区呢啊失去动力了啊，坏了，然后又慢慢的给拖回到啊日本军港，跑到日本军港。这两天又过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自由之刃啊军演，就是修好了啊，过来凑一下热闹。而这个期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战场了啊，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啊。前两天啊到了这个泰国，这还要往回走啊。另外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啊和一些西方国家跑到首尔开一个啊防务对话啊，防务对话啊，菲律宾的外长在那儿出了个洋相，说啊有人给他递条了啊，恶心他啊。另外注意看啊，下一周也有个更重要的国防论坛，在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看这回啊美国军方代表来什么人。与此同时啊，这有个圆山港是朝鲜的，有个朝鲜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正式服役啊，交给部队。那么交给部队，我们看看这个船，其实当年啊
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它下水，它在哪儿下水呢？啊，它在青津港啊，首次下水，在这儿下水的。下水时候，当时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下水跟没有搞好，它给侧翻了啊，侧翻。现在已经完全修好了啊，5000吨的，像这。

0: 个党籍的啊这个驱逐舰，哎，朝鲜已经有两艘了啊，一艘部署在西海舰队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南浦港，一个在圆山港啊，这就东海舰队，现在有两艘啊新型的啊这个驱逐舰，而且这个驱逐舰准备要装上核武，就列入到核武的反击能力系统里去啊。另外我们发现啊，这个叫崔贤号啊驱逐舰，就这个级别的啊，崔贤号的驱逐舰啊，这儿停了一艘啊，停了一艘。另外我们看它的造船厂，这是它现有的造船厂的船坞，但这块地方正在加工施工，估计这儿还要建一个新的船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船坞啊也在赶紧的扩建之中。朝鲜最近还有个行动啊，被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照相照出来了，什么的，就是中朝的跨境大桥，就是鸭绿江上啊。鸭绿江上在2013年，其实中国已经啊把这个桥盖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朝鲜这边呢还没怎么，这还没有什么动工，看后面的公路还没有接上啊。这是2013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哎，中国方面的口岸已经完全建好了，桥也建好了，而朝鲜的口岸还正在建设中啊，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桥建成了啊，2024年就建成了。这个桥其实我们老说的鸭绿江，鸭绿江，我们这个中朝友谊桥呢是原来在这个位置啊，而现在建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桥，估计很快也要通车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桥通车了，是谁呢？啊，朝鲜和俄罗斯边境的桥啊通车了啊，这就是啊这个新建的桥啊，新建的桥，这是个旧桥啊，这是个旧桥，再往前就是中国啊吉林省，这个桥呢就把啊这面是朝鲜啊，这面是俄罗斯，就连在一块了，连在一块。注意这个桥的名字有个特殊意义的啊，这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啊，旧金日成的一个恩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诺维钦科。诺维钦科当时有人要刺杀啊金日成的时候，这个红军少尉啊，就这个人，他呢就扑身就扑向那颗手榴弹，但是旁边人很多，他也没法扔，他就直接抱在怀里啊，就爆炸了，救了啊金日成。所以这个桥呢，就是用啊诺维钦科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桥啊，所以，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的友谊呢，在这个桥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位军人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我们看到他这个胳膊没有了啊，炸伤，眼睛啊一个也失明了，没有了。但是手榴弹啊，没有炸死他。为什么没有炸死他？他那天在现场时候呢，这里面放了一个400页的一本书，哎，这本书救了他了。所以那个手榴弹炸的时候呢，炸书没炸伤他啊啊，但是把胳膊给炸坏了。好，我们再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特使自己说的啊，就是个商人，他说从2025年到现在，我已经访问莫斯科8次了啊啊，每年平均啊4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收集的相片啊，从2005年去年的3月、4月、4月、8月啊，到这个12月，今年的1月啊，到这个9月，我们发现少了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们没找到。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有一次他访问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所以非常频繁的去访问俄罗斯，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去啊这个乌克兰，但这回他终于也去了啊。这回去乌克兰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油罐啊，有俄罗斯这些油罐老受乌克兰的轰炸的，我们现在卫星上面发现所有地面的油罐上面都扎就装了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啊，就防止无人机袭击油罐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的。关键是这个美国特使呢，他是9月5号在莫斯科访问，他然后就9月5号他本来要去基辅访问，但是哎9月4号就他去基辅前一天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基辅的啊飞机场 就是你要去啊，告诉你啊，你可飞机上去不了了，我已经袭击了。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就啊，老老实实继续坐的火车啊，再从波兰啊坐飞机跑到波兰，再从波兰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因为这个代表就特别不愿意坐火车，大概想试一下飞机，没想到俄罗斯把飞机场给炸，哎，这整蛊了一下。好，那还是老老实实坐10个小时去了基辅，去了基辅呢，哎。泽连斯基安排这个美国代表参观呢，去了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他为什么要强调索菲亚大教堂呢？他就说，我这个教堂建的时候啊，莫斯科还不是个城市呢，就是我乌克兰的历史啊，比俄罗斯还要早啊。那么这儿还有个索菲亚广场啊，索菲亚我们将来以后再讲啊，它是跟这个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啊，他们的公主啊跑到俄罗斯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基辅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索菲亚教堂比莫斯科早呢？他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那乌克兰就说没有，我比俄罗斯早。因为什么呢？当时维京人啊，就是北欧的人南下建立了基辅罗斯啊，罗斯就是 Russia 啊，罗斯也可以叫俄罗斯，也可以叫罗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就是 Russian 啊这个意思。看，所以呢，维京人建立了罗斯一个居住地方叫基辅，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蒙古人入侵啊以后啊，基辅就解体了，就没有啊这个基辅罗斯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莫斯科的公国的人帮助蒙古人收税，于是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哎，重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就转到莫斯科，原来在基辅。然后莫斯科公国啊和哥萨克人联合跟立陶宛和波兰打仗，于是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就建立了军事同盟，一块儿去反对啊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跟沙皇签了一个合约，在1654年，最后在18世纪彻底并入沙俄。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泽连斯基讲，就是我比俄罗斯的历史早，不能说我们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哎，这是他的观点。好，我们再说俄罗斯现在发现呢，哎，过去我通过石油天然气来稳住欧洲，通过商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来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记得啊，在2022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共有五条管道。我们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将掌控全球30%以上的铀矿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说你将来核电发展，你不用天然气，你得用核电嘛，清洁能源嘛，啊，没人用了哈。我们看俄罗斯本土的铀矿产量占全球的5%，但是它还可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啊，还可以影响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啊。这样，如果它控股的方式啊，这样它可以又能占到25%的铀矿，所以你天然气不用我俄罗斯的，那我将来用铀矿来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哎，这是能源国家的一个想法。德国出了个大事啊，德国的极右党选择党在一个州啊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但是还不能执政。但这个州非常有意思，我们老说啊，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安格鲁夏克森人。所谓安格鲁夏克森人，就是一部分从德国北部的安格尔人过去的，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地方夏克森州啊，这是夏克森州。夏克森州就安格鲁萨克森，萨克森人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起源的地方。而这个州原来是东德的，看这个红线啊，因为东西德合并以后呢，这个地方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给极右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个温床。那么这个极右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你像他们，这是极右啊，所谓的极右政党的两个重要，魏德尔啊，这个魏德尔啊，这是就是那个选择党的两个党魁，他们两个都在中国有短期的留学，在中国有工作， 所以他们反对的立场你听听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反对跟中国经贸脱钩，反对煽动对俄罗斯的恐慌，甚至应该跟俄罗斯合作，反对德国人把军舰炮的台海地区来向中国示威。你既然跟中国做生意，你要想展示什么力量啊？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的外交内政能不能让老百姓得到支持？哎，这投票就是一种方法。好，结果欧洲现在干什么？又在折腾中国。折腾什么呢？现在啊，他们对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征了一个反补贴税，征到多少？35.3%。注意啊，35.3%是在10%的进口关税上又加的啊，拼命打压我们的啊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他尽管这么打压，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啊，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欧洲的顺差居然占到39%啊，对美国的顺差这几年减少了，还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16%。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啊，就是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和欧盟啊来完成的。所以他加啊，他尽管加关税，但中国贸易顺差对欧盟还是在增加啊，贸易顺差。好，我们再看一下顺差。最近啊，今年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说那个汽油车是卖不动了啊，但是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内市场好，国际市场也非常好啊。今年啊，8月份出口同比增加啊，就是新能源汽车啊，多少呢？154.7%，夸张不夸张啊？其中往这个澳大利亚增长非常的快啊，还有啊，对巴西啊是单一最大的市场啊，关键是欧洲，欧洲它虽然有壁垒不让进，但是看那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直接到那儿建厂去了啊，我这些新能源汽车在那儿建厂，可能电池在那儿，组装在那儿，轮胎在那儿，哎，只有德国没有啊，德国就进不去啊，而德国现在干什么呢？大量的裁工啊，裁减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啊汽车啊，传统的这个汽油车呀、柴油车啊，这些工厂都在出现重大问题。好，特朗普有个特点啊，可能年纪大的缘故，他白天爱打瞌睡，而晚上不睡觉，爱玩手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never seen him fall asleep. On the contrary, the guy doesn't sleep, which is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lls me at 2 a.m. He calls me at 5 a.m.
2: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a moment a video that shows you just lied to Congress.
3: That's not our war. It's not the president's war. This war started.
4: 白天在白宫打瞌睡，深夜在虚拟世界当皇帝。当伊朗问题陷入困局，俄乌调停难以奏效，支持率低迷，前路暗淡，被困在一堆糟心事中的特朗普选择躲进 AI 创造的幻想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烦恼。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在周日下午的2个小时内狂发37篇 AI 生成的内容，跟乔治华盛顿同框，幻想轰炸伊朗，宣称月球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本质上其实是在用虚拟胜利掩盖现实困境，而特朗普疯狂刷屏的举动也令许多人质疑其精神健康状态，甚至有人掏出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想以身心失能逼他下台。不过这项条款的启动门槛极高，其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疯狂发帖引发争议。据美媒统计，2026年1月到8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总共发布了5800多篇内容，平均每天发布约24篇。特朗普频繁发文的时间，多数在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甚至他1/3的社交平台内容都是在夜间发布的。面对堆积如山的真实危机，特朗普选择将远大憧憬寄托于虚幻的网络世界，而这段靠失眠与幻想支撑的执政之路又还能走多久？

接着为您播出《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0: 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战略合作伙伴，有华润，多美好。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1: Phoenix Go Global.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es Global.
0: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央台。

0: 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中方指习近平将在金砖峰会提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定向导航。
2: 胡塞武装举报已控制曼德海峡，沙特战机对也门穆哈机场发动至少两次空袭。
1: 美国媒体称，沙特王储要求美方打击胡塞武装遭拒，大约200名美军顾问据报已经部署沙特。
2: 海合会国家计划下周同伊朗外长会晤，推动霍尔木兹海峡临时通航安排。
1: 俄军空袭基辅，多处加油站受损，乌军反击俄多地的物流中心以及工业设施。
3: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各位好，欢迎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凰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全全，
2: 我是李科夫。首先来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日表示，习近平将同各国领导人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
1: 此外，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4: 毛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0: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

0: 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毛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0: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金砖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会展中心举行，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就应对全球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等进行对话交流，各方对于务实合作表达了强烈的愿望。
3: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开幕，11号首先进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主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有工商理事会中方人员介绍，各方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性非常高。
4: 标准化和教育培训呢，也是一项这个金砖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所以，但是它是和我们理解的那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有区别的。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方面吧，来拉近这个金砖国家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那么达到一个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3: 我身后的大厅正在进行的是金砖工商论坛，在我身后的过道上以及周围的很多会谈厅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对接。相较于大部分都是印度的企业家不同，中国的面孔要少一些，但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媒体也都会一拥而上，希望能够进行采访。而在这里，印度企业也是非常积极，看到了中国媒体会主动攀谈，有话要说。
5: We have to lead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world ecosystem, where China is more advantage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I think India and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nchma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world ecosystem together.
6: China is advanced in technology in every way.And we are also trying to achieve the same. I think the epicenter of AI is now moving from America to East and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trol the world. BRICS is an event that could give a message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are no less anywhere.
3: 印度企业接受采访都说，希望与中国加强紧密关系。印度企业希望与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凤凰卫视副委委刘健、侯有运，印度新德里报道。
7: 本届金砖峰会有哪些看点？马上连线正在印度新德里的现场的本台特派记者霍伟伟。伟伟你好。
8: 二位晚上好。
7: 本届金砖峰会的特点和重要议程有哪一些？外界关注哪些焦点呢？
8: 是的，客服，我现在所在位置是在新德里的会展中心，在我身后看到的圆形建筑将会是明天将开幕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的主会场所在地。随着各国领导人的陆续抵达，我们现在所在的会展中心的建筑群是安保级别逐渐的升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会在明天抵达到新德里参加金砖领导人会晤的一系列活动。根据主办方公布的日程安排，这一次的领导人会晤将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分别是在12号下午和13号
3: 号上午，而开幕是在12号下午当地时间的2点钟，也就在香港时间的下午4点半的时候开幕。而第一阶段要进行的是金砖机制的11个正式成员国的领导人的全体会议，这次讨论的主题是包容的全球治理与强化多边主义。其实这两个主题现在都是大家关注的一个焦点。金砖机制可以说是全球南方的第一方阵，对于未来全球的治理以及如何在当前的全球不确定性下推动多边主义也发挥着至关重要作用。所以说可以看到第一个阶段的会议的主题就确定在这方面要加强全球的治理以及多边主义的声音，传递出金砖国家更强烈的一个诉求和声音。而第二阶段的会议将会在13号的早上进行，将会是金砖国家的11个正式成员和伙伴国以及特约国家的领导人进行一些对话和交流，重点还是要推动一个建设韧性、合作可持续的一个发展，这样的一个主题也是今年金砖合作的主题，要构建的是一个韧性、创新、合作和可持续发展。其实这几个主题词也就反映出了当前全球南方的主要诉求，如何在当今的世界变局加剧、百年未有的大变局的背景之下，在这种情况之下如何去推动自身的经济社会的韧性发展，以及在创新合作之下实现最终的目标，那就是可持续发展，这些都是全球南方国家的最主要诉求。随着各方的陆续抵达，我们刚刚新片也都看到了，其实全球南方国家表达出来的是非常强烈的合作的意愿，这合作意愿如何去落实是下一阶段讨论的重点。关于这一次金砖领导人会晤的相关情况，我们随后的各界新闻当中会为大家带来实时的相关报道。先把时间交给香港客服。
7: 好的，谢谢伟伟在新德里的现场报道。
2: 继续关注到中国商务部11号消息，截止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了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了重要贡献。
7: 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和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820亿美元。
1: 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二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5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7: 伊朗总统佩德西奇扬11日抵达印度首都新德里，出席第18届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这是佩德西奇扬担任总统之后首次访问印度。
2: 当前美伊冲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伊朗希望借助金砖平台加强经济合作，并且争取更多的外交支持。
9: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11号报道，佩德西奇扬启程前在机场表示，金砖合作的重要目标之一就是应对单边主义，让各国能够更加独立地发展经济。他表示，本届峰会将重点讨论经济、金融、工业、科技和贸易合作，同时也是伊朗与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等国家领导人直接交流的重要机会。
10: رؤسایی که امکان داره حالا چه به صورت خصوصی چه در اجلاس‌های عمومی با همدیگه گفتگو داشته باشیم. امیدواریم که خداوند کمک بکنه بتونیم دستاوردهای خوبی رو از این سفر داشته باشیم.
9: 伊朗2024年正式加入金砖，面对美国长期制裁以及当前持续升级的美伊冲突，佩泽西强表示，希望进一步扩大同金砖国家的贸易、本币结算和金融合作，同时降低对美元体系的依赖。与此同时，美伊冲突和霍尔木兹海峡也可能成为峰会期间的重要议题。对东道主印度而言，一方面要保持同伊朗的传统合作，另一方面也要顾及同美国以及海湾国家的关系。伊朗能否借助金砖平台获得更多支持，也将成为此次峰会的重要看点。凤凰卫视约翰·卡姆森德黑兰报道。
2: 下节关注到伊朗强调封锁和军事对立无法解决也门的冲突，一会儿见。

0: 根深者叶自茂。中信银行银杏系列卡，以家之名守护传承。
1: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2: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3: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4: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1: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5: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欢迎回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十一号在北京和安哥拉国民议会议长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同一天，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会见德阿尔梅达。
1: 赵乐际十一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德阿尔梅达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安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促进中安关系不断发展，为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作出更大贡献。赵乐际指出，中方感谢安方长期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将继续坚定支持安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安哥拉国民议会一道加强对话交流，为两国互利合作提供法律保障，欢迎安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面向非洲国家举办的议员研讨班。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愿同中方加强能源、经贸、投资等各领域合作，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共同维护多边主义。会谈后，赵乐际与德阿尔梅达共同签署了中国全国人大与安哥拉国民议会谅解备忘录。王沪宁十一日在京会见德阿尔梅达。王沪宁表示，中方愿同安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加强多边协调，推动中安关系迈向更高水平。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推动中安两国各自实现现代化做出积极贡献。德阿尔梅达表示，安哥拉高度重视发展安中关系，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安哥拉支持中方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感谢中方为安哥拉经济社会发展提供的支持，愿深化能源、经贸、交通等领域合作，加强国际协作，促进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第十六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十日在北京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1: 丁薛祥指出，在习近平主席“四个革命、一个合作、能源安全”新战略指引下，中国能源供给能力持续增强，绿色低碳转型深入推进，新能源产业快速成长壮大，能源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中国深度参与亚太经合组织框架内能源务实合作，有力促进区域能源发展，为维护全球能源安全做出重要贡献。丁薛祥表示，中国将始终做世界能源市场稳定的维护者，全球绿色低碳转型的贡献者，国际能源合作的实干者，愿同各方共同推动全球能源安全和可持续发展。他提出三点建议：一是加强普惠共享，落实亚太经合组织提升能源可及性倡议，优先推进绿色能源小而美项目合作，大力促进分布式能源充电基础设施发展；二是加强创新合作，携手营造良好创新生态，联合开展新型储能、数字电网等新兴技术研发，推广成熟技术和应用场景；三是加强协同共治，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积极开展对话和协商，推动构建更加安全、高效、可持续的亚太能源治理体系，确保能源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促进区域和全球能源市场平稳运行。本次会议主题是共筑普惠创新协同的亚太能源共同体。亚太经合组织经济体能源部长或代表、有关国际组织负责人等约300人参加开幕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再来关注到，胡塞武装十一日正式发布声明，将对沙特进行大规模和高质量的军事行动。另外，也门胡塞武装据报在夺取穆哈之后，十一日先后向南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的战略要地，当天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
0: 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的西海岸各省份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沙特阿拉伯调集的武装力量已经被驱逐。
3: 据也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十一号先抵达位于曼德海峡沿岸也门穆哈南部的港口城市祖巴卜，之后继续往南攻占毗邻岛，而也门政府军已提前从毗邻岛撤离。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在接连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0%的贸易经由这条水道运输。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沙特十一号派战机对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 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共有26艘大宗商品货船在10号通过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与过去10天的日军货船通行量几乎持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阿拉伯，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
0: 另外，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曾经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
4: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消息人士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这些被部署在沙特的美方军事顾问隶属于一个近几周成立的联合部队指挥机构，总人数约有200人。消息人士称，美国向沙特提供了目标定位工具，可实时查看战场情况，并提供打击目标的地理信息，但美军并未直接参与空袭，也没有为沙特战机提供空中加油或其他作战支持。消息人士又称，美军内部仍对深度参与沙特对胡塞武装行动保持谨慎。另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2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曾2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电话中通报了也门局势恶化的情况，并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10号也前往沙特参加紧急协调会议。美方表示，当务之急是确保红海航行自由，同时让地区伙伴在管理和解决地区安全挑战中发挥主导作用。消息人士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目标之一是封锁连接红海和亚丁湾的重要航道曼德海峡。胡塞武装已于9月10号占领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可以直接威胁到曼德海峡。美媒此前报道称，让胡塞武装封锁曼德海峡是伊朗一直在策划的一项经济上的核选项，旨在为与美国的谈判破裂做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红海局势急剧升温，而沙特、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在上月刚签署了麦加防务协议，中东局势的外溢风险有多高呢？
0: 今天节目中邀请到绍兴大学中国中东中心主任范宏达来点评分析。范先生您好，就您观察，这轮冲突的形态和涉及的层面会如何发展？另外，巴基斯坦和土耳其介入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5: 好的，主持人。从目前的局势来看呢，显然中东的冲突呢正在蔓延，并且之前遭受沉重打击的那个抵抗阵线的力量呢也正在恢复。胡塞武装它在也门的存在及其与伊朗的密切的关系，它是由来已久的。从那个也门内部来看呢，胡塞武装它有进一步扩大这个自己的控制区的内在的动力。从地区层面来看呢，如果曼德海峡被自己控制了以后呢，显然胡塞武装显著提高自己的战略地位和国际的议价的能力。更值得关注的是啊，如果这个胡塞武装最终巩固了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呢，那么这就可以和那个伊朗控制的霍尔木兹海峡形成一个联动，并且呢使那个红海的冲突呢超越也门内战本身，直接影响到这个海湾的安全和这个国际航运。 但是目前啊，仅靠这个也门的政府军啊，很难从这个胡塞武装手中啊，把这个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呢，再夺回来。因为胡塞武装呢，他直接袭击了沙特境内的这一个目标，因此啊，从沙特方面上来讲，沙特认为啊，哎，这个共同防务协议应该到了启动的时候了。咱们看到了，现在巴基斯坦已经表示说，如果胡塞武装啊对沙特的攻击构成一个外部威胁的话，那么这个协议呢可能会启动。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巴基斯坦并不认为自己还有足够的理由来进入这一场胡塞武装和那个沙特的冲突，因为在巴基斯坦方面呢，他们还有一个认识就是你们双方的冲突是在咱们这个防务协议签署以前就已经开始的了，而且现在呢还没有达到那个构成外部威胁的程度，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又有人考量到是不是可以请求这个土耳其来帮助自己，但是沙特呢对于土耳其军事介入呢也有顾虑，他们也顾虑啊，土耳其会利用这个机会呢扩展自己在某些领域的一些影响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巴基斯坦和土耳其和沙特今后能否在这个曼德海峡围绕胡塞武装这个问题上构成一个协作，咱们接下来还有待观察，还有待观察这个冲突的是否严重到更深的层级，以及三国呢具体的协调。主持人。
0: 好，谢谢范先生点评分析。
2: 而伊朗外交部11日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强调需要尊重也门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解除对也门非法和不人道的封锁。声明称，持续的封锁和军事对立无法解决也门冲突。声明呼吁各方依据既定路线来恢复对话，伊朗为愿此提供一切必要的斡旋。此前一天，伊朗外长和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必须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以求恢复地区稳定和安全。阿拉格奇当天还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强调地区国家需要保持警惕并开展协作，助力地区实现持久和平与安全。
0: 根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外长计划和伊朗外长举行会面，旨在争取各方支持一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临时管理协议。这次会议由阿曼方面发起，拟定于14号在阿曼南部沿海城市塞拉莱举行。有消息人士透露，尽管会议细节尚未最终敲定，但已经有多个国家确认出席，预计会议将会按计划推进。如果会谈得以如期举行，将是自2月底美伊冲突爆发以来，海合会6个成员国的外交部门负责人与伊朗高级官员之间的首次会面。好，红海局势是突然升温，那中东地区的海上之争也越来越复杂，红海之变是否会牵动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呢？
2: 我们马上连线在德黑兰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6: 客户你好。
2: 伊朗方面对于红海局势升级有什么最新的反应呢？是否有进行针对性的海上部署呢？
6: 好的，科夫，目前伊朗对于也门的局势呢是非常的审慎。一方面呢，伊朗强调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呢是一个独立组织，其实呢是独立于伊朗的做出的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表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包括议长卡里巴夫也发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同时呢认为呢现在应该马上进行政治解决，进行谈判，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那现在呢，其实呢也红海的局势可以放在整个的地区的紧张局势的框架下来看，那么现在呢，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沙特的外交大臣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话之后，阿拉格奇呢又跟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进行通话，然后，各方宣布呢，将会在14号呢，在阿曼举行与海合会国家的这个会谈，伊朗会参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呢，各方也都认识到红海的局势现在非常的危急，不仅会 会威胁到整个的地区局势，也会威胁到苏伊士运河，威胁到全球的这个贸易。所以呢，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和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同时封锁，那么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可能不能再靠以前依靠美国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大家要坐下来谈。那么他坐下来谈呢，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降温，那么就是各方必须要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同时呢，在美伊冲突中呢，伊朗要求这些国家呢不能再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那么想必呢这些国家呢也要同意。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伊朗的国会出面来说服胡塞武装来解除当前的紧张局势。那么虽然说目前看来呢，这现在呢红海的局势呢是岌岌可危，但实际上是可控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可控的实际是美国和伊朗的现在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那么很有可能呢，伊朗也会在中期选举前发动行动，但是最野蛮我觉得伊朗可能不会。
2: 好的，谢谢李瑞在德黑兰的现场报道。
0: 继续关注到俄乌方面，俄乌战事升级。根据乌克兰十一号通报，俄军当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加油站等建筑设施受到损毁严重。而乌军同步对俄境内的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波及了物流中心、工业设施等等。根据基辅市长通报，基辅市区两处加油站在当天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应急部门透露，其中一处加油站遭到二次打击，涉事加油站建筑主体严重损毁。除了加油站外，基辅一处九层高的建筑也遭到袭击。乌军当天同步对俄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在萨拉托夫市，俄电商巨头奥松的一处物流中心遭到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伏尔加格勒和比尔姆则是遭到导弹袭击，多处工业设施受损严重。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在新疆开幕。
0: 国民党方面称，蓝白河在主北市有好消息，

0: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Армали.
2: Роя.
3: Акватіну кофармумс.
4: Диверсі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ам.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彼此的时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论坛聚焦矿业高质量发展、绿色智能矿山以及矿山生态修复等议题。展览面积达6.5万平方米，创历届新高，吸引超过650家海内外企业参会参展，并新增矿业全交易板块，集中展示矿业新技术、新装备。出席开幕式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表示，矿业国界合作是实现各国资源优势互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载体，也是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的现实需要。中国始终充分尊重各国矿产资源主权，支持各国自主选择符合本国国情的资源开发、产业发展道路，愿意与世界各国共同构建公平、开放、包容、共享、稳定、可持续的全球矿业治理新格局。何立峰还表示，中国愿同各国深化全方位务实合作，共享矿业发展机遇，共同开创互利共赢、绿色繁荣的全球矿业美好未来。
1: 中国愿意与各国一道建设更加紧密的绿色发展伙伴关系，共享绿色勘察、绿色矿山、绿色冶炼等成熟的实践经验，推进人工智能技术装备在矿业领域广泛的应用，加大绿色矿山建设与绿色产能的合作。
0: 凤凰卫视杨希吴若明综合报道。
2: 第六届携手云梦两岸同胞交流研讨活动11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宋涛说，今年以来民进党当局打压迫害党内爱国统一力量，但是大家顶压前行，向光而进。
3: 他强调，历史大势不可逆，统一进程不可挡，要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4: 本次活动以和平发展、守护家园、团结奋斗、共谋复兴为主题。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主任宋涛在致辞中说，这既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也是回应两岸同胞期盼的需要。面对台独势力勾连外部势力滋事挑衅，宋涛强调要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
5: 近年来，民进党当局变本加厉打压迫害岛内爱国统一力量，但大家顶压前行，向光而进，始终坚守中国人的认同，始终坚定国家统一的信念，很不容易，很了不起。
4: 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说，100多年前左宗棠抬棺牺牲守护国土，今天更应守护这来之不易的和平，守护两岸割舍不断的血脉亲情。他并强调，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台湾绝不能成为别人博弈的棋子。
6: 当我们沉浸在和平繁荣的喜悦中时，外部的风浪却从来没有停歇过。近年来，美日等外部势力为了遏制我们中国的崛起，公然把台湾当成抗中反中的棋子，试图挑起两岸的对立仇恨，阻碍中华民族的繁荣复兴，这我们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说，去年以来1500多名台湾各界人士来新疆参访交流，6万多名台湾游客亲身领略新疆的风景与文化，两地各领域务实合作日益密切。新疆将持续深化两地在经贸、文化、青年等领域的交流合作，为深化两岸融合发展不断助力。凤凰卫视周江新王磊新疆乌鲁木齐报道。
3: 台湾政坛持续热议蓝白在新竹县选举整合破局。民众党主席黄国昌声称，民进党的县长参选人家族曾经向白营寻求支持，而国民党方面也传出和白营在竹北市的整合有好消息。
7: 谢谢，加油！
8: 果然来合照的很多都是年轻人。
9: 民众党主席黄国昌与党内台中市议员参选人刘晴宇扫街拜票，展现民众党在年轻族群中的渲染力。对于台湾政坛聚焦蓝白在新竹县以及县内的竹北市整合破局，黄国昌爆料，民进党新竹县长参选人的父亲曾向民众党寻求支持。
10: 他们不会直接跟我联络啦，是透过其他的管道啦。那台湾民众党针对新竹县县长的选举，我们也说了，两边我们都不站台，也不支持。
9: 与此同时，传出国民党副主席兼秘书长李乾隆表示， 竹北

0: 是的，蓝白合有好消息，引发关注。当然是希望说我们这个蓝白在地方整合上面可以再更坚实坚挺一点点，然后我们可以把这一局2026这一局赢得很漂亮，然后为2028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来做准备。国民党明代呼吁蓝白双方尽速和谈，以免因小失大。凤凰卫视蓝金图黄基村台北报道。
1: 我们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沪深股市周五全面下跌，三大股指低开后在低位持续震荡，尾盘跌幅有所收窄。沪指收跌1.18%，深成指收跌1.08%。香港股市连续第五天下跌，油价和美国国债收益率攀升，加深了市场对美联储下周加息的担忧，拖累恒生指数开低，中场跌幅是0.6%。台湾股市也在小幅低开之后持续震荡下行，加权指数收盘是跌幅1.61%。
2: 下节关注到香港支联会煽动颠覆案，三名被告被判囚。
1: 青岛货轮火灾救援工作结束，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

0: 清肝明目葛星群下桑菊，风热感冒葛星群下桑菊，咽喉肿痛葛星群下桑菊，精选夏枯草、野菊花、桑叶配伍而成，非遗配方认准，白云山星群下桑菊。
1: 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五百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在香港已解散的乱港组织支联会早前被裁定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成，高等法院11日判刑，三名被告分别判囚5年2个月至7年3个月。
1: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1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法院的裁决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2: 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人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其罪行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发言人表示，支联会案办理过程中，香港特区执法检控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履职，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被告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扰，再次彰显香港法治的专业严谨，无可指摘。发言人指出，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竭力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涂抹包装为所谓民主人权斗士，肆意污蔑诋毁香港法治，妄图强行干预香港司法，映照出该等罪犯与外部势力的阴暗勾连，也让世人进一步认清这些政客和媒体从未放弃搞乱香港以港恶化的险恶用心，其利用反中乱港旗子进行政治操弄的卑劣伎俩只能自谤其丑，注定徒劳无功。发言人最后强调，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宪制责任，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捍卫宪法最高权威和宪法基本法确立的特区宪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贯穿一国两制实践全过程，相信香港特区一定能坚持统筹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以持续巩固的安全促进香港繁荣发展，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对于支联会案的裁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及香港警方也都表示支持裁决结果。
3: 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中联办也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的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发言人指出，案件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有应得，罚当其罪，强调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妄图破坏国家根本制度，挑战特区宪制秩序。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警方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回应判决，指三名被告刑期反映他们罪责极其严重，特别是邹幸彤毫无悔意，认为他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他又提到，案件不断受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是公平、公正、公开。
4: 法庭宣布了被告是被定罪之后，情况是变本加厉，甚至有要求要撤销定罪、释放被告、恐吓要制裁法官、等等不同的事情。今次的审讯其实是正如我们在香港其余一般刑事审讯是一样的，都是公平、公正、公开和透明地去作出进行的。
3: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1: 有关支联会案的量刑裁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5: 中方已就支联会案阐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0: 十日上午，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目前现场的救援已经结束，事故原因正在持续调查中。凤凰卫视记者在船厂对岸采访到目击居民和一名船厂的员工。
6: 与船厂隔海相望，直线距离约3公里的住宅区，多名居民说，当时没有看到明火，也没有听到爆炸声，但大量浓烟仍令他们担心是否存在其他安全风险。
7: 看着这个就冒那么大黑烟，心里就害怕吗？
8: 那当然害怕了，他万一在那爆炸怎么办？你谁知道他现在船里都是做气的还是做油的？
6: 针对居民担心现场是否存在爆炸或化学品泄漏风险，记者在船厂附近采访到一名员工。他介绍，事故船停靠在一产区，属于运输固体散装货物的散货船，并非液化天然气运输船。
7: 就是说他们当时着火的时候就是挺担心的。
9: 散装船着火，这个散装船，
7: 您能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散装船的意思？
9: 就是拉点那个粮食了、水泥了、钢筋了，它那种船。他不是说拉那个气体的，就是那圆球的那种，那个拉天然气的，那跟他不一样。

0: 那气体了啥的，只要是这边一着火，那边立马就断了。它根本那个啥，它这都有阀门的，就
1: 这
0: 自己。
2: 这个防护机制还。
0: 它就是咋上船啊？这个气体啊，它都下边都有总阀门，到时候一起火的话，它是假如说上面船上一起火了，下边阀门直接都关掉了。
3: 这里是山东青岛黄岛区的一片临海住宅区。那么，在我身后大概2-3公里的位置呢，就是青岛北海造船厂。那么，通过镜头可以看到，10号上午发生火灾的货轮仍然停靠在厂区码头内，船身的 Ocean Melody 也是清晰可见。相较于10号上午，火灾发生时浓烟升腾的画面呢，从这一侧望到厂区的那一侧呢，是感觉相对平静，没有明火，也没有浓烟。目前整个厂区呢是临时封闭的状态，具体起火原因仍需要进一步等待调查结果的公布。凤凰卫视周月涵、刘家浩，山东青岛报道。
4: 太简边境的奥斯马原本是一片赌场以及配套的酒店设施，后来却逐步演变成了大规模的电诈园区。那这个园区究竟是如何形成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运作模式？来看本台记者在太简边境发回的报道。
5: 调查显示，整个奥斯马电诈园区面积约为0.81平方公里，曾有超过1.5万人在这里从事电诈活动。
6: 记者在园区中南医院发现的就诊记录中看到，就诊人员登记的工作单位涉及多个不同公司，表明园区内存在多家不同的电诈实体。泰方资料也显示，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诈骗目标涉及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针对美国受害者的电诈活动，也是泰美双方合作调查的内容之一。除了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工，电诈人员的工作时间也会根据目标区域调整。泰方情报显示，部分针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的人员会在泰国时间凌晨3至4点开始工作。而随着大型电诈园区受到更多打击，相关犯罪活动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7: We are looking recently at a report that was issued by the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where they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industrial size scam operations are now being turned into small scale but still very prevalent scam operations inside of guest houses, maybe on vehicl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as the scam operations evolve, then we have to evolve as quickly as we can to catch up.
6: 凤凰卫视旅媛媛王涛太简边境报道。
4: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9月11号，我是全全，
8: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安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0: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进入白露节气，北方的昼夜温差明显拉大。有网友说，白露时节最忙的不是洗衣机，而是我们的衣柜。当我们忙着选衣服的时候呢，植物却非常钟爱这样的温差，因为白天充足的阳光呢，可以帮助作物积蓄养分，夜晚低温呢，又能减少消耗，籽粒由此就能变得充盈起来，甜味儿也能悄悄地沉淀下来。这就是为什么秋天的水果格外的甜，因为白天它们在攒糖，晚上省糖，一饥一省之间呢，这糖分就被锁在了果实里。所以换个角度，进入白露呢，我们也可以学一学植物啊。白天呢，趁着阳光不错去晒一晒后背，睡前呢再用温水泡一泡脚，让身体更快地顺应这个昼暖夜凉的节奏。当然了，明后两天呢，昼暖夜凉的区域还是主要集中出现在像华北还有东北的部分地方，尤其是在这些没有雨水打扰的地方。那么像在西北地区的南部到西南一带呢，因为这些地方的雨水比较频繁，白天呢是缺乏光照的。像明天呢，在陕西的南部、甘肃南部、青海的东南部、四川的中北部、西藏的东南部以及云南西部一带呢，仍然会有降雨。其中呢，在四川的中部一带呢，还会有大范围的中雨，局地大到暴雨。另外呢，明天在广东南部沿海以及海南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出现中到大雨的天气。其中在海南岛的东部和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部地区，还将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那么华南这一带的降雨呢，主要是受到偏东风和热带系统的共同影响，所以以上区域的朋友，咱们外出的话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吧，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具体城市的气温变化。

欢迎回来，白鹿的秋凉呢，从不是一往无前的，暑热和秋凉就好像是一对舞伴一样，不疾不徐，有进有退。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像是北京啊，明天的北京的最高气温呢是在28度，但最低气温呢只有15度。后天北京的最高气温29度，最低气温呢还将会降到14度，温差呢是在15度左右。早出晚归，一定要记得随身带好一件外套。在南方呢，现在还是一派夏天的模样。像是上海，明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最低气温22度。预计到了这个周末呢，都是这样，最高气温呢也都是这样的情况。好，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天气啊。香港呢，明天是会有雷阵雨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3度，最低气温呢是在25度。本周呢，香港这里因为受到偏东风和热带扰动的影响呢，雨水会比较的频繁。明后两天呢，香港这里都会有降雨出现。那么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带好雨具。好，再会。

0: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顶流母子疯狂安利中国。
3: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2: 从打卡中国到深度上映。
4: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2: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5: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China is all in one.
6: 凤凰聚焦，马斯克母子为何种草中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美国商界大佬 Musk 和他的妈妈力荐中国游，有媒体说大佬旅游的待遇普通人享受不到，可是这话一出，网民们可不干了。在社交媒体上有海量的呼应，不少老外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看着大家贴出的各种欢乐，不禁好奇，中国是个怎样的平行宇宙，怎么能满足游客们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乐子？看看大家喜欢的有没有您也中意的。
1: 2026年8月中旬，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的一句简短发文引爆海外舆论场，被中国入境游强势造势。他直白发文力荐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亲自去看看。简洁有力的评价，没有多余修饰，瞬间勾起全球网友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紧随其后，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推文，并写道：完全同意，每个中国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与文化，建筑和街道一尘不染，维护极佳，人们彬彬有礼，勤奋且彼此尊重，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感到无比安全，所以我太享受来中国了。这场母子联动的花式安利并未止步于此，短短几天后，梅耶·马斯克再度飞抵上海，沉浸式打卡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烟火与繁华。他在社交平台高调分享上海日常，晒购物、尝美食以及打卡外滩夜景的精美画面，并配文记录美好体验。在上海的第二天，购物、美食与风景。而远在屏幕另一端的埃隆·马斯克立刻秒回捧场，留言盛赞上海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非常推荐大家来访。一来一回的互动热度持续飙升，被海外网友戏称他和他的儿子就是中国最好的移动广告牌，成为中国文旅最出圈的民间代言。
2: 那马斯克在平台上种草中国，包括他母亲梅耶都在社交媒体上面推荐到中国旅游，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为马斯克呢，虽然到处跑，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唯一一个推荐的国家就是中国。他母亲梅耶呢是喜欢到处旅游的，虽然也向世界推荐过一些国家去旅游，但是种的草都很短，只有一句话来推荐，只有对中国他是不遗余力啊，推荐到中国来旅游。的确他很想把中国的美好传递给他的朋友。这两个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很大，然后又没有做过种草的这种事情，这一次突然一下子种了一个大草原，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马斯克这一次种草的确让人觉得中国的旅游很有吸引力，应该说是带起的一个国民旅游热潮。他表现出来对于中国旅游的这种热切，他看到中国跟美国在未来的关系上面，至少在国民层面上面可能会有一些改善，敢于在自己的这个社交媒体上面来推荐中国的旅游了，所以这也是一个风向标。
1: 这对母子为何如此钟爱中国？答案藏在梅耶·马斯克的生活轨迹。今年78岁的梅耶·马斯克写出全球畅销书《人生有我》，自2023年起频繁往返中国，独自走遍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14座城市，深度解锁中国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发展面貌。他坦言，中国总能不断带来惊喜。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友善谦和的民众，飞速迭代的发展速度，最难得的是无所不在的安全感与松弛感，是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体验。
3: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just because you're very smart people.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1: 正因真切感受，他公开透露，女儿与孙辈都已计划来华旅行，直言我们全家都想来，期待沉浸式探索中国。顶级名人的亲身种草，让海外网友彻底改观，成功带动海量外国年轻人将中国纳入暑期旅行清单，为入境游爆火埋下伏笔。
2: 梅耶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他做过模特，他写过书，在中国有好多次发布会，而且从201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到中国来，他就留下了很多关于旅游的这样的印记，体现了就是中国近些年来旅游环境的改善对于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外国人有了更高的吸引力。
4: 马斯克的母亲他基本站到了西方社会的主流叙事当中，他喜欢中国真的很纯粹的。梅耶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不输于他在美国的影响力，甚至坦率地讲，他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商业价值也好，文化意义也好，是独一份的。白人女性，亲和友善，独立自强，还是马斯克他妈，这个人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中国是他可以说是老年事业最重要的地方。他以前是中国美国来回跑嘛，他现在在中国住的时间其实越来越长了。除了上海之外，我听人讲他很喜欢成都，他是在中国住的真的是很开心。
1: 这个夏天，海外社交平台彻底被 China Cool 刷屏。不同于往年老外扎堆长城、故宫的打卡模式，今年来华外国游客的玩法彻底翻新，主打一个沉浸式入乡随俗。来自法国巴黎的罗贝尔·伊拉冈德就是其中一员。此前，香港、深圳他都已经走过，这一次，孩子正在上海进行为期4个月的学习。他作为陪读再次来到了中国。同样来自巴黎的老乡卢迪耶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西安他俩从未来过。
5: I don't know many people many Chinese people in France and we have an idea like stereotype you know show China in a certain way which is not the reality so we have likeSome ideas were not real life. 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to see by myself China. It's the first time, yeah. I have been in Asia, but never in China. For me, all is big. There's a lot of building, a lot of people.Everything is enormous.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1: 德国小伙马特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6: In Shanghai, you have a really nice variety of food. The day before, I tried hot pot, Beijing hot pot, I think it was. This was also really nice. It's a really nice place. It's pretty safe, so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About safety here, and people are super friendly and helpful. So I think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travel.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比高达77.7%。成为入境客流增长的核心支撑。
2: 中国的旅游资源之丰富，可以囊括世界几乎所有的地质地貌，除了大裂谷，其他的环境，从高山到深谷，到像爱丁湖那样的就是海平面以下的湖，我们都有。那么这样就给旅游者提供了更多的选项，甚至可以呢，就是一次多做一些选项。到中国来一次旅游，可以把几个他感兴趣的地貌或者说文化设施全都看一遍。
4: 中国有公共设施，有治安，有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优越性就出来了。亚洲旅游跟这个欧美旅游不一样，欧美旅游你经常看到就是无人区，亚洲旅游一定是熙熙攘攘的街道，烟火味十足，啊，这个很重要。我不少朋友都来，想看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你来中国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你想看好山好水好寂寞，咱们也有，咱们大西北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
1: 新一代来华外国年轻游客正在告别流水线式打卡旅游模式，他们主动避开拥挤的商业化网红景区，不再执着于地标到此一游，转而扎进市井街巷、乡村田野与小众小城，沉浸式感受本土烟火。从单纯看中国风景，过渡到体验真实的中式日常，逛本地市集，漫步老城街巷，感受普通人生活。 从 China Travel 打卡观光到 China Living 成为新潮流。
2: 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Travel 的话只是说我在历史书上看到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Living 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国家很便利，这个国家有很多有魅力的地方。中国的美食像蒸酒现在逐渐的被国外的旅行者们所接受，他也把中国作为一种领略东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现在到中国来旅游确实有更多的选择啊，它不仅仅是可以观光，而且可以来体会中国人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但至少他会认为这种东方式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1: 西安城墙脚下，外国游客换上汉服漫步大唐不夜城，在回民街的烟火气里品尝西安特色面食。
5: It's very pleasant to have a contact with Chinese people when in the restaurant or in the taxi. They are always very kindness.
7: Yes, they always try to help, even if we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5: Yes,
7: it's true.And they like to make us discover the cultural thing, it's great.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8: Attends, je réfléchis.
1: 6天的行程里，两人走进寺院，体会佛教文化的悠远，穿街走巷，感受西安人的日常起居，更是登上古城墙，用最地道的节奏丈量千年古都。
5: It's very different that we know in France or in Europe. So it's a very for holidays. It's great
7: because of the long history,
5: you
7: know, of China, and there is so much things to see and to discover, like the Great Wall.The Terracotta Army and so on. It's we can see all the past her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9: 来来来，解脱嘞！别慌，那么前边呢就进入北京的老胡同。
1: 而在北京的胡同里，来自西班牙的安娜和塔吉克斯坦的索隆，穿着中国传统服饰，坐着人力车，专注地听着车把式讲述北京胡同的故事。并到传统四合院参观做客。
10: 啊，这中国象棋。
11: 象棋，那这个是怎么赢的呀？
10: 都得吃，
11: 吃光。
1: 午后闲时，他们和胡同大爷讨教象棋的奥秘。
12: 打，放地上的。
13: 哦，累，
1: 与锻炼身体的大妈们切磋乒乓球技艺。这是安娜和索隆第一次深度体验式游览京都。但却不是他们第一次到访中国，此前他们已经去过中国很多地方，对于中国的自然美景、风土人情印象深刻。
14: It's very different feeling because my country is about 93% of just mountains, but this one, you can go mountains, you can go ancient cities, you will love everywhere.
15: I feel because China is so big, the scale is different.So you don't have the same type of emissions. You have beautiful lakes here, and also the atmosphere is different because you have like the maybe the rural Chinese atmosphere is very very different, different culture and different buildings. So it's very beautiful.
1: 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发现，中国不只是值得来看的目的地，更是值得留下来生活的地方。

0: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5: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6: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7: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8: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5: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9: 入境游的持续火爆，离不开中国持续优化的对外开放与出入境便利政策。2024年年末，中国不断扩容免签朋友圈，将单方面免签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至30天，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扩容。
10: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who are using that policy now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for the first time. So I think it's a very helpful, very good policy because otherwise getting a visa is very complicated. A part of it is also Chin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social media. As a travel destination, as he said. As I've also seen in my Instagram, like Zhang Jiajie and like all these, like Guilin, and all, yeah, all these beautiful. So it's becoming easier for everyone, yeah.、Mm-hmm. Better known too.
9: 目前中国已对55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覆盖35个欧洲国家，40个欧洲国家可享受过境免签便利。
11: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它就会让很多有顺带玩。现在有这10天，你如果去香港，这么说吧，深圳、广州就没问题了。你现在去曼谷玩，昆明你就可以走。这10天会让我们跟亚洲整体的旅游市场会结合在一起，它会形成城市群，这个就会发挥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集群效应。我们改革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欢迎你来，眼见为实嘛。你到中国来，你切切实实感觉到我们的友好、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安全，你自然就会改变一些西方媒体的一些妖魔化的宣传带来的刻板印象。越来越知道中国开放，啊，这个是一定是要打开门来的。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大的动作，进一步的放宽签证，尤其是签证时间。
9: 乡村农事体验成为今年入境游的现象级新玩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到乡村农事活动中。网友调侃的外国人来华旅游第一站是生产队 ，City Walk 全面升级为 Village Walk。劳动体验成为全新的文旅名片。
11: 其实文化体验，插秧也好，采茶也好，是老外在生活当中没有的。景德镇还有好多老外在做陶瓷呢，还有很多老外在做中药理疗呢，可多可多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会让这个事本身特别有意思。我们要善于从文化差异当中发现文化交流的机会和发现文旅市场的机会，这个本身很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因为你真正干了以后就有共情，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老外到中国来参加社会生产实践，跟中国人民能够建立更真实的情感。
9: 玩遍山水田园，中国购又成为入境游新的增长亮点。随着境外银行卡刷卡、境外移动支付全覆盖，叠加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中国消费便利性大幅提升。降温神器、智能数码设备、无人机、VR 眼镜等国货潮品成为外国游客的必购清单，国潮文创、定制成衣、特色配饰等本土品牌持续出圈。
12: 中国制造现在在世界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中国人的各种思路怎么样能够把一些新技术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中国的创意确实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到中国来旅游的这些游客，他会发现包括电子产品等等在中国都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呢很贴心，在我的家里面这么摆放或者是那样来用。外国游客到中国他会现在很愿意买一些东西，是因为中国的快递服务太好了。中国的快递服务可以说是可以深入到各个乡村，连接各个厂商，那么这种服务往往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现在能够直接从网上订货，甚至在一天之内就收到货，那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正是中国制造能够在世界大行其道的很重要的措施和手段。
9: 海外游客愈发偏爱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与市井文化，在北京公园跟随市民晨练，
13: 很棒，
9: 在成都茶馆品盖碗茶，感受巴蜀慢生活，到景德镇体验手工制瓷非遗技艺，从荧幕想象落地为亲身感知，全方位触摸中华文化底蕴。
14: Always love to visit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how they liv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This is mainly the reason, to see the culture, landscapes are amazing, the cities are amazing, but mainly to find something common, to find something, to discover something new.
9: 嘉陵江畔的洪崖洞是外国游客到访重庆的首选打卡地，更是世界认识山城重庆的文旅窗口。依山就势的鲅鱼吊脚楼尽显重庆立体地貌特色。白天层叠鼓楼舒展古朴，老街商铺烟火缭绕，游客从容漫步，感受老重庆民俗风貌。
14: The view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is amazing. With the tree, the stairs is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 I love the fus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nature that you have here. It's amazing. It'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see in Italy, not more. But it's very beautiful. See the future and the nature fuse together.
9: 夜幕降临，万千灯火尽数点亮，楼阁光影倒映江面，梦幻氛围感拉满，迎来全天客流高峰。
15: Amazing, like wonderful view.Honestly, we are all really surprised.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beauty. So, yeah, we're really happy about it.
9: 海外社交平台的传播让洪崖洞成为外国人认识重庆的窗口，释放着山城旅游的独特活力。
15: I like its flavor because it is really strong.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iet because in Italy we have a lot of carbohydrates and here there are a lot of species, the vegetables and a lot of meat and fish as well. In Italy too, but it is spicy that it is different.
9: 支撑起这些多元体验的是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交通网络持续完善，高密度高速度的高铁网络实现全域快速通达，成为海外游客感知中国基建实力的重要窗口。从口岸通关、出行交通、消费支付到文旅服务，全方位的便利化升级让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更加省心舒心。

0: 中国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中国的高铁几乎可以达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型城市，而且整个高铁的速度让人非常的有吸引力，高铁上面的设施也非常方便，在上面办公都是可以的，还可以上网，它的发达又同样促进了民航的发达，现在民航的准点率提高的也很快，公路交通也非常好，我们沿着公路去旅行，就发现随处都有服务区，而每一个服务区都有很便利的，包括饮食，包括休息的场所，这就使得在国外的游客们觉得非常便利，甚至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以后，突然发现中国变得现代化了，就是从移动支付开始。现在已经允许国外的卡直接绑定我们的支付宝，绑定我们的微信，所以他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是很感兴趣，而且也觉得这东西太便利了。只有当我们跟世界走得更近，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把我们这里当成他们的家。
1: 今夏入境游热潮绝非短期流量红利，而是中国城市温度、人文魅力、优质服务与开放姿态的双向奔赴。
2: When I come back to Italy, I will share every photo, every video, every emotion that I feel here becaus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very,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ee in the movie, from the story, from other people that come here. Is everything more amazing? Amazing is different.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I lov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 is all in one.
1: 从 China Travel 打卡观光到 China Living 沉浸式旅居，再到 China Mixing 极致体验，一次次旅行模式的迭代，让世界重新认识真实立体的中国。
0: 在世界各国来说，中国是难得的一块安全净土，而且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中国又是集东方文化之大成的所在，所以对于旅游者有着天生的吸引力。而且中国现在也在不断地推出更多的措施，想方设法来吸引旅游者。从这一点来说呢，中国的旅游热应该说还是方兴未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近年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提高，很愿意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国外的朋友的，那这一点对于旅游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便利。
3: 一个国家的旅游市场光靠本国是不够的，国际旅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一体游应该尽早的纳入战略视野，就比如说东亚三角，叫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新疆游带中亚，甚至可以带外高加索，因为就是我们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旅游，你就会发现一定要有这种跨区域构建旅游市场的想法，对外开放的步伐还要进一步拉大，要勇敢地迈出去。
4: 中秋要来了，中国风浓浓，科技乐趣爆棚，又是一个中国游的好时节，可以穿起汉服摇橹凭栏望明月，伴着满月的还有大型的无人机灯光秀。要想深度参与，可以加入烧翻塔、舞草龙等等民间的仪式，在火光中祈福。在博物馆里还有 3D、AR、VR 种种的数字技术，让人仿佛就身处中国古人的祭月典礼中，来享受游在中国难以替代的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5: 接着为您播出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6: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7: Doesn't matter.
8: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9: 你以后要跟妈妈打成什么样呢？
10: 你将来命运也被他欺骗。
8: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11: Più vi scommettete, se v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8: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0: Right here, sir.
1: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2: responding! Go into witness protection.
3: Excusez-moi.
4: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5: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炮火再次搅动中东大地，持续超过半年的梅姨冲突外溢效应正在加速扩散。就在过去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2022年以来针对沙特本土规模最大的一轮袭击，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能源设施遇袭起火，有数十人受伤。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战场进一步向红海沿岸推进。胡塞武装接连拿下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点，实质性地逼近了曼德海峡这条全球关键的航运水道，同时预告即将展开新一轮重大军事行动。海上博弈可以说是步步惊心，而特朗普在受访中直言不后悔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称如果重来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一边是沙特两度致电请求美国直接出手打击胡塞，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另外一边美国又向沙特派出了上百名的军事顾问，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战火扰动全球的能源神经，受到了地缘风险的冲击，国际油价单日大涨超过6%。巴基斯坦居中斡旋，向伊朗传递警告，而海湾国家也计划下周在阿曼和伊朗外长进行会面，尝试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管控协议。冲突升级和外交斡旋此时此刻正在同时上演，战火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曼德海峡会不会迎来航运危机，美伊之间的战争何时会出现拐点。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罗马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将共同解读分析。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几乎是一天一变，而作为这场变局的始作俑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不后悔对伊朗开战。不过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承压，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之一来自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受战争持续影响，10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升破每桶108美元，进一步推升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处于停滞状态。如今随着局势的变化，另一个通道也受到波及。根据外媒的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接管，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还声称将宣布重大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抵达位于也门穆哈南部的港口城市祖巴卜，在此之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等地也已被占领。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有分析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擦枪走火近日不断升级，空袭频频，身为中东冲突的当事方之一，美国自然与此事脱不开干系。据美媒10号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不过美军仍对深度参与冲突保持谨慎态度。

坦言沙特曾请求特朗普出手，却被拒绝了。消息显示，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巴基斯坦方面也对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朗管住

0: 美国对沙特帮而不打背后有哪些考量。
1: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
2: 现在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是剪不断还理还乱，可以说多方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的不确定性都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目前在伊朗德黑兰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啊。李瑞，就你的了解来看，这次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特别是官方有没有给出一些最新的回复和消息呢？
3: 好的，万军。那么其实伊朗对此呢还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强调呢，就是胡塞武装呢是独立于伊朗的组织呢，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并不听命于伊朗，所以他们的行动呢并不受伊朗的指挥。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呢，强调呢尊重尊重也门民众应该享有主权，同时认为现在应该立刻重新的进行也门的谈判，制定路线图，同时呢要解除对也门的封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但是呢尽量的避免进入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伊朗也没有计划要对也门进行这个军事的部署或者是武装的支援。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呢，就是伊朗此前呢也给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了大量的就军事顾问武装还有的一些财政的支援，但是伊朗予以否认。安娟
2: 现场给我们做出这样的解读啊。现在来看，伊朗官方是完全的要撇清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王先生，我们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对沙特来说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但紧接着我们看控制了很多据点，又传出是现在红海的西岸又传出了停火的这样一个声明，这一系列的变化，您觉得事件升级究竟原因是什么？很多在观察，这到底是也门内部的这样一个军事斗争的延伸，还是说是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外溢呢？您的观察？
4: 哎，好的，万俊，确实如你所说，现在的冲突，尤其是也门的冲突，它更多的是有历史的问题，同样的也是一个最新局势刺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也门内部问题的一个延展，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一个扩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一下也门的冲突，它实际上是从7月初，由于当时伊朗的最高军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事件引发的这个沙特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就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也门胡塞武装赴伊朗代表团乘航班的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之所以会能够出现一个爆点，随后引发也门内部的混战，它再往前推主要的原因还是2022年4月份，当时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内部各派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停战的协议，而那个停战协议呢只有2个月的有效期，2个月之后各方没有延，至少没有在字面上延这个停火协议，但是各方都很默契的在某种机制上继续遵守之前的协议。所以说在此之前，也门本身已经缺少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机制和和平框架，因此冲突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在持续，僵局还在对峙当中，那么这个冲突就很容易引发地区的这个局势不断的扩展，尤其是对于也门的胡塞武装来说，那么它同伊朗的关系非常紧密，同时呢由于这个新一轮冲突的这个也门内部冲突的爆发，它很容易引发这种连锁反应。所以现在就形成了一个是这个所谓的也门胡塞武装为另外一方，另外一个就是沙特也好，或者说以沙特所支持的也门政府军为另外一方，大体上两方开始在也门的这个地区进行这个作战和相互交替攻击这样的一个场景。当然了，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在未来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周边的控制，以及对于这种红海航道，尤其曼德海峡航道的这种控扼，那么恐怕在未来地区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这个红海航运也会面临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王俊。
2: 好，谢谢王静先生。接下来请教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其实我们看也门一方面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很多这个地点有很多关键的要调，同时他又强调说我要保持一些关键的这个护航的任务的存在，还说了在接下来可能会公布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他的这个表态表面上来看似乎有些矛盾，您怎么来观察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表态？还有很多人都会问了，那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没有能力像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全面进行这样一个封锁呢？您觉得它这能力有吗？
5: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呢也确实往这个方向，就是全面控制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呢前进。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这一轮胡塞武装发起的攻击呢，它似乎呢是在三个方向呢同时开战。一方面是打击沙特境内的包括军事基地、包括石油设施在内的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吸引住了沙特的这个主要注意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跟政府军呢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博弈。

0: 币，那么更主要，它是派出了这个5000人，包括这个占领了穆哈港，还有这个哈尼什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那么我觉得它的这种这个行动来看，如果仅从军事角度来解释它的意义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把目标呢控制曼德海峡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同时呢，配合于对于沙特的攻击，对于政府军的攻击，所以这一轮胡塞武装来看呢，它的目标呢非常清晰，就是要像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一样呢，控制这个曼德海峡。这应该说对于当前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后退，那么伊朗现在跟美国的博弈进行了这种一轮又一轮厮杀之后呢。那么胡塞武装呢，似乎呢目标更加清晰，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
1: 滕建群教授特别提到的点，现在来看，美国似乎要出现后退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问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我们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啊。沙特王储据说已经多次向特朗普请求要美国介入去袭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美国一直都是反对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有消息传出来，美国有很多这个军事专家是在沙特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援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我又不去袭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限度的这个介入，这是不是反映出了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战略出现了一些回退的这样一个平衡？还有，我们可以看，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美国国内11月份即将到来中期选举，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也表态说，这个战争他不后悔，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后，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怎么来观察美国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在中东这样的战略布局是不是有些变化呢？
2: 好的，万俊，其实我倒是觉得美国这个战略其实还是比较稳的啊，因为一方面呢，根据沙特的想法，就是现在沙特呢觉得在也门战事上是受挫的，没有办法通过沙特自己或者说沙特自己所号称的这个所谓的联军在也门内部的战事上能够使得也门阵线呈现出有利于沙特和有利于也门政府军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所以他必然想要来外援，尤其是一个比较强力的外援，短期内能够介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我们看，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说沙特所希望的，包括巴基斯坦也好，包括埃及也好，其实都对于介入战事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因为毕竟来说，开战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资源要投入，大量的损耗要投入，因此美国是不可能在当前伊朗的战事没有解决的背景下，再重新在中东地区开另外一个战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的直接的介入也门的内战，这个冲突美国代价是不愿意背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也需要保沙特，毕竟沙特也好，或者说以沙特为核心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核心之一，所以说能够维护与沙特的关系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底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还有大量的军事人员，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驻留在沙特，实际上它也是延续了过去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甚至有一定的加强。所以说，现在美国在沙特，或者说对于沙特的应对的这个诉求，一方面就是避免伸手过长，就是按照完全沙特的这个战略意愿去进入到也门内战当中。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要保证沙特的安全。所以说，既有底线，也有动作啊，显示出了美国的战略理性。范俊。
1: 好，谢谢王进先生。再来请教滕建群先生，我们持续来关注。其实现在来看，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我们看国际油价已经涨了6%了。那既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曼德海峡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分析，未来很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往封锁这条路走。那如果这两个海峡都被卡死的话，全球的这个能源危机，新一轮能源危机会不会应声而来？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特别现在看，美国的这个通胀已经是一个不可面对，不能去不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接下来，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样一个通胀上来，对他来说会来更大的这个压力，他下一步又会怎么去做呢？
0: 首先说，我们看到，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胡塞武装对两个海峡的封锁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造成了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包括这个船运、保险费用的这个增长，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石化产品的这个复生的这些产品，像这个化肥等大面积的增长，所以对世界经济来说的话，已经带来巨大冲击。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呢就宣布实现了这个能源独立，就是说他不再那么多的呢依赖中东地区石油，所以他现在无心在这个地恋战呢，也跟这种这个政策呢，也跟这个美国实现了这个能源自由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包括页岩气的等这种这个开采，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应该他更多的关注国内的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生产，对于这个特朗普来看的话，再加上现在 马上就要展开中期选举呢，他应该说表面上看说这个战争呢对他无所谓，而且呢，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马上就结束这场冲突。我觉得，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可能并。

0: 并不像特朗普说那么简单，很快，特别是像中期选举十一月份呢，能够这个结束，因为在这个地区争夺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同时呢，还掺杂了包括这个宗教、种族等各种这个因素的这种这个博弈。那么伊朗现在呢，越战越勇，包括呢要驱离美国在这个地存在呢。出中东，所以这种这个政策来看呢，在不断调整，而且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他对海峡的控制，包括这个胡塞武装对于一些这个跟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些目标的这个打击，应该说，现在这场乱仗呢，不可能按照特朗普的意志呢，在今年的十月份就马上结束。其实，在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宣布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呢，已经这个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束手无策呢，也是这个无奈的表现。那么特朗普反复强调要结束这场冲突呢，我觉得呢，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呢，选举政治的需要。
1: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教王静先生。王先生，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半天，我们发现还有一个角色在中东地区，我们似乎现在还没有太聊到，那就是以色列。我们刚刚在说了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接下来很可能还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您觉得事态发展会下来，以色列会不会最后也加入到这样的一场混战当中去？因为毕竟，对于整个中东局势来说，谁想让它越来越这个浑水越搅越深？可能内塔尼亚胡背后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您觉得以色列在未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
2: 对，好的，确实如你所说，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地区战略格局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不太显眼，但往往关键时刻，它的这个出击往往是最具杀招的。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是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这个管控的力度在加强，可能使得未来红海整个航线对于以色列来说就完全就这个丧失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红海还有一个埃拉特港，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它还是非常关注也门地区的进展。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红海也好，或者整个海湾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斯湾也好，或者阿拉伯湾也好，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使得以色列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我指的是阿联酋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因为现在来说，对于海湾这些国家来说，为了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实际上是有分化的。比如说沙特，可能他很关注这个也门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对伊朗有一定的退让，因为他要拉着伊朗帮忙在也门问题上说话。而对于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硬的应对伊朗，所以说他就会愿意去和以色列增大这种合作的这种属性。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可能更多的会关注这个局势的走向。但是如果说现在以色列贸然出兵，它会使得原本属于中东国家其他国家内部的这种纷争，炮火转移到自己身上。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以色列直接介入到也门的这个内部战事当中，那可能对于也门也好，政府也好，或者说这个沙特也好，他就会很尴尬。那你是到底是帮着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去反击以色列这个所谓的外部敌人，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呢，还是说要继续自己的这个战略拉着以色列来平衡战场形势？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静观其变反而是更好的。而且咱们也要强调，美国11月份中期选举，但是10月27号，以色列也要进行新一轮大选的，这是以色列过去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就是这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2022年11月这个联盟之后第一次完整的走完了4年的这个执政周期，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试点。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他也害怕出现新的变动，他也害怕有新的这个政治不确定性冲击他的这个选情。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可能现在是关注局势，但是静观其变对于以色列来说恐怕是更好的选择。冠军。
1: 好，谢谢王静先生解读分析。现在似乎各方都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着十一月份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愿意来介入到斡旋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巴基斯坦已经对伊朗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伊朗究竟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警告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石启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1: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

0: 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1: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2: Phoenix Go Global.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es Global.
5: Let's in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目前还在持续升温的中东局势啊。接下来巴基斯坦已经进入到了斡旋的过程当中，希望缓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的冲突。同时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微妙的，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在前方记者李锐的一些分析。李锐，你看看目前来说巴基斯坦对于伊朗发出的这样一份警告，在伊朗国内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回应呢？
1: 好的，那其实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两个通话，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昨天呢与沙特的外交大臣通话之后呢，又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通话之后呢，我们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将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长们一起开会，在阿曼，也就是在14号呢举行一个会议，这也是在伊朗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和海合会的国家的一起坐下来谈。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的时候，伊朗呢就是多次向这些海湾国家呢发射了导弹，所以关系并不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呢都是主动，而且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呢，是应海湾国家的强烈要求，伊朗愿意跟他们进行谈判，而且表示了伊朗愿意一直致力于地区和平和安全，同时愿意与这些邻国呢一起建立地区的共同安全。所以在这点呢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局当中，包括巴基斯坦既和阿拉伯国家尤其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同时也不想得罪伊朗，因为跟伊朗的关系很好，一直是在美伊之间积极斡旋。虽然在这样的每个人的困境当中呢，所以大家就寻求的是一个共同合作。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合会呢不仅是只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也会把美伊塔僵局呢现在还有和红海的问题呢都会在一起讨论。那么预计呢有可能会出来一个新的地区的安全的方案，所以呢是值得关注。
0: 好，谢谢李锐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巴基斯坦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警告它管用吗？还有巴基斯坦等还有土耳其这些国家进入斡旋，您觉得目前来看斡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说伊朗会不会把也门胡塞武装当成一个筹码放到谈判桌上来呢？您觉得？
2: 应该说呢，伊朗不太可能呢就公开的把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一些这个组织呢摆到谈判桌上，因为现在伊朗在公开场面呢，他不太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他对于胡塞武装有这个背后的支持，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这是这个伊朗一贯的政策。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呢，我觉得他在搞一个平衡，毕竟在之前呢，他跟沙特呢签署了相关的这个准军同盟性质的法律文件，就是说现在巴基斯坦呢还在这个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精锐部队，那么双方之间这种军同盟主要是共同防御性的一种这个设计。如果说沙特遭到了攻击，那么巴基斯坦不说话的话，那这种这个法律文件呢等于这个白签了。所以现在巴基斯坦的表态呢，或者是向伊朗施加影响和压力呢，主要还是考虑到跟沙特之间签署的相关文件。其实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角色呢，他跟伊朗就刚才咱们李锐讲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之前达成的跟美国之间这个备忘录，所以都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包括军方包括政府领导人的推动下呢签署的。所以呢巴基斯坦呢现在呢也希望呢在中东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包括石油在内的一些支持，同时呢也在军事上呢也加强合作。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伊朗还有这个土耳其、沙特呢也希望建立起准军同盟，所以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应该说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呢它似乎搞平衡。
0: 好，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请教王进先生。王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这件事情最后短期内会朝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发展？还有我们可以看整个中东这一片地区，过去几十年冲突不断，有的是因为宗教问题，有的甚至是因为派别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极端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3: 好的，婉君，一个呢就是这个局势，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个对话来缓和的态势，因为现在各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斡旋，也就是各方能够愿意发挥影响，而且有能力发挥影响的这个斡旋方很多。所以随着战场现在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态势啊，可能各方都会愿意逐渐让一步，和平的机遇至少短期内形成一个战略态势僵局可能会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地区，很多的时候它的纷争的核心还是利益。那么不管是族群也好，教派也好，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也好，它都只是一个壳，大家借着这个壳啊摇旗呐喊，然后这个召集力量，那么从他自己的这个阵营的对立方进行一个新的冲突和作战。所以对于中东地区未来，我觉得冲突还是会延续，但是和平的希望还是不能放弃，还是会有很多的斡旋，还是会有很多和平的努力，也会给中东地区的这个未来带来更多的这种和平的可能性。我们也希望啊，冲突各方能够迎来更多的、更积极的这种和平变化。关注。
0: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和分析。中东乱局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军事对垒，演变成为了军事对抗、能源博弈和外交角力交织的全方位深度拉锯。那中东的每一处燃起的硝烟，都不只是地区局部冲突，更会撬动全球能源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没有任何一场的区域动荡能够与世界的体系完全割裂，硝烟暂未燎原，然而危机从未退场。中东各方博弈盘根错节，矛盾积重难返，短暂的外交缓和无法消解深层的地缘裂痕。此时的中东，正所谓是西云起初。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百转千回，我也是。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快报。金砖国家领导人峰会召开前夕，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印度总理莫迪在新德里举行会谈，预料就贸易、能源和国防等领域合作进行磋商。乌克兰通报，俄军周五对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加油站等建筑设施受损严重。作为反击，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波及物流中心、工业设施等。俄罗斯央行周五决定将关键利率维持在每年14%不变。央行指出，当前价格压力显著加剧，但经济仍以温和的速度增长。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表示，可能在本月25或26号宣布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的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的一所高中发生学生持刀伤人事件，导致另外一名学生和一名校工受伤。报道指事件起因是涉事学生在前一天曾经发生争执。详细内容请留意凤凰卫视资讯台各节新闻。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0: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对峙也加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精准地控制曼德海峡，危机也在不断深化。全球资本市场风声鹤唳，新一轮的能源危机是否会就此到来呢？另外一方面，地缘局势也让亚洲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五， A 股大跌，科技股出现回撤，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一举跌穿了七月份的低位，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冲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胡塞武装在十号攻占了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精准掌控曼德海峡，伊朗也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敌对行动。双海峡危机刺激了国际油价急涨，进一步的加剧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
1: 美伊战火还在持续，中东第二战场突然打响。也门政府军十号证实，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克省群岛部署兵力。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这一组织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或进一步加强，而曼德海峡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本周四发文时指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只会攻击沙特船只，其他商船使用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依然安全。同时，胡塞武装还在当天表示，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多省发动64次空袭。有消息指，目前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正在沙特，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也门局势骤然升级，而另一边，美国与伊朗的博弈还在继续。伊朗方面十号发布声明指，一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被封锁，在这一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而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近期绕过国防部直接联系前线美军，听取对伊朗战线评估，并要求汇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已不足100枚，前线部队当时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中东双海峡危机刺激纽约汽油与布伦特汽油每桶价格双双破百，也让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压力倍增。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跌。为挽救当前不利局面，他做出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纽约，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对手民主党则承诺，如果中期选举取得胜利，将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尤其是现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
0: 中东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中东的这个火药桶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定时引爆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哈。朱辉，您看，其实前有美伊这个冲突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确实基本上属于一个封锁的状态。现在也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针对着沙特已经是发动了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导致了整个曼德海峡的地区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现在来看，很多分析说这个胡塞武装主要是针对沙特，但是这两个事情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现在大家就来关注中东的这个乱局下一步会怎么去发展呢？您的观察
2: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据说伊朗要和这个海湾的几个国家来一起开个会来讨论胡塞武装这边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
0: 断交了。
2: 断交了，为什么？因为阿联酋他在这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冲突当中是站在摩洛哥这一边，而且呢，这个

0: 阿尔及利亚指责阿联酋，就是说你那个亚伯兰协议不对，就找这个时候来发难。所以呢，现在就是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看就是说下面两种可能性，如果说伊朗和大家谈得挺好，这个胡塞武装这边停一下，那可能就是一个回归。但是呢，如果说谈不拢的话，那胡塞武装和也门到底打成什么样，那背后沙特又会怎么样？因为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说，沙特王储是最近打两次电话给特朗普，希望特朗普来轰炸胡塞武装，因为特朗普毕竟他有这个实力嘛，但是被特朗普拒绝了，对吧？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胡塞武装说是自己掌控了曼德海峡，包括他附近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加上一些小岛就掌控了。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是个安全的，是可以通行的。我针对的就是沙特的船，不让他的游轮过，不让什么。但是呢，也全世界也知道，沙特如果说游轮不能从这儿过，又不能够从
1: 霍尔木兹海峡、
0: 霍尔木兹海那边过，那全世界怎么办？所以这个油价现在就是上来了。
1: 是，其实现在看，现在油价，这两个汽油的价格都已经上到$100一桶以上方的这个高位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会往上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而言，那相对来说，特朗普的这个压力就很大，毕竟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开始，现在很多州的这个投票陆续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这么一个问题：特朗普在最近是祭出的这个手段，比方拿钱去买选票这事儿，是不是也是说明他确实心里没底？而且每个人成年人$5000算了一笔账啊，这个全美国的成年人加起来差不多要1.25万亿，而且这个钱现在来看，美国国会是不背书的。那个美国特朗普他们方面给出的这个解释是说，我是拿在外面收到的这个关税钱去填这个坑，所以这个空头支票未来能不能兑现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但同样一点，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通胀对于特朗普来说带来非常非常大的压力？能源的危机在接下来会不会进一步的出现呢？您觉得？
0: 对，这个一连串问题全部纠缠到一起。首先呢，这$5000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美国它这个拨款权在众议院手上，众议院就算是民主党，就算共和党下回还是多数，但是也不可能通过，因为国会那里面还有一些比较温和的共和党人，你40万亿的这个总的这个债务，再加上$1.5万亿，明天还说这个国防开支要$1.5万亿呢，又加$5000，哪有那么多钱？那个国债的收益率怎么办？所以它都是连到一块的。现在对特朗普的最头疼就是国内的汽油价格，还有呢，大家没有关注的，老百姓只是关注这个汽油，因为加油嘛。但是其实美国很多车也是用柴油的，柴油现在是$6一加仑，非常非常高的水平。这又从哪来的？它其实呢，要是按照正常这个油价$100一桶，还不至于那么高。这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连锁效应，一个就是炼厂的能力有限，有个叫裂解差价，就是原油和正常的这个在你的这个裂解的范围之内，这个运营能力之内，那个价格不至于那么高，现在是高得离谱的境界。那特朗普就找了这些油气公司来开会，说你们不能够去谋取这个垄断的利润啊，其实欧洲那边更高。再一个，这个成品油出现价格高的重要原因就是欧盟不要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那现在呢，不但俄罗斯不能出口，自己还不够了，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他，所以泽连斯基也看到这个机会了。他说呢，他要找特朗普来商量，以后呢要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所有事情现在都连到一块，说越弄越乱。现在，
1: 所以现在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一个情况啊。全球未来的资本市场似乎还会经历一轮的腥风血雨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资本市场。现在来看，战争和债市的危机等多重的利空同步引爆，主要的外围股市是全线的出现了下跌 ，A 股呢也跟随重挫，全市场超过了4800只的个股出现了收跌。如何来分析后续的走势？下一回我们特别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受到了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全线出现下挫， A 股跟随外围市场走弱，科技股跌幅是比较靠前的，不过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部分红利股则是逆势企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市场的功效。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震荡，全球债券收益率走高，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遭遇连环爆破。亚洲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五，日韩市场跌幅居前，内地 A 股也打破了近期的窄幅震荡区间向下破位。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3888点，盘中触及半个月低位。深圳市场跌幅更深，沪深300一度下挫2%，触及五个月新低。两市成交则维持在1.6万亿水平的低量。科技股全线回撤，科创50指数跌穿七月份低位，向60日均线寻求支撑。本月以来跌幅已经接近一成，人形机器人次新股宇树科技跌幅超过4%，股价再创新低。相比上市首日的最高价，已经缩水了近60%。不过，在动荡市场行情中，以红利为首的防御板块获得资金青睐，尤其是国有六大银行相对抗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最新公布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显示，总结2025财务年度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下历史新高。现金分红已经从阶段性热潮全面迈入常态化阶段。共有3712家公司公布了分红方案，完整覆盖了全部31个申万一级行业。9家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500亿元，35家超过100亿元，有3000多家公司是连续3年分红，2235家公司则是连续5年分红。其中，食品饮料、通信、煤炭和家电行业的股息支付率都超过60%，展现出较强的现金流实力，也凸显了资产配置的吸引力。
0: 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确实走势相当的令人瞠目结舌啊！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0: 张先，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今天全线下跌， A 股成交呢也持续的缩量啊。目前市场的情绪，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解读？还有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跌穿了之前的国家队救市底啊，短期内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撑呢？
2: 我倒认为呢，今天这个下跌呀，首先归因于什么呀？归因于国际性的因素，不是自己因素。为什么？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出现普跌，那么唯一能够解释通的事情的话呢，除了中东局势以外呢，就是这个欧洲央行的加息了。但是我却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隔夜的欧美股市尽管出现下跌，但跌幅没有那么大，哪像亚太地区市场似的，跌幅1%、2%，在盘中啊最大跌幅啊，就达到这种水平。不过同样，因为亚太地区我感觉有些超跌了，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亚太，也影响到这个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没有这么大跌幅。那么亚洲的超跌反而对什么呀？对资金形成吸引力，以至于我观察到亚太地区，无论是日韩还是中国香港啊，包括 A 股，都有什么呀？都有收窄跌幅的走势，特别明显在这个中国香港股市啊，中国香港股市呢，盘中都有1%多的跌幅，但收盘呢，跌幅已经收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说明呢，我觉得负面因素的确啊会对市场的持股信心形成一定影响，但是呢过度悲观也要被纠正的。那么包括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曾经在今年的3月份啊，今年的这个7月份啊，因为这个又有这个恶化的迹象的话，一度也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 A 股出现过重挫啊，比如说这两个时间点呢，3月底还有这个7月下旬都跌到过3700多点。可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非理性杀跌之后的一个建仓机会。而且观察市场数据，刚刚过去的8月份呢，日均成交是2.25万亿元，这是年内的单月日均成交最低水平了。而进入到9月份，截止到今天9月11日。9月份的日均成交呢，已经缩减到了1.90万亿元，1.90万亿元这个成交水平，这个成交水平呢，和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颇为相似。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呢，也都是在类似的点位，差不多3800多点这个位置啊，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那么现在这一幕再度出现，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地量地价。再加上，最近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公布的这些8月份的经济数据，我觉得都非常的亮丽。比如说 外汇储备，无论是按美元计还是按 SDR 计，都出现增加。黄金储备也出现增加。CPI 和 PPI 的同比涨幅，八月份和七月份相比，同比涨幅都出现了扩大，而且结束了七月份的环比下降，都转为了环比上涨。那么这些包括进出口啊，八月份的出口总值是创下了这个中国单月出口总值的第二高水平，
0: 是，
2: 而且也是出口进口的同比增幅在出现扩大。我觉得这些数据的话都会对什么呀？对非理性下跌之后的这个 A 股的内在投资价值啊，形成严重的低估效应。那这样展望这个下周的这个9月15日再公布八月份的重要经济数据的时候呢，我觉得数据会释放利好效应，我倒不担心这种非理性下跌能够延续。
0: 好，那张先，我们从盘面来看，其实国有六大银行还有部分的红利股今天是逆势企稳。那么在科技股承压背景之下，这种防御性的个股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
2: 我觉得防御性的个股啊，现在再布局啊，为时晚矣。你比如说，就拿谈到银行啊，很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价呢，部分是创历史新高，还有一部分呢，也创下了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个高点位置了。实际上，这些防御性的品种应该在什么时候布局呢？应该在市场很弱弱的情况之下，防御类品种呢遭到了摒弃。比如说在六月份市场是一个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很多指数也都，比如说包括双创指数，也都在六月底前后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当时的这些防御性品种啊，就是高股息品种啊，基本上是被抛在这个地板上的啊。结果这部分品种恰恰在七月份整体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呢，他们逆势走强，特别是银行。那么到了这个八月份、九月份，更是延续这一强势。可是正是因为这些品种，他们现在又上演了一个什么？又是形成了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需要暂时回避的。当然高股息品种适合长期持有，但是目前的价位我觉得处于偏高水平，反而应该关注那些什么呀，就非理性下跌累积非常大跌幅的一些积极性的品种了。那么根据半年报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大概用了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指标啊，来做了一些这个筛选，
0: 是
2: 就是净利润有比较高的增幅，每股收益有比较好的这个数据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些公司数量最多的是电子行业、有色行业和化工行业。那么这些激进性的品种的话呢，我倒觉得反而在累积了较大跌幅之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十月份还要公布三季报，那么这些财务数据还是会对这些热门行业形成有力的价格支撑。
0: 那张先，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这一周是五天都在连跌啊，再度失守了25000点的一个心理关口，所以您预计短期之内还会不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压力呢？
2: 我觉得港股呢，的确是调整。

0: 度比较大，因为港股和 A 股相比呢，那么受国际因素干扰更明显，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对国际资金来讲是自由进出的一个市场。那么港股在这个周五的表现呢，我觉得在出现很大跌幅的同时呢，国际资金进场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所以说它的下影线啊，这个非常长，就它把这个跌幅收窄的幅度非常大。那么港股呢，我觉得汇集着中资企业非常优质的这个 AI 软件类公司，这和 A 股是无法比拟，因为很多大模型公司都是在中国香港股市上市，A 股啊非常少啊，可以说称得上是没有啊。那么同样呢，中资的这个 A 股的一些硬件类的一些公司啊，那么也都发了 H 股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我也注意到，像 H 股的价格的话呢，还比 A 股啊还要高一些啊，一些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些一些电子元器件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这都凸显出来，港股我觉得同样它在今天经历了这个非理性重挫之后呢，也有非常有希望进行理性的回归，而且我们注意到，像今天目前啊已经这个开始交易的这个欧洲市场，也都开始出现上涨那么那这样的话呢，下周我觉得中国香港股市也会跟随国际股市，对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过于担心啊，我觉得也通过这个本周的这个走势啊，就得到充分消化了。你包括下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都将发布，但是即便发布，我觉得国际股市的这周五的这个特别亚太地区的这个大幅下挫呀，已经不足以再形成太有这个杀伤力的这个下跌空间了。那这样，我觉得下周同样中国香港股市有望出现向上收复失地的这种声势。
1: 好，谢谢张刚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节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
5: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4: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5: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4: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央台。
6: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继续的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直逼5%的重要心理关口，这也冲击了整个亚洲货币。
7: 虽然国际油价经过周四大幅攀升之后，周五明显回调，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3%，但仍然稳守每桶100美元以上。西德州中质油则回落到100美元以下。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加息阴霾浓重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4.98厘，进一步靠近5厘的重要心理关口，再创2023年年底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七月以来新高。澳大利亚三年期收益率急涨至15年新高，德国十年期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15年新高，法国的收益率也处于16年高位附近。本周，七大工业国的十年期收益率平均累计上涨接近19个基点，将是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最高。两年期的升幅平均有22个基点，同时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10年和30年的负利差创。

0: 纪录高位。加息预期继续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震荡，维持在一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台币放量收贬9分到31.638，是本月3号以来的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跌至上月17号以来的新低。债券市场同样遭到抛售，马来西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年新高，泰国和印度的收益率上升至6月初以来最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743，再创2023年2月6号以来新高。而交易所的6.7174偏入56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500个基点，但仍然偏大。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在平盘下方震荡，中场微跌34个基点到6.7096，是超过一周来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57个基点，成交放量到446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靠稳，率先收复6.71水平，但与在岸价存在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我们再来看软件供应商甲骨文公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个财季，业绩是好过了市场预期，其中云端的基础设施经营收入出现了翻倍。截至到2026年的8月31号止的第一财季，经调整之后，经营收入为193亿美元，高于分析员预期的191亿美元，纯利报46.8亿美元，同比增长59.7%。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为1.92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74美元。而在期内，甲骨文云端业务的经营收入激增62%，来到了116亿美元。云端基础设施业务收入增长1倍多，达到了74亿美元，超过市场普遍预估的70.9亿美元。甲骨文预计第二财季每股盈利分别是在1.85美元到1.93美元之间，经营收入增长率则是在30%到34%之间，并且预计2027财年经营收入至少达到900亿美元。中国工信部在近日印发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为推动智能化升级设定2028年的阶段目标。
2: 中国工信部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开展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引导企业加大智能编程应用投入，改造软件开发流程，推动智能化技改向制造、政务、金融、医疗、教育和交通等重点行业软件开发环节延伸拓展，推动工业软件智能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大模型能力，支持软件企业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终端厂商联合创新，加速轻量化模型与终端软件融合部署应用，探索发展具身智能系统软件，培育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系统软件，探索以智能原生等为代表的未来软件方向。此外，要推动智能体赋能互联网应用及服务，加快发展具备轻量推理与隐私防护能力的终端智能体软件，面向高价值行业，整合知识图谱和数据资源，打造垂直领域专业智能体软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安全审查，防范智能编程工具恶意指令注入等新型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俊，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九月密集出访，接连访问俄罗斯、法国、美国和加拿大。苏林首站访问莫斯科，之后巴黎，在华盛顿。访问的安排有何讲究？有分析说，苏林访问俄罗斯任务之一是巩固俄越防务纽带，此外还要谈能源合作。这趟访问越南有什么样的诉求？在俄罗斯外交大力向东南亚拓展的背景下，借助苏林的这次访问，俄罗斯又想达成哪些合作？另外，挪威首相说，泽连斯基日前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时候，他的专机在摩尔多瓦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撞击。摩尔多瓦方面说，当时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然而，乌克兰的回应说，挪威的首相夸大了实际情况。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还是有预谋的攻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宏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 5.7%， 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 13.8%。 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越苏石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核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2: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Вьетна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ереходя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взаиморасчетах.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1: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
0: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这次一连串的访问，我们看到是把俄罗斯放在了出访的首站，之后是去到法国跟美国。有分析说呢，这也是显示出了呀，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拒绝被裹挟进大国对抗的阵营。这样出访的安排顺序有怎样的考量？
3: 的确，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此次的出访四国中，我觉得俄罗斯的分量是最重的啊。之所以第一站选择俄罗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维系这个越南与俄罗斯传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越南奉行逐次外交，是一个所谓多边平衡，但是这个多边平衡里头还是有轻有重的。那相较于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那很显然，那维系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还是对越南自身的安全和经济都有一些战略上的意义。还是要讲到历史上，越南和苏联既是同志，又是意识形态的伙伴，同时还是军事同盟。虽然呢，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跟俄罗斯，结束了军事同盟关系，但是他们在这个军事、能源以及国际政治等多边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还是非常多的。

0: 关系。那同样从俄罗斯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呢，俄罗斯对于发展与越南关系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它向东转，实际上就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而越南就是东南亚国家中一个非常这个分量重的一个国家，本身自身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而且呢，越南在这个俄乌冲突奉行着中立的立场，所以呢，俄罗斯非常重视与越南的合作，在能源安全，包括在这个地区外交上，都希望呢能够在越南的这个方向有所巩固，有所提高。
1: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分析啊，说现在越南的陆海空军的这些主力的装备大多都是来自于苏联跟俄罗斯，包括它的潜艇、战机，还有这种岸舰的导弹，都是依赖于俄罗斯的零部件进行维护跟升级。所以这次苏联去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国防的合作。那么在防务装备方面，苏联具体有怎样的诉求？
0: 应该看到，从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仍然延续了苏制装备为主的这个国防装备体系，对于空军为主，对于这个它的主力战机这个苏-30，包括苏-27啊，它这时候都是它的一线主力战机，还包括了它现在装备的这个陆军这个这个坦克 T-90包括一些苏联时期的一些坦克，这都是这个越军的主力装备。海军里的水面舰艇，包括它的那个水面的这个护卫舰包括潜艇就击落潜艇，可以说呢越南主力装备90%都是这个俄制装备、苏制装备。那么维系这些这个装备的这种正常运转，特别是这个要应对这个随着这个周边国家这个国防现代化的这个升级越南要保持这种现有主力装备的这种运转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要局部的实现一些现代化。但过去呢，就是越南在主力装备的这种后勤保障方面主要依赖于俄罗斯，好多装备要送回俄罗斯进行维修保养。那么现在呢，越南希望能够加强国防军工能力的建设，与俄罗斯呢在越南本土进行军工后勤的维护和保修，这一定程度呢也是提升越南自身的军工能力的一种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呢，越南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国防军工体系中与维护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这种防务领域的这种合作，因为这个要从苏制装备换到其他装备，一个是要费钱，第二个就是可能对越军这个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苏联这次访问这个俄罗斯，首先是要稳定安全保障、稳定后勤，以确保这个越南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稳定和延续。
1: 越南方面透露啊，能源也是这次双方重点会讨论到的一个议题，双方会就这个扩大石油天然气的合作，构建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达成共识。越南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您怎么看？
0: 越南跟俄罗斯能源合作应该源自冷战时期。我们知道苏联时期当时有它的这个海外石油公司，就跟越南在海上进行石油开采。而且呢，我们看到越俄石油油气联营公司，在冷战时期一度占到越南石油开采量的80%。即便是今天呢，这个越俄油气公司的这个石油开采量仍然占到越南国产石油的约60%。油气开采的约30%。那么在油气资源方面呢，可以说呢，这个俄越之间是深度绑定的。此次苏联访问莫斯科，可能继续要跟俄罗斯延续在这个油气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远海石油的开采方面，双方可能合作要延长至2050年、40年，说是有这样一种合作意向。那么通过加强海上石油的这种开采，提高越南本土石油和油气开采的这个比例增强这个越南自身的实力。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越南参与了俄罗斯的这个油气的开发，在涅涅茨自治区有一个大的这个石油开采项目，这也是越南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这近些年来呢，这个该项目 给越南带来了丰厚的这种投资收益。所以从未来的角度讲呢，这个越南跟俄罗斯在油气方面合作，它确实有很强的这种经济上的收益，而且呢在战略上面呢也会增强这个双方的这种这个稳定。第三呢

0: 我们就看到此次这个越南跟俄罗斯提出了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这些设施，以增强它的石油稳定性。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安全形势，导致国际油气运输和贸易受阻，所以他们提出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存储、贸易，包括石油的一些存储和销售的这样一种机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强越南的这个能源安全，同时呢，也对俄罗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能源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1: 普京就说到呢，会深化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你也谈到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挤压，也不断的在拓展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那么越南正好是俄罗斯在东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的国家，所以通过苏林的这次访问，俄罗斯方面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呢？
0: 俄罗斯确实对发展越南关系啊十分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传统的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西方的制裁和孤立的这样一种压力下，是俄罗斯全球南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但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主，以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为例。那么中印两国占到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接近70%到80%，而且呢，油气出口呢比例也超过了60%。对这中印两国单一市场的这样一种依赖啊，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俄罗斯的一种担忧。所以，拓展第三方市场，就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对于俄罗斯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越南恰恰是这个支点啊，俄越之间呢有传统的能源合作和开采合作，所以呢，俄罗斯介于这个发展于越南，特别是于通过越南发展东南亚的这些市场啊，经贸合作，确实寄予着重望，扩大着与越南的关系和东盟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俄罗斯外交的灵活度和回旋余地。
1: 有分析说呢，苏林接下来访问法国呀，是越南装备技术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个越南的武器装备过度的依赖俄罗斯，导致它的后勤保障很容易陷入被动。那加强同法国的合作，等于拓展出了新的一条后勤的供应链。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0: 法国曾经是这个曾经将越南作为它的殖民地，所以在冷战之后呢，法国和越南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可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确实不多。主要是因为法国装备贵啊，法国的装备虽然有一定的程度上比俄罗斯先进，但呢，由于装备的价格过高，所以呢，过往曾经跟法国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实际上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对于越南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就是要求他在军工领域啊，这个不要再跟俄罗斯过紧过密啊，要求他跟俄罗斯适当的脱钩。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东南亚国家在国防现代化速度上明显提速啊，而越南呢显然有落后的这样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周边国家不断购入4代半战机，购入5代战机，包括新加坡购买了 F-35。那包括这个印尼啊、马来西亚，还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在装备啊，这个陆续装备4代半的一些先进战机，这对于越南本身这样的一个国防安全呢是一个压力。但是我们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可以看出，俄罗斯现在呢深陷俄乌危机，它自身在军工生产和这个军事现代化速度上明显落后。包括我们看到5代机方面只有苏武器，但是呢产能实际上是严重受限的。然后为了提升越南的这种这个军工能力啊，国防能力，它就必须要选择第三方。那看来，那环顾现在这国际市场呢，能够提供这些这个这个4代半的这个战机或者5代战机的话，可能大概就是美国、中国和法国。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呢，那美国呢可能不会卖给他第5代战机，所以法国就成了越南选购这个5代战机或者4代半战机的一个唯一的选择。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特别是越南希望能够加强与法国的军工合作，以此来巩固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现在我们看到欧盟的这是已经成为越南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所以此次苏林访问法国，我觉得一方面会谈军工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要稳固与欧盟的这种战略互信和经贸合作。
1: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 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挪威首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差点被无人机击中，乌方回应说挪威首相夸大实际情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他们呢就已经成功了90%。
1: 你们相信？

0: 凤凰洲际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从摩尔多瓦飞。

0: 首相没有透露这条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对于挪威方面的说法，乌方表示挪威首相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按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说法，当时有无人机闯入摩尔多瓦领空触发警报。摩尔多瓦政府发言人乔里奇则表示，由于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从乌克兰方向闯入，摩尔多瓦于当地时间8号16时30分后关闭领空。17时20分后，有关方面确认无人机在距离基西纳乌国际机场约160公里的地方坠落并爆炸，航空管制随即解除。泽连斯基的专机得以起飞，但晚于日程安排。俄罗斯方面对上述事件尚未作出回应。
1: 挪威的首相说呢，泽连斯基的专机啊，在飞往挪威的途中，在摩尔多瓦险些遭到一架无人机的撞击。摩尔多瓦说呢，当时是有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这次事件您怎么看？是一次意外呢，还是一次蓄意的攻击？
2: 我觉得蓄意攻击的可能性不太大，可能是一种意外。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在攻击乌克兰的纵深目标的时候，经常受到干扰而偏离航向。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无人机坠入到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以及周边的摩尔多瓦，确实是屡见不鲜。那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并不可能是俄罗斯要扩大战争。虽然摩尔多瓦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啊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俄罗斯目前主要的重心还是在乌东地区，希望能解决俄乌问题，来实现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因此，扩大战争或者说这个攻击摩尔多瓦，我觉得不是俄罗斯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即便是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使用无人机攻击这个泽连斯基的专机啊，我觉得政治风险和外交风险可能更大一点。那我即便是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存在着批评、质疑，甚至是怀疑这个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泽连斯基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元首。攻击泽连斯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和安全上的这种风险，因此啊，使用无人机去攻击专机，我觉得本身它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误飞入到了摩尔多瓦境内，而引发了摩尔多瓦的这种高度反应。毕竟呢，泽连斯基访问摩尔多瓦，并且经摩尔多瓦要访问欧洲，这个对摩尔多瓦的安全和外交来说是一种考验，所以各方可能是过度反应了。当然，挪威的透露的消息也说明一个事实，确实泽连斯基的专机受到了这个无人机的干扰，160公里，我觉得从这个安全的角度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威胁，而不能视为一种直接的攻击。因为基西纳乌机场160公里以外出现了无人机，而实现的这个航空的这种管制，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呢，摩尔多瓦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相当谨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可能有关方面啊，把这个信息通报了给挪威，告诉到泽连斯基的航程这个行程延后。而挪威方面的这种透露，实际上是透露出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对任何的风吹草动欧洲国家都会大张旗鼓的去宣传，可能会在外交上或国内政治上会有起到一定的效应。
1: 确实，这次事件呢是挪威方面主动披露相关的信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说啊，挪威首相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所以乌克兰有点要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趋势。挪威为什么要主动披露？泽连斯基为什么又想低调处理呢？
2: 挪威主动披露啊，还跟挪威国内的这种政治叙事有关。我们知道，挪威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十分积极的。那么，只有不断的去宣传俄罗斯的威胁，才可能为挪威下一步的援乌制造一些政治上的和舆论上的一种这种氛围和基础。那只有民众不断的恐俄，那支持乌克兰，在挪威的国内政治来说，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那我觉得，从挪威的角度讲，他公布这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恐惧的一种这个延续这种政治叙事理所当然在欧洲是政治正确。其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问题息事宁人。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这个事件对泽连斯基而言确实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且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在基辅可以说天天是枪林暴雨中来回穿行，所以呢偶尔出现的无人机对泽连斯基的行程是有干扰，但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所以泽连斯基也希望把这个事情要低调处理。第三呢，我想呢，这个乌克兰这种低调处理也可能是为了照顾摩尔多瓦的面子， 因为毕竟泽连

0: 基跑到这个基西纳乌啊、摩尔多瓦去访问，出现了任何安全上的这种事故吧，可能这摩尔多瓦的压力更大一点。我们看到摩尔多瓦官方的这个表态说是无人机越境，而不是说针对泽连斯基。那么如果泽连斯基在对这个事情高调去处理，或者说高调宣传的话，会给摩尔多瓦政府造成很大的外交上的、政治上的尴尬。所以为了这个与摩尔多瓦官方的表态一致，我想泽连斯基政府也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低调的处理。总之呢，现在这个事件确实说明了俄乌冲突外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遭遇到了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意外的闯入或者是威胁。这也说明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不停止的话，欧洲国家也永无宁日。
1: 另外，路透社报道说呢，泽连斯基现在正在借助他的盟友，包括通过从欧盟的这个贷款，打算购买10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及时雨吗？
0: 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确实缺乏有效的防空拦截弹药啊。我觉得现在最近这个半个月吧，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不公布拦截导弹的数据，说明呢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拦不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只能拦无人机。这对于乌克兰防空、国家安全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呢欧洲国家确实库存已经被清光了啊，几乎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防空弹药都给了。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在想办法，所以呢，乌克兰现在选择了是贷款来向美国购买1000枚的防空弹药。这个防空弹药的交付啊，可能是要在未来的一年或者两年才能交付，而不，这叫远水不能解了近火。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仍然希望就是来采购美国的弹药，因为爱国者防导系统对于乌克兰或对于现在的欧洲国家来说，仍然是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即便现在没用，但是乌克兰仍然希望在未来啊能够获得相关的装备和弹药，来增强其国防能力。第三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有一个置换的功能。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有库存，那么乌克兰希望呢，就是它用来的它未来的订单来替换这个欧洲国家现有的库存。那么哪怕是把这个欧洲国家的压舱底的这些防空弹药拿过来临时顶一顶啊，来扛过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仍然十分重要。所以它订单可能是用来置换欧洲国家的这个防空弹药，一定程度上可以，比如说这个从德国或从希腊，包括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他们去能够讨换一点防空弹药，然后他们的订单最后呢，将来来还给欧洲，哪怕这就是一种置换或者一种借，对乌克兰、对欧洲来说，这也是一个变通办法，说明呢，乌克兰现在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啊，只要有乌克兰就想尽办法去寻找、去购买。
1: 再看到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他最近就说到，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是有权使用核武器的。梅德韦杰夫在这个时候发出核威胁啊，想要释放怎么样的信号呢？
0: 应该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梅德韦杰夫啊，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经常发出引人耸听的这种核威胁。这种核威胁呢，经常让欧洲国家和这个周边国家感受到这个巨大的安全压力。但是话说多了，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就像我们经常喊说狼来了，但喊多了，人家大家都对这种核威慑啊逐渐脱敏了。那但是呢，此次呢，梅德韦杰夫再次说到了，这个如果俄罗斯遇到这个重大威胁，可以使用核武器，这确实是说了一个真话，因为核武器就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就是俄罗斯反制北约挑衅和进攻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杀手锏。所以呢，再次强调杀手锏，实际上就是在俄美乌三方会谈即将启动之前，再次给西方敲响警钟。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前，不做实质性的妥协的话，那么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排除的。俄罗斯仍然将核选项作为反制西方或者是这个反制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持续交友拱火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它的核门槛在降低，俄罗斯呢仍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诉求作为整场这场乌克兰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 不解决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啊，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种这个核心因素啊，核心的这种这个导致乌克兰因素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么俄乌冲突就不可能完全这个停火，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平。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一日为事，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现场，攻入加沙
3: 桥，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4: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5: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6: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7: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指习近平将在金砖峰会提出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伊朗称下周将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埃曼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运航线。以色列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境内黄线撤退，并将继续打击黎巴嫩真主党。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议。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习近平将同各国领导人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此外，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1: 毛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

0: 要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1: 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三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中国商务部周五消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已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作为金砖机制的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和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去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到820亿美元。
1: 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1/5，成为全球南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1至7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二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5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周五在印度新德里举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会上表示，金砖国家拥有庞大且蓬勃的内部市场，而现代世界正处于深刻变革的阶段。普京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上说，金砖国家内居住着全球近一半的居民，拥有庞大且蓬勃的内部市场，金砖国家正在强劲发展，城市不断建设，城市化快速进行。普京又说，现代世界当前正处于深刻的结构性变革阶段，新的发展引擎不断涌现。他说，过去5年，金砖国家对全球 GDP 的贡献超过40%，而7国集团对全球 GDP 的贡献仅为29%。在印度会展中心举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就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等进行对话交流，各方对于务实合作表达了强烈愿望。
4: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开幕，11号首先进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主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有工商理事会中方人员介绍，各方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性非常高。
5: 标准化和教育培训呢，也是一项这个金砖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所以，但是它是和我们理解的那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有区别的。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方面吧，来拉近这个金砖国家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那么达到一个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4: 我身后的大厅正在进行的是金砖工商论坛，在我身后的过道上以及周围的很多 会谈厅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对接。相较于大部分都是印度的企业家不同，中国的面孔要少一些，但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媒体也都会一拥而上，希望能够进行采访。而在这里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0: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8: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9: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0: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8: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today,
0: just behind us.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1: 欢迎回来。也门胡塞武装据报在夺取穆哈之后，周五先后向南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的战略要地，当天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沙特阿拉伯调解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
12: 据也门政府消息人士透露，胡塞武装11号先抵达位于曼德海峡沿岸也门穆哈南部的港口城市祖巴卜，之后继续往南攻占毗邻岛，而也门政府军已提前从毗邻岛撤离。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据法新社报道，胡塞武装在接连夺取红海战略要地后，已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曼德海峡连接红海和亚丁湾，是沟通大西洋、地中海和印度洋的咽喉，被称为连接欧亚非三大洲的水上走廊。全球约10%的贸易经由这条水道运输。另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沙特11号派战机对穆哈机场发动至少2次空袭。胡塞武装10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也门胡塞武装最高政治委员会11号发表声明说，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并声称此前沙特方面调集用于威胁也门有关地区的武装力量已被驱逐。声明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停止向红海西海岸等敏感地区增派武装力量及武装人员，避免相关地区局势升级，以维护当地航行安全。沙特方面尚未对此作出回应。船舶追踪数据显示，共有26艘大宗商品货船在10号通过红海南端的曼德海峡，与过去10天的日均货船通行量几乎持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1: 也门胡塞武装周五发表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控制也门西部沿海6个地方，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并击落9架沙特战机。也门胡塞武装控制了马希拉电视台周五发布港口城市穆哈的相关画面。胡塞武装发表声明称，已经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6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声明还称，胡塞武装针对沙特战机实施了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关于红海航行的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是沙特船只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还将继续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 巴基斯坦外交部周五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多地发动军事袭击，并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4: 声明称，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多地民用及能源设施发动的袭击。而巴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就表示，这些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7: Pakistan strongly condemns the reprehensible Houthi attacks targeting civilian and economic sites in Abha, Khamis, Mushayt, Jazan and Najran in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4: 声明还称，巴方强调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维护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并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合法权利，而巴方将继续支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所有努力。
7: Pakistan reaffirms it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brotherly people of Saudi Arabia. 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efforts aimed at promoting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4: 根据巴外交部的声明，其排除了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强调该条约主要以防御为目的，旨在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金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11: 伊朗外交部周五就也门局势发表声明，强调需尊重也门独立、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并解除对也门非法和不人道的封锁。声明称，持续的封锁和军事对立无法解决也门冲突。声明呼吁各方依据既定路线图恢复对话，并落实各项条款，而伊朗愿为此提供一切必要的斡旋。此前一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同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通电话，就日益升级的地区紧张局势交换意见。双方强调必须开展合作和外交努力，防止冲突扩大，以求恢复地区稳定和安全。阿拉格奇当天还和巴基斯坦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的最新局势。双方强调，地区国家需保持警惕，并开展协作，助力地区实现持久的和平与安全。红海局势陡然升温，伊朗方面对于局势升温有哪些回应？是否有进行针对性的海上部署？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13: 目前伊朗对于也门的局势呢是非常的审慎。一方面呢，伊朗强调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呢是一个独立组织，其实呢是独立于伊朗的做出的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表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包括议长卡里巴夫也发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同时呢认为呢现在应该马上进行政治解决，进行谈判，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那现在呢，其实呢也红海的局势可以放在整个的地区的紧张局势的框架下来看。那么现在呢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沙特的外交大臣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话之后，阿拉格奇呢又跟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进行通话，然后各方宣布呢将会在14号呢在阿曼举行与海合会国家的这个会谈，伊朗会参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呢各方也都认识到红海的局势现在非常的危急，不仅会威胁到整个的地区局势，也会威胁到苏伊士运河，威胁到全球的这个贸易。所以呢，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和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同时封锁，那么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可能不能再靠以前依靠美国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大家要坐下来谈。那么他坐下来谈呢，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降温，那么就是各方必须要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同时呢，在美伊冲突中呢，伊朗要求这些国家呢不能再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那么想必呢这些国家呢也要同意。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伊朗的国会出面来说服胡塞武装来解除当前的紧张局势。那么虽然说目前看来呢，这现在呢红海的局势呢是岌岌可危，但实际上是可控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可控的实际是美国和伊朗的现在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那么很有可能呢伊朗也会在中期选举前发动行动，但是对也门我觉得伊朗可能不会。
11: 伊朗表示正在阿曼开会讨论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运航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周五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下周一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美伊冲突持续，位于霍尔木兹海峡沿岸的伊朗南部地区也不断受到战火的波及。本月一号，伊朗的霍尔木兹干省谢尔克县的库赫斯塔克镇遭到袭击，一座通信设施以及附近一处正在举行婚礼的民宅被击中，造成五人死亡，约七十人受伤。本台记者前往当地走访了遭袭婚礼的现场。
14: 这里呢是波斯湾南部的谢尔克县的库黑斯塔克镇，在这里呢可以看到的远处的是波斯湾霍尔木兹海峡，那个这地方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最近的美伊冲突当中呢，在阿巴斯港附近的沿海的地区呢都遭到了轰炸。在这里的九月一号，在我身后的通信塔呢就遭到了轰炸，以及呢附近的几处民宅。
15: 库赫斯塔克镇人口只有数千人，多数居民以捕鱼为生。九月一日，这里的通信塔遭到袭击，而距离通信塔不远的一处民宅也被击中。当时这里正在举行一场婚礼，记者在现场看到，遭袭民宅部分屋顶已经坍塌，墙壁被熏黑，院子里一处房间里仍散落着婚礼宾客留下的鞋子和物品。当地官员表示，袭击发生时，大批亲友正在新娘家中参加婚礼，事件造成五人死亡，约七十人受伤。伤者随后被送往米纳布医院救治。
16: هیچ خطای محاسباتی نبوده چرا فاصله اینجا تا دکل مخابراتی 130 متر بود و این مشخص هست که با هدف و برنامه اینجا هدف قرار گرفته و با هدف احتمالاً رعب و وحشت و نارضایتی توی جامعه دشمن آمریکایی این کار انجام داده.
15: 新娘的父亲告诉记者，原本持续数天的婚礼最终变成了一场悲剧。房屋受损后，家里的孩子暂时离开，但他们仍准备继续留在这里生活。
17: اتفاق خیلی تلخی بود. ما دوست داشتیم که عروسی با شادی تموم بشه، ولی متاسفانه برعکس شد و من شرمنده فقط مهمانام شدم.
15: 当地人员还向记者展示了在现场收集到的金属部件，称部分零部件来自美国制造的武器导弹系统。
18: ما در اون شب کل قطعاتی که در واقع از این منطقه چه مناطق مختلفی که در واقع چیز کردیم از شرکت وودوارد آمریکا، از شرکت کمپانی ریتون آمریکا بوده و این قطعی که مشخص هست که مربوط به یکی از در واقع مهمات و تسلیحات آمریکایی هست.
15: 一场原本持续数天的婚礼因为导弹袭击突然中断，半年多来的美伊冲突也正在从军事设施、港口和海上航道进一步波及沿岸居民的日常生活。对于这个家庭来说，婚礼留下的不再只是庆祝的记忆，而是亲友伤亡和被毁的家园。
14: 我们在现在可以看到这个婚礼现场啊，很多的宾客来到这里啊，这是他们在这里的鞋子都散落在当地。那么现在这场婚礼呢，可以说呢变成了一场葬礼啊，很多人现在还在住院，而且呢这个新娘家的亲戚很多人呢都受伤，也有人死亡，邻居，所以呢当地呢可以说民众心情呢非常的不好，非常的沉重，希望这样的悲剧不要再重演。凤凰卫视里约政坛穆森西里克报道。
11: 以色列防长卡茨周表示，在摧毁了黎巴嫩南部的阿里塔希尔高地下方的黎巴嫩真主党的地下隧道之后，以色列已准备好继续打击真主党。卡茨表示，隧道被装满弹药和具有威胁性的装备，以军将进行后续处理工作。他并指出，将在更多地点对真主党展开打击行动。同一天，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境内的黄线撤退，黄线依然处于以军全面控制之下，未发生任何改变。以色列在今年四月首次在涉及黎巴嫩南部的军事行动的声明中使用了所谓黄线一词，指沿以黎临时边界向黎巴嫩一侧延伸约十公里由以军控制的带状防御区域。即使在停火期间，以军仍在黄线靠近以方一侧展开行动。

0: 俄乌战事持续，据乌克兰方面报道，俄军周五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袭击，造成加油站等建筑设施受损严重。作为反击，乌军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实施打击，波及物流中心、工业设施等。据基辅市长通报，基辅市区两处加油站当天凌晨遭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八人受伤。应急部门透露，其中一处加油站遭遇两次打击，涉事加油站建筑主体严重受损。 消防人员随后在现场扑救与火，并且清理现场。除加油站外，基辅一栋九层高的建筑也遭到袭击，事故造成八人受伤。作为反击，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境内多处目标发动袭击，在萨拉托夫市，俄罗斯电商巨头奥松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伏尔加格勒和比尔姆则遭到导弹袭击，多处的工业设施受损严重。
1: 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指出，当前联合国正面临一个根本性难两难，世界需要多边机制应对危机，大国政治却容易让真正的解决方案绕开联合国。联合国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卡莫纳对本台表示，当前国际关系正让联合国陷入一种两难境地，以俄乌战争为例。 国际社会仍需要联合国提供多边协调和政治合法性，但冲突当事方或主要参与者本身就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时，否决权又可能使安理会难以采取实质行动。
2: There are some institutions that are not longer valid, like the Security Council, because there are many other countries that also could participate and benefit. From having a seat in the table.
1: 他表示，真正决定谈判进程的接触仍主要集中在美国、俄罗斯、乌克兰和欧洲主要国家之间，而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多项相关文本因否决权无法通过或被迫修改，核心谈判因此越来越依赖大国之间的直接外交。真正的政治解决不断绕开联合国。他称。 一个建立80年的全球安全治理体系如何继续保持核心作用，已经成为联合国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
2: But we also need to think this time, this complex and times with several crises from climate change to war and conflict, to rethink how we can do things better in a way that is truly inclusive. Of the existing power dynamics in the world.
3: 卡莫纳认为，唯有通过制度性重构与数据公平，打破传统多边体制的履职僵局，才能真正保障全球民众的福利与幸福感，重建国际社会对多边主义的信任。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周五表示，他可能于本月底辞去总统职务，参加下个月举行的议会选举。 武契奇在一场活动中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他们人计划于本月25号或26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大选。此前，塞尔维亚执政前进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接受推举，表示将在完成近期国事活动和出访之后辞去总统职务，投入议会选举竞选。 他已于周三签署总统令，解散塞尔维亚议会，并宣布将于10月25日提前举行议会选举。今年9月11号是美国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纪念日，多名美国前总统及现任政府官员在纽约的911国家纪念博物馆参与悼念活动。多名美国军人、护卫者国旗入场。 现场合唱团和民众一同演唱美国国歌，包括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和拜登在内的多名前总统以及副总统万斯、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参议院少数党主席领袖舒默等人出席仪式。当地早上8:46，众人在当年第一架被劫持飞机撞向世贸中心北塔的时刻，为遇难者默哀。 不少人手捧着遇难亲人的照片，表示哀悼。仪式上还宣读了所有遇难者名字。25年前的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了。

四架美国民航客机，其中两架先后撞上世贸中心的北塔和南塔，第三架撞上五角大楼，剩余一架坠毁，造成近3000人死亡。稍后海关的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0: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5: Armale,
6: Raya,
7: Atletino, Coparmus,
8: Diversità,
9: Tajamnici.
10: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1: credible.
12: Ihtiram,
13: lovely.
14: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5: 欢迎回来，财经消息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好。
16: 客服你好。
15: 那么周五美股进入午盘之后，走势如何呢？

0: 2023年也符合市场预期，而剔除了食品和能源以后的核心 CPI
1: 俄罗斯央行周五决定将关键利率维持在每年14%不变，央行指出当前价格压力显著加剧，但是经济仍以温和速度增长。
2: 俄罗斯央行评估称，今年第三季度经济温和增长，但近几个月价格压力明显加剧，基础价格增长已加速至5%至6%，主要受部分行业产能暂时减少的影响。随着这些效应减弱，基础通胀将恢复下降。根据基线前景，今年年度通胀率预计为6%至7%，2027年回升至4%并保持目标。 截至9月7日，年度通胀率为6.3%。央行指出，第三季度消费者需求增长放缓，但仍居高不下，投资活动持续回升，劳动力市场紧张逐步缓解，工资增长放缓并逐渐与劳动生产率趋同，但差距仍大，失业率接近历史低点，近几个月略有上升。俄央行提醒。 未来推高通胀的风险已经加大，并超过了压低通胀的风险。主要原因是国内需求旺盛，而部分行业产能恢复较慢，导致供需不平衡。较高的通胀预期可能加剧成本转嫁。方卫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第16次亚太经合组织能源部长会议周五在北京闭幕，会议达成了多项共识成果。 据介绍，会议发布了2026年APEC能源部长会议联合声明，并通过三项专业领域共识成果文件，其中APEC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政策推荐是 APEC首份聚焦人工智能加能源双向赋能的共识文件，明确了能源系统对算力基础设施的支撑。

0: 以及人工智能对提升能源系统效率、增强能源系统韧性的赋能价值。会议并作出5项东道主自主贡献成果覆盖电力系统韧性等领域。会议还敲定了重要的创新机制，在 APEC 能源工作组下新设人工智能加能源专项任务组，搭建区域技术合作和政策交流新平台。 香港第一个5年规划即将公布，其中针对香港产业结构单一制定发展方向。尹金办表示，会以创新为新引擎，并加大力度引进龙头企业，建立高增值的产业集群，实现经济结构多元化。
1: 一直以来，香港凭借金融服务、贸易及物流等传统行业优势蓬勃发展，但产业结构偏重服务业，需要解决产业结构单一的困局。引进重点企业办公室已累计引入超过124家重点企业落户香港，带来约730亿港元投资及创造约25000个就业职位。 引进办主任任景信表示，会加大力度引入龙头企业落户香港，可以带动其上下游公司来港，完善产业生态链。当中优先引入与创科相关的企业，包括人工智能、生命健康科技、金融科技和先进制造新能源。
2: 创科呢个产业自己本身咧，唔单止佢系一个产业去带动好大嘅一个经济增长啦，佢亦都可以赋能其他嘅啲嘅产业咧，提升佢哋嗰个竞争力啦，同埋咧就系话可以将一啲传统嘅做法咧系改变嘅，令到咧就系话我哋更加贴近咧就系话而家最新嘅一啲嘅发展，所以呢啲咧都系令到我哋嗰个嘅产业嘅多元化，提升我哋嘅产业嘅佢哋长远。 嗰個嘅持續性嘅發展咧，係有好大嘅幫助嘅。
3: 任景信表示，重點企業依靠香港的獨特優勢，以大灣區為起點，逐步發展區域市場。我哋有呢個嘅背靠祖國、聯通世界呢個咁嘅優勢咧，我哋可以吸引更加多嘅一啲海外嘅重點企業，佢落户喺香港咧，去做一啲嘅臨床測試，然後可以咧就係進入大灣區嘅市場。 咁令到咧就係話，我哋原本已經有好好嘅一啲聲譽，國際上嘅聲譽嘅醫療服務咧，而家變成係醫療產業嘅，係令到佢哋嚟到香港更加會咧係請多啲人啦，更加咧會係可以咧就係話將香港作為佢哋嘅基地去發展成個區域。
0: 引进办以创科作为核心，破解香港产业单一困局，丰富产业底座，包括发展医疗科技和运输物流，通过这些高增值产业推动经济多元发展。凤凰卫视杨凯言，香港报道。台湾年底将举行地方选举，国民党执政的台北市和新北市选情各方关注。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周五公布了他的住宅政见。
4: 台北市长蒋万安则是强调，会扩大劳工的工减工时的育儿政策。要争取连任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出席台北市企业与员工代表的座谈会，要了解他力推的育儿家庭劳工减工时不减薪政策实际执行状况。
5: 6月底，我们统计台北市有480家企业，总共有900多的员工受惠。
6: 所以远超过我们的预期，所以今年我们示范，我想明年我们一定是扩大。
7: 蒋万安的减工时不减薪政策，允许符合资格的劳工每天可弹性减少1小时工时，市府则会补助企业减少工时对应的薪资成本，让劳工有更多时间照顾儿女。政策实施以来备受好评，而在新北市，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李四川则是抛出了民众最关心的住宅政策。
8: 新婚的夫妻。
6: 那他又有小孩子，那也许我们就给他加签，让他能过这个抽签的几率会大一点。李四川将他的住宅政策称为“居住新五件”，强调未来若当选会继续新建社会住宅，而对于新婚和高龄的民众也会增加住宅的供给，并结合捷运、产业、都更，让城市开发同步回应居住需求。 目前台北市和新北市的选情，蒋万安和李四川都保持相对稳定的领先态势。国民党的策略就是稳扎稳打，确保选情不翻盘。凤凰卫视黄嘉诚、柯志强台报道。
0: 稍后还有更多消息，我们一会儿见。
1: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2: 功夫片都成行啦，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1: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4: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5: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继续有个热情发展落去。
1: 香港新视点，星期一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6: Phoenix Go Global.
7: Phoenix Go Global.
8: Phoenix Goes Global.
9: Let's go Africa.
1: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0: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周五宣布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中国外交部表示，此次调整是根据对等原则做出的安排。
1: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十一日上午发布通知表示，根据签证费对等安排，自今年9月14日起，对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规费进行调整。具体费用方面，日本公民赴华一次签证费用为16750日元，约合729元人民币；二次签证费用为25100日元，约合1092元人民币；半年多次签证费用为33500日元，约合1458元人民币。一年多次签证费用为50250日元，约合2187元人民币。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一日就中方上调日本公民赴华签证费用表示，此次调整是根据对等的原则做出的安排。据此前报道，日本政府6月宣布，今年7月1日起，外国人单次和多次访日签证费用分别上涨至15000日元，约合654元人民币，和30000日元，超过1300元人民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太极边境的奥斯玛原本是一片赌场及配套酒店设施，后来却逐步演变成为大规模的电诈园区。这一园区究竟是如何形成，背后又有着怎样的运作模式？来看本台记者在太极边境发回的报道。
2: 调查显示，整个奥斯玛电诈园区面积约为0.81平方公里，曾有超过1.5万人在这里从事电诈活动。
3: 记者在园区中南医院发现的就诊记录中看到，就诊人员登记的工作单位涉及多个不同公司，表明园区内存在多家不同的电诈实体。泰方资料也显示，园区被划分为多个区域，诈骗目标涉及亚洲、美洲、欧洲和大洋洲等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其中针对美国受害者的电诈活动也是泰美双方合作调查的内容之一。除了针对不同国家和地区进行分工，电诈人员的工作时间也会根据目标区域调整。泰方情报显示，部分针对美国和欧洲地区的人员会在泰国时间凌晨3至4点开始工作。而随着大型电诈园区受到更多打击，相关犯罪活动的运作方式也正在发生变化。
4: We are looking recently at a report that was issued by the Global Initiative Against Transnational Crime, where they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industrial size scam operations are now being turned into small scale but still very prevalent scam operations inside of guest houses, maybe on vehicles and things of that nature. So as the scam operations evolve, then we have to evolve as quickly as we can to catch up.
3: 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太检边境报道。
0: 据菲律宾媒体周五报道，日前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船起火事件已造成35人遇难，尚有54人失联，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消息，救援人员当天在起火的客船上发现30具遗体，客轮的船舱已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据报，这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船日前从首都马尼拉出发，周三在科伦镇附近海域起火，目前有43人幸存。菲律宾群岛民众的日常出行依赖渡轮，受极端天气、船舶维护不善、超载等因素影响，海上事故在当地时有发生。英国国会周五再次讨论协助死亡法案的可行性，已在经过严格审批之后允许身患绝症、预期寿命不超过6个月且具有完全行为能力的成年人可以自由选择在医生的协助下结束生命。
5: 这项法案主要适用于英格兰和威尔士。根据目前的方案，申请者需要经过多重审查，包括至少2名医生的评估，并由专业人士组成的审查机构进一步确认，确保申请出于本人意愿，而不是受到家人、经济状况或者其他外部压力的影响。支持者认为，对于已经无法治愈且生命进入最后阶段的病人来说，法律应该给予他们更多选择和尊严。法案的重新提出者，工党议员爱德华兹11号在国会下院表示，终末期病人应该有决定自己生命的权利。
6: We listened as they recounted memories of watching patients bleed to death while conscious. I will in a moment. Cancer having eaten away at their carotid artery. We felt their frustration when the maximum dose of sedatives could not alleviate the choking and suffocation of someone with peritoneal cancer. These people deserved choice and a dignified end, too. Yeah.
5: 这并不是英国议会第一次讨论这项法案。此前的相关法案已经在下议院以314票赞成、291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但在上议院审议过程中，大量修正案占用了议会时间，最终法案没能够完成立法程序。但反对的声音同样强烈，部分议员和医疗界人士担心，如果保护措施不够完善，一些老人、残疾人或者其他弱势群体可能因为家庭经济压力或者担心自己成为他人的负担而做出并非完全自愿的决定。
7: And it reminds me time and again that abuse is not always a single act. It can be the gradual erosion of somebody's confidence, independence and sense of what choices are really theirs. And coercion to end one's life may not come as an explicit threat.It may be the repeated suggestion that someone is becoming a burden.
5: 英国社会同样也在关心心理健康对人们的影响。在日前世界预防自杀日当天，威廉王子和凯特王妃在利物浦埃弗顿俱乐部的球场推出了预防自杀工具包，呼吁体育界更多关注心理健康，帮助发现和干预潜在的自杀风险。
8: 相比于协助死亡法案，这次议员们在国会下院也多次提到了临终关怀服务。有不少议员们认为，政府现在首先应该要做的应该是改善临终关怀服务，让病人们不会因为得不到足够的医疗护理而主动放弃自己的生命。凤凰卫视杨慧琛、方宇恒伦敦报道。
0: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夫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2: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1: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3: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1: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4: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1: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5: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1: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6: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亚冠杯。
1: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思维漫游无边际，灵感或许下一刻降临。从构想到现实，幻彩蜕变，发挥创意，融入创新，跨越有限空间，铸造无限未来。筑梦天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背负刻骨之痛。苦寻杀女之敌。复仇的尽头是救赎，还是万劫不复？无风的时光，9月18日上午11:45，凤凰卫视电影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带着星岛日报出来哦，一起来看看今天头版啊，港媒好多大篇幅。香港这里为了控烟，在烟品的包装上面呢，要统一有一些规则的更新啊。不止图案更新，说是辣招，而且图片呢有警示作用，可能更为辣眼球。在这个部分，它整体的一个警示效应的一些成果啊，都会引起讨论当中。再来看看今天话题，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国际媒体，可能不少是聚焦在美国纪念911。这件袭击事件发生了25周年。今天起来看看消息，首先就是《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一章最近在纽约港啊，它纪念这一次呢，它的方式啊，纽约港9号晚上就以2977架的无人机，按照原尺寸重现双塔，说每盏灯代表一名遇难者，而年度的双光柱的纪念装置会从11号的黄昏亮起，持续到翌日的黎明啊。在这里呢，这次袭击呢，它也数算了一下，造成来自90个国家的2977人的遇难啊。在这里的生命损失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有整体包括世贸中心在之后成立有健康计划，到目前为止光是在美国登记的人数大概有14多万人啊，就是当时呢这件事情造成有一大段时间有这个烟尘，这些人的一个健康影响到现在呢还在这样一个登记册上。所以来看星岛就看他们发现了这个幸存者罹癌人数急增，当然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医学的讨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911事件的之后，这个也在美国的政坛上，特别在纽约啊引起了辩论，现意识形态的攻防战。特别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他甚至叫现在的这个纽约市长啊，说他不应该去出席相关的悼念仪式，因为认为呢他这当中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呢是伊斯兰的这个信仰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开始扯到了有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跟美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上的冲突，那可以想见它背后的争议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媒体的叙述到底是不是直接把它界定成恐袭还是说是劫机者等等，这个也发生了文字上的一些攻防。另外在争议仍存的过程当中来看吧，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如何突围，特朗普撒钱，但这个钱真的撒得成吗？来看看，特朗普说如果赢了中期选举，他的赢是指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都要获得控制权，那么就要每人派多少钱呢？这里是港币计算，其实就是要发5000块钱美元了。同时呢，在这一次达拉斯开的一个大会当中，他把自己呢放到了镁光灯之下，还是一个引领核心的人物，可以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主角。这一篇呢就开始去算了，特朗普正说的很豪气，每人合资格的美国公民发5000美元，钱从哪里来？这里就要看一看啊。目前呢，可以你去算一下，美国大概有2.58亿名的成年人，你如果这样真的每人要发的话，总支出高达了1.27万亿美元。那美国去年2025年的这个联邦的预算，这样如果发钱的话，占去年联邦预算的18%。而且呢，特朗普钱从哪里来？他说从关税啊，关税的收入部分来拨。但问题是，关税的部分好像也没那么多哦。关税的收入可能去年大概就1950亿美元，很多法院还阻止了要企业去把这个款给退回去啊，美国政府要退款。所以这个钱有可能吗？所以他看起来。这个支票是开的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要落实还要经过国会通过，整体的下来呢反而会增加很多忧虑。你这钱如果真的能发下去还有政治争议，这不是公然的拿资源去做绑票吗？这个买票吗？接续来看的是在中东的情势上，这个胡塞武装最新的动作惹起很大的关注。这胡塞武装呢，他现在夺下了红海的战略城市啊，一个港市，这个部分呢是穆哈港，但也有翻译，今天看到很多直接翻成摩卡港。那这里《纽约时报》分析说，这个也门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在濒临战争的边缘。

0: 因为包括胡塞武装、也门政府的本身、伊朗跟沙特的，这里可能都有升高冲突的理由。来看到这个地图所画的，因为胡塞武装的一个强力控制地，这个啊，这次穆哈这个港口呢，它距离曼德海峡大概不到80公里，非常近啊。 传统大家看胡塞武装是在也门的北部，它有它的一个比较常活动的地方，在北部呢，它可能占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它现在一路往南哦，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这当口肯定给当前的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些海湾的盟国呢，会带来比较复杂的一些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于是再来看为什么也门现在被认为又会回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在这里呢，特别要看到的。 是，各地我们刚刚提到哦，各个角色、各个方向都有它的一些需求。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它需要更多的权力跟资源。我们刚刚说，它在北部呢，长期站稳了它的这个脚步。可是呢，在很多的谈判，尤其现在和平谈判之前已经到期了啊，在整体的石油收入当中，它好像没有占到分到一杯羹。长期以来，地方的经济受到影响，会有民怨。 这部分也是他要考量的。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他可能想一想当前的情势会不会反而让他们去反攻哦？这个但背后要有沙特的支持。如果沙特并没有支持的话，也门政府在这里呢，可能也不太敢动。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在当前的情势下，肯定也是希望对美国这里绝对不能软下阵来，也要加强他的一个这个威慑的能力。而接续这几天一直在看说伊朗公布获辖限制区的地图，这部分啊。 一旦公布了之后，再控制权上的收紧，再加上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仍有一些军事互轰，所以使得这个情势呢变得大家觉得呢这个危机呢又是变蔓延开来了。世界日报说，伊朗断定美国选举之后必打啊，强攻美舰，所以呢对特朗普的施压不忍了，他就要设这个航运限制区。 但油价要知道，在这一波，布兰特原油每桶都已经突破了100美元哦，100美元。那这个情况呢，影响呢就会影响到大家各地的一些信心了。那伊朗西约旦的美军基地回美军 A10基地8架F-15轻微受损，在这地方啊，也算了一下。 因为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美军现在为了拦截这一次，大概也发射了30枚的爱国者导弹。那这样情况库存还有多少呢？在这里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啊，在战略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在今年2月到7月之间呢，说美国都已经消耗了将近65%的爱国者拦截弹。那可能存量是由开战前的2330枚到不足，现在850枚啊，不足。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 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呢说没有现代化的空军，所以它很依赖飞弹来做拦截。相对于核设施的部分啊，在防空弹药的部分，它的恢复能力比较快，因为呢很多在地下，而且就多元分散。所以在这里呢，情报评估等于说给美国跟以色列他所宣布的一个战果重重的打了脸。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之前说他们已经摧毁伊朗的这相关的能力，大概有90%啊。另外呢，情报显示的两者就是互为。 关系，《纽约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次的伊朗呢增加了攻击，也使得对整个地区的一个威吓能力呢更为提升，它的一个影响震荡效果是会延续的。今天比较新的消息来看，这是阿尔及利亚突然宣布跟阿联酋断交，而且还禁止阿联酋注册飞机进入领空，背后具体原因仍不明确。 媒体在与阿联酋的外交部询问，还等待阿联酋外交部的一个正式回应。这个背后原因不明确啊，但是说阿尔及利亚媒体过去呢，也曾经指控阿联酋是企图煽动地区紧张情势啊。那么此事我们后续还要再做微观。《纽约时报》今天看，欧洲现在跟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两边都不一样，那欧洲可能要有自己的一种走法了啊。核心呢，就是要看英国。 英国近期不是联合的10多国要对以色列啊，这在约旦河啊以这个定居点来做制裁，但是呢，这里它的立场很清楚，它是切割政府跟人民之间，它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政府跟有关人士。那同时呢，《卫报》播了一篇，他说他相信中东问题的两国方案啊。 中东问题的两国方案要实现，因为如此，他们正采取行动，希望将这个希望给维系下去。谁的话？这是伯纳姆，英国首相的话。 那两国方案当中呢，可以强调它就是跟美国这里立场不一样。同时呢，在核心的整体啊，它现在制裁的一个动作，还有对于国际情势的一个判读，这件事情呢，也会影响在地缘政治中啊，欧洲呢跟美国关系的拉动。再来看全球速览。看新华社的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八次会晤，在这里呢应约前往啊。这次我们之前也提，金砖的这次重要的会议呢是在新德里举行。那么中英之间的互动啊，中国跟印度之间，大家也会很关注啊。这个消息，我们相信朋友们也持续在关心。青岛船厂的外籍货轮火灾造成25死。那他在维修当中发生了起火，浓浓的黑烟哦，大概3小时扑灭。这里国家主席指示一定要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责，同时也要做一波安全排查。联合早报香港零一这里看的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哦，看的是这一块。这次啊，深圳将举办 APEC 峰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重要城市来做主办。然后近期呢随着创新跟制度开放，这些媒体的观察都认为，在舆情跟媒体的互动上啊，这里部分也有更多啊比较这个紧密啊更好的一些互动效果。当然，多沟通也让他们体验当前的一个发展实际的情况跟民情啊，这个都是在让大家这个互动呢有些良性的一个推动。再看 AI 热潮推高芯片成本，手机可能会越来越贵哦。另外，国产 AI 晶片涨价，说华为两月加50%，主要是高端的 HBM 供应短缺，大幅推升成本。这部分市场早前就已经关注了，很多人在年初就已经预告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全球有关的商家都在预估，这手机货越来越贵，因为你跟这个手机有关心的可以说全面都涨价啊。比如说有大厂它推了手机，一般新手机出来，一些库存是不是应该减价啊，降价清货呢？但这个趋势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了啊。好，看到一个趋势的同时，来看46国联手在要成立国际打诈联盟啊，这个是由中国所发起要成立这么样的一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因为在这一块的诈骗情势之前，很多专家也分析，因为它确实是需要跨国的合作，它有一个跨国际性啊。同时现在又用电子这种跨境领域的，还有网络上这整体呢，可能要用这样的一个跨境的联手联合才能够更有执行的效果。好，这件事情包括朋友们怎么看，18岁已经成年了吧，说18岁的少女被逼辍学嫁人，逃后父母还雇人跨省掳回。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啊，来看律师当然也要讲话，说父母呢，律师法上怎么看，说父母也可构成拐卖妇女罪。那为什么要逼他辍学嫁人呢？因为说为了收取高额彩礼啊。我们现在看到法界人士说话啊，看法能不能介入来帮忙。另外，韩国情报院，金正恩尚有其他儿女，料是潜在接班人金主爱弟妹。这《民报》的标题，香港零一则是说，这个培养也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啊。但《东亚日报》这里看说，即使金主爱有哥哥，也不是能够成为接班人的情况啊。这是韩国的，当然是韩国的舆情，当然特别对于朝鲜接续的一个接班跟政治领导情势是特别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4: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哇
5: 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6: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1: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
0: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在华媒体信心回暖，融资占比是四年来最高。上海美国商会表示啊，说去年的盈利水平回升到2019年以来的峰值。在这份调查呢，当然之前大家会看哦，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还有一些限制的措施，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一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呢，他们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整个监管的环境、制度的一个扶持性，还有呢，更希望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定，这当然是有利营商的环境。南华早报也是啊，说中国媒体的信心回升，所以看到这样一波呢，接下来中美之间其实近期仍旧是有一些对话，包括一些商品的框架等等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贸易的部分，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一来一往，这次呢是卡尼召核心内阁商对策，加拿大各省会专注来应对特朗普关税，要专注是应对，所以当然也要评估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各州呢就各市啊就拿出各自的一个方案。另外华尔街日报呢这里看到，就说这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贸易战当中啊，这个影响最深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啊，哪里可能因为受到了加拿大影响最深，所以他画了一个地图，这里主要是看美国，这两张图可以呈现一个当前的情势啊。我们来看呢，这图片当中左侧的这一张，你看加拿大地图各州摆出来，颜色最深的影响最重，颜色最深的是哪里呢？是北达科他州，因为在这里啊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系的地方啊，跟加拿大依存度很高，包括85.4%的商品出口都流向加拿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北达科他州最多，再来就是南达科他州，还有这个西维吉尼亚等等，这边有不等的一些排列。那当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汽车供应链、钢铁啊这样一类的产品，还有部分的一个农产品。能源的部分暂时还不是说完全在关税当中呢就定的这么的严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相对去稳定。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缅因州，之前加拿大也对缅因州要征税啊，对这次对美国大概15%到50%这样的一个税的等级，后来是因为加拿大听取了这些海鲜工业的人士的意见之后，就暂时不对缅因州的这个海产品呢来做加税。好，这一波看来呢，加拿大准备好要对外抵御啊。再来看这个时候的美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的一些谈话还有措施，给美国到底带来是正面影响呢，还是呢他真的是一个猪队友呢？今天经济日报就有这篇分析，说猪队友美财长双杀美元资产，主要就是它的干涉的方式，债券逆回购的操作可能不符市场的想象，在这个时候又跟美联储它是否加息的评估彼此之间意见不同有一些对撞，还看加息捆绑了贸易战又一特色恐吓，这是指特朗普的特色。特朗普呢可以说在社群的媒体上干脆直接啊，就像是命令的方式让美联储呢要减息啊，但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通膨情绪仍旧是没有办法按在2%的比例来讲呢，这个部分大家也会看后续的一些影响。而贝森特最新回购举措呢还被说是吊高投资者的一个胃口啊，吊高投资者的胃口，那像这里十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啊还是升到了4.836%啊，那同时呢那30年的大家也升了啊破5%，所以在这里看可能呢它的回购可以让旧债啊更容易成交，可是它不能直接消除投资者他对于通胀跟赤字的一些担忧。最重要就是美国它总体的债务呢又是很高，然后通膨的疑虑呢市场也会非常关注。另外这中东战局也是会情绪拉动的影响，因为认为这个部分的影响性在物价整体的体面上恐怕不是短期暂时的现象。欧洲央行加息了，这是年内第二次。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卫报也提，这加了多少呢？大概是关键利率提高了0.4%到2.5%，然后这个利率是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啊。那当然呢，他有提说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我们都知道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还是战前的2倍之多。 这央行行长呢，欧洲央行行长在柏林的在整个新闻释出会上表示说，这个中东的冲突啊，确实会继续产生通胀的压力。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险遭无人机击中啊！这个说法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理解呢？这个是要受到探讨的。他这次是赴挪威已故国王丧礼啊，摩尔多瓦起飞呢，就出现了这个惊魂记。但是之后呢，包括了乌克兰的总统府这里，还有挪威这里呢，他们说话呢就会回应相对保守低调一点，所以只能够证实呢是有这个不明的无人机啊越界了。越界之后就要关闭领空，但是不是好像无人机曾经一度逼近到泽连斯基的专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对外的叙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大哦。但实际上这么样的一个警戒也反映当下在前线的一些现实跟紧张。另外路透社有个消息，泽连斯基说啊，在俄罗斯举行选举之前不会有三方会谈啊，这样的一个情势。保卫乌克兰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一篇探讨说，欧洲啊正为买单犯难，很伤脑筋。另外呢，在这里提到纽约时报就说，基辅也算了一笔账，我们昨天已经看，他说怎么办？今年很缺啊，缺271亿美金，这个数字来补。好，先来说乌克兰最新提到的270亿美金的缺口，他之前还有说是前任的国防部长，他可能先动到了今年的预算。背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成本太高，变高了。一个成本变高的背后，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一个细项在推行。但是要说服欧盟现在持续拨款来支付，那欧盟呢，本来他是定了1050亿美元，在明年要拨款交付啊，要贷款给乌克兰。但乌克兰现在希望能不能提前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这个提前，欧盟也很担心，如果今年我提前给你，那明年预算又受到了压缩，怎么办？那用这个俄罗斯被动用的资金，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但因为比利时超级反对，因为很多的资金在他那里，要是引起有法律责任分担怎么办？其他人一直喊着要他同意，但是又不愿意分这个分担这种责任啊，法律跟政治责任。另外呢，我们要看到整体的欧洲开始气氛不一样了。你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他现在一些步调，还有法国啊，在其他的地方，欧洲整体的右翼政治情势升温，他们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怀疑。好，这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啊，这是乌克兰的反贪局哦，让乌克兰的政坛精英呢，好闻之丧胆啊。这里部分呢，影响到他们，主要呢就是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它一直在围绕着泽连斯基本身，还有他身边人一直在做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执行独立监察，还有这一份的监察，其实对于乌克兰持续要吸引呢，其他国家的一个融资一个判断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是先看 RT 啊 ，RT 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个气势，那么还分析了一下他的对华策略，说他可能到底要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呢？有一篇啊，那这里主要大家看到德国选项党，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可能是从价值外交转向一个现实政治，在提到对华的部分，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他不会用传统之前那个价值观去绑定两国的一个关系啊。同时呢，他认为说他不要被美国，也不要被德国之前的政策去牵着鼻子走。那在这里呢，他也认为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主权大国跟经济伙伴，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分析师会集中在如果说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些对华思考未来会成为德国的政策的话，那么必定呢可以说是对柏林、布鲁塞尔跟华盛顿三方关系的重新调整，那对于欧洲整体的地缘政治的拉动影响也会很深。在这里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回应选择党赢萨安州选举，发展中德关系立场一贯。再看大千世界，60则帖文是不是能够反映特朗普版的现实呢？这里有人去数算了一下，《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啊，特朗普在劳动节假期的一个周日，10小时又41分钟内，算得很精准啊，他就发了60则的帖文。那这帖文有 AI 生成的图片，有一些武力化展示肌肉的，然后也有一些自我的称赞。他们说这就像符合呢这特朗普他的形象，就是战无不胜啊，攻无不克。但这个借平台传发讯息的方式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讲，他可以来转发，但实际上他到底说服力是如何，这个部分不等于画上等号。 路透社这里啊说，这个主要是说跑赢保持之后啊，跑赢保持之后是中国机器人冠军加速奔向实际工作的应用，这实际场景啊。各方这个关注到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它的一个发展，这机器人完成了重要的赛跑之后，怎么样去维持这个领先的一个速度，同时要把它从竞技的展示推向工作的实际场景应用啊。这个部分主要是来看这个整体的布局能力、展现能力。运动员刘翔买断工龄的这件事情，今天看经济日报百万收入捐西藏啊，新报日报也是提到这个方向，还欲善待退役运动员，而当局指呢是一视同仁。接续是新岛日报说，景区外国面孔回归，入境游望过疫情前，来有一些细节观察哦。然后今年内地游的旅游市场一派火热啊，北京的知名景区跟商圈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外国游客啊。我之前看到还有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想要试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啊，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那同时还有说，有些停摆多年的一些地方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甚至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超大热点的地方都有啊。所以大家说，连小众景区都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在这个部分，现在包括我们还有软体，人沟通无障碍啊，这很多的手机软体直接就可以做翻译，所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个进展。好，香港的烟的包装要加辣，刚才我们已经给看到了，说要大换警示图，然后那个降低一下品牌的效应，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颜色哦。在这里我看到呢，其实这是在中国香港部分，而台湾其实2009年的时候，烟的包装上面开始出现警示图案，后来一路修，把这个警示图案的比例到今年都已经扩大到85%了，啊。之后一起来看看，在今天大千世界来看看哦，一些定义911攻击事件的图片场景。

0: 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一瞬之间命悬一线，
1: 急诊就是地狱，没有人愿意来这个地方。
2: 很多病人的痛苦都会在这边一览无遗。
0: 危机总在最不经意间降临。
3: เราไม่ได้ดูหรอกครับว่าสัญชาติอะไรนะใครเป็นอะไรเราก็ต้องรักษาไปหมดทุกคน
2: 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
0: 在最危机的时刻，在急诊的方寸之间，他们托举起生的希望。

0: 每天下午4点是慈济医院护士夜班的交接时刻。
1: 现在急诊的在院人数是54，然后占床率是71.3这样子。带床的话大概
2: 我是台南人，我在这边服务29年。在医院里面我是第一个男性的护理师，那时候跟女朋友吵架，所以履历有多远我丢多远。
1: 我们看一下重症单位，
2: 所以我丢到花莲慈济，然后结果第二天一大早我就接到这边的电话说你明天能不能来上班，所以就好吧，就来吧。好，谢谢。
0: 在这个平权的年代，男性护士并不少见，在这里人们都称这位男性护士长为炳哥。
3: 事情发生的过程你还记得吗？
2: 刚来的时候我们还不是医学中心，有些病人还是必须要转送到台北，就是用直升机要转送过去。好，坐直升机很危险。学姐都不去，那谁去？学弟你去。这是我被欺负的，可是呢也开启了我后续去学空中救护更进阶的一些专业的。
3: 来，你加救了解加救叮当姐，
2: 所以因祸得福啊。
3: 那我们帮他先给他挂号一下，你拿到那个电视。
2: 现在目前男性的护理师其实是已经非常非常多，甚至于我们曾经有夸张到在排班的时候不小心大夜班全部8个人都是男生。男性的医师要去帮女性病人做比较私密的检查的时候，他通常会需要有一个女性的护理师在旁边陪伴，好，然后找不到了。
0: 除了行政工作和急诊室的救援工作，炳哥还常常需要支援不同的部门。
2: 刚刚交班的时候有说有2个带床比较久的那个病人，我来想办法看看。喂，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家有剩一张单人房？好。留观第二床那个，有没有可能弄到整合科的床？因为他已经80个小时了在急诊了。哦，谢了谢了谢了，感恩，谢谢。
4: 你们经常要做桥床位这样的工作吗？
2: 偶尔啦，就是因为就是现在目前台湾最夯的一个问题就是要急诊拥塞，哪里需要帮忙的话，就是我们就去哪个地方这样子。
3: 好，先生收到记录了。
2: 这就是夜班护理长的工作。
3: 来暂停压胸分析心率。
0: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5: 我们这个区域几乎是一个封闭的区域，北部就有10几家医学中心，有的病患会因为个人的喜好，他到某一个医学中心去。可是在东区，我们病患最终都是转诊到我们医院来。我们花莲在台湾来说是比较偏僻的地方，大部分的护理人员都是来自西部或者是北部，可能流失的比外地来得更快一点。护理人员减少，相对来说可以照顾的

数就变少。可是急诊毕竟是一个二十四小时开门的工作，那过去我们其实不会有这么多病人滞留在急诊室，很多病人就是等待要住到病房

0: 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1: 好，预算。
2: 今天廖雨琦的其中一项任务是为一名留院观察的患者进行缝合的小手术。为了不断精进技术，廖雨琦从未停止学习。
0: 稍微先跟你笑一下哈，痛哦。其实我大概从业第二年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目前所学好像跟我现在临床知识用的不够，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就想说，哎，是不是应该要去做个突破，去取得专科护理师？
3: 小心哦，有点痛哦。
2: 相较普通护士，专科护士有更高的专业知识，能进行初步诊断、开立处方、参与治疗计划的制定等。
3: 等下纱布给它塞到里面去就好了。OK， 好。
0: 我觉得急诊的护理师很常是你自己要独立照顾病人，虽然医生也会在旁边，但是其实我们陪伴病人的时间蛮长的。急诊护理师都是有能力一下子就看出来他可能会变好或是变坏。护理师其实会很常就是做医师的医嘱嘛，那专科护理师就是有点像是再进阶一点，他可以在医师的同意下就是执行某些侵入性的技术啊，就是比如说像缝合或者是说一些开药等等的这样子。
2: 病人源源不断，工作像从不平息的浪潮，永远看不到尽头。
0: 其实是我在大学期间就有在做救护志工，就是跟着救护车跑 case 啊。那时候来急诊的时候，就是看到蛮多学长姐，就是很稳当，然后每个人就是很快速在处理每件病人，我就觉得哦，他们这样子其实很帅气，所以那时候毅然决然就决定投入急诊这个职业。其实我在学习过程中呢，其实都是吊车尾哦。但其实是我来临床之后，我就是深刻觉得我应该是对我的病人要负责任，所以我才开始在工作之余开始有认真的读书，慢慢补上来。我觉得为了工作牺牲蛮多时间的吧，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读书啊，或是考试，或是取得证照这样。对于医护人员，这个社会期待太重了。不后悔吗？好像也没办法后悔，但我觉得我想的是，你要怎么样做不一样的事情啊，让工作外的乐趣可以超过你这个工作上的苦。
2: 赖佩芳正在巡视急诊部门的留院观察区。虽然急诊部医生总给人急迫严肃的印象，但赖佩芳似乎有自己的步调。
4: 我们在医院里面一看一个人的行为模式，你大概就可以猜出他是什么科的。在我们医界都会有很多这一类的笑话，像急诊医师一定是穿球鞋，没有人西装笔挺。你到每个学术讨论会去看，那急诊科医师通常都会很像在开园游会，虽然要去听很严肃的话题，可是大家的穿着会很轻便，然后见面聊天也很轻松愉快。
2: 对赖佩芳来说，登门求医的病人或许无法挑选，但心态可以自行调试。
4: 我记得从医学院开始，老师就跟你讲一件事情，你要从病人从椅子上站起来的那一刻开始看他。这个不对啊，走路看看。确实有时候这么多年下来，我觉得有的时候病人走到你面前的时候，有一些部分是可以这样就知道了，他到底是肾结石还是盲肠炎，因为走路姿势就完全不一样。先给你开止痛药回去吃，好，那你坐一下。我在这边观察到，就这边比较容易看到疾病的晚期。在这边有的时候是因为他可能一个老人家住在乡下，没有人可以带他，所以他就会拖一段时间。这边经常看诊的形态就是一个外籍看护推着老年人进来看诊，那个老人可能他生病的关系，他基本上不能讲话，所以这个时候很难从病人跟他的看护身上找到任何线索。这个可能是我们急诊医师最强项的地方，就是我们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归纳出这个人可能有的病因是什么。
5: 肚子会不会痛？
6: 这边
5: 这边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习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0: 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1: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2: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3: 让善的力量能够走得更远。
0: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4: 在中国台湾，医疗界当前的核心问题便是医务人员人手不足。
5: 你要能变通才能在这边就是活下来这样子。
4: 人手不足导致在职的护士们承担着更繁重的工作。
6: 其实在急诊如果你没有一直被打理，你要很开心，表示你问题不大。
4: 急诊部面临的真正考验，很多时候并不在于病症本身。
7: 希望还没有。正
4: 常，中间没破的呀。在泰国达府急诊室的实习医生昆拉沃一早便忙得不可开交。除了面对病患，今天还来了四名医学系的见习生要跟他学习。此时，两名来自缅甸的伤者来到了医院。他们起初在边境的小型医疗站接受治疗，随后转送到了翁旁医院。
7: วันนี้มีผู้ป่วยนะครับส่งมาจากฝั่งชายแดนครับเขามีการสู้รบกันระหว่างกลุ่มชนชาติพันธุ์กับพวกในประเทศพม่านะครับก็เป็นผู้บาดเจ็บจากสงคราม

0: even though I've seen so many. But personally, I have learned to not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1: 对医护人员来说，这里是快速成长的熔炉，意志力被不断磨练，体力和耐力经受考验，潜能被充分激发。在这里，他们目睹了人生的百般模样，感受着生命的脆弱和坚强。
2: 在急诊这些年，觉得对某些事情会看得开，时不时会看到那些生老病死的病人啊，每个人自己讲说，这个就是一个流程了，这些东西是不能避免的。
0: I was asked this question, why don't you do medicine? That's a typical question that any potential candidate wants to do medicine must answer. The life of a doctor, if I look back at my own journey, it is not an easy one. It's rough, like, it's rough, okay? I think it's really about wanting to help people, to serve.
3: I don't know if there's any one moment where I realize, oh, it's great to be a doctor. And usually it's when 我们为他做了一些 treatment 啊，就能够帮他有好的结果。这种情况下，我会觉得哦，是很值得。
4: We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worst, we also see the patients at the best 啦。我是觉得能笑着回家都是好的。
5: 情境就是他先发现他心跳停止，好，开始。
6: 这个病人他心跳停止了，我现在高频 CPR， 有人来帮我接手 CPR。
7: 好，我来。接
5: 手。接手指的就是心跳停止的一个标准急救流程。
6: 好，大声喊出来哦。
7: 好，收到。你离开，我离开，大家都离开。电击。
6: 好，电击完毕，来继续高频的 CPR。
8: 电击棒交了，收到了。
5: 需要常常反复的练习，还有就是团队成员之间的默契，经常都需要训练。
6: 好，叫请大声的喊出来哦。
1: 在慈济医院，在急救过程中导入电脑程序辅助已经运行超过一年，这款程序来自于赖佩芳的突发奇想。
5: 只要做急诊的人看到这套系统都会很喜欢，因为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东西。那个是我的想法，然后再找资讯工程师把它写出来啊。那当然很多人一起努力。其实我很想做一件事情，就是让我们的急诊非常的智慧化。因为现在偏乡有很大的一个问题是护理人员不够嘛，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让更多的科技或者是资讯化的东西来取代护理师很多繁琐的工作，人力需求上面会少一些，而且人会犯的错就尽量不会发生。我有点担心我退休之后不知道要做什么事，就是大部分时间真的都投入在工作上面，但你会发现哎，有好多事情应该要去改善它，那你就做了嘛，只要你做成功了，这事情只会越来越大，那你只会越来越累，所以有一部分是我自愿的啦。
6: 要
5: 不
6: 先
5: 是，
6: 好，今天
7: 先
6: 做，
7: 先
6: 做。
7: 先帮我描写一下。有的。
9: 台湾护理师其实真的很辛苦。但是我其实有处理过一个 case， 就是有一个小朋友他是新生的，然后妈妈一出生就是把他丢在那个垃圾桶里面，然后那时候其实是由救护车送来，那一次 CPR 到五十分钟。他是很认真的想要活下来，然后那瞬间你就会觉得急诊好像很常会有很多很不好的事情，救了一个人他可能是救了一个家庭，遇到了一百个很烂的 case， 就只要有这么一件事情，我觉得我大概就有三五年可以再撑下去。
10: 下去有叮当姐。
11: 一般的民众他可能会觉得哦，急诊哦很重要，但是不会给你任何的掌声或支持，你病好了都是楼上的医师医术高明，但是没有急诊把你先稳定下来，到让那个医师来看你的话，好，搞不好，对，所以就是只能说是一个比较没有光环，大家默默的在做一些该做的事情。
12: 对，可是我跟你讲，胡军中风，
13: 我自己不觉得是有什么光环的，但是就是说，既然当到医生，那我们可能对每个病人要负责，因为我们跟其他行业比较不一样，我们负责的是人命啊。我们已经走上这一条路的话，那就是好好的面对每一个生命，然后尽自己的所能。
9: 有量到他的血压吗？
5: 我自己啦，一直有一个意见想法，就是你要负的责任就是对自己的症状要有所观察，要能够正确的回答医师的问题。
9: 走走看好不好？
5: 因为大部分不知道看什么科，就想说那我就去急诊。可是急诊不是这样，因为我们原来急诊设定是我们保留这一群人是为了处理那些很重大很突然的事情，可是现在反而变成说一般民众觉得这样很轻松，我们就跟门诊差不多。
9: 听一下话，
5: 我认为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负责任，清楚的交代自己的状态。
1: 在科技越来越发达的年代，医疗不仅仅关注理性的数据、诊断和结果。急诊室不是冰冷的战场，而是生命最真实的前线，是连通生死的桥梁，也能照见人性的尊严与光芒。

0: 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经典影院，步步紧逼，全程追捕。一场手忙脚乱的大逃亡。深陷包围，如何逃之夭夭？虎口脱险，星期六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在明代，学政是负责教育的官员。对霍州学政曹端来说，公廉二字是与自己日夜随行的信念。第一次来到陕西点试生源，他就开诚布公地

0: 告诉同僚，取势要在公平，譬如盖屋，用以朽木，避气以良材。有位高官写信给担任主考官的他，希望能通融照顾其子弟，结果是这位高官没有看到想象中子弟的金榜题名，却收到了曹端的一首诗：伦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明宣宗宣德四年，曹端再次来到陕西主持科考，批完试卷定出名次时已是深夜，面对当空皎月，他在试卷封皮上写下八个大字：至公无私，鬼神鉴察。考场内外为之轰动。其实多年以前，曹端的学生郭盛前往西安做同知，行前专程去霍州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时，曹端就为他总结过一段千古名言：其功连乎。古人云：力不为无言而为无廉，名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名不敢慢，廉则力不敢欺。意思就是说，为官之根本无外乎功与廉，属下不怕我严厉，却敬畏我清廉，百姓不一定服我的才干，但却会佩服我办事公正，只要秉公无私，百姓自然就不会轻慢，只要清廉自律，属下就不敢欺蒙。郭盛上任后不忘师训，质贬高悬，时刻警醒自己。
1: 李氏其在伯玉，但得治下尽生平。曹端的这个公廉说影响的绝不仅是霍州当地。公廉的思想，老百姓觉得我不是官，我做不成公廉，但是我作为一个百姓，我怎么能够上无愧于天，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这就是他对这个百姓的民风的影响。
0: 数十年之后，安徽人严复升任山东巡抚。上任之前，当地的贪官污吏都忌惮严复的威名，行事收敛了不少，奸猾歹徒也纷纷销声匿迹。到任之后，严复得到曹端的30字官箴，如获至宝，又别出心裁地在30字官箴之后续加了功生名廉生威六字，把30字官箴变为36字官箴，并将其刻于巡抚衙署墙壁，用以与下属共勉。
2: 严复是一位公正廉洁的名臣，据《明史》记载，他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官吏习复威名，望之则服，豪华平济，官吏见了无不表示敬畏和信服，这生动地诠释了功生名，廉生威

到泰安考察时，年富将36字官箴带到泰安，刊行以警有位者。后来的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14年，将其刊刻立碑，置于泰安州署，用以鞭策自己。这便是著名的泰安官箴碑，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36字官箴碑刻。250多年后，36字官箴再次遇到了知音。清乾隆23年。

0: 官员阎锡深出任泰安知府，在府衙残壁上发现了前辈的36字官箴碑刻，于是再次历时翻刻，以警示同柴。此后经由严家三代的接续家传和散布，最终凝聚为西安碑林里著名的官箴碑。该碑集36字官箴、4段跋语以及严氏祖孙三代的心得于一身，堪称国之瑰宝。从宋太宗放置在官府衙署前的戒石铭，到明太祖立于甬道的戒石碑亭，再到清代大堂前正中而竖的戒石方，公生明廉生威的规训真戒，距离坐堂理事的官员越来越近。今天在河北省无极县仍然静静矗立着一座由明代无极知县郭云里所刻的戒石碑。据考证，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官箴石实物之一。为官之本不仅镌刻于石碑之上，更是拨开历史烟尘，清晰地呈现于今人眼前。富民即富国，何忍负之？
1: 臣恭贺右吉侍中韦相素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0: 清朝顺治5年，朝廷下令京城内50%要腾空给满人住，所有汉人一律迁到南城，房屋可拆可卖，每间4两银子补偿。诏令发出后，年轻的顺治皇帝甚至有些得意，毕竟这一次是先给银子后搬迁，皇家的爱民之心简直日月可见。然而几天后，皇帝却被新上的一道奏折气了个半死，因为这道奏折叫做小民迁徙罪监圣恩垂念已至等事书。冒着杀头危险戳破皇帝爱民幻觉的官员叫魏相书，河北玉县人，是当时主持拆迁的工部一名普通官员。自拆迁令发布以来，他每当路过内外城的时候，都发现这次的拆迁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内城地多人少，买者巧取豪夺，拼命压价。南城地少人多，地价飞涨，房源紧张。结果就是动迁的汉人很多流离失所，求告无门，城内城外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2: 你何罪？
1: 我主一小高科一路从简如流，绝不会为一个冰城名义的奏诏而降罪于城下吧。
0: 奏折呈上的第二天，满脸不高兴的顺治皇帝便召见了魏相书，没想到魏相书却是毫无惧色，并且侃侃而谈：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更何况公平拆迁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把官家的工地拿出来，增加土地供应，同时规定拆迁期内房屋一律平价交易，百姓自然就安定下来了。顺治皇帝一想，果然是个好办法，就立刻下令执行。 一场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5: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4: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6: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7: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4: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8: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4: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9: Phoenix Go Global.
10: Phoenix Go Global.
11: Phoenix Goes Global.
12: Let's in Africa.
4: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3: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4: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5: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3: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1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4: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与些秧歌去演绎我们当地的一代连理未向书的故事，传递的是为官要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政治不阿的品质。
1: 从那以后，同僚们发现，级别不高的魏相书像极了一根直肠子。无论在朝廷六部当官，还是做御史巡查，他总要向皇帝强调，治国以安民为本。对有伤民、累民之嫌疑的政令，魏相书特别的敏感和好斗。有人向皇帝建议。 边关军饷吃紧，不妨从正月开始征收夏秋粮税。魏相书当即表示反对，说此意实在荒唐，哪有粮食还没长出来就提前收税的道理，并强调商民的事万万不能干。又有人建议，为了解决连年平叛用兵所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提前清查户口。 多收一笔人头税，魏相书仍然不留情面地予以驳斥。他认为，遭受灾荒困累和盗匪侵扰的百姓根本没钱，而驻军地区的百姓早就附加了额外的劳役，为了几十万的军饷而使全国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太不应该。
2: 魏相书的民本思想啊，来源于他从小受儒家教育，仁政爱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为民楷模，为相书，为官当入为尚书。
1: 康熙皇帝很欣赏魏相书这样提问题。 有思考带办法的执剑，一年连升了他5级，就连史书上也表彰他是执臣之冠。可当升任户部侍郎之后，魏相书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 他手书的今天仍高挂在内乡县衙大堂上的这幅楹联：“欺人如欺天，无字欺也。富民即富国，何忍复之？”这幅对联呢，是清代御史魏相书他所撰写的，他就把欺人与欺天。 富民与富国有机的结合起来，啊，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省的民本思想。两富明心计，数百年来，每天在这幅楹联下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要一抬头，无不感受到魏相书“明者国之元气”。 太平之事以百姓乐业为第一事的政治理想，而类似的箴言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处处高悬。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情。

0: 在清代的内乡县衙，太阳尚未完全升起的卯时，县衙的内衙宅门就传出打梆的声音，打点七下，这便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每天清晨，县令都要从这块牌匾下经过，再依次穿过宅门、平门，走入大堂，开启一天的工作。而这块高悬于头顶的匾额上，刻着的正是明清广为流传的三字关真：清、慎、勤。
1: 这三个字，它的意思呀是说，为官者呀，一定要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何愁其他的事情治理不好呢？
0: 勤政这个词，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被频繁提及。而在遥远的宋朝，写作官箴的吕本中带着某种执念，一直在思索什么是勤政，如何才能做到勤政。他将疑问请教自己的上司徐泽之。身为宰相的徐泽之思忖片刻，却只说了一句话：前辈，静心直视。

看着困惑的吕本忠，徐泽之为他说了一个故事。宋仁宗时，一位京西转运使巡视窑厂，查问监窑官，窑厂一天烧柴共有几灶，得到的答复是共计十八九灶。转运使立刻反问，我所看到的是十一灶开烧，这是为何呢？监窑官张口结舌，无地自容。原来这位转运使在接见下属之前，就特地去看了窑中到底出了几道烟，然后默记了下来，以此来考量官员对于履行职责的勤谨程度。

0: 如果说宰相居庙堂之高，需要细心与智慧，一位名叫黄队的同差，则为吕本中提供了勤政在基层小吏中的另一个侧面。官箴记载，黄队在担任负责治安的县尉时，每当遇到验尸，即便是在盛暑的酷热天气，他也一定在喝口酒后立马捏着鼻子亲自探视检验。在黄队看来，人命至重，绝不可以为避开小小的臭秽而让遭遇非正常死亡的人失去洗雪冤屈的机会。
1: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吕本中认为勤是官员提高自己修养的手段，他不仅主张官员在为官以前就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应该把勤与政务尽心工作作为提高自己修养的一种手段，一个过程。在吕本中看来，勤意味着要勤于正事，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勤还意味着要不惧困难，勇于担责，不要怕在工作中犯错误。对于官员来说，勤还意味着不是为自己创造多少政绩，而是能够为百姓提供多少便利和帮助。
0: 作为亲历了靖康之耻的一名朝臣，避祸江南、北望神州的吕本中，目睹朝中大吏党争的混乱，上下官员的腐败昏庸，怅然中渴望着一种盛世的转身。于是，他将教育家族后辈成为君子和贤臣作为己任，用心编撰了一部颇有声名的同盟教材《同盟训》。其中便包括了许多有关为官之道的内容。后来，这部分内容被抽取出来，名之曰《官箴》，得到历代为官者的广泛认可。
1: 吕本中的《官箴》这部书在后世不断被翻印，不断被引用。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朝廷的高官，

与吕本中同一朝代，有位名叫徐渭里的普通文官，他去世700多年后，墓葬中出土了迄今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被称为徐渭里文书，里面记录了他30多年的仕宦履历，寥寥记载，却可从中窥见一名基层官员在普通职位上的勤勉尽职。未必每一位出仕者都能平步青云，但尽心执事的痕迹终究会被历史留存。

0: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那照片。

0: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1: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2: 既然见着我来呢，加把劲，
3: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1: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4: 用心，永不忘。
1: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在世，我们总是身不由己。
5: The police were the ambush. We had no choice. They attacked us.
6: Doesn't matter.
1: 日复一日，但心中总有创伤难平。
6: 你以后有空，我带你去看看。你
7: 就来陪陪陪来陪伴。
1: 我们总是用谎言掩饰脆弱。
8: Più vi scommettete, se mi dico la verità, ma la perdo, no?
1: 在命运途上，多少次迷失方向？
9: No, seriously, where are we? Right here, sir.
10: Hail is on fire, sir. He's a
11: monster. Going to witness protection.
12: Excusez-moi.
13: Splendid. Si nous passons en zone libre, nous sommes sûrs pouvoir gagner l'Angleterre.
1: 人生总有低谷，坚持方能跨越阴霾。九月，勇敢前行，重见曙光。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我呢就已经成功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聚焦亚洲市场，透视全球动态。各位好，我是万俊，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中东局势再度升温，美伊对峙也加剧了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风险，也门胡塞武装精准地控制曼德海峡，危机也在不断深化。全球资本市场风声鹤唳，新一轮的能源危机是否会就此到来呢？另外一方面，地缘局势也让亚洲的股市遭遇到了黑色星期五， A 股大跌，科技股出现回撤，科创五零指数更是一举跌穿了七月份的低位，后续的走势又该如何观察？在今天节目当中都会您详细的解读和分析。首先我们就一块来看看中东冲突，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啊。胡塞武装在十号攻占了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精准掌控曼德海峡，伊朗也宣布封锁霍尔木兹

0: 海峡打击敌对行动。双海峡危机刺激了国际油价急涨，进一步的加剧了特朗普的中期选举压力。
1: 美伊战火还在持续，中东第二战场突然打响。也门政府军十号证实，胡塞武装已经攻占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克省群岛部署兵力。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这一组织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或进一步加强。而曼德海峡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对此，胡塞武装发言人本周四发文时指出，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属于防御性行动，只会攻击沙特船只，其他商船使用红海与曼德海峡航道依然安全。同时，胡塞武装还在当天表示，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多省发动64次空袭。有消息指，目前有超过100名美国军事顾问正在沙特，为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也门局势骤然升级，而另一边，美国与伊朗的博弈还在继续。伊朗方面十号发布声明指，一方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击毁了一艘美军无人艇，并警告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已被封锁，在这一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而美国方面，副总统万斯近期绕过国防部直接联系前线美军，听取对伊朗战线评估，并要求汇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已不足100枚，前线部队当时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中东双海峡危机刺激纽约汽油与布伦特汽油每桶价格双双破百，让特朗普在即将到来的中期选举中压力倍增。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支持率持续走跌。为挽救当前不利局面，他作出承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纽约，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美元。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亿美元，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对手民主党则承诺，如果中期选举取得胜利，将对特朗普政府官员发起一系列公开听证和调查，尤其是现任美国防长赫格塞斯。
0: 中东的局势还在持续的升温过程当中，很多人说中东的这个火药桶究竟会在什么时候定时引爆呢？我们来听听财经评论员朱辉先生的一些看法哈。朱辉，您看，其实前有美伊这个冲突围绕着霍尔木兹海峡，现在霍尔木兹海峡确实基本上属于一个封锁的状态。现在也有最新的消息，我们可以看到胡塞武装针对着沙特已经是发动了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导致了整个曼德海峡的地区又成为了大家关注的这样一个焦点。所以现在来看，很多分析说这个胡塞武装主要是针对沙特，但是这两个事情之间一定是有联系的。现在大家就来关注中东的这个乱局下一步会怎么去发展呢？您的观察
2: 就是现在还有一个最新的变化，据说伊朗要和这个海湾的几个国家来一起开个会来讨论胡塞武装这边的问题。当然另外一个变化是什么呢？就是北非的阿尔及利亚宣布和阿联酋
0: 断交了。
2: 断交了，为什么？因为阿联酋他在这个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领土冲突当中是站在摩洛哥这一边，而且呢，这个，阿尔及利亚指责阿联酋，就是说你那个亚布兰协议不对，就找这个时候来发难。所以呢，现在就是开始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们看就是说下面两种可能性：如果说伊朗和大家谈得挺好，这个胡塞武装这边停一下，那可能就是一个回归；但是呢，如果说谈不拢的话，那胡塞武装和也门到底打成什么样，那背后沙特又会怎么样？因为根据其他的一些信息来源说，沙特王储是最近打2次电话给特朗普，希望特朗普来轰炸胡塞武装，因为特朗普毕竟他有这个实力嘛，但是被特朗普拒绝了，对吧？所以呢，从现在这个情况来看，胡塞武装说是自己掌控了曼德海峡，包括它附近的这个一个很重要的城市，加上一些小岛就掌控了。但是呢，他说呢，这个是个安全的，是可以通行的。我针对的就是沙特的船，不让他的游轮过，不让怎么。但是呢，也全世界也知道，沙特如果说游轮不能从这儿过，又不能够从
0: 霍尔木兹海峡、
2: 霍尔木兹海那边过，那全世界怎么办？所以这个油价现在就是上来了。
0: 是，其实现在看，现在油价，这两个汽油的价格都已经上到100美元一桶以上方的这个高位了，而且很有可能还会往上走。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对于美国的这个通胀而言，那相对来说，特朗普的这个压力就很大，毕竟11月份这个中期选举就要开始，现在很多州的这个投票陆续就已经开始了哈，所以很多人就在问这么一个问题：特朗普在最近是祭出的这个手段，比方拿钱去买选票这事儿，是不是也是说明他确实心里没底？而且每个人成年人5000美元，算了一笔账啊，这个全美国的成年人加起来差不多要1.25万亿，而且这个钱现在来看，美国国会是不背书的。那个美国特朗普他们方面给出的这个解释是说，我是拿在外面收到的这个关税钱去填这个坑，所以这个空头支票未来能不能兑现，是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 低，但同样一点，是不是也意味着这个通胀？

0: 现在对特朗普最头疼就是国内的汽油价格，
1: 嗯，
0: 还有呢，大家没有关注的，老百姓只是关注这个汽油，因为加油嘛。但是其实美国很多车也是用柴油的，
1: 嗯，
0: 柴油现在是6美元一加仑，非常非常高的水平。这又从哪来的？它其实呢，要是按照正常这个油价100美元一桶，还不至于那么高，这就出现了一些所谓的连锁效应。一个就是炼厂的能力有限，有个叫裂解差价，就是原油和正常的这个在你的这个裂解的范围之内，这个运营能力之内，那个价格不至于那么高，现在是高得离谱的境界。那特朗普就找了这些油气公司来开会，说你们不能够去谋取这个垄断的利润，其实欧洲那边更高。再一个，这个成品油出现价格高的重要原因就是欧盟不要俄罗斯的成品油出口。那现在呢，不但俄罗斯不能出口，自己还不够了，因为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他，所以泽连斯基也看到这个机会了。他说呢，他要找特朗普来商量，以后呢要放松对俄罗斯石油出口的限制，所有事情现在都连到一块，说越弄越乱现在。
1: 所以现在就是剪不断理还乱的这样一个情况，全球未来的资本市场似乎还会经历一轮的腥风血雨了。特别感谢钟文先生做出的解读分析。那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到我们刚刚特别提到的资本市场，现在来看战争和债市的危机等多重的利空同步引爆，主要的外围股市是全线的出现了下跌， A 股呢也跟随重挫，全市场超过了4800只的个股出现了收跌。该如何来分析后续的走势？下一回我们特别会请到市场专家一块探讨分析，稍后见。

0: 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重点的关注，受到了多重利空因素的影响，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是全线出现下挫， A 股跟随外围市场走弱，科技股跌幅是比较靠前的，不过以大型国有银行为代表的部分红利股则是逆势企稳，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了稳市场的功效。
1: 随着中东局势持续震荡，全球债券收益率走高，以及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全球股市遭遇连环爆破。亚洲股市迎来黑色星期五，日韩市场跌幅居前，内地 A 股也打破了近期的窄幅震荡区间，向下破位。截止收盘，上证指数报3888点，盘中触及半个月低位。深圳市场跌幅更深，沪深300一度下挫2%，触及五个月新低。两市成交则维持在1.6万亿水平的低量。科技股全线回撤，科创50指数跌穿7月份低位，向60日均线寻求支撑。本月以来跌幅已经接近10%，人形机器人次新股宇树科技跌幅超过4%，股价再创新低。相比上市首日的最高价，已经缩水了近60%。不过，在动荡市场行情中，以红利为首的防御板块获得资金青睐，尤其是国有六大银行相对抗跌。中国上市公司协会最新公布的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榜单显示，总结2025财务年度 A 股上市公司分红总额高达2.4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下历史新高。现金分红已经从阶段性热潮全面迈入常态化阶段，共有3712家公司公布了分红方案，完整覆盖了全部31个申万一级行业，9家公司的现金分红超过500亿元，35家超过100亿元，有3000多家公司是连续3年分红，2235

0: 家公司则是连续五年分红，其中食品饮料、通信、煤炭和家电行业的股息支付率都超过六成，展现出较强的现金流实力，也凸显了资产配置的吸引力。
1: 整个亚太区的股市在今天确实走势相当的令人瞠目结舌啊！更多的解读分析，我们特别邀请到了西南证券的首席分析师张刚先生一块来探讨分析。张先生您好。
2: 你好，万钧。
1: 张先，我们看亚太区的股市今天全线下跌， A 股成交呢也持续的缩量啊。目前市场的情绪我们究竟应该怎么来解读？还有就是这个科创50指数跌穿了之前的国家队救市底啊，短期内能不能获得有效的支撑呢？
2: 我倒认为呢，今天这个下跌呀，首先归因于什么呀？归因于国际性的因素，不是自己因素。为什么整个亚太地区市场出现普跌？那么唯一能够解释通的事情的话呢，除了中东局势以外呢，就是这个欧洲央行的加息了。但是我却注意到这么一个现象，就是隔夜的欧美股市尽管出现下跌，但跌幅没有那么大，哪像亚太地区市场似的，跌幅1%、2%，在盘中啊最大跌幅啊。就达到这种水平。不过同样因为亚太地区我感觉有些超跌了，因为这些因素不仅影响亚太也影响到这个国际市场，但国际市场没有这么大跌幅，那么亚洲的超跌反而对什么呀，对资金形成吸引力，以至于我观察到亚太地区无论是日韩还是中国香港啊，包括 A 股都有什么呀，都有收窄跌幅的走势，特别明显在这个中国香港股市啊，中国香港股市呢，盘中都有1%多的跌幅，但收盘呢，跌幅已经收到一个相对比较小的一个状态了。那么这说明呢，我觉得负面因素的确啊，会对市场的持股信心形成一定影响，但是呢，过度悲观也要被纠正的。那么包括中东局势，中东局势曾经在今年的3月份，啊，今年的这个7月份啊。因为这个又有这个恶化的迹象的话，一度也导致什么呀？导致这个 A 股出现过重挫，啊，比如说这两个时间点呢，3月底还有这个7月下旬都跌到过3700多点。可那个时候的话，我觉得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非理性杀跌之后的一个建仓机会。而且观察市场数据，刚刚过去的8月份呢，日均成交是2.25万亿元，这是年内的单月日均成交最低水平了。而进入到9月份，截止到今天9月11日，9月份的日均成交呢，已经缩减到了1.90万亿元。1.90万亿元这个成交水平，这个成交水平呢，和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颇为相似。2025年的10月份、12月份呢，也都是在类似的点位，差不多3800多点这个位置啊，形成了一个阶段性的底部。那么现在这一幕再度出现，也就是说现在 A 股具备了一定程度上的地量地价。再加上最近啊进入到9月份之后公布的这些8月份的经济数据，我觉得都非常的亮丽，比如说外汇储备无论是按美元计还是按 SDR 计都出现增加，黄金储备也出现增加， CPI 和 PPI 的同比涨幅8月份和7月份相比同比涨幅都出现了扩大，而且结束了7月份的环比下降都转为了环比上涨。那么这些包括进出口啊，8月份的出口总值是创下了这个中国单月出口总值的第二高水平，
1: 是
2: 而且也是出口进口的同比增幅在出现扩大。我觉得这些数据的话都会对什么呀，对非理性下跌之后的这个 A 股的内在投资价值啊形成严重的低估效应。那这样展望这个下周的这个9月15日再公布8月份的重要经济数据的时候呢，我觉得数据会释放利好效应，我倒不担心这种非理性下跌能够延续。
1: 好，那张先，我们从盘面来看，其实国有六大银行还有部分的红利股今天是逆势企稳，那么在科技股承压背景之下，这种防御性的个股是不是值得我们重点关注呢？
2: 我觉得防御性的个股啊，现在再布局啊，为时晚矣。你比如说就拿谈到银行啊，很多大型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价呢部分是创历史新高，还有一部分呢也创下了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的这个高点位置了。实际上这些防御性的品种应该在什么时候布局呢？应该在市场很弱弱的情况之下，防御类品种呢遭到了摒弃，比如说在6月份啊，6 六月份市场是一个极度亢奋的一个状态，很多指数也都，比如说包括双创指数，也都在六月底前后呢创下了历史新高。当时的这些防御性品种啊，就是高股息品种啊，基本上是被抛在这个地板上的啊。结果这部分品种恰恰在七月份整体市场出现大幅调整的时候呢，他们逆势走强，特别是银行。那么到了这个八月份、九月份，更是延续这一强势。可是正是因为这些品种，他们现在又上演了一个什么？又是形成了一个历史偏高的位置。那么我觉得这个位置就反而是一个什么呀？需要暂时回避的。当然高股息品种适合长期持有，但是目前的价位我觉得处于偏高水平，反而应该关注那些什么呀，就非理性下跌累积非常大跌幅的一些积极性的品种了。那么根据半年报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呢，我大概用了一些比较严格的一些指标啊，来做了一些这个筛选，
1: 是
2: 就是净利润有比较高的增幅，每股收益有比较好的这个数据的情况之下呢，那么这些公司数量最多的是电子行业、有色行业和化工行业。那么这些激进性的品种的话呢，我倒觉得反而在累积了较大跌幅之后是一个比较好的投资机会，尤其是十月份还要公布三季报，那么这些财务数据还是会对这些热门行业形成有力的价格支撑。
1: 那张兴，我们再来看港股啊，港股这一周是五天都在连跌啊，再度失守了25000点的一个心理关口，所以您预计短期之内还会不会有进一步调整的压力呢？
2: 我觉得港股呢，的确是调整幅度比较大，因为港股和 A 股相比呢，那么受国际因素干扰更明显，因为它是一个自由，对国际资金来讲是自由进出的一个市场。那么港股在这个周五的表现呢？我觉得在出现很大跌幅的同时呢，国际资金进场的特征也比较明显，所以它的下影线啊，这个非常长，就它把这个跌幅收窄的幅度非常大。那么港股呢，我觉得汇集着中资企业非常优质的这个 AI 软件类公司，这和 A 股是无法比拟，因为很多大模型公司都是在中国香港股市上市 ，A 股啊非常少啊，可以说称得上是没有啊。那么同样呢，中资的这个 A 股的一些硬件类的一些公司啊，那么也都发了 H 股啊，那么而且呢，这个我也注意到，像 H 股的价格的话呢，还比 A 股啊还要高一些啊，一些这个电子产业的这些一些电子元器件的一些公司啊，那么这都凸显出来，港股我觉得同样它在今天经历了这个非理性重挫之后呢。也有非常有希望进行理性的回归，而且我们注意到，像今天目前啊已经这个开始交易的这个欧洲市场，也都开始出现上涨了，啊，那这样的话呢，下周我觉得中国香港股市也会跟随国际股市，对一些负面因素的这个过于担心啊，我觉得也通过这个本周的这个走势已经得到充分消化了。你包括下周美联储、英国央行、日本央行。的货币政策会议结果都将发布，但是即便发布，我觉得国际股市的这周五的这个特别亚太地区的这个大幅下挫呀，已经不足以再形成太有这个杀伤力的这个下跌空间了。那这样，我觉得下周同样中国香港股市有望出现向上收复失地的这种升势。
1: 好。谢谢张刚先生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做出的解读和分析。那在下期回来继续带各位来关注更多的财经资讯，稍后见。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
1: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军方攻入加沙
4: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界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亚洲财经透视。接下来大家一块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今天是继续的加剧，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直逼5%的重要心理关口，这也冲击了整个亚洲货币。
11: 虽然国际油价经过周四大幅攀升之后，周五明显回调，伦敦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在欧洲交易时段扩大跌幅至超过3%，但仍然稳守每桶100美元以上，西德州中质油则回落到100美元以下。全球债券市场的抛售潮在加息阴霾浓重的影响下进一步恶化，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亚洲时段一度逼近4.98厘，进一步靠近5厘的重要心理关口，再创2023年年底以来的新高，两年期收益率刷新2024年7月以来新高，澳大利亚三年期收益率急涨至15年新高，德国十年期收益率逼近日前所创的15年新高，法国的收益率也处于16年高位附近。本周其他工业国的十年期收益率平均累计上涨接近19个基点，将是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最高，两年期的升幅平均有22个基点。同时中美负利差持续扩大，十年和30年的负利差创纪录高位，加息预期继续支撑美元汇价，美汇指数在99点上方震荡，维持在一周最高位附近。亚洲货币大多数下跌，台币放量收贬9分到31.638，是本月3号以来的最低位，马来西亚林吉特也跌至上月17号以来的新低。债券市场同样遭到抛售，马来西亚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触及3年新高，泰国和印度的收益率上升至6月初以来最高。人民币方面，中间价小涨23个基点到6.7743，再创2023年2月6号以来新高，而交易所得6.7174偏入569个基点，偏离幅度收窄过100个基点，但仍然偏大。及其汇价小幅低开后，在平盘下方震荡，中场微跌34个基点到6.7096，是超过一周来最低位。全天的波幅维持在只有57个基点，成交放量到446亿美元。离岸汇价反复靠稳，率先收复6.71水平，但与在岸价存在单位数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我们再来看软件供应商甲骨文公布了2027年财年的第一个财季，业绩是好过了市场的预期，其中云端的基础设施经营收入出现了翻倍。截止到2026年的8月31号止的第一财季，经调整之后，经营收入为193亿美元，高于分析员预期的191亿美元，纯利报46.8亿美元，同比增长59.7%。经调整之后，每股盈利为1.92美元，高过市场预期的1.74美元。而在期内，甲骨文云端业务的经营收入激增62%，来到了116亿美元。云端基础设施业务收入增长1倍多，达到了74亿美元，超过市场普遍预估的70.9亿美元。甲骨文预计第二财季每股盈利分别是在1.85美元到1.93美元之间，经营收入增长率则是在30%到34%之间，并且预计2027财年经营收入至少达到900亿美元。中国工信部在近日印发了人工智能加软件专项行动实施方案，为推动智能化升级设定2028年的阶段目标。
12: 中国工信部方案提出，到2028年，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智能化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高水平智能编程工具和智能开发平台，推广应用覆盖20000家规模以上软件企业， 累计组织实施100项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项目，重点行业打造100个智能体软件标杆应用，孵化5个以上优质开源项目，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组织开展软件企业智能化技改，引导企业加大智能编程应用投入，改造软件开发流程，推动智能化技改向制造、政务、金融、医疗、教育和交通等重点行业软件开发环节延伸拓展，推动工业软件智能化转型，推进工业互联网平台集成大模型能力，支持软件企业与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网联汽车等终端厂商联合创新，加速轻量化模型与终端软件融合部署应用，探索发展具身智能系统软件，培育量子计算、类脑计算等系统软件，探索以智能原生等为代表的未来软件方向。此外，

0: 要推动智能体赋能互联网应用及服务，加快发展具备轻量推理与隐私防护能力的终端智能体软件，面向高价值行业，整合知识图谱和数据资源，打造垂直领域专业智能体软件，加强人工智能生成代码安全审查，防范智能编程工具恶意指令注入等新型攻击。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那以上就今天亚洲财经透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一周的陪伴，我是万钧，祝各位周末愉快，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Latino Copar Mums.
1: Diversità.
2: Tajamniči.
3: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4: Credible. Ihtiram.
5: Lovely.
6: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7: Latino-Chinese.
1: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7: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9: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10: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9: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7: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艾楚怡。越共中央总书记、越南国家主席苏林九月密集出访，接连访问俄罗斯、法国、美国和加拿大。苏林首站访问莫斯科，之后巴黎，在华盛顿。访问的安排有何讲究？有分析说，苏林访问俄罗斯任务之一是巩固俄越防务纽带，此外还要谈能源合作。这趟访问越南有什么样的诉求？在俄罗斯外交大力向东南亚拓展的背景下，借助苏林的这次访问，俄罗斯又想达成哪些合作？另外，挪威首相说，泽连斯基日前从摩尔多瓦飞往挪威的时候，他的专机在摩尔多瓦机场险遭一架无人机撞击。摩尔多瓦方面说，当时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然而，乌克兰的回应说，挪威的首相夸大了实际情况。当时的情况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是一次意外的事故，还是有预谋的攻击？相关话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邀请到中国社科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先生做分析和解读。先来通过新闻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会谈中，双方高度评价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在经济领域，2025年双边贸易额增长5.7%，今年上半年增速进一步提升至13.8%。双方明确到2030年将贸易额提升至150亿美元。在能源领域，双方签署关于在越南建设俄罗斯设计核电站的政府间协议，并继续深化越苏石油等大型油气项目合作。此外，双方同意将科技、创新与数字化

0: 转型打造为双边关系新动力，并扩大在人工智能和科学、教育及旅游人文等领域的合作。
1: Важно, что Россия и Вьетнам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ьно переходят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валюты в финансовых взаиморасчетах, выстраивают надежные каналы кредитно-банковского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а. И тем самым мы защищаем двустороннюю торговлю от негативного влияния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олатильности на глобальных рынках.
0: 当前，俄越关系已形成以经贸合作为先导、能源合作为战略突破口、国防安全为战略支柱的立体格局。俄方提出对越南实行免签制度，显示出双方不仅重视地缘经济与安全利益，更希望通过人文交流夯实长期合作的社会基础，推动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更深层次迈进。
2: 越南国家主席苏林这次一连串的访问，我们看到是把俄罗斯放在了出访的首站，之后是去到法国跟美国。有分析说呢，这也是显示出了呀，这些东南亚的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拒绝被裹挟进大国对抗的阵营。这样出访的安排顺序有怎样的考量？
3: 的确，越南国家主席苏林此次的出访四国中，我觉得俄罗斯的分量是最重的啊。之所以第一站选择俄罗斯，我觉得首先还是要维系这个越南与俄罗斯传统的战略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越南奉行逐字外交，是一个所谓多边平衡，但是这个多边平衡里头还是有轻有重的。那相较于美国、法国和加拿大，那很显然，那维系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关系，实际上还是对越南自身的安全和经济都有一些战略上的意义。还是要讲到历史上，越南和苏联既是同志，又是意识形态的伙伴，同时还是军事同盟。虽然呢，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跟俄罗斯，结束了军事同盟关系，但是他们在这个军事、能源，以及国际政治等多边安全等方面的合作还是非常多的。所以，相较于美国、法国以及加拿大这些冷战之后的一些新伙伴，越南还是希望呢，首先要稳固与俄罗斯的这种传统伙伴关系。那我们看到这次这个越南国家主席苏林在访问其中，他谈到了不仅仅是这个能源问题、经贸问题，包括这个本币结算等一系列的这种问题，更重要的是安全也就是说在军工这个国防安全防务合作方面，确实是要继续夯实越南与这个俄罗斯之间的关系。那同样从俄罗斯的视角，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次呢，俄罗斯对于发展与越南关系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俄罗斯与西方关系全面恶化，它向东转，实际上就是与全球南方国家，而越南就是东南亚国家中一个非常这个分量重的一个国家，本身自身经济处于高速增长期，而且呢，越南在这个俄乌冲突奉行着中立的立场，所以呢，俄罗斯非常重视与越南的合作，在能源安全，包括在这个地区外交上，都希望呢能够在越南的这个方向有所巩固，有所提高。
2: 另外我们看到一个分析啊，说现在越南的陆海空军的这些主力的装备，大多都是来自于苏联跟俄罗斯，包括它的潜艇、战机，还有这种岸舰的导弹，都是依赖于俄罗斯的零部件进行维护跟升级。所以这次苏林去到俄罗斯呢，也是希望进一步的扩大国防的合作。那么在防务装备方面，苏林具体有怎样的诉求？
3: 应该看到，从冷战结束之后呢，越南仍然延续了苏制装备为主的这个国防装备体系，对于空军为主，对于这个它的主力战机这个苏30包括苏27它这时候都是它的一线主力战机，还包括了它现在装备的这个陆军这个这个坦克 T90包括一些苏联时期的一些坦克，这都是这个越军的主力装备。海军里呢，水面舰艇包括它的那个这个水面的这个护卫舰包括潜艇及击落潜艇。可以说呢，越南主力装备90%都是这个俄制装备、苏制装备。那么维系这些这个装备的这种正常运转，特别是这个要应对这个随着这个周边国家这个国防现代化的 这个升级啊，越南要保持这种现有主力装备的这种运转后勤保障是十分重要的，甚至要局部的实现一些现代化。
2: 嗯，
3: 但过去呢，就是越南在主力装备的这种后勤保障方面主要依赖于俄罗斯，好多装备要送回俄罗斯进行维修保养。

0: 那么现在呢，越南希望能够加强国防军工能力的建设，俄罗斯呢在越南本土啊进行军工后勤的维护和保修，这一定程度呢也是提升越南自身的军工能力的一种的方法。最重要的是呢，越南希望呢就是在这个国防军工体系中与维护与俄罗斯在安全领域的这种防务领域的这种合作，因为这个要从苏制装备换到其他装备，就一个是要费钱，第二个就是可能对越军这个本身的这个训练来说也是一种挑战。所以苏联这次访问这个俄罗斯，首先是要稳定安全保障，稳定后勤，以确保这个越南自身的国家安全能力在这个复杂的国际环境中能够保持这样一种稳定和延续。
1: 越南方面透露能源也是这次双方重点会讨论到的一个议题，双方会就这个扩大石油天然气的合作，构建能源安全保障体系达成共识。越南跟俄罗斯的能源合作您怎么看？
0: 越南跟俄罗斯能源合作应该源自冷战时期，我们知道苏联时期当时有它的这个海外石油公司，就跟越南在海上进行石油开采，而且呢我们看到越俄石油油气联营公司在冷战时期一度占到越南石油开采量的80%，即便是今天呢这个越俄油气公司的这个石油开采量仍然占到越南国产石油的约60%，油气开采的约30%。那么在油气资源方面呢，可以说呢这个俄越之间是深度绑定的。此次苏联访问莫斯科，可能继续要跟俄罗斯延续在这个油气方面的合作，特别是在这个远海石油的开采方面，双方可能合作要延长至2050年、40年，说是有这样一种这个合作意向。那么通过加强海上石油的这种开采，提高越南本土石油和油气开采的这种比例，增强这个越南自身的实力。还有就是我们知道，越南参与了俄罗斯的这个油气的开发，在涅涅茨自治区有一个大的这个石油开采项目，这也是越南最大的海外投资项目。这些年来呢，这个该项目给越南带来了丰厚的这种投资收益。所以从未来的角度讲呢，这个越南跟俄罗斯在油气方面合作，它确实有很强的这种经济上的收益，而且呢在战略上面呢也会增强这个双方的这个稳定。第三呢，就我们看到此次这个越南跟俄罗斯提出了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石油和天然气的储藏这些设施，以增强它的石油稳定性。特别是我们看到最近一段时间中东地区的这个地缘安全形势导致国际油气运输和贸易受阻，所以他们提出要在越南境内建这个液化天然气的存储、贸易，包括石油的一些存储和销售的这样一种机制。这一定程度上会增强越南的这个能源安全，同时呢也对俄罗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能源市场有一定的帮助。
1: 普京就说到呢，会深化同越南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刚刚你也谈到了，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俄罗斯受到了西方的挤压，也不断地在拓展同东南亚国家之间的合作。那么越南正好是俄罗斯在东南亚非常重要的一个支点的国家，所以通过苏林的这次访问，俄罗斯方面想要得到一些什么呢？
0: 俄罗斯确实对发展越南关系十分重视，不仅仅是因为他们是传统的伙伴关系，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西方的制裁和孤立的这样一种压力下，是俄罗斯全球南方外交的一个重要支点。我们都知道，俄罗斯在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将对外经济合作的重心转向全球南方国家，但这个全球南方国家实际上是以中国和印度为主，以这个石油和天然气为例，那么中印两国占到俄罗斯石油出口的接近70%-80%，而且呢油气出口呢比例也超过了60%，对这中印两国单一市场的这样一种依赖实际上是一定程度上加重了俄罗斯的一种担忧。所以拓展第三方市场，就是拓展东南亚的这个市场，对于俄罗斯确实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而越南恰恰是这个支点俄越之间呢有传统的能源合作和开采合作，所以呢俄罗斯介于这个发展与越南，特别是于通过越南发展东南亚的这些市场经贸合作，确实寄予着重望。扩大与越南的关系和东盟关系，一定程度上会增强俄罗斯外交的灵活度和回旋余地。
1: 有分析说呢，苏联接下来

0: 访问法国呀，是越南装备技术多元化非常重要的一步。因为这个越南的武器装备过度的依赖俄罗斯，导致它的后勤保障很容易陷入被动。那加强同法国的合作，等于拓展出了新的一条后勤的供应链。这方面您怎么来解读？
1: 法国曾经是这个曾经将越南作为它的殖民地，所以在冷战之后呢，法国和越南之间存在着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合作，可是在军工方面的合作确实不多。主要是因为法国装备贵啊，法国的装备虽然有一定的程度上比俄罗斯先进，但呢由于装备的价格过高，所以呢过往曾经跟法国之间的这种军工合作实际上还是有限的。但是我们也看到，随着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西方对于越南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也就是要求他在军工领域啊，这个不要再跟俄罗斯过紧过密啊，要求他跟俄罗斯适当的脱钩。第二个就是我们看到现在呢，东南亚国家在国防现代化速度上明显提速啊，而越南呢显然有落后的这样一些压力。比如说我们看到周边国家不断购入四代半战机，购入啊五代战机，包括新加坡购买了 F-35，那包括这个印尼啊、马来西亚，还有一些这个周边国家在装备啊，这个陆续装备四代半的一些先进战机，这对于越南本身这样的一个国防安全呢是一个压力。但是我们面对现在的这样一个国际这个军工市场，可以看出俄罗斯现在呢深陷俄乌危机，它自身在军工生产和这个军事现代化速度上明显落后。包括我们看到五代机方面只有苏-57，但是呢产能实际上是严重受限的。然后为了提升越南的这种这个军工能力啊，国防能力，它就必须要选择第三方。那看来那环顾现在这国际市场呢，能够提供这些这个四代半的这个战机或者五代战机的话，可能大概就是美国、中国和法国。那么从地缘政治的角度讲呢，那美国呢可能不会卖给他第五代战机，所以法国就成了越南选购这个五代战机或者四代半战机的一个唯一的选择。而且呢我们也看到，特别是越南希望能够加强与法国的军工合作，以此来巩固与欧盟之间的经贸合作。现在我们看到欧盟的这是已经成为越南对外出口的一个重要市场，所以此次苏联访问法国，我觉得一方面会谈军工合作，另一方面我觉得就是要稳固与欧盟的这种战略互信和经贸合作。
0: 好，谢谢张先生点评和分析。下节回来，我们继续带您关注挪威首相说泽连斯基的专机差点被无人机击中，乌方回应说挪威首相夸大实际情况。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来分析，一会儿见。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极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极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您回来。挪威首相斯特勒9号表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从摩尔多瓦飞往奥斯陆的途中险遭无人机撞击，不过乌克兰方面随后否认了相关说法。
2: 挪威首相斯特勒在接受挪威公共电视台采访时说，泽连斯基乘坐的飞机在摩尔多瓦起飞前差点被一架无人机击中。挪威首相没有透露这条信息的来源，也没有说明无人机距离飞机有多近。对于挪威方面的说法，乌方表示挪威首相斯特勒夸大了实际情况。按乌克兰总统府消息人士说法，当时有无人机闯入摩尔多瓦领空触发警报。摩尔多瓦正

0: 府发言人乔里奇则表示，由于一架俄罗斯无人机从乌克兰方向闯入，摩尔多瓦于当地时间8号16时30分后关闭领空。17时20分后，有关方面确认无人机在距离基西纳乌国际机场约160公里的地方坠落并爆炸，航空管制随即解除。泽连斯基的专机得以起飞，但晚于日程安排。俄罗斯方面对上述事件尚未作出回应。
1: 挪威的首相说呢，泽连斯基的专机啊，在飞往挪威的途中，在摩尔多瓦险些遭到一架无人机的撞击。摩尔多瓦说呢，当时是有一架俄罗斯的无人机闯入。这次事件您怎么看？是一次意外呢，还是一次蓄意的攻击？
2: 我觉得蓄意攻击的可能性不太大，可能是一种意外。我们都知道，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呢，这个俄罗斯的无人机在攻击乌克兰的纵深目标的时候，经常受到干扰而偏离航向。我们看到，就是俄罗斯无人机坠入到北约国家、欧盟国家以及周边的摩尔多瓦，确实是屡见不鲜。那这种情况啊，我觉得并不可能是俄罗斯要扩大战争。虽然摩尔多瓦跟俄罗斯之间关系啊存在着一些争议，但是俄罗斯目前主要的重心还是在乌东地区，希望能解决俄乌问题，来实现俄罗斯的战略诉求。因此，扩大战争或者说这个攻击摩尔多瓦，我觉得不是俄罗斯的这个主观的意愿。其二呢，就是我们都知道，现在即便是俄乌冲突的这样一种状态下，那使用无人机攻击这个泽连斯基的专机啊，我觉得政治风险和外交风险可能更大一点。
1: 嗯，
2: 那我即便是现在呢，这个俄罗斯存在着批评、质疑，甚至是怀疑这个泽连斯基的执政合法性，但是泽连斯基仍然是乌克兰的国家元首。攻击泽连斯基可能会带来一系列的外交和安全上的这种风险，因此啊，使用无人机去攻击专机，我觉得本身它在军事上和外交上就是得不偿失的。所以存在着一种可能性，就是俄罗斯的无人机误飞入到了摩尔多瓦境内，而引发了摩尔多瓦的这种高度反应。毕竟呢，泽连斯基访问摩尔多瓦，并且经摩尔多瓦要访问欧洲，这个对摩尔多瓦的安全和外交来说是一种考验，所以各方可能是过度反应了。当然，挪威的透露的消息也说明一个事实，确实泽连斯基的专机受到了这个无人机的干扰，160公里，我觉得从这个安全的角度讲，它可能更多的是一种这个威胁，而不能视为一种直接的攻击。因为基西纳乌机场160公里以外出现了无人机，而实现的这个航空的这种管制，这一定程度上说明呢，摩尔多瓦在这个问题上处理的相当谨慎。但另一方面呢，这个可能有关方面啊，把这个信息通报了给挪威，告诉到泽连斯基的航程这个行程延后。而挪威方面的这种透露，实际上是透露出欧洲对俄罗斯的恐惧，对任何的风吹草动欧洲国家都会大张旗鼓地去宣传，可能会在外交上或国内政治上会有起到一定的效应。
1: 确实，这次事件呢是挪威方面主动披露相关的信息，但是呢，乌克兰方面说啊，挪威首相的说法有点夸大其词了，所以乌克兰有点要为这个事件降温的一个趋势。挪威为什么要主动披露？泽连斯基为什么又想低调处理呢？
2: 挪威主动披露啊，还跟挪威国内的这种政治叙事有关。我们知道，挪威在援助乌克兰问题上还是十分积极的。那么，只有不断的去宣传俄罗斯的威胁，才可能为挪威下一步的援乌制造一些政治上的和舆论上的一种这种氛围和基础。那只有民众不断的恐俄，那支持乌克兰，在挪威的国内政治来说，可能是一种理所当然的事。那我觉得，从挪威的角度讲，他公布这一些信息，实际上也是对俄罗斯恐惧的一种这个延续这种政治叙事理所当然在欧洲是政治正确。其二呢，我们看到就是乌克兰对这个问题息事宁人。我觉得一方面可能这个事件对泽连斯基而言确实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影响，而且我们都知道泽连斯基在基辅可以说天天是枪林暴雨中来回穿行，所以呢偶尔出现的无人机对泽连斯基的行程是有干扰，但没有造成实质性的危害。所以泽连斯基也希望把这个事情要低调处理。第三呢，我想呢，这个乌克兰这种低调处理也可能是为了照顾摩尔多瓦的面子，因为毕竟泽连斯基跑到 这个基西纳乌啊、摩尔多瓦去访问，出现了任何安全上的这种事故吧，可能这摩尔多瓦的压力更大一点。我们看到摩尔多瓦官方的这个表态说是无人机越境，而不是说针对泽连斯基。那么如果泽连斯基在对这个事情高调去处理，或者说高调宣传的话，会给摩尔多瓦政府造成很大的外交上的、政治上的尴尬。所以为了这个与摩尔多瓦官方的表态一致，我想泽连斯基政府也会在这个问题上做低调的处理。总之呢，现在这个事件确实说明了俄乌冲突外溢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多的欧洲国家遭遇到了俄罗斯无人机和导弹的这种意外的闯入或者是威胁。这也说明呢，就是如果俄乌冲突不停止的话，欧洲国家也永无宁日。
1: 另外啊，路透社报道说呢，泽连斯基现在正在借助他的盟友，包括通过从欧盟的这个贷款，打算购买1000枚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导弹。那这对于乌克兰来说是及时雨吗？
2: 对于乌克兰来说，现在确实缺乏有效的防空拦截弹药啊。我觉得现在最近这个半个月吧，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不公布拦截导弹的数据，说明呢乌克兰已经没有拦截弹，拦不了俄罗斯的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只能拦无人机。这对于乌克兰防空、国家安全来说，确实是一个重大的威胁。但另一方面呢，现在呢欧洲国家确实库存已经被清光了啊，几乎能够援助给乌克兰的防空弹药都给了。那么现在呢，欧洲也在想办法，所以呢，乌克兰现在选择了是贷款来向美国购买1000枚的防空弹药。这个防空弹药的交付啊，可能是要在未来的1年或者2年才能交付，而不，这叫远水不能解了近火。但是即便如此，乌克兰仍然希望就是来采购美国的弹药，因为爱国者防导系统对于乌克兰或对于现在的欧洲国家来说，仍然是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巡航导弹的最有效的方式。所以呢，即便现在没用，但是乌克兰仍然希望在未来啊能够获得相关的装备和弹药，来增强其国防能力。第三呢，我想呢，这个可能有一个置换的功能。比如说现在欧洲国家有库存，那么乌克兰希望呢，就是它用来的它未来的订单来替换啊这个欧洲国家现有的库存。那么哪怕是把这个欧洲国家的压舱底的这些防空弹药拿过来临时顶一顶啊，来扛过今年冬天，对乌克兰来说仍然十分重要。所以它订单可能是用来置换欧洲国家的这个防空弹药，一定程度上可以，比如说这个从德国或从希腊，包括西班牙等欧洲国家，他们去能够淘换一点防空弹药，然后他们的订单最后呢，将来来还给欧洲，哪怕这就是一种置换或者一种借，对乌克兰、对欧洲来说，这也是一个变通办法，说明呢，乌克兰现在是这个有病乱投医啊，只要有乌克兰就想尽办法去寻找、去购买。
1: 再看到俄联邦安全会议的副主席梅德韦杰夫啊，他最近就说到，如果安全受到威胁，俄罗斯是有权使用核武器的。梅德韦杰夫在这个时候发出核威胁啊，想要释放怎么样的信号呢？
2: 应该说俄乌冲突爆发之后啊，梅德韦杰夫啊，也就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经常发出引人耸听的这种核威胁。这种核威胁呢，经常让欧洲国家和这个周边国家感受到这个巨大的安全压力。但是话说多了，可能就不太好使了。就像我们经常喊说狼来了，但喊多了，人家大家都对这种核威慑啊逐渐脱敏了。那但是呢，此次呢，梅德韦杰夫再次说到了这个，如果俄罗斯遇到这个重大威胁，可以使用核武器，这确实是说了一个真话，因为核武器就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压舱石，就是俄罗斯反制北约挑衅和进攻的最重要的一个手段，杀手锏。所以呢，再次强调杀手锏，实际上就是在俄美乌三方会谈即将启动之前，再一次给西方敲响警钟。如果不回到谈判桌之间，不做实质性的妥协的话，那么俄罗斯与北约之间发生核战争的可能性并不是完全排除的。俄罗斯仍然将核选项作为反制西方或者是这个反制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持续交友拱火的一个重要抓手。这也说明呢，俄罗斯它的核门槛在降低，俄罗斯呢仍然将维护国家安全和核心诉求作为这场乌克兰危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目标。不解决俄罗斯的这个国家安全问题，解决乌克兰问题的这种 这个核心因素啊，核心的这种这个导致乌克兰因素的这个核心原因，那么俄乌冲突就不可能完全这个停火，就不可能完全恢复和平。
1: 好，非常感谢张先生带来的点评和分析，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再会。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舞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
2: 顶流母子疯狂安利中国。
3: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2: 从打卡中国到深度上映。
4: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2: 让世界了解真实的中国。
5: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China is all in one.
2: 凤凰聚焦，马斯克母子为何种草中国，正在播出。

0: 欢迎收看华润凤凰聚焦。美国商界大佬 Musk 和他的妈妈力荐中国游，有媒体说大佬旅游的待遇普通人享受不到，可是这话一出，网民们可不干了。在社交媒体上有海量的呼应，不少老外说来了不想走，走了还想来。看着大家贴出的各种欢乐，不禁好奇，中国是个怎样的平行宇宙，怎么能满足游客们这么多五花八门的乐子？看看大家喜欢的有没有您也中意的。
1: 2026年8月中旬，埃隆·马斯克在社交平台 X 上的一句简短发文引爆海外舆论场，为中国入境游强势造势。他直白发文力荐中国，太棒了，我强烈建议大家亲自去看看。简洁有力的评价，没有多余修饰，瞬间勾起全球网友对中国的好奇与向往。紧随其后，母亲梅耶·马斯克火速转发推文，并写道：完全同意，每个中国城市都有独特的魅力与文化，建筑和街道一尘不染，维护极佳，人们彬彬有礼，勤奋且彼此尊重，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里感到无比安全，所以我太享受来中国了。这场母子联动

0: 的花式案例并未止步于此。短短几天后，梅耶马斯克再度飞抵上海，沉浸式打卡这座国际化都市的烟火与繁华。他在社交平台高调分享上海日常、晒购物、尝美食以及打卡外滩夜景的精美画面，并配文记录美好体验。 在上海的第二天，购物、美食与风景。而远在屏幕另一端的埃隆·马斯克立刻秒回捧场，留言盛赞：“上海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非常推荐大家来访。”一来一回的互动热度持续飙升，被海外网友戏称他和他的儿子就是中国最好的移动广告牌，成为中国文旅最出圈的民间代言。
1: 那马斯克在平台上种草中国，包括他母亲梅耶都在社交媒体上面推荐到中国旅游，这是绝无仅有的事情。因为马斯克呢，虽然到处跑，但是他其实并不是一个喜欢旅游的人。唯一一个推荐的国家就是中国。他母亲梅耶呢是喜欢到处旅游的，虽然也向世界推荐过一些国家去旅游，但是种草都很短，只有一句话来推荐，只有对中国他是不遗余力。 推荐到中国来旅游，的确他很想把中国的美好传递给他的朋友。这两个人在世界上有影响很大，然后又没有做过种草的这种事情，这一次突然一下子种了一个大草原，确实引起了很多人的注目。马斯克这一次种草的确让人觉得中国的旅游很有吸引力，应该说是带起了一个国民旅游热潮。他表现出来对于中国旅游的这种热切，他看到中国跟美国在未来的关系上面，至少在国民层。

0: 美国在未来的关系上面，至少在国民层。
1: 马斯克写出全球畅销书《人生有我》，自2023年起频繁往返中国，独自走遍北京、上海、成都、苏州等14座城市，深度解锁中国不同城市的风土人情与发展面貌。他坦言，中国总能不断带来惊喜，干净整洁的城市风貌，友善谦和的民众，飞速迭代的发展速度，最难得的是无所不在的安全感与松弛感，是多数国家难以企及的体验。
2: I learn about products that I didn't even know were important. I think you're doing everything to be ahead of the game. Yeah, but just because you have very smart people.And they want to do something special, and or they can see what's important in the future.
1: 正因真切感受，他公开透露，女儿与孙辈都已计划来华旅行，直言我们全家都想来，期待沉浸式探索中国。顶级名人的亲身种草，让海外网友彻底改观，成功带动海量外国年轻人将中国纳入暑期旅行清单，为入境游爆火埋下伏笔。
0: 梅耶他做过很多工作，比如说他做过模特，他写过书，在中国有好多次发布会，而且从201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到中国来，他就留下了很多关于旅游的这样的印记，体现了就是中国近些年来旅游环境的改善对于包括马斯克在内的外国人有了更高的吸引力。
3: 马斯克的母亲他基本站到了西方社会的主流叙事当中，他喜欢中国真的很纯粹的。梅耶在中国的影响力至少可以不输于他在美国的影响力，甚至坦率地讲，他在中国的这样一种商业价值也好，文化意义也好，是独一份的。白人女性，亲和友善，独立自强，还是马斯克他妈，这个人是很有人格魅力的。中国是他可以说是老年事业最重要的地方。他以前是中国美国来回跑嘛，他现在在中国住的时间其实越来越长了。除了上海之外，我听人讲他很喜欢成都，他是在中国住的真的是很开心。
1: 这个夏天，海外社交平台彻底被 China Cool 刷屏。不同于往年老外扎堆长城、故宫的打卡模式，今年来华外国游客的玩法彻底翻新，主打一个沉浸式入乡随俗。来自法国巴黎的罗贝尔·伊拉冈德就是其中一员。此前，香港、深圳他都已经走过，这一次，孩子正在上海进行为期4个月的学习。他作为陪读再次来到了中国。同样来自巴黎的老乡卢迪耶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而西安他俩从未来过。
4: I don't know many people,

0: There's a lot of building, a lot of people. Everything is enormous, the kindness of the people.
1: 德国小伙马特也是第一次来到上海。
2: Shanghai, you have a really nice variety of food. The day before, I tried hot pot, Beijing hot pot, I think it was. This was also really nice. It's a really nice place. It's pretty safe, so you don't need to be afraid about safety here. And people are super friendly and helpful. So I think it's a very nice place to travel.
1: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其中，免签入境1781.5万人次，占比高达77.7%，成为入境客流增长的核心支撑。
3: 中国的旅游资源之丰富，可以囊括世界几乎所有的地质地貌，除了大裂谷，其他的环境，从高山，到深谷，到像爱丁湖那样的，就是海平面以下的湖，我们都有。那么这样就给旅游者提供了更多的选项，甚至可以呢，就是一次多做一些选项。到中国来一次旅游，可以把几个他感兴趣的地貌或者说文化设施全都看一遍。
4: 中国有公共设施，有治安，有这样一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中国的优越性就出来了。亚洲旅游跟这个欧美旅游不一样，欧美旅游你经常看到就是无人区，亚洲旅游一定就是熙熙攘攘的街道，烟火味十足，啊，这个很重要。我不少朋友都来，想看熙熙攘攘的人间烟火，你来中国绝对没有问题。当然，你想看好山好水好寂寞，咱们也有，咱们大西北也有很多很美好的地方。
1: 新一代来华外国年轻游客正在告别流水线式打卡旅游模式，他们主动避开拥挤的商业化网红景区，不再执着于地标到此一游，转而扎进市井街巷、乡村田野与小众小城，沉浸式感受本土烟火。从单纯看中国风景，过渡到体验真实的中式日常，逛本地市集，漫步老城街巷，感受普通人生活。从 China Travel 打卡观光到 China Living 成为新潮流。
3: 在过去的20年里面，中国的进步是非常明显的。 Travel 的话只是说我在历史书上看到了，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Living 是因为他认为这个国家很便利，这个国家有很多有魅力的地方。中国的美食像珍酒现在逐渐的被国外的旅行者们所接受，他也把中国作为一种领略东方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场地，所以现在到中国来旅游确实有更多的选择啊，它不仅仅是可以观光，而且可以来体会中国人的生活。这并不意味着他会在中国一直生活下去，但至少他会认为这种东方式的生活对他来说是有吸引力的。
1: 西安城墙脚下，外国游客换上汉服漫步大唐不夜城，在回民街的烟火气里品尝西安特色面食。
0: It's very pleasant to have a contact with Chinese people when in the restaurant or in the taxi. They are always very kindness.
5: Yes, they always try to help, even if we don't speak the same language.
0: Yes,
5: and
0: it's true.
5: And they like to make us discover the cultural thing, it's great. It's a very good experience.
1: 6天的行程里，两人走进寺院，体会佛教文化的悠远，穿街走巷，感受西安人的日常起居，更是登上古城墙，用最地道的节奏丈量千年古都。
0: It's very different that we know in France or in Europe. So it's a very for holidays. It's great
5: because of the long history,
0: you
5: know, of China, and there is so much things to see and to discover, like the Great Wall. The Terracotta Army and so on. It's we can see all the past here, and it's very interesting.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十六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安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入境游的持续火爆，离不开中国持续优化的对外开放与出入境便利政策。2024年年末，中国不断扩容免签朋友圈，将单方面免签停留期限从15天延长至30天，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持续落地扩容。
4: I have a lot of friends who are using that policy now to come to China and visit for the first time. So I think it's a very helpful, very good policy because otherwise getting a visa is very complicated. A part of it is also China is becoming very popular in social media as a travel destination, as you said. As I've also seen in my Instagram, like Zhang Jiajie and like all these, like Guilin, and all, yeah, all these beautiful. So it's becoming easier for everyone, yeah.Better known too.
3: 目前中国已对55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覆盖35个欧洲国家，40个欧洲国家可享受过境免签便利。
5: 这个政策是非常好的，它就会让很多有顺带玩。现在有这10天，你如果去香港，这么说吧，深圳、广州就没问题了。你现在去曼谷玩，昆明你就可以走。这10天会让我们跟亚洲整体的旅游市场会结合在一起的。它会形成城市群，这个就会发挥整个旅游市场的一个集群效应。我们改革开放是实实在在的，欢迎你来，眼见为实，

0: 你到中国来，你切切实实感觉到我们的友好、我们的热情、我们的安全，你自然就会改变一些西方媒体的一些妖魔化的宣传带来的刻板印象，越来越知道中国开放，啊，这个是一定是要打开门来的。我还是希望能有更大的动作，进一步的放宽签证，尤其是签证时间。
1: 乡村农事体验成为今年入境游的现象级新玩法，不少外国游客参与到乡村农事活动中。网友调侃的外国人来华旅游第一站是生产队 City Walk 全面升级为 Village Walk， 劳动体验成为全新的文旅名片。
0: 其实是文化体验，插秧也好，采茶也好，是老外在生活当中没有的。景德镇还有好多老外在做陶瓷呢，还有很多老外在做中药理疗呢，可多可多了。东西方的文化差异会让这个事本身特别有意思。我们要善于从文化差异当中发现文化交流的机会和发现文旅市场的机会，这个本身很重要。不过我还是觉得挺好的，因为你真正干了以后就有共情，你就能了解中国人的生活。老外到中国来参加社会生产实践，跟中国人民能够建立更真实的情感。
1: 玩遍山水田园，中国购又成为入境游新的增长亮点。随着境外银行卡刷卡、境外移动支付全覆盖，叠加离境退税政策优化，中国消费便利性大幅提升。降温神器、智能数码设备、无人机、VR 眼镜等国货潮品，成为外国游客的必购清单。国潮文创、定制成衣、特色配饰等本土品牌持续出圈。
2: 中国制造现在在世界上应该说是一个很好的品牌。中国人的各种思路，怎么样能够把一些新技术用得更加炉火纯青？中国的创意确实是在全世界都非常有名的。比如说到中国来旅游的这些游客，他会发现包括电子产品等等，在中国都会有更多的选择，而且这些选择呢很贴心，在我的家里面这么摆放或者是那样来用。外国游客到中国，他会现在很愿意买一些东西，是因为中国的快递服务太好了。中国的快递服务可以说是可以深入到各个乡村，连接各个厂商，那么这种服务往往是在几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现在能够直接从网上订货，甚至在一天之内就收到货，那这一点对于旅行者来说是非常便利的。其实这些看似不起眼的地方，正是中国制造能够在世界大行其道的很重要的措施和手段。
1: 海外游客愈发偏爱沉浸式感受传统文脉与市井文化，在北京公园跟随市民晨练，
3: 很棒，
1: 在成都茶馆品盖碗茶，感受巴蜀慢生活，到景德镇体验手工制瓷非遗迹，从荧幕想象落地为亲身感知，全方位触摸中华文化底蕴。
4: Always love to visit is to meet the culture, meet the people, see how they live, see the differences, also the common points between us. This is mainly the reason to see the culture. Landscapes are amazing, the cities are amazing, but mainly to find something common, to find something, to discover something new.
1: 嘉陵江畔的洪崖洞是外国游客到访重庆的首选打卡地，更是世界认识山城重庆的文旅窗口。依山就势的鲅鱼吊脚楼，尽显重庆立体地貌特色。白天，层叠鼓楼舒展古朴，老街商铺烟火缭绕，游客从容漫步，感受老重庆民俗风貌。
4: The view from the bottom to the top is amazing. With the tree, the stairs is very, very, very beautiful. I love the fusion of the architecture and the nature that you have here. Is amazing. Is something that we don't see in Italy, not more. But is very beautiful. See the future and the nature fuse together.
1: 夜幕降临，万千灯火尽数点亮，楼阁光影倒映江面，梦幻氛围感拉满，迎来全天客流高峰。
5: Amazing, like wonderful view.Honestly, we are all really surprised. We weren't expecting such beauty. So, yeah, we're really happy about it.
1: 海外社交平台的传播，让洪崖洞成为外国人认识重庆的窗口，释放着山城旅游的独特活力。
5: I like its flavor because it is really strong. It's a completely different diet because in Italy we have a lot of carbohydrates and here there are a lot of species, the vegetables and a lot of meat and fish as well. In Italy too, but it is spicy, but it is different.
1: 支撑起这些多元体验的是中国日益完善的基础设施与服务，交通网络持续完善，高密度高速度的高铁网络实现全域快速通达，成为海外游客感知中国基建实力的重要窗口。从口岸通关、出行交通、消费支付到文旅服务，全方位的便利化升级，让海外游客来华旅行更加省心舒心。
2: 中国的交通是非常便利的，中国的高铁几乎可以达到中国的任何一个中型城市，而且整个高铁的速度让人非常的有吸引力，高铁上面的设施也非常方便，在上面办公都是可以的，还可以上网，它的发达又同样促进了民航的发达，现在民航的准点率提高的也很快，公路交通也非常好，我们沿着公路去旅行，就发现随处都有服务区，而每一个服务区都有很便利的，包括饮食，包括休息的场所，这就使得在国外的游客们觉得非常便利，甚至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很多外国人到中国来以后，突然发现中国变得现代化了，就是从移动支付开始。现在已经允许国外的卡直接绑定我们的支付宝，绑定我们的微信，所以他对于中国的移动支付是很感兴趣，而且也觉得这东西太便利了。只有当我们跟世界走得更近，那么才会吸引更多的游客把我们这里当成他们的家。
1: 今夏入境游热潮绝非短期流量红利，而是中国城市温度、人文魅力、优质服务与开放姿态的双向奔赴。
4: When I come back to Italy, I will share every photo, every video, every emotion that I feel here because is something different, very, very, very different from what I see in the movie, from the story, from other people that come here, is everything more amazing is different, is something that you need to see, to feel and understand. I love the different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and China is all in one.
1: 从 China Travel 打卡观光到 China Living 沉浸式旅居，再到 China Mixing 极致体验，一次次旅行模式的迭代，让世界重新认识真实立体的中国。
2: 在世界各国来说，中国是难得的一块安全净土，而且这个地方有非常丰富的旅游资源，而且中国又是集东方文化，是大城的所在，所以对于旅游者有着天生的吸引力，而且中国现在也在不断地推出更多的措施，想方设法来吸引旅游者。从这一点来说呢，中国的旅游热应该说还是方兴未艾。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近年来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逐渐提高，很愿意把自己的文化介绍给国外的朋友的，那这一点对于旅游来说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便利。
0: 一个国家的旅游市场光靠本国是不够的，国际旅游市场是非常重要的，亚太一体游应该尽早的纳入战略视野，就比如说东亚三角，叫东南亚和中国的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新疆游带中亚，甚至可以带外高加索，因为就是我们要站在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国旅游，你就会发现一定要有这种跨区域构建旅游市场的想法，对外开放的步伐还要进一步拉大，要勇敢地迈出去。
3: 中秋要来了，中国风浓浓，科技乐趣爆棚，又是一个中国游的好时节，可以穿起汉服，摇橹凭栏望明月，伴着满月的还有大型的无人机灯光秀。要想深度参与，可以加入烧翻塔、舞草龙等等民间的仪式，在火光中祈福。在博物馆里还有 3D、AR、VR 种种的数字技术，让人仿佛就身处中国古人的祭月典礼中，来享受游在中国难以替代的快乐。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有华润，多美好。凤凰聚焦由华润集团赞助播出。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霓虹灯下五光十色，是否最光最亮才算出色？走近你会发现，
5: 我都相信自己，我一定会赢给你们看。
0: 原来每一点光都值得被珍惜，
6: 有少少光荣感喺度噶，见到香港咁靓啫。
0: 这里日出而作，从不歇息，
7: 系好辛苦，洗湿咗个头冇办法。
0: 孜孜不倦，延续历史痕迹。
8: 我哋喺学师嗰阵时，师傅都唔会教你噶。
0: 昼夜拼搏，为梦想冲击。
9: 我哋希望有机会踢到女子嘅冠军。
0: 细查身边每个平凡身影，发掘光下每段闪亮记忆。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功夫片好盛行啊，成个氛围令你觉得做人应该要做大侠嘅。
0: 香港武侠电影文化影响下，他们的舞动人生从未止步。
11: 我跟咗师傅24年，喺武师层面就有好多嘢都仲未学。
12: 双截棍依然系我嘅使命。令到我繼續有個熱情發展落去。
0: 香港新視點，星期一鳳凰衛視中文台。
13: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
0: 是視角還是死角？為智慧辨真相，
13: 了解中國，了解中國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14: 现在我的位置距离我们国门大概还剩7公里，我呢已经从前面半路的地方行走了3公里，这10公里啊，我不知道我将花多久能走完。
15: 其实你那个视频这两天大家都以为你是从那个吉隆那儿跑出来的。
16: 对，所以有很多人就问我是不是还活着呀，就是问的我也莫名其妙。
17: 这条让博主本人都莫名其妙的火爆视频，其实是因为网友没有注意日期，以为视频里的人是在8月26日从尼泊尔一侧走到吉隆的。这一天，这座中国和尼泊尔之间的边境口岸举世瞩目，

北京时间上午10:52，尼泊尔境内一条冰川，在海拔约5200米处断裂，发生冰岩崩，巨型泥石流高速冲击约22公里后，直达中国吉隆口岸，导致该区域被夷为平地。而张春泽在视频中步行的路线，刚好与泥石流冲击的位置重合。只不过，泥石流冲击22公里，只用了7分钟，而他9个多小时才走了不到。

0: 我没有带水，没有带吃的，从早上凌晨四点，尼泊尔当地时间凌晨四点，我们国内时间六点嘛，走到这个下午差不多国内时间三点多这个状态嘛。
1: 怎么走了这么久？
0: 主要它有起伏。
1: 哦，山路。
0: 然后，对，然后关键还是这个泥泞路，你脚还要陷在那个稀泥里面，然后这个脚又全是淤泥，然后路过山边，从山下流下的水呢都是浑浊的，你只能冲冲脚，然后漱漱口，就是你漱口的时候还有这种就是沙石的这种感觉，然后再一个叫没有手机信号。
2: 8月11日这天，张春泽原本从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搭车到吉隆口岸，由于山路崎岖，这条100多公里的路通常要开5-6个小时。在距离口岸不到10公里的地方，因泥石流道路中断，张春泽急着要去口岸见朋友，于是选择下车步行。他显然对雨后的山路泥泞程度毫无概念，走了9个多小时，终于在快到口岸时手机有了信号，于是他打电话给一位尼泊尔人，他叫阿斌，在口岸专门为中国人办理车辆进出手续。
0: 然后他就是从口岸那边开摩托车过来来接我，接我到移民局，叫我给钱他不要，他说我们兄弟，我这帮你个忙不用给钱，但是我是想着就是我那么窘迫的状态，然后他做到说随叫随到，我挺感恩的。
3: 他多大年纪？是
0: 30多岁。
3: 30多岁，
0: 对，30多岁，会中文。我接触到的尼泊尔人有很多，他们很勤劳的自己学习，
3: 哦，
0: 因为网上也有课程。然后再一个，见中国人多了，
3: 嗯，
0: 先学见男的叫兄弟，见女中国女孩子叫美女。口岸那边也有常住的商人，有餐馆，有卖特产的。然后有开宾馆的，然后商户大概是有这么7-8家吧，应该我觉得从头往前数应该数不到10家，餐厅可能有3-4家，然后一个宾馆口岸，然后有一个卖特产的，这个开超市的。
3: 哦，
0: 就是口岸的商业它很简单，中国自驾，比如说口岸前面拥堵路段了，然后不放行的时候，那就在口岸那边有过夜的。
2: 吉隆口岸位于喜马拉雅山中段南麓，吉隆藏布下游河谷，由于海拔较低，地势平坦，自1000多年前的吐蕃时期就是中国和尼泊尔两国的重要通路。从1961年设立海关开放口岸后，逐渐发展为西藏自治区最大的陆路通商口岸。2017年，吉隆口岸升级为国际性口岸，对中国和尼泊尔之外的第三国人员开放。2022年3月，吉隆边境经济合作区获批设立。截至2026年6月23日，西藏吉隆口岸当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突破10万人次。然而8月26日的泥石流让这个曾经繁忙的口岸一瞬间消失了。
0: 你要是问自驾过吉隆的人认不认识阿斌，你说阿斌联系不到了，很多人都会感慨的。
3: 就是你压根没想象到这么严重哈。
0: 我没想到我们的海关没了，所以当时看到的就很震撼。当天晚上失眠嘛。
3: 你说失眠就是因为
0: 人没了呀？
3: 啊，
0: 不过也能想象出来呀，就是驾车的时候，汽车安检的那几个小同志，
3: 嗯，
0: 他们什么样貌我都记得很清楚，除了就是。走的匆忙，不会说去记名字。
3: 当时你看到那个视频，其实就想到了他们啊，那一张张熟悉的面孔。
0: 那怎么救啊？尼泊尔那边

0: 出了我们国门，几个大叔看我护照都很熟悉，看到就是都笑一笑，都达到这种状态。我第一次去驾车就掉沟里了，人家一分钱不要，想办法帮我把车开出去，推出来。我是四次自驾，第四次自驾的过程中，从这个吉隆沟往下开到吉隆镇的过程中呢，能够看到尼泊尔方的雪山。那一次应该还是农历6月15，
1: 日子，
0: 大大的月亮挂在雪山上，然后你开车的视野发现旁边郁郁葱葱，就是画家如果把这些要素摆在一起，你会觉得这是一幅假画。但是在吉隆镇吉隆沟，这是真真切切的美景。晴天15月圆日，在我心里，我是觉得让我在吉隆镇吉隆沟常住，我是愿意待的，因为我发现这里的景色都是世界级的。早上6点多起来，到7点的时候，日照金山就在窗户旁边。我第一次自驾，我是边开一会儿，停下来就要哭一会儿，太漂亮了。那个时候刚下完雪，我开在雪地里，远处是雪山，周边是白云，那种感觉就是你开车，你开在天上那种感觉。
2: 张春泽曾是一家世界500强的国企员工，2018年他辞职创业，之后经历了破产、离婚、不惑之年的他，转行做起了自媒体。2026年春节后，在西藏打拼了2年的张春泽决定出海，到临近的尼泊尔找商机。过去的半年，他在尼泊尔采访了很多当地的精英阶层。
3: China is really developed and they're very successful.And we love that.
0: 比如说有藏族裔的土豪，他给我讲说 Mr. 张，我们在一起不聊政治，不聊宗教，不聊民族不同的观点，我们聊生意。
1: 你接触的这些尼泊尔的精英阶层，这一次泥石流这个灾难以后，你有跟他们联系过，或者看他们有什么样的反应吗？
0: 有些人亲属在北边，然后失联了。他们也想过去看亲属，但是受困于交通。他们有个别人是在加德满都坐直升机是飞过去，就想着看看能不能联系上，但是看到了这个状态是无能为力的状态。
2: 截至9月2日，尼泊尔已发现1118具遇难者遗体，另有4858人失联，大量基础设施遭破坏。虽然在灾难发生的前一天，张春泽就回国办事，如今人在深圳。但看着尼泊尔不断增加的伤亡数字和洪水过境后的惨状，他和当地的华人朋友商量着，要为尼泊尔做点什么。
4: 那就不要在意价格。
2: 说话的人叫洪俊杰，是张春泽在尼泊尔的朋友，他曾经当过兵，因为块头大，朋友们都叫他大红，这些都是大红在尼泊尔的朋友。26号灾难发生后，他就找到尼泊尔的华人朋友们，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将筹集的捐款采购成灾区需要的物资。
5: 来，我打开看一下，这个果实袋。那对，
6: 搞个上面念念经。对呀，这个水漂亮，这个
5: 啊，走的漂亮一点嘛，这个
6: 都是白色的，为啥？
5: 没穿，走得漂亮。
4: 他区分性别，区分性别。然后他们那边现在紧急需要的，包括说果实袋啊，包括说那个照明灯啊，包括说保暖布啊、帐篷啊、睡袋啊，这些都是他们需要的。
7: 他们有说要的数量吗？尤其像果实袋，
4: 昨天是谈了500个，但是也不一定说能全用得上，可能他也想着说有备无患嘛。因为灾情发生以后，如果没有果实袋的话，会有细菌传播啊、疫情啊这些。
2: 他叫李浩然，曾参与

0: 于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救援工作，不仅有着丰富的户外经验，还精通尼泊尔语。
1: 一个是700的，
2: 这是多少钱呢？
0: 莎娜呢，是尼泊尔蓝天救援队的队长，本职工作是一名医生，他负责和尼泊尔官方对接灾区的需求。
3: 刘老师辛苦，还在对账。
0: 老刘是生活在加德满都十多年的老华人，在尼泊尔西藏书店工作的他，负责物资采购和捐助登记。
1: 他们听说我们采购的物资是要送到灾区的之后，很多老板呢就是半卖半送。
4: 是一个服装店的老板，他也送了很多的他们的商店的牛仔裤 jeans。
5: 这个是他们送给我们的，老板他说你们做的事是很好的，
1: 他们说Chinese good， 他们说那个我们中国人好。因为其实在那边做生意的很多中国人，他们也是常常去中国进货，他们去福建啊，去广东，还有去义乌进货，所以呢，他们听说我们中国人要去那个灾区捐赠物资，帮助灾民哦，他们都很感动。
0: 2020年之前，老刘一直从事登山后勤工作，在尼泊尔定居，也正因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脚下，是登山民族夏尔巴人主要生活的国度，他们大多从事登山向导。2015年4月25日，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造成8786人死亡，22303人受伤。地震引发了珠穆朗玛峰区域的雪崩灾害。作为登山后勤的老刘，负责在加德满都机场接珠峰大本营运来的伤员。
1: 我就是2015年大地震的时候，也是一个夏尔巴兄弟吧，他的那个头是用被那个颈托固定的，他不能动，因为他全身多处骨折。他不能动，他只能躺在那里。然后呢，我看到他就很难过。但是呢，他还安慰我，他说 Don't cry, this is a mountain。 他说不要哭，这就是山。
0: 他叫嘎曾，家在珠峰脚下，这次受伤让他再也不能从事繁重的登山向导工作了。每年6月到9月是喜马拉雅山脉的登山淡季，夏尔巴向导们会带世界各地的游客去冈仁波齐转山，吉隆口岸是他们进藏的首选路线。嘎曾痊愈出院后，在大佛寺附近开了家小饭馆，偶尔带游客去冈仁波齐徒步。今年4月，老刘在泰米尔一家旅馆门口遇见了他。
6: 等于你们10年没见了，就是上一次见还是你2015年在飞机上见了一面。
1: 对，他后来他痊愈回去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有见过。但是今年4月份就是在一个旅馆门口，我们就偶遇了。当时呢，我们两个都很高兴，我就问他，哎，你现在在做什么？他说他现在在给那些印度的那个徒步团在当向导，带这些人去朝圣。因为今年是那个马年，很多印度人他们也要去转山。
6: 去冈仁波齐那儿是吧？
1: 对，所以他说他生意挺好的，他说他和他老婆开的餐厅就在大佛塔附近，他请我有空的时候去他的餐厅吃饭。当时我说好呀好呀，但是一直也就没有去。然后呢，27号26号不是发生了泥石流。当时因为很多消息还没有传出来，然后呢，27号就是陆陆续续就失联的人员的这个信息就慢慢的全是在这个脸书呀，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社交平台上，大家都在发这个寻人启事。我就突然看到，就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他也发了一个寻人启事，然后那个照片就是他。然后我就立刻打电话给我的朋友，我说他也失踪了吗？他说是的，他说当时他正好带了一个印度的朝圣团，当时正好是在吉隆。
0: 除了嘎曾这样的夏尔巴人外，老刘的尼泊尔学生也有人失联。每天早上，老刘都会在大佛塔附近的一个公益组织里教尼泊尔人中文，这一习惯他坚持了十几年。他的学生大多来自吉隆、樟木和普兰这三个口岸的村镇。对他们来说，学中文不仅能在边境讨生活，还有机会去中国。照片里的小伙子如今就在哈尔滨工业大学的土木工程专业，每年春节和教师节他都会问候一下家乡的汉语老师老刘。
2: 大家好，今天天气非常好。
1: 我以前有个学生是个挺帅的一个小伙子，但是他当时他还挺高兴的，他们家就是在热苏瓦，就是在吉隆口岸附近，就这边的。
6: 过了吉隆不就是热苏瓦吗？
1: 对对，热苏瓦。前两年不是有那个消息要修那个跨喜马拉雅铁路嘛？喜马拉雅铁路，然后呢，他们就是那个铁路是要从吉隆进入到热苏瓦嘛，从我们国家的吉隆，然后进入到尼泊尔的这个边界热苏瓦这边。
6: 嗯。
1: 他那边的地价都涨了，他说，大家呢对这个铁路的憧憬都觉得特别好。他说，如果这个铁路修通了之后，那对尼泊尔当地的那个经济来说是会那个很有帮助嘛。所以他说他们老家那片的地都很贵了，涨了很多。他当时他就特别高兴，因为他们家以前也是很困难。他说他们那边的地也没有什么，也不值钱，也种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后来因为听说这个要修铁路的这个消息之后，他们那边的那个也有人去投资嘛，然后那个地价都涨了很多。
0: 2026年8月29日，泥石流灾害发生后的第三天，这天一早，大红和他的朋友们准备出发前往位于加德满都和吉隆口岸中间的一家医院和孤儿院运送物资。他们一行除了七名华人外，还有两名尼泊尔人，蓝天救援队队长沙娜娜和大红的房东。
7: 尼泊尔的志愿者
6: 啊，志愿者
7: 也是我的房东。
8: 那个沙娜的那个，他问一下那个我们那个医院叫什么名字？
5: 是太阳。
8: 来，你看一下他这个中华医院是吧？
6: 哦，中华医院。
8: 哦
6: ，China Hospital。
8: China Hotel。
7: 中国友谊馆感觉还是非常深厚的，特别是我们这次专门买的那个大白兔奶糖，你知道吗？
6: 哦。
7: 大白兔奶糖在尼泊尔
6: 这个
7: 非常贵，非常贵。
6: 哦，这个最近在国外很火，它那个包装。
7: 对，那我们一定要买这个奶糖是为什么呢？像我们去到灾区，给灾区的小朋友，他们经受这么大的创伤。给他一个中国的大白兔奶糖，哇，他一辈子都记得说，哎，中尼友谊。那这些小孩长大以后，关系可能就跟咱们会更好。
6: 哦，这是买的时候。
8: 对。
7: 昨天我们有成员就反对说不买大白兔的，说买本地的糖比较贵。我说再贵也要买。
6: 哦。
7: 这是一个中国的品牌，要让小孩子记住，这些东西是中国人给他送的。
9: 有多贵？
6: 嗯，
9: 而且其实这个时候已经不分什么疆域或者国界了，就是都是同胞。那我们同胞发生这样的情况，每一个人作为中国人也好，作为当地人也好，就是能够尽一份心，尽一份力，这是最重要的。
0: 华人志愿者们一行驱车三个多小时，到达位于努瓦果德的中华医院。这是一家中资私立医院。826泥石流灾害后，开始接收附近救出的灾民。由于医疗条件有限，伤势较重的患者都用直升机转运到了首都的大医院。
7: 现场指挥中心呢，差不多三分钟就一架直升机起落，它是从那个偏远地方把那个受伤的灾民拉过来，然后再装满物资再往那个灾区飞。基本上我感觉应该是覆盖了整个灾区的尼泊尔所有灾区的地方，只要是直升机能停的。所以在我看来，这是政府做得非常给力。院长带我们去病房嘛，然后有那个女性病房，就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妇女，他会介绍这个是什么时间在土里面挖出来的，然后这个是被埋了几个小时以后啊，通过什么挖出来的，然后男的病房也是有几个盲人啊。本来事故发生之前就已经忙掉的，也是很福大命大，这次又被埋在土里，又被救起来。其实我 我们跟莎娜娜去到医院，我们都挺心痛的，因为并没有看到说非常多非常多的从事故中救起来的灾民，那这就代表的情况可能比较严重，就是救灾情况相比于能救起来很多灾民，看到的灾民不多的话，我们心里更沉痛。就是说，基本上在这么大的速度的冲击下，能生活下来的概率是很小的。这孤儿院这次受灾以后吧，就非常多的小孩往那边送。我们去的时候刚好赶上两批稍微大一点的小孩在往另外一个地方运输，装满两个大卡车的一个小朋友。那我们去的时候就剩一些年纪比较小的。听这个院长介绍，就是大多数都是这次受灾的救出来的小孩都往那边送，之前数量没那么多。
10: Chinese 大白兔，大白兔 Chinese。
7: 小孩子看到大白兔的奶糖，都开心的蹦起来。我估计他对咱们中国品牌可能也有吃过，知道这个很甜很香。
0: 8月29日晚上，志愿者们回到了加德满都，但他们的行动并未结束。他们不断收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捐款，为了不辜负大家的信任与托付，志愿者们又采购了一批物资，送到了位于达塔县的一个受灾村镇。他们还给在当地救援的尼泊尔部队送去了慰问物资。
7: 就是哪怕是有些
11: 需要那个充电宝，
7: 充电宝咱们可以有吗？你就跟老板这样讲，你说我们能力有限，然后这次过来带过来现金有限，然后那个不希望他亏本，但是至少这件事上能就是优惠一点，然后70瓶30万，你看行不行？大概就是。70瓶的价格不打折就是31万，那咱们让他优惠1万块钱，那行不行？可以的话，这个钱给他啊。
11: 这个呢，我再办了这个。
7: 多一瓶煤气就多一个家庭。
0: 得知当地村民没有煤气罐，不能做饭，他们当即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70个煤气罐，捐给了当地政府。
7: 我们在走到吉隆口岸最深路不通的那个地方的时候，有一个房子，可能我们已经看不出来它3层还是4层了，因为看不出它地基是矮的还是高的，大概至少在2楼以上吧，至少在2楼以上。然后那个有个那个尼泊尔的女孩子在那边好像还在扫那些脏东西，语言不通也不敢问，但是我感觉应该是有点受刺激太过了，有点不太对了。周围没有人在清理东西的，因为整个已经冲成那样子了，就在2楼，他还在那里扫东西。
6: 因为你扫也扫不干净了，周围全都是泥了，
7: 不可能有用的呀！你扫完你也不可能住啊。
6: 嗯。
7: 然后他还在那里拼命的在那里打扫，然后心里说不出来的滋味。反正在这种天灾面前，我感觉就是不是咱们能这种。人力能抗拒的。
0: 9月2日，志愿者们去了加德满都一家大医院后，老刘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教学医院里有一面照片墙，上面全是失踪者的照片，一张张面孔，背后都是一个个正在焦急等待的家庭。医院旁的殡仪馆里，有许多从灾区送来的遗体，等待家属前来辨认。今天早上，我和拉金、卓玛、小易一起去了那里，想看看有没有中国同胞的遗体。警察的帮助台上，有文件夹里面都是遗体和遗骸的照片。卓玛一张张的看完，眼泪始终没有停下。 那一刻，真的不知该说些什么。

0: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1: 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
2: 哇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3: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0: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兴业股份 X Plus， 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一日为序，资讯秒速更迭，翻阅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央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央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太平保险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炮火再次搅动中东大地，持续超过半年的梅姨冲突外溢效应正在加速扩散。就在过去几天，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2022年以来针对沙特本土规模最大的一轮袭击。沙特南部的军事基地、能源设施遇袭起火，有数十人受伤。而随着事态的发展，战场进一步向红海沿岸推进。胡塞武装接连拿下了穆哈、哈尼什群岛等战略要点，实质性地逼近了曼德海峡这条全球关键的航运水道，同时预告即将展开新一轮重大军事行动。海上博弈可以说是步步惊心，而特朗普在受访中直言不后悔发动对伊朗的战争，称如果重来仍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一边是沙特两度致电请求美国直接出手打击胡塞，遭到了特朗普的拒绝，另外一边美国又向沙特派出了上百名的军事顾问，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战火扰动全球的能源神经，受到了地缘风险的冲击，国际油价单日大涨超过6%。巴基斯坦居中斡旋，向伊朗传递警告，而海湾国家也计划下周在阿曼和伊朗外长进行会面，尝试磋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管控协议。冲突升级和外交斡旋此时此刻正在同时上演，战火是否会进一步的扩大，曼德海峡会不会迎来航运危机，美伊之间的战争何时会出现拐点。在今晚的凤凰全球连线，德黑兰现场凤凰卫视驻伊朗记者李瑞，罗马现场中东问题专家王静，广州现场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将共同解读分析。首先全小星的追踪报道。
1: 中东局势变乱交织，几乎是一天一变，而作为这场变局的始作俑者，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不后悔对伊朗开战。不过近期多项民调显示，特朗普整体支持率承压，其中最核心的原因之一来自高油价引发的通胀。受战争持续影响，10号布伦特原油价格一度升破每桶108美元，进一步推升市场对通胀持续的担忧。作为全球最主要的能源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持续处于停滞状态。如今随着局势的变化，另一个通道也受到波及。根据外媒的报道，11号，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完成了对曼德海峡的全面接管，红海西海岸各省份的交火已经停止，呼吁各方向沙特方面施压，还声称将宣布重大军事行动。胡塞武装已经抵达位于也门穆哈南部的港口城市祖巴普，在此之前，红海港口城市穆哈、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等地也已被占领。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毗邻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有分析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胡塞武装与沙特之间的擦枪走火近日不断升级，空袭频频。身为中东冲突的当事方之一，美国自然与此事脱不开干系。据美媒10号报道，大约200名美国军事顾问目前正在沙特，为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提供情报和目标定位支持。不过，美军仍对深度参与冲突保持谨慎态度，传言沙特曾请求特朗普出手，却被拒绝了。消息显示，又指美方认为目前有数百名伊朗革命卫队人员正在也门与胡塞武装合作。巴基斯坦方面也对伊朗发出警告，要求伊朗管住胡塞武装。不过这一说法遭到了伊朗方面的反驳，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强调，胡塞武装不是任何国家的代理人，并指地区不稳源于美国的军事干预及其在区内的霸权政策。另外有消息传出，伊朗与海湾国家还将在下周将举行会议，争取一下关于暂时管理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的协议。特朗普不后悔开战，能否承受油价压力？胡塞接管曼德海峡如何影响地区局势？美国对沙特帮而不打背后有哪些考量？
2: 中方呼吁冲突各方相向而行，共同推动局势降温，为政治解决也门问题创造条件。
0: 现在来看，整个中东的局势似乎是剪不断还理还乱，可以说多方都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个问题，很多的不确定性都摆在了大家的面前。更多消息我们来连线目前在伊朗德黑兰现场我们的记者李瑞啊。李瑞，就你的了解来看，这次胡塞武装对于沙特发动了袭击，伊朗方面特别是官方有没有给出一些最新的回复和消息呢？
3: 好的，万军。那么其实伊朗对此呢还是比较审慎的。一方面呢，伊朗外交部强调呢，就是胡塞武装呢是独立于伊朗的组织呢，并不是伊朗的代理人，所以呢并不听命于伊朗，所以他们的行动呢并不受伊朗的指挥。另一方面呢，也看到了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呢，强调呢尊重胡塞尊重也门民众应该享有主权，同时认为现在应该立刻重新的进行也门的谈判，制定路线图，同时呢要解除 除对也门的封锁。所以目前看来呢，伊朗还是非常支持也门胡塞武装的，但是呢，尽量的避免进入这一冲突。那目前看来，伊朗也没有计划要对也门进行这个军事的部署或者是武装的支援。但是根据路透社的消息说呢，就是伊朗此前呢也给也门胡塞武装呢提供了大量的就军事顾问，还有武装，还有的一些财政的支援，但是伊朗予以否认。安俊，
0: 现场给我们做出这样的解读啊。现在来看，伊朗官方是完全的要撇清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这样一个关联哈。我们来请教一下王静先生，王先生，我们来看也门胡塞武装发动了对沙特来说2022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袭击，但紧接着我们看控制了很多据点，又传出是现在红海的西岸又传出了有停火的这样一个声明。这一系列的变化，您觉得事件升级究竟原因是什么？很多人在观察，这到底是也门内部的这样一个军事斗争的延伸，还是说是美伊冲突的这样一个外溢呢？您的观察？
4: 好的，万俊，确实如你所说，现在的冲突，尤其是也门的冲突，它更多的是有历史的问题，同样的也是一个最新局势刺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把它视为也门内部问题的一个延展，同样也可以被视为是美国和伊朗冲突的一个扩散。如果说我们现在看一下也门的冲突，它实际上是从七月初由于当时伊朗的最高军事领袖哈梅内伊葬礼事件引发的这个沙特也门政府军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就相关的这个所谓的也门胡塞武装赴伊朗代表团乘航班的问题，其实真的是一个导火索。而这个导火索之所以会能够出现一个爆点，随后引发也门内部的混战，它再往前推主要的原因还是2022年4月份，当时在联合国斡旋下，也门内部各派签署了一个所谓的停战的协议，而那个停战协议呢只有两个月的有效期，两个月之后各方没有延，至少没有在字面上延这个停火协议，但是各方都很默契的在某种机制上继续遵守之前的协议。所以说在此之前，也门本身已经缺少了一个所谓的和平机制和和平框架，因此冲突的爆发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而另外一个方面，咱们也看到现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冲突在持续，僵局还在对峙当中，那么这个冲突就很容易引发地区的这个局势不断的扩展，尤其是对于

0: 下，可能在未来，随着也门胡塞武装对于红海周边的控制，以及对于这种红海，那么恐怕在未来地区的局势还会进一步的升级，而且呢，这个红海航运也会面临新的安全风险和挑战。安俊。
1: 嗯，好，谢谢王进先生。接下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其实我们看也门一方面说我们已经控制了很多这个地点啊，有很多关键的要地，同时呢他又强调说我要保持一些关键的这个护航的任务的存在，还说了在接下来可能会公布一系列重大的军事行动。他的这个表态表面上来看似乎有些矛盾，您怎么来观察也门胡塞武装这样一个表态？还有很多人都会问了，那也门胡塞武装究竟有没有能力像伊朗现在对霍尔木兹海峡这样全面的进行这样一个封锁呢？您觉得他的这能力有吗？
2: 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也门胡塞武装呢也确实往这个方向，就是全面控制曼德海峡这个方向呢，前进。因为我们现在看的话，这一轮胡塞武装发起的攻击呢，它似乎呢是在三个方向呢同时开战。一方面呢是打击沙特境内包括军事基地、包括石油设施在内的一些重要的目标，那么吸引住了沙特的这个主要的注意力。那么另外一方面呢，还跟政府军呢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这种这个相互的博弈。那么更主要呢，他是派出了这个武装人员，包括这个占领了穆哈港，还有这个哈尼什群岛，还有这个佩林岛。那么我觉得他的这种这个行动来看，如果仅从军事角度来解释它的意义来说的话，它更多呢是把目标呢控制曼德海峡作为一个主要的方向，但是同时呢配合于对于沙特的攻击，对于政府军的攻击。所以这一轮胡塞武装来看呢，它的目标呢非常清晰，就是要像这个伊朗控制霍尔木海峡一样呢，控制这个曼德海峡。这应该说对于当前特别是在这个美国后退，那么伊朗现在跟美国的博弈进行了这种一轮又一轮厮杀之后呢，那么胡塞武装呢似乎呢目标更加清晰，就是要完全控制曼德海峡。
1: 嗯，滕建群教授特别提到的一点，现在来看，美国似乎要出现后退的这个情况。我们来问一下王进先生，王先生，我们看这个美国现在这个表态很有意思啊。沙特王储据说已经多次向特朗普请求要美国介入去袭击这个也门胡塞武装，但是美国一直都是反对的。不过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也有消息传出来，美国有很多这个军事专家是在沙特进行这样的一个支援的工作。所以一方面我又不去袭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有限度的这个介入，这是不是反映出了美国在中东的这样一个战略出现了一些回退的这样一个平衡？还有我们可以看，对于特朗普来说，现在美国国内11月份即将到来中期选举，确实带来很大的压力。他也表态说，这个战争他不后悔，但是在中期选举之后，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个战争很快就会结束。所以怎么来观察美国这样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在中东这样的战略布局是不是有些变化呢？
0: 哎，好的，万俊，其实我倒是觉得美国这个战略其实还是比较稳的啊，因为一方面呢，根据沙特的想法，就是现在沙特呢觉得在也门战事上是受挫的，没有办法通过沙特自己或者说沙特自己所号称的这个所谓的联军在也门内部的战事上能够使得也门阵线呈现出有利于沙特和有利于也门政府军的这个积极的变化，所以他必然想要来外援，尤其是一个比较强力的外援，短期内能够介入到战争当中。但是我们看，不管是美国也好，或者说沙特所希望的，包括巴基斯坦也好，包括埃及也好，其实都对于介入战事没有太大的这个兴趣，因为毕竟来说，开战就意味着大量的这个资源要投入，大量的损耗要投入，因此美国是不可能在当前伊朗的战事没有解决的背景下，再重新在中东地区开另外一个战场，这个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这就意味着要大量的直接的介入你们的内战，这个冲突美国代价是不愿意背的。但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美国也需要保沙特，毕竟沙特也好，或者说以沙特为核心的海湾阿拉伯国家是美国中东战略的重要核心之一，所以说能够维护与沙特的关系是美国非常重要的战略底线。那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美国还有大量的军事人员，尤其是以军事顾问的身份驻留在沙特，实际上它也是延续了过去美国和沙特之间的这种军事合作，甚至有一定的加强。所以说，现在美国在沙特，或者说对于沙特的应对的这个诉求，一方面就是避免伸手过长，就是按照完全沙特的这个战略意愿去进入到也门内战当中；那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要保证沙特的安全。所以说，既有底线，也有动作显示出了美国的战略理性。范俊。
1: 好，谢谢王进先生。再来请教滕建群先生，我们持续来关注。其实现在来看，全球能源市场受到很大的这个波动。我们看国际油价已经涨了6%了。那既然说霍尔木兹海峡受到了影响，曼德海峡如果按照我们的这个分析，未来很有可能也门胡塞武装也会往封锁这条路走。那如果这两个海峡都被卡死的话，全球的这个能源危机，新一轮能源危机会不会应声而来？对于全球的供应链带来毁灭性的打击？特别现在看，美国的这个通胀已经是一个不可面对，不能去不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那么在接下来，对于特朗普来说，这样一个通胀。

0: 上来对他来说会来更大的这个压力，他下一步又会怎么去做呢？
1: 首先说，我们看到不管是伊朗还是这个胡塞武装对两个海峡的封锁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已经造成了包括能源价格上涨，包括这个船运保险费用的这个增长，包括这个一些这个石化产品的这个复生的这些产品，像这个化肥等大面积的增长，所以对世界经济来说的话，已经带来巨大冲击。那么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它其实呢，我们都知道，在2018年的时候呢，特朗普政府呢就宣布实现了这个能源独立，就是说它不再那么多的呢依赖中东地区石油，所以它现在无心在这个地恋战呢，也跟这种这个政策呢，也跟这个美国实现了这个能源自由呢，应该说有很大的关系，特别是这个包括页岩气的等这种这个开采，对于美国来说的话，应该它更多的关注国内的一些这个能源的这个生产，对于这个特朗普来看的话，再加上现在马上就要展开中期选举呢，他应该说表面上看说这个战争呢对他无所谓，而且呢在这个中期选举之后呢马上就结束这场冲突，我觉得这场冲突来看的话，可能并不像特朗普说那么简单，很快特别是像中期选举十一月份呢能够这个结束，因为在这个地区争夺呢，它不仅仅是一种这个地缘政治的博弈，同时呢还掺杂了包括这个宗教、种族等各种这个因素的这种这个博弈。那么伊朗现在呢越战越勇，包括呢要驱离美国在这个地存在呢出中东，所以这种这个政策来看呢在不断调整，而且伊朗似乎呢越战越勇，包括它对海峡的控制，包括这个胡塞武装对于一些这个跟美国跟以色列有关的这些目标的这个打击，应该说现在这场乱仗呢不可能按照特朗普的意志呢在今年的十月份就马上结束。其实在之前特朗普已经多次宣布呢要对伊朗进行短促而致命打击，但到最后时刻呢已经这个踩了刹车，所以从美国来说的话，现在应该说呢表现出这种束手无策呢，也是这个无奈的表现。那么特朗普反复强调要结束这场冲突呢，我觉得呢他更多的是一种权宜之计，或者是呢选举政治需要。
0: 好，谢谢。我们再来请教王静先生。王先生，其实我们聊了这么半天，我们发现还有一个角色在中东地区，我们似乎现在还没有太聊到，那就是以色列。我们刚刚在说了这个也门胡塞武装，说接下来很可能还有更大的这样一个军事行动。您觉得事态发展会下来，以色列会不会最后也加入到这样的一场混战当中去？因为毕竟对于整个中东局势来说，谁想他越来这个浑水越搅越深，可能内塔尼亚胡背后一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所以您觉得以色列在未来会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这个角色呢？
2: 对，好的，确实如你所说，以色列一直是中东地区战略格局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有的时候以色列的这个不太显眼，但往往关键时刻它的这个出击往往是最具杀招的。从现在来看，以色列对于中东地区的局势是非常关注的。一方面呢，是也门胡塞武装在红海地区的这个管控的力度在加强，可能使得未来红海整个航线对于以色列来说就完全就这个丧失掉了。因为我们知道以色列在红海还有一个埃拉特港，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它还是非常关注也门地区的进展。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红海也好，或者整个海湾地区，就是我们所说的波斯湾也好，或者阿拉伯湾也好，伊朗和海湾阿拉伯国家之间的这种关系进一步复杂化，使得以色列和一些海湾阿拉伯国家，我指的是阿联酋的关系进一步紧密。因为现在来说，对于海湾这些国家来说，为了如何应对当前局势，实际上是有分化的。比如说沙特，可能他很关注这个也门的问题，所以他需要对伊朗有一定的退让，因为他要拉着伊朗帮忙在也门问题上说话。而对于像阿联酋这样的国家来说，他可能更多的是希望强硬的应对伊朗，所以说他就会愿意去和以色列增大这种合作的这种属性。所以在未来一段时间，以色列可能更多的会关注这个局势的走向。但是如果说现在以色列贸然出资，它会使得原本属于中东国家其他国家内部的这种纷争，炮火转移到自己身上。尤其是现在，如果说以色列直接介入到也门的这个内部战事当中，那可能对于也门也好，政府也好，或者说这个沙特也好，他就会很尴尬。那你是到底是帮着这个也门胡塞武装去反击以色列这个所谓的外部敌人，就是阿拉伯世界的敌人呢，还是说要继续自己的这个战略拉着以色列来平衡战场形势？所以说对于以色列来说，现在静观其变反而是更好的。而且咱们也要强调，美国十一月份中期选举，但是10月27号。以色列也要进行新一轮大选了，这是以色列过去好几十年来第一次，就是这一届内塔尼亚胡政府2022年11月这个联盟之后第一次完整的走完了4年的这个执政周期，这个是也是一个很重大的政治试点。所以对于以色列来说，实际上他也害怕出现新的变动，他也害怕有新的这个政治不确定性冲击他的这个选情。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可能现在是关注局势，但是静观其变，对于以色列来说恐怕是更好的选择。范俊。
0: 好，谢谢王静先生解读分析。现在似乎各方都在等待一个时机，等待着十一月份这样一个关键节点。但此时此刻，我们也看到很多国家也愿意来介入到斡旋的过程当中。比方说，巴基斯坦已经对伊朗发出了一个警告。那伊朗究竟会不会对这样的一个警告买账呢？我们先稍事休息，回来之后持续为您解读分析。一会儿见。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习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一点微芒，却照亮世界，散落的光，汇成璀璨星河。 星光闪烁之中，千舟同行，涟漪成章。从此，不止微茫。
2: 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也是获益者，所以这是一个双向的一个过程。
3: Compassion is at the bottom of solving problems in a collaborative and sustainable way.
4: 让善的力量。 能够走得更远，
1: 爱心水滴汇流成海。第21届2026爱心奖现已接受报名。

0: 欢迎回来，我们持续来关注目前还在持续升温的中东局势啊。接下来巴基斯坦已经进入到了斡旋的过程当中，希望缓和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的这样一个冲突。同时巴基斯坦和伊朗的关系相对来说是比较的微妙的，所以我们来听听我们在前方记者李锐的一些分析。李锐，你看看目前来说巴基斯坦对于伊朗发出的这样一份警告，在伊朗国内有没有一些相关的回应呢？
1: 好的，那其实现在最为关注的就是两个通话，就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的昨天呢与沙特的外交大臣通话之后呢，又与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穆尼尔通话之后呢，我们今天就得到一个消息呢，就是伊朗将会和海湾合作委员会的外长们一起开会，在阿曼，也就是在14号呢举行一个会议，这也是在伊朗2月份战争爆发以来，伊朗首次和海合会的国家的一起坐下来谈。因为我们知道，在战争的时候，伊朗呢就是多次向这些海湾国家呢发射了导弹，所以关系并不好。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这次呢都是主动？而且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的话说呢，是应海湾国家的强烈要求，伊朗愿意跟他们进行谈判，而且就表示了伊朗愿意一直致力于地区和平和安全，同时愿意与这些邻国呢一起建立地区的共同安全。所以在这点呢可以看到的就是，目前呢就是在这样一个困局当中，包括巴基斯坦既和阿拉伯国家尤其跟沙特签订了一个安全协议，同时也不想得罪伊朗，因为跟伊朗的关系很好，一直是在美伊之间积极斡旋。虽然在这样的每个人的困境当中呢，所以大家就寻求的是一个共同合作。那么现在呢，这个海合会呢不仅是只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也会把美伊僵局呢现在还有和红海的问题呢都会坐在一起讨论。那么预计呢有可能会出来一个新的地区的安全的方案，所以呢是值得关注。
0: 好，谢谢李锐啊。我们来请教一下滕建群教授。滕教授，就您的观察来看，您觉得巴基斯坦对于伊朗的这样一个警告它管用吗？还有巴基斯坦等还有土耳其这些国家进入斡旋，您觉得目前来看斡旋最大的障碍是什么？很多人都在关注，就是说伊朗会不会把也门胡塞武装当成一个筹码放到谈判桌上来呢？您觉得？
2: 应该说呢，伊朗不太可能呢就公开的把包括胡塞武装在内的一些这个组织呢摆到谈判桌上，因为现在伊朗在公开场面呢，他不太承认这样一个事实，即使他对于胡塞武装有这个背后的支持，不管是武器装备还是经济方面的支持，这是这个伊朗一贯的政策。那么现在巴基斯坦呢，我觉得他在搞一个平衡，毕竟在之前呢，他跟沙特呢签署了相关的这个准军同盟性质的法律文件，就是说现在巴基斯坦呢还在这个沙特呢驻有至少8000名这个精锐部队，那么双方之间这种军同盟主要是共同防御性的一种这个设计。如果说沙特遭到了攻击，那么巴基斯坦不说话的话，这种这个法律文件呢等于这个白签了。所以现在巴基斯坦的表态呢，或者是向伊朗施加影响和压力呢，主要还是考虑到跟沙特之间签署的相关文件。其实这个巴基斯坦这个角色呢，它跟伊朗就刚才咱们李锐讲的，其实也是这个非常好的，包括在这个之前达成的跟美国之间这个备忘录，所以都是在这个巴基斯坦包括军方包括政府领导人的推动下呢签署的。所以呢巴基斯坦呢现在呢也希望呢在中东地区呢发挥重要作用，一方面呢可以获得更多的包括石油在内的一些支持，同时呢也在军事上呢也加强合作。那么在之前我们看到巴基斯坦、伊朗还有这个土耳其、沙特呢也希望建立起准军同盟，所以巴基斯坦的角色呢应该说非常重要，而且现在呢它似乎找平衡。
0: 好，咱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请教王进先生。王先生，就您的观察来看，这件事情最后短期内会朝一个什么样的这个局面发展？还有我们可以看整个中东这一片地区，过去几十年冲突不断，有的是因为宗教问题，有的甚至是因为派别的这个不同的问题，当然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曾经看到的这个极端恐怖主义等等这些问题。所以您觉得接下来中东在长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又会走向一个怎么样的一个位置呢？
3: 好的，婉君，一个呢就是这个局势，我觉得未来可能会逐渐形成一个对话来缓和的态势，因为现在各方实际上都在进行斡旋，也就是各方能够愿意发挥影响，而且有能力发挥影响的这个斡旋方很多。所以随着战场现在可能进入到一个新的态势啊，可能各方都会愿意逐渐让一步，和平的机遇至少短期内形成一个战略态势僵局可能会出现。 另外一个就是中东地区，很多的时候它的纷争的核心还是利益。那么不管是族群也好，教派也好，或者说这个所谓的意识形态也好，它都只是一个壳，大家借着这个壳啊摇旗呐喊，然后这个召集力量，那么从他自己的这个阵营的对立方进行一个新的冲突和作战。所以对于中东地区未来，我觉得冲突还是会延续，但是和平的希望还是不能放弃，还是会有很多的斡旋，还是会有很多和平的努力，也会给中东地区的这个未来带来更多的这种和平的可能性。我们也希望啊，冲突各方能够迎来更多的、更积极的这种和平变化。关注。
0: 好，谢谢各位的解读和分析。中东乱局早已跳出了单纯的军事对垒，演变成为了军事对抗、能源博弈和外交角力交织的全方位深度拉锯。那中东的每一处燃起的硝烟，都不只是地区局部冲突，更会撬动全球能源格局和国际秩序的深刻重塑。没有任何一场的区域动荡能够与世界的体系完全割裂，硝烟暂未燎原，然而危机从未退场。中东各方博弈盘根错节，矛盾积重难返，短暂的外交缓和无法消解深层的地缘裂痕。此时的中东，正所谓是西云起初。日沉阁，山雨欲来风满楼。凤凰全球连线，我是万俊，下周见。

0: 间，把头一撇哭得不自觉，算是自卫百转。
1: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由中国太平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保太平。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2: Армали,
3: Рая,
2: Акві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4: Диверсита,
5: Таямніче.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Ихтирам,
7: lovely.
9: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读。亲爱的朋友们好，我是舒婉，我带着星岛日报出来哦，一起来看看今天头版啊，港媒好多大篇幅。香港这里为了控烟，在烟品的包装上面呢要统一，有一些规则的更新啊，不止图案更新，说是辣招，而且图片呢有警示作用，可能更为辣眼球。在这个部分，它整体的一个警示效应的一些成果啊，都会引起讨论当中。再来看看今天话题，先做头条聚焦。今天看国际媒体，可能不少是聚焦在美国纪念911这件袭击事件发生了25周年。今天一起来看看消息，首先就是《金融时报》啊，《金融时报》这一章最近在纽约港啊，它纪念这一次呢，它的方式啊，纽约港9号晚上就以2977架的无人机，按照原尺寸重现双塔，说每盏灯代表一名遇难者。而年度的双光柱的纪念装置会从11号的黄昏亮起，持续到翌日的黎明啊。在这里呢，这次袭击呢，它也数算了一下，造成来自90个国家的2977人的遇难啊。在这里的生命损失到目前为止呢，其实还有整体包括世贸中心在之后成立有健康计划，到目前为止光是在美国登记的人数大概有14多万人啊，就是当时呢这件事情造成有一大段时间有这个烟尘，这些人的一个健康影响到现在呢还在这样一个登记册上。所以来看星岛，就看他们发现了这个幸存者罹癌人数急增，当然在这个部分还有一些医学的讨论，到底是不是真的因为911事件的之后，这个也在美国的政坛上，特别在纽约啊引起了辩论，现意识形态的攻防战。特别是当时事件发生的时候，纽约市长朱莉安妮他甚至叫现在的这个纽约市长啊，说他不应该去出席相关的悼念仪式，因为认为呢他这当中，因为这个现任的这个纽约市长呢是伊斯兰的这个信仰啊，所以这个部分就开始扯到了有关于宗教的意识形态跟美国传统观念的概念上的冲突，那可以想见它背后的争议是很大的。另外就是有一些媒体的叙述，到底是不是直接把它界定成恐袭，还是说是劫机者等等，这个也发生了文字上的一些攻防。另外在争议仍存的过程当中来看吧，共和党的中期选举如何突围，特朗普撒钱，但这个钱真的撒得成吗？来看看，特朗普说如果赢了中期选举，他的赢是指在参议院跟众议院两院都要获得控制权，那么就要每人派多少钱呢？这里是港币计算，其实就是要发5000块钱美元了啊。同时呢，在这一次达拉斯开的一个大会当中，他把自己呢放到了镁光灯之下啊，还是一个引领核心的人物，可以知道他的性格就是这样，他是主角。这一篇呢就开始去算了啊，特朗普正说的很豪气，每人合资格的美国公民发5000美元，钱从哪里来？这里就要看一看啊。目前呢，可以你去算一下，美国大概有2.58亿名的成年人，你如果这样真的每人要发的话，总支出高达了1.27万亿美元。那美国去年2025年的这个联邦的预算，这样如果发钱的话，占去年联邦预算的18%。而且呢，特朗普钱从哪里来？他说从关税啊，关税的收入部分来拨。但问题是，关税的部分好像也没那么多哦。关税的收入可能去年大概就1950亿美元，很多法院还阻止了要企业去把这个款给退回去啊，美国政府要退款。所以这个钱有可能吗？所以他看起来。这个支票是开的好像很开心，但实际上要落实还要经过国会通过哦。整体的下来呢，反而会增加很多忧虑，你这钱如果真的能发下去还有政治争议，这不是公然的拿资源去做绑票吗？这个买票吗？接续来看的是在中东的情势上，哎，这个胡塞武装最新的动作惹起很大的关注。这胡塞武装呢，他现在夺下了红海的战略城市啊，一个港市，这个部分呢是穆哈港，但也有翻译今天看到很多直接翻成摩卡港。那这里纽约时报分析说，这个也门现在看起来好像要在濒临战争的边缘，因为包括胡塞武装、也门政府的本身、伊朗跟沙特的，这里可能都有升高冲突的理由。来看到这个地图所画的，因为胡塞武装的一个强力控制地，这次穆哈这个港口呢，它距离曼德海峡大概不到80公里，非常近啊。 传统大家看胡塞武装是在也门的北部，它有它的一个比较活动的地方，在北部呢，它可能占有比较强势的地位，但它现在一路往南哦，对于曼德海峡的控制权，在这当口肯定给当前的美国还有沙特的这些海湾的盟国呢，会带来比较复杂的一些影响。在这个时候呢，于是再来看为什么也门现在被认为又会回到了一个战争的边缘，在这里呢，特别要看到的是，各地我们刚刚提到哦，各个角色、各个方向都有它的一些需求。对于胡塞武装来说，它需要更多的权力跟资源。我们刚刚说，它在北部呢长期站稳了它的这个脚步，可是呢，在很多的谈判，尤其现在和平谈判之前已经到期了啊，在整体的石油收入当中，它好像没有占到没有分到一杯羹。长期以来，地方的经济受到影响，会有民怨。这部分也是他要考量的。那对于也门政府来讲，他可能想一想当前的情势会不会反而让他们去反攻哦？这个但背后要有沙特的支持，如果沙特并没有支持的话，也门政府在这里呢可能也不太敢动。那另外呢，还有就是伊朗在当前的情势下肯定也是希望对美国这里绝对不能软下阵来，也要加强他的一个这个威慑的能力。而接续这几天一直在看说伊朗公布霍峡限制区的地图这部分啊，一旦公布了之后，在控制权上的收紧，再加上美国跟伊朗之间近期仍有一些军事互轰，所以使得这个情势呢变得大家觉得呢这个危机呢又是变蔓延开来了。世界日报说，伊朗断定美国选举之后必打强攻美舰，所以呢对特朗普的施压不忍了，他就要设这个航运限制区。但油价要知道，在这一波布兰特原油每桶都已经突破了100元哦，100美元。那这个情况的影响呢，就会影响到大家各地的一些信心了。那伊朗袭约旦的美军基地，回美军 A10 机翼八架 F15 轻微受损，在这地方啊，也算了一下。因为根据这样的一个情况呢，美军现在为了拦截这一次，大概也发射了30枚的爱国者导弹。那这样情况库存还有多少呢？在这里当中还有一个数字啊，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估计，在今年2月到7月之间呢，说美国都已经消耗了将近65%的爱国者拦截弹。那可能存量是由开战前的2330枚到不足，现在850枚啊不足。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的消息。因为长期以来伊朗呢说没有现代化的空军，所以他很依赖飞弹来做拦截。相对于核设施的部分啊，在防空弹药的部分，它的恢复能力比较快，因为它很多在地下，而且就多元分散。所以在这里呢，情报评估等于说给美国跟以色列他所宣布的一个战果重重的打了脸。因为美国跟以色列之前说他们已经摧毁伊朗的这相关的能力大概有90%啊。另外呢，情报显示的两者就是互为关系。纽约时报呢，也在看说这次的伊朗呢增加了攻击，也使得对整个地区的一个威吓能力呢更为提升，它的一个影响震荡效果是会延续的。今天比较新的消息来看，这是阿尔及利亚突然宣布跟阿联酋断交，而且还禁止阿联酋注册飞机进入领空，背后具体原因仍不明确。媒体在与阿联酋的外交部询问，还等待阿联酋外交部的一个正式回应。这个背后原因不明确啊，但是说阿尔及利亚媒体过去呢也曾经指控阿联酋是企图煽动地区紧张情势啊。那么此事我们后续还要再做微观。纽约时报今天看，欧洲现在跟美国对以色列的政策两边都不一样，那欧洲可能要有自己的一种走法了啊。核心呢就是要看英国。英国近期不是联合的10多国要对以色列啊，这在约旦河啊以这个定居点来做制裁，但是呢，这里他的立场很清楚，他是切割政府跟人民之间，他主要是针对以色列的政府跟有关人士。那同时呢，《卫报》播了一篇，他说他相信中东问题的两国方案啊。中东问他是这个其实应该是说我相信啊，中东的问题的两国方案要实现，因为如此他们正采取行动，希望将这个希望给维系下去。谁的话？这是伯纳姆英国首相的话。那两国方案当中呢，可以强调他就是跟美国这里立场不一样。同时呢，在核心的整体啊，他现在制裁的一个动作，还有对于国际情势的一个判读，这件事情呢，也会影响在地缘政治中啊，欧洲呢跟美国关系的拉动。再来看全球速览。 看新华社的发布，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在这里呢应约前往这次我们之前也提金砖的这次重要的会议呢是在新德里举行，那么中英之间的互动中国跟印度之间大家也会很关注这个消息，我们相信朋友们也持续在关心。青岛船厂的外籍货轮火灾造成25死，那他在维修当中发生了起火，浓浓的黑烟大概三小时扑灭。这里国家主席指示一定要尽快查明原因，严肃追责，同时也要做一波安全排查。联合早报香港零一这里看的是亚太媒体高端论坛看的是这一块。这次深圳将举办 APEC 峰会，这是继北京、上海之后第三个重要城市来做主办。然后近期呢随着创新跟制度开放，这些媒体的观察都认为在舆情跟媒体的互动上这里部分也有更多比较这个紧密更好的一些互动效果。当然多沟通也让他们体验当前的一个发展实际的情况跟民情这个都是在让大家这个互动呢有些良性的一个推动。再看 AI 热潮推高芯片成本，手机可能会越来越贵哦。另外国产 AI 晶片涨价，说华为两月加五成，主要是高端的 HBM 供应短缺大幅推升成本。这部分市场早前就已经关注了，很多人在年初就已经预告会是这样的情况，所以全球有关的商家都在预估这手机货越来越贵，因为你跟这个手机有关心的可以说全面都涨价比如说有大厂它推了手机，一般新手机出来一些库存是不是应该减价降价清货呢？但这个趋势可能不一定是这样了好，看到一个趋势的同时来看，46国联手在要成立国际打诈联盟这个是由中国所发起要成立这么样的一个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因为在这一块的诈骗情势之前，很多专家也分析，因为它确实是需要跨国的合作，它有一个跨国际性同时现在又用电子这种跨境领域的还有网络上这整体呢，可能要用这样的一个跨境的联手联合才能够更有执行的效果。好，这件事情不知道朋友们怎么看，18岁已经成年了吧，说18岁的少女被逼辍学嫁人，逃后父母还雇人跨省掳回。那这件事情的一个后续来看，律师当然也要讲话，说父母呢，律师法上怎么看？说父母也可构成拐卖妇女罪。那为什么要逼他辍学嫁人呢？因为说为了收取高额彩礼我们现在看到法界人士说话看法能不能介入来帮忙。另外，韩国情报院，金正恩尚有其他儿女。料是潜在接班人金主爱弟妹，这《民报》的标题。香港零一则是说，这个培养也是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但《东亚日报》这里看说，即使金主爱有哥哥，也不是能够成为接班人的情况。这是韩国的，当然是韩国的舆情，当然特别对于朝鲜接续的一个接班跟政治领导形势是特别关注的。下节回来继续读报。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2: 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飞猪崭新一面。
3: Phoenix Go Global.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es Global.
2: Let's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继续是要闻追踪，一起来看，在华媒体信心回暖， 融资占比是四年来最高。上海美国商会表示啊，说去年的盈利水平回升到2019年以来的峰值。在这份调查呢，当然之前大家会看啊，特朗普的一些关税政策，还有一些限制的措施，在经商的过程当中呢，在这一次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呢，他们最关心的啊，就是这个整个监管的环境、制度的一个扶持性，还有呢，更希望的是中美之间的关系能够更稳定，这当然是有利营商的环境。南华早报也是啊，说中国美企的信心回升，所以看到这样一波呢，接下来中美之间其实近期仍旧是有一些对话，包括一些商品的框架等等啊。另外再来看的是贸易的部分，是美国跟加拿大这一来一往。这次呢是卡尼召核心内阁商对策，加拿大各省会专注来应对特朗普关税，要专注是应对，所以当然也要评估自己所受到的一些影响啊。所以各州呢就各市啊就拿出各自的一个方案。另外，《华尔街日报》呢这里看到，就说这在这样一次的一个贸易战当中啊，这个影响最深的地方可能是哪里啊？哪里可能因为受到了加拿大影响最深？所以他画了一个地图，这里主要是看美国这。两张图可以呈现一个当前的情绪啊，我们来看呢，这图片当中左侧的这一张，你看加拿大地图各州摆出来，颜色最深的影响最重，颜色最深的是哪里呢？是北达科他州，因为在这里啊有很多跟能源有关系的地方啊，跟加拿大依存度很高，包括85.4%的商品出口都流向加拿大，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比例啊，北达科他州最多，再来就是南达科他州，还有这个西维吉尼亚等等，这边有不等的一些排列，那当中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总体来说，影响比较大的就是汽车供应链、钢铁啊这样一类的产品，还有部分的一个农产品。能源的部分暂时还不是说完全在关税当中呢就定的这么的严苛，所以这个部分可能相对去稳定。还有一个可以提的就是缅因州，之前加拿大也对缅因州要征税啊，对这次对美国大概15%到50%这样的一个税的等级。后来是因为加拿大听取了这些海鲜工业的人士的意见之后，就暂时不对缅因州的这个海产品呢来做加税。好，这一波看来呢，加拿大准备好要对外抵御啊。再来看这个时候的美国，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近期的一些谈话还有措施，给美国到底带来是正面影响呢，还是呢他真的是一个猪队友呢？今天经济日报就有这篇分析，说猪队友美财长双杀美元资产。主要就是它的干涉的方式，债券逆回购的操作可能不符市场的想象，在这个时候又跟美联储它是否加息的评估彼此之间意见不同有一些对撞，还看加息捆绑了贸易战又一特色恐吓，这是指特朗普的特色。特朗普呢可以说在社群的媒体上干脆直接啊，就像是命令的方式让美联储呢要减息啊。但这个部分呢对于当前通膨情绪仍旧是没有办法按在2%的比例来讲呢，这个部分大家也会看后续的一些影响。而贝森特最新回购举措呢还被说是调高投资者的一个胃口啊，调高投资者的胃口，那像这里10年期的这个收益率啊还是升到了4.836%啊，那同时呢，那30年的大家也升了啊，破5%，所以在这里看，可能呢，它的回购可以让旧债啊更容易成交，可是它不能直接消除投资者他对于通胀跟赤字的一些担忧。最重要就是美国它总体的债务呢又是很高，然后通膨的疑虑呢市场也会非常关注。另外，这中东战局也是会情绪拉动的影响，因为认为这个部分的影响性在物价整体的体面上恐怕不是短期暂时的现象。欧洲央行加息了，这是年内第二次。好，我们来看到今天的卫报也提，这加了多少呢？大概是关键利率提高了0.25%到2.5%，然后这个利率是一年多来的最高水平啊。那当然呢，他有提说现在布兰特原油价格上涨，我们都知道欧洲天然气的价格还是战前的两倍之多。这央行行长呢，欧洲央行行长在柏林的在整个新闻释出会上表示说，这个中东的冲突啊确实会继续产生通胀的压力。泽连斯基专机险遭无人机击中啊，这个说法呢到底是要怎么样的理解呢？这个是要受到探讨的。他这次是赴挪威已故国王桑里啊摩尔多瓦起飞呢就出现了这个惊魂记，但是之后呢包括了乌克兰的总统府这里还有挪威这里呢，他们说话呢就会回应相对保守低调一点，所以只能够证实呢是有这个不明的无人机啊越界了， 越界之后就要关闭领空。但是不是好像无人机曾经一度逼近到泽连斯基的专机，他们都认为说这些对外的叙述呢可能稍微有一些夸大哦。但实际上这么样的一个警戒也反映当下在前线的一些现实跟紧张。另外路透社有个消息，泽连斯基说啊，在俄罗斯举行选举之前不会有三方会谈啊，这样的一个情势。保卫乌克兰的成本是不是越来越高了呢？今天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有一篇探讨，说欧洲啊正为买单犯难，很伤脑筋。另外呢，在这里提到纽约时报就说，基辅也算了一笔账，我们昨天已经看，他说怎么办？今年很缺啊，缺271亿美金，这个数字来补。好，先来说。乌克兰最新提到的271亿美金的缺口，他之前还有说是前任的国防部长，他可能先动到了今年的预算。背后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现在的这个战争成本太高，变高了。一个成本变高的背后，当然还有很多复杂的一个细项在推行。但是要说服欧盟现在持续拨款来支付，那欧盟呢，本来他是定了1050亿美元在明年要拨款交付啊，要贷款给乌克兰。但乌克兰现在希望能不能提前一点以解燃眉之急。但是这个提前，欧盟也很担心，如果今年我提前给你，那明年预算又受到了压缩怎么办？那用这个俄罗斯被动用的资金，这个已经讨论很久了。但因为比利时超级反对，因为很多的资金在他那里，要是引起有法律责任分担怎么办？其他人一直喊着要他同意，但是又不愿意分这个分担这种责任啊，法律跟政治责任。另外呢，我们要看到整体的欧洲开始气氛不一样了。你看，像德国的另类选择党，他现在一些步调，还有法国啊，在其他的地方，欧洲整体的右翼政治情势升温，他们对于继续援助乌克兰这件事情呢，也有很大的一个怀疑。好，这是《金融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啊，这是乌克兰的反贪局哦，让乌克兰的政坛精英呢，好闻之丧胆啊。这里部分呢，影响到他们，主要呢就是乌克兰国家反贪局呢，它是成立于2015年，它一直在围绕着泽连斯基本身，还有他身边人一直在做调查，在调查的过程当中，是否能够真正执行独立监察，还有这一份的监察，其实对于乌克兰持续要吸引呢，其他国家的一个融资一个判断呢，其实是有影响的。这是先看 RT 啊 ，RT 主要是看到这一次的德国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个气势，那么还分析了一下他的对华策略，说他可能到底要从中国这里得到什么呢？有一篇啊，那这里主要大家看到德国选项党，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可能是从价值外交转向一个现实政治，在提到对华的部分，他是不干涉中国内政，而且他不会用传统之前那个价值观去绑定两国的一个关系啊。同时呢，他认为说他不要被美国，也不要被德国之前的政策去牵着鼻子走。那在这里呢，他也认为把中国视为一个重要的主权大国跟经济伙伴，在这里啊，所以我们整体来看，分析师会集中在，如果说德国的这另类选择党，他的一些对华思考未来会成为德国的政策的话，那么必定呢，可以说是对柏林、布鲁塞尔跟华盛顿三方关系的重新调整，那对于欧洲整体的地缘政治的拉动影响也会很深。在这里也看到中国外交部回应选择党赢萨安州选举，发展中德关系立场一贯。再看大千世界。60则帖文是不是能够反映特朗普版的现实呢？这里有人去数算了一下，《纽约时报》的记者看啊，特朗普在劳动节假期的一个周日，10小时又41分钟内，算得很精准啊，他就发了60则的帖文。那这帖文有 AI 生成的图片，有一些武力化展示肌肉的，然后也有一些自我的称赞。他们说这就像符合呢这特朗普他的形象，就是战无不胜啊，攻无不克。但这平台传发讯息的方式呢，可能对于特朗普的支持者来讲，他可以来转发，但实际上他到底说服力是如何，这个部分不等于画上等号。路透社这里啊说，这个主要是说跑赢保持之后是中国机器人冠军加速奔向实际工作的应用，这是实际场景啊。各方这个关注到说，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它的一个发展，这机器人完成了重要的赛跑之后，怎么样去维持这个领先的一个速度，同时要把它从竞技的展示推向工作的实际场景应用啊。这个部分主要是来看这个整体的布局能力、展现能力。运动员刘翔买断工龄的这件事情，今天看《经济日报》。 百万收入捐西藏。新毛日报也是提到这个方向，还预善待退役运动员，而当局指呢是一视同仁。接续是新岛日报说，景区外国面孔回归入境游望过疫情前，来有一些细节观察哦。然后今年内地游的旅游市场一派火热啊，北京的知名景区跟商圈啊，随处可见成群结队的外国游客啊。我之前看到还有外国的朋友，他特别想要试那个外骨骼机器人啊，每个人都觉得很神奇。那同时还有说，有些停摆多年的一些地方也吸引了很多外国游客，甚至在一些可能不是那么超大热点的地方都有啊。所以大家说，连小众景区都可以看到外国人的身影，在这个部分，现在包括我们还有软体，人沟通无障碍啊，这很多的手机软体直接就可以做翻译，所以看到这个部分的一个进展。好，香港的烟的包装要加辣，刚才我们已经给看到了，说要大换警示图，然后那个降低一下品牌的效应，有一个统一的一个颜色哦。在这里我看到了，其实这是在中国香港部分，而台湾其实2009年的时候，烟的包装上面开始出现警示图案，后来一路修，把这个警示图案的比例到今年都已经扩大到85%了。之后一起来看看，在今天大千世界来看看哦，一些定义911攻击事件的图片场景。

就已经超过了90%。

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中文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1: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2: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3: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4: 我们能照片
5: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6: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7: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9: The airspace around New York City, as far as commercial traffic goes, that airspace has been shut down.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those we lost, and we will never forget the immortal heroes of September 11th, 2001. We're right now fighting because we have a certain nation that wanted a nuclear weapon, and Iran will not have a nuclear weapon.
11: 911恐袭25周年，特朗普当年的采访发言为何引起轩然大波？
12: I have hundreds of men inside working right now, and we're bringing down another 125 in a little while, and they've never done work like this before.
11: 巴会普京首访基辅，特朗普特使高强度穿梭外交，为何仍难以平息战火？
13: Как вы нас информировали, знаю, что вы после Москвы собираетесь в Киев. В любом случае, конечно.Чтобы там дальше не происходило, но контакты подобного рода, безусловно, всегда идут на поле.
14: Я рассчитываю на встречу 20-х числа с президентом Трампом, поднятие этой темы, и дай бог, будет результат.
11: 卫星图观，美、日、韩自由之刃联合军演在东海上演，美国为何派出驱逐舰撑场面？立体解读：朝鲜海军加速下饺子，造船基地扩建，暗藏何种算盘？

全世界立体观察。大家好，我是李伟，欢迎来到空间观测。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将会获得$5,000。特朗普承诺每个美国成年人会获得$5,000，只要共和党在11月的中期选举获胜。哎，如果不获胜，这个承诺就没了。另外，他还答应啊，享受奥巴马医疗补贴的人，每个人还能拿到$500。哎，只要我执政，看见没有？这是贿选呢，还是福利呢？啊，大家想想。哎，因为今天啊是91125周年，特朗普啊发表了重要讲话，说大家不要忘记这边啊，不要忘记这些恐怖分子。但人们发现呢，啊，今天的恐怖支援全是来自美国，美国成了全球的恐怖支援啊，战争还没有停止啊。那么当然特朗普说了啊，伊朗那个不是战争，那个叫军事行动，所以在伊朗战场上牺牲的美国士兵不能享受战争补贴，只能享受军事行动中的啊这个伤亡补贴。哎，这个补贴是不一样。我们看这个相片啊，这个相片啊，就是特朗普当年91125年前被采访的时候，他啊侃侃而谈，说我派了啊上百的工人去现场啊处理。那到底去了没有呢？哎，我们看看这个调查的情况啊。因为当时特朗普说啊，爆炸的时候完了我也跑到现场，我组织了很多人去抢救。那么但现在啊历史的记录呢，当时911那天25年前，特朗普采访的地点呢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另外他说啊，这个离这个911爆炸的地方有8公里。另外他说，由于啊这个世贸中心塌了以后呢，哎，他的大楼，因为在这个附近呢也有一个特朗普大厦，是283米，所以呢他说，哎，世贸中心塌了以后，我的大楼啊就成了最高大楼。但实际人们发现呢，旁边还有一个大楼，290米高啊，比特朗普的大。关键呢，就是他说的这些事情呢，啊，没有事实做依据。所以25年前特朗普就是这种说话风格啊。另外，就是那些主谋犯人啊，主谋穆罕默德等4人现在还没有判刑呢啊，要到2028年6月5号开庭。那么他们现在关在哪儿呢？关在古巴的关塔纳摩这个监狱啊，拘留着，就是还没有判刑，已经啊住了20年。所以大家讲讲啊，这个这就美国的做法。哎，我们看一下当天的那个卫星图片啊，因为我们卫星公司有好多这个历史的图片。这是路透社当天啊，在第二天9月12号啊，25年前9月12号啊，第二天爆炸完了，这个世贸中心还有这么大的烟啊冲上天上。联合国要修改地图了，因为过去的地图投影啊不准确，所以照的国家呢，画出来的有些国家呢显得特别大，其实它没有那么大。非洲的7500公里这么点儿，而这个俄罗斯的9000公里这么长，证明这个投影是有问题。那我们再看新图啊，按照联合国图，通过新的图，俄罗斯的啊这个宽度呢才这么点儿，哎，然后呢这个非洲的宽度看没有？哎，就这么宽啊，大家就差不多，这是比较合理。再举个例子，用旧图啊，格陵兰岛啊，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啊，而整个非洲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可是300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和200多万平方公里面积居然差不多。而新的地图我们可以看出来，格陵兰岛啊是这个白的啊，格陵兰岛是这个白的。而非洲看见没有，3000多万平方公里，人家这么大，格陵兰岛200多万平方公里，就这么点。这个新图呢就更合理。而这个新图在投票的过程中要不要用新图，全世界有164个国家同意啊，有1票反对。谁票反对呢？呵呵，果不其然，还是美国反对。为什么美国反对？美国就是反正必须是我牵头决定全世界的事，你们大众决定的事我就反对啊，这种美国的霸道作风。我们再说伊朗
的这个军事行动，特朗普不承认是战争，是军事行动，所以那些受伤和死了的这个美国军人呢，不能享受战争的赔偿，而是享受什么呢？享受军事行动的赔偿，这两个价钱不一样的啊。那么好，最近呢也是啊，美国方面说啊，伊朗最近打了约旦的军事基地，现在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的飞机都拉走了，我们在很多路人都照了相了。美军说啊，我拦截花了30多枚导弹啊，伊朗打过来20枚导弹啊，但是也有的外国媒体认为是打了60多枚啊，现在各说各的。那不管怎么样呢，啊，他这个基地也在撤退，所以这个最近呢，美国也在炸伊朗的油轮，炸了5艘，而伊朗来报复美国的军事基地啊。除此以外，我们看见美国的医用的飞机啊，就是拉伤员的飞机。

布雷，布雷布的海里头，哎，我们就发现海里头出现了好多水雷。那么它发射的这个距离75公里，基本上啊，就这一圈啊，全部能够覆盖啊，全部能够覆盖啊。那么它就是布雷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船只必须按照伊朗指定的航线走。而美国水兵在忙什么呢？哎，美国说好，你布雷，我就打你的火箭发射车啊，不让你布雷。同时，我派水兵到下面去把那个啊鱼雷给它炸掉啊，把那个水雷给炸掉。这个水雷它怎么处理的呢？美国是这么处理的啊，晚上啊派小艇和无人艇啊去海面搜索，然后啊声呐定位找到这个水雷，找到水雷还有潜水器去寻找，找到以后人工啊到这个水雷附近装上炸药，把这个水雷引爆啊。说到这个炸水雷的过程中呢，其实它有啊，美国有护卫舰啊，护卫舰啊曾经赶到这个位置啊。我们看这有几艘护卫舰，大概有三艘护卫舰啊。三艘护卫舰是三月份还在马六甲海峡，五月份就部署到波斯湾口上了啊。另外我们发现啊，在这个八月份的时候，有一架新的护卫舰啊到新加坡啊，新款的护卫舰。这个新款的护卫舰什么样的？是这样的，看到没有？它的船型呢，跟这个它的滨海战舰啊，这个不一样。这个船型呢叫自由级的，而这种怪怪的啊尖脑袋的呢，这叫独立级的啊。这些船呢，本来他们是去排雷的啊，这排水雷的，结果很多船呢现在是去打游轮去了啊，不去排水雷了。所以这个护卫舰赶到中东啊，他们任务呢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在这个时候啊，有关军事方面在亚洲也开始热闹啊。一个亚洲热闹什么呢？就是美国啊和军舰要跟日本还有韩国要搞个联合军演，在哪儿呢？在这个水域，在这个水域搞个联合军演，就是9月7号到9月11号啊，这个叫自由之刃啊军演。自由之刃军演啊，都是用的驱逐舰，没有航母。为什么啊？这个地方没航母，都打仗去了啊。而驱逐舰还有一艘驱逐舰特别有意思，就美国的有一艘驱逐舰呢，本来是要参加中东的军事行动，结果他走到这儿以后呢，在7月24号在啊中国南海地区呢啊失去动力了啊，坏了，然后又慢慢的给拖回到啊日本军港，泊到日本军港。这两天又过来参加这个所谓的自由之刃啊军演，就是修好了啊，过来凑一下热闹。而这个期间啊，我们看到林肯号航母已经离开中东战场了啊，现在啊已经走到这个方向了啊。前两天啊到了这个泰国，这还要往回走啊。另外就是这个时候啊，日本啊和一些西方国家跑到首尔开一个啊防务对话啊，防务对话啊，菲律宾的外长在那儿出了个洋相，说啊有人给他递条了啊，恶心他啊。另外注意看啊，下一周也有个更重要的国防论坛，在中国的北京香山论坛，我们看看这回啊美国军方代表来什么人。与此同时啊，这有个原山港是朝鲜的，有个朝鲜的5000吨级的驱逐舰正式服役啊，交给部队。那么交给部队，我们看看这个船，其实当年啊，在2025年5月22号的时候，它下水，它在哪儿下水呢？啊，它在青津港啊，首次下水，在这儿下水的。下水时候，当时出了一个问题啊，这个下水跟没有搞好，它给侧翻了啊，侧翻。现在已经完全修好了啊，5000吨的，像这个档级的啊，这个驱逐舰，哎，朝鲜已经有两艘了啊，一艘部署在西海舰队啊，就在这个地方啊，南浦港；一个在圆山港啊，这叫东海舰队。现在有两艘啊新型的啊这个驱逐舰，而且这个驱逐舰准备要装上核武，就列入到核武的反击能力系统里去啊。另外我们发现啊，这个叫崔贤号啊驱逐舰，就这个级别的啊，崔贤号的驱逐舰啊，这儿停了一艘啊，停了一艘。另外我们看它的造船厂，这是它现有的造船厂的船坞，但这块地方正在加工施工，估计这儿还要建一个新的船坞啊。所以呢我们看到啊，这个船坞啊也在赶紧的扩建之中。朝鲜最近还有个行动啊，被这个韩国的情报部门照相照出来了，什么的，就是中朝的跨境大桥，就鸭绿江上啊，

鸭绿江上，在2013年，其实中国已经啊把这个桥盖得七七八八了，但是朝鲜这边呢还没怎么，这还没有什么动工，看后面的公路还没有接上啊。这是2013年，到2025年的时候呢，我们看，哎，中国方面的口岸已经完全建好了，桥也建好了，而朝鲜的口岸还正在建设中啊。但是现在呢，已经这个桥建成了啊，2024年就建成了。这个桥其实我们老说的鸭绿江，鸭绿江，我们那个中朝友谊桥呢是原来在这个位置啊，而现在建的新鸭绿江大桥呢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新桥，估计很快也要通车了。除此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桥通车了，是谁呢？啊，朝鲜和俄罗斯边境的桥啊通车了啊，这就是啊这个新建的桥啊，新建的桥，这是个旧桥啊，这是个旧桥。再往前就是中国啊，吉林省这个桥呢，就把啊这面是朝鲜啊，这面是俄罗斯，就连在一块了，连在一块。注意这个桥的名字有个特殊意义的啊，这是朝鲜。人民伟大领袖金日成啊，就金日成的一个恩人的名字命名。这个人叫什么呢？这个人叫诺维钦科。诺维钦科当时有人要刺杀啊金日成的时候，这个红军少尉啊，就这个人，他呢就扑身就扑向那颗手榴弹，但是旁边人很多，他也没法扔，他就直接抱在怀里啊，就爆炸了，救了啊金日成。所以这个桥呢，就是用啊诺维钦科的名字来命名的这个桥啊。所以这个朝鲜和俄罗斯的友谊呢，在这个桥上得到充分的体现。而在晚年的时候啊，这位军人还受到了金日成的接见。我们看到他这个胳膊没有了啊，炸伤，眼睛啊一个也失明了，没有了。但是手榴弹啊，没有炸死他。为什么没有炸死他？他那天在现场时候呢，这里面放了一个400页的一本书，哎，这本书救了他了。所以那个手榴弹炸的时候呢，炸书没炸伤他啊啊，但是把胳膊给炸坏了。好，我们再看美国和俄罗斯的关系。美国特使自己说的啊，就这个商人，他说，从2025年到现在，我已经访问莫斯科8次了啊啊，每年平均啊4次。但是我们发现，我们收集的相片啊，从2005年，去年的3月、4月、4月、8月啊，到这个12月，今年的1月啊，到这个9月，我们发现少了一张相片啊，就是我们没找到。所以我们认为呢，有可能有一次他访问是没有公开报道的，所以非常频繁的去访问俄罗斯，而且他一直不愿意去啊这个乌克兰，但这回他终于也去了啊。这回去乌克兰还有一个插曲啊，我们先看看这个俄罗斯的油罐啊，有俄罗斯这些油罐老受乌克兰的轰炸的，我们现在卫星上面发现，所有地面的油罐上面都扎。就装了一个类似蚊帐的东西啊，就防止无人机袭击油罐啊，这个其实成本很低的。关键是这个美国特使呢，他是9月5号在莫斯科访问，他然后就9月5号他本来要去基辅访问，但是哎，9月4号就他去基辅前一天啊，俄罗斯的无人机呢袭击了基辅的啊飞机场。就是你要去啊，告诉你啊，你可飞机场去不了了，我已经袭击了。所以这个美国代表就啊，老老实实继续坐的火车啊，再从波兰啊坐飞机跑到波兰，再从波兰坐火车，坐了10个小时。因为这个代表就特别不愿意坐火车，大概想试一下飞机，没想到俄罗斯把飞机场给炸，哎，这整蛊了一下。好，那还是老老实实坐10个小时去了基辅。去了基辅呢，哎，泽连斯基安排这个美国代表参观呢，去了几个特殊的地方，一个参观了索菲亚大教堂。他为什么要强调索菲亚大教堂呢？他就说，我这个教堂建的时候啊，莫斯科还不是个城市呢，就是我乌克兰的历史啊，比俄罗斯还要早啊。那么这儿还有个索菲亚广场啊，索菲亚我们将来以后再讲啊，它是跟这个东正教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东正教对斯拉夫人的影响非常大啊，这是因为东罗马帝国灭了以后啊，他们的公主啊跑到俄罗斯了。那么我们再说这个基辅为什么要强调啊这个索菲亚教堂比莫斯科早呢？他就因为现在很多人认为啊，现在很多人认为就是乌克兰啊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那乌克兰就说没有，我比

0: 俄罗斯早，因为什么呢？当时维京人啊，就是北欧的人南下建立了基辅罗斯啊，罗斯就是 Russia 啊，罗斯也可以叫俄罗斯，也可以叫罗斯，其实是翻译的问题，就是 Russian 啊，这个意思。看，所以呢，维京人建立了罗斯一个居住地方叫基辅，就是今天的乌克兰的首都。然后蒙古人入侵啊以后啊，基辅就解体了，就没有啊这个基辅罗斯了。然后呢，这时候这个莫斯科的公国的人帮助蒙古人收税，于是莫斯科公国就开始逐渐建立起来了。哎，重心啊，政治文化中心就转到莫斯科，原来在基辅。然后莫斯科公国啊和哥萨克人联合跟立陶宛和波兰打仗，于是啊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就建立了军事同盟，一块去反对啊这个立陶宛和波兰的统治。因此他们才跟沙皇签了一个合约，在1654年，最后在18世纪彻底并入沙俄。为什么要讲这段故事呢？泽连斯基讲，就是我比俄罗斯的历史早，不能说我们是俄罗斯培养出来的国家。哎，这是他的观点。好，我们再说俄罗斯现在发现呢，哎，过去我通过石油天然气来稳住欧洲，通过商业关系建立友好关系来避免战争。所以我们记得啊，在2022年俄罗斯输往欧洲的天然气管道一共有五条管道。我们现在发现呢，俄罗�斯将掌控全球30%以上的铀矿供应。为什么呢？因为你不是说原子弹的问题，而是说你将来核电发展，你不用天然气，你得用核电吧，清洁能源吧，啊，没人用了。好，我们看俄罗斯本土的铀矿产量占全球的5%，但是它还可以影响到哈萨克斯坦啊，还可以影响到坦桑尼亚、纳米比亚啊。这样，如果它控股的方式啊，这样它可以又能占到25%的铀矿，所以你天然气不用我俄罗斯的，那我将来用铀矿来控制全球的产业链。哎，这是能源国家的一个想法。德国出了个大事啊，德国的极右党选择党在一个州啊获得了多数党的席位，但是还不能执政。但这个州非常有意思，我们老说啊，美国人、英国人都是安格鲁夏克森人。所谓安格鲁夏克森人，就是一部分从德国北部的安格尔人过去的，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地方夏克森州啊，这是夏克森州。夏克森州就安格鲁萨克森，萨克森人啊，就是这些就是美国人和英国人起源的地方。而这个州原来是东德的，看这个红线啊，因为东西德合并以后呢，这个地方老百姓生活没有得到改善，于是给极右的力量啊产生了一个温床。那么这个极右的观点非常有意思，你看他们，这是极右啊，所谓的极右政党的两个重要魏德尔啊，这个魏德尔啊，这是就是那个选择党的两个党魁，他们两个都在中国有短期的留学，在中国有工作，所以他们反对的立场你听听非常有意思，他就是反对跟中国经贸脱钩，反对煽动对俄罗斯的恐慌，甚至应该跟俄罗斯合作，反对德国人把军舰炮到台海地区来向中国示威。你既然跟中国做生意，你要想展示什么力量啊？反对对乌克兰的援助啊，反对增加国防开支。所以你的外交内政能不能让老百姓得到支持？哎，这投票就是一种方法。好，结果欧洲现在干什么？又在折腾中国。折腾什么呢？现在啊，他们对我们中国的电动汽车呢，征了一个反补贴税，征到多少？35.3%。注意啊，35.3%是在10%的进口关税上又加的啊，拼命打压我们的啊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但是呢，他尽管这么打压，发现中国的贸易顺差啊，中国贸易顺差10,000亿美元，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啊，中国的贸易顺差。对欧洲的顺差居然占到39%啊，对美国的顺差这几年减少了，还占到中国贸易顺差的16%。所以中国的贸易顺差里面啊，就是一半以上是由美国和欧盟啊来完成的。所以他加啊，他尽管加关税，但中国贸易顺差对欧盟还是在增加啊，贸易顺差。好， 我们再看一下顺达最近啊，今年是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都说那个汽油车是卖不动了啊，但是新能源汽车不仅是国内市场好，国际市场也非常好啊。今年啊八月份出口同比增加啊，就新能源汽车啊，多少呢？154.7%，夸张不夸张啊？其中往这个澳大利亚增长非常的快啊，还有啊，对巴西啊是单一最大的市场啊。关键是欧洲，欧洲它虽然有壁垒不让进，但是看这个粉红色的，粉红色的这些国家都是中国直接到那儿建厂去了啊。我这些新能源汽车在那儿建厂，可能电池在那儿，组装在那儿，轮胎在那儿，哎，只有德国没有啊，德国就进不去啊。而德国现在干什么呢？大量的裁工啊，裁减工人，尤其是传统的啊汽车啊，传统的这个汽油车呀、柴油车啊，这些工厂都在出现重大问题啊。好，特朗普有个特点啊，可能年纪大的缘故，他白天爱打瞌睡，而晚上不睡觉爱玩手机。我们去看一个小片。
1: I've never seen him fall asleep. On the contrary, the guy doesn't sleep, which is a big problem because he calls me at 2 in the morning, he calls me at 5 in the morning.
2: I'm going to show you in a moment a video that shows you just lied to Congress.
3: That's not our war, it's not the president's war. This war started, it never would have happened.
4: 白天在白宫打瞌睡，深夜在虚拟世界当皇帝。伊朗问题陷入困局，俄乌调停难以奏效，支持率低迷，前路暗淡，被困在一堆糟心事中的特朗普选择躲进 AI 创造的幻想世界，来逃避现实世界的烦恼。这位80岁的美国总统在周日下午的2个小时内狂发37篇 AI 生成的内容，跟乔治华盛顿同框，幻想轰炸伊朗，宣称月球是我们的。这些内容本质上其实是在用虚拟胜利掩盖现实困境，而特朗普疯狂刷屏的举动也令许多人质疑其精神健康状态，甚至有人掏出美国宪法第25修正案想以身心失能逼他下台，不过这项条款的启动门槛极高。其实这并非特朗普首次因为疯狂发帖引发争议。据美媒统计，2026年1月到8月，特朗普在社交平台总共发布了5800多篇内容，平均每天发布约24篇。特朗普频繁发文的时间，多数在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之间，甚至他1/3的社交平台内容都是在夜间发布的。面对堆积如山的真实危机，特朗普选择将远大憧憬寄托于虚幻的网络世界，而这段靠失眠与幻想支撑的执政之路又还能走多久？

0: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埃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习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集气，视频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以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邀请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千年每一根神经。
5: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本台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7: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8: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
0: 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在明代，学政是负责教育的官员。对霍州学政曹端来说，公廉二字是与自己日夜随行的信念。第一次来到陕西点试生源，他就开诚布公地告诉同僚，取士要在公平，譬如盖屋，用以朽木，避弃以良材。有位高官写信给担任主考官的他，希望能通融照顾其子弟。结果是，这位高官没有看到想象中子弟的金榜题名，却收到了曹端的一首诗：“伦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明宣宗宣德四年，曹端再次来到陕西主持科考，批完试卷定出名次时已是深夜，面对当空皎月，他在试卷封皮上写下八个大字：至公无私，鬼神鉴察。考场内外为之轰动。其实多年以前，曹端的学生郭盛前往西安做同知，行前专程去霍州拜别恩师，讨教为官之道时，曹端就为他总结过一段千古名言：“其功连乎？”古人云：“力不为无言而为无廉，名不服无能而服无功。功则名不敢慢，廉则力不敢欺。”意思就是说，为官之根本无外乎功与廉，属下不怕我严厉，却敬畏我清廉，百姓不一定服我的才干，但却会佩服我办事公正，只要秉公无私，百姓自然就不会轻慢，只要清廉自律，属下就不敢欺蒙。郭盛上任后，不忘师训，质贬高悬，时刻警醒自己。
1: 李氏其在伯玉，但得志下，晋升平。曹端。

0: 那这个公廉说，影响的绝不仅是霍州当地。公廉的思想，老百姓觉得我不是官，我做不成公廉。但是我作为有一个百姓，我怎么能够上无愧于天，下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呢？这就是他对这个百姓的民愤的影响。
1: 数十年之后，安徽人严复升任山东巡抚，上任之前，当地的贪官污吏都忌惮严复的威名，行事收敛了不少，江华歹徒也纷纷销声匿迹。到任之后，严复得到曹端的三十字官箴，如获至宝，又别出心裁的在三十字官箴之后续加了
2: 公生名，连升为六字，把三十字官箴变为三十六字官箴，并将其刻于巡抚衙署墙壁，用以与下属共勉。严复是一位公正廉洁的名臣。据《明史》记载，他在任山东巡抚的时候，官吏惜父威名，望之则服，豪华凭据。 官吏见了，无不表示敬畏和信服，这生动地诠释了公生名，廉生威。

0: 到泰安考察时，年富将36次关针带到泰安，堪行以景有位者。后来的泰安知州顾景祥，于明孝宗弘治14年，将其刊刻立碑，置于泰安州署，用以鞭策自己。这便是著名的泰安关针碑，也是目前所知最早的36字关针碑刻。250多年后，36字关针再次遇到了知音。清乾隆23年，官员阎锡深出任泰安知府，在府衙残壁上发现了前辈的36字关针碑刻，于是再次历时翻刻，以警示同柴。此后经由严家三代的接续家传和散布，最终凝聚为西安碑林里著名的关针碑。该碑集36字关针、4段跋语以及严氏祖孙三代的心得于一身，堪称国之瑰宝。从宋太宗放置在官府衙署前的界石铭，到明太祖立于甬道的界石碑亭，再到清代大堂前正中而竖的界石方，公声明连声威的规训真界，距离坐堂理事的官员越来越近。今天在河北省无极县，仍然静静矗立着一座由明代无极知县郭云里所刻的界石碑。据考证，这也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关针石实物之一。为官之本不仅镌刻于石碑之上，更是拨开历史烟尘，清晰地呈现于今人眼前。富民即富国，何忍负之？
1: 臣恭刻有记四宗魏相书，叩见武侯万岁万万岁。
0: 清朝顺治5年，朝廷下令京城内50%要腾空给满人住，所有汉人一律迁到南城，房屋可拆可卖，每间4两银子补偿。诏令发出后，年轻的顺治皇帝甚至有些得意，毕竟这一次是先给银子后搬迁，皇家的爱民之心简直日月可见。然而几天后，皇帝却被新上的一道奏折气了个半死，因为这道奏折叫做小民迁徙罪监圣恩垂念已至等事书。冒着杀头危险戳破皇帝爱民幻觉的官员叫魏相书，河北玉县人，是当时主持拆迁的工部一名普通官员。自拆迁令发布以来，他每当路过内外城的时候，都发现这次的拆迁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内城地多人少，买者巧取豪夺，拼命压价。南城地少人多，地价飞涨，房源紧张。结果就是动迁的汉人很多流离失所，求告无门，城内城外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2: 我主一笑高开一路，从剑入流，绝不会为一个冰城名义的奏招而降罪于城下吧。
0: 奏折呈上的第二天，满脸不高兴的顺治皇帝便召见了魏相书，没想到魏相书却是毫无惧色，并且侃侃而谈：民安而国昌，民流而国威。更何况宫廷拆迁的办法不是没有，只要把官家的工地拿出来，增加土地供应，同时规定拆迁期内房屋一律平价交易，百姓自然就安定下来了。顺治皇帝一想，果然是个好办法，就立刻下令执行。一场差点闹出大乱子的风波就这样平息了。

0: 家人會覺得破天荒，因為佢哋想像唔到喺香港竟然可以種菜。
1: 大家好啊，呢度就已經係我嘅菜園啦。
2: 好多種玩法啊，喺菜地入邊，
1: 覺得自己好富有嘅感覺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从跨海合作到在地融合，交织出无限可能，打破旧有认知，细看创新足迹，带你重新认识非洲崭新一面。
4: Phoenix Go Global,
5: Phoenix Go Global,
6: Phoenix Goes Global.
7: Legend of Africa.
3: 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Phoenix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凤凰行天下，发现新非洲，探索新机遇。
8: 在2026年的今天，在美国这个号称人类科技最前沿的地方，居然还能玩到这么朴素的游戏，这不就是游戏界的牛奶吗？所以在他们访问期间，俄乌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互相停止攻击对方首都3天。维特和夫·库什纳，你们两个人，一个常驻基辅，一个常驻莫斯科，俄乌问题解决了。
3: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笑逐颜开，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9: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3: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10: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11: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3: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12: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3: 黄牌大放送，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我们是通过我们的国家级非遗与香港曲演艺，我们当地的一代联力为向书的故事，传递的是为官要为民请命的责任感，政治不阿的品质。从那以后，同僚们发现， 级别不高的魏相书像极了一根直肠子，无论在朝廷六部当官，还是做御史巡查，他总要向皇帝强调，治国以安民为本。对有伤民、累民之嫌疑的政令，魏相书特别的敏感和好斗。有人向皇帝建议，边关军饷吃紧， 不妨从正月开始征收夏秋粮税，魏相书当即表示反对，说此意实在荒唐，哪有粮食还没长出来就提前收税的道理，并强调商民的事万万不能干。又有人建议，为了解决连年平叛用兵所带来的财政困难，可以通过提前清查户口多收一笔人头税。 魏相书仍然不留情面地予以驳斥，他认为，遭受灾荒困累和盗匪侵扰的百姓根本没钱，而驻军地区的百姓早就附加了额外的劳役，为了几十万的军饷而使全国的老百姓不得安宁，太不应该。魏相书的
1: 民本思想啊，来源于他从小受儒家教育，仁政爱民的思想是根深蒂固的。为民楷模魏相书，为官当入魏尚书。康熙皇帝很欣赏魏相书这样提问题、有思考、 带办法的执剑，一年连升了他五级，就连史书上也表彰他是执臣之冠。可当升任户部侍郎之后，魏相书如履薄冰的忧患意识愈加强烈。 于是，我们就看到了他手书的 今天仍高挂在内厢县衙大堂上的这幅楹联：“欺人如欺天，无字欺也。富民即富国，何忍复之？”
2: 这幅对联呢，是清代御史魏相书他所撰写的，他就把欺人与欺天、 富民与富国有机的结合起来，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政治理念和爱民自省的民本思想。两富民心计，数百年来，每天在这幅楹联下来来往往的人们，只要一抬头，无不感受到魏相书“明者国之元气，太平之事以百姓乐业为第一事”的 政治理想，而类似的箴言在我们脚下的这片土地上，处处高悬。当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情。

0: 在清代的内乡县衙，太阳尚未完全升起的卯时，县衙的内衙宅门就传出打梆的声音，打点七下，这便是衙门准备上班的信号。每天清晨，县令都要从这块牌匾下经过，再依次穿过宅门、平门，走入大堂，开启一天的工作。而这块高悬于头顶的匾额上，刻着的正是明清广为流传的三字关真：清、慎、勤。
1: 这三个字，它的意思呀是说，为官者呀，一定要清正廉洁、谨慎处事、勤于政务。如果这三点都做到了，何愁其他的事情治理不好呢？
0: 勤政这个词，即便在互联网时代，仍然被频繁提及。而在遥远的宋朝，写作官箴的吕本中带着某种执念，一直在思索什么是勤政，如何才能做到勤政。他将疑问请教自己的上司徐泽之。身为宰相的徐泽之思忖片刻，却只说了一句话：前辈，静心直视。

0: 看着困惑的吕本忠，徐泽之为他说了一个故事。宋仁宗时，一位京西转运使巡视窑厂，查问监窑官，窑厂一天烧柴共有几灶，得到的答复是共计十八九灶。转运使立刻反问，我所看到的是十一灶开烧，这是为何呢？监窑官张口结舌，无地自容。原来这位转运使在接见下属之前，就特地去看了窑中到底出了几道烟，然后默记了下来，以此来考量官员对于履行职责的勤谨程度。如果说宰相居庙堂之高，需要细心与智慧，一位名叫黄队的同差则为吕本忠提供了勤政在基层小吏中的另一个侧面。官箴记载，黄队在担任负责治安的县尉时，每当遇到验尸，即便是在盛暑的酷热天气，他也一定在喝口酒后立马捏着鼻子亲自探视检验。在黄队看来，人命至重，绝不可以为避开小小的臭秽而让遭遇非正常死亡的人失去洗血冤屈的机会。
1: 当官之法唯有三事，吕本忠认为勤是官员提高自己修养的手段。他不仅主张官员在为官以前就要提高自己的修养，更应该把勤与政务尽心工作作为提高自己修养的一种手段，一个过程。在吕本忠看来，勤意味着要勤于正事，对本职工作尽心尽力。勤还意味着要不惧困难，勇于担责，不要怕在工作中犯错误。对于官员来说，勤还意味着不是为自己创造多少政绩，而是能够为百姓提供多少便利和帮助。
0: 作为亲历了靖康之耻的一名朝臣，避祸江南、北望神州的吕本忠目睹朝中大吏党争的混乱，上下官员的腐败昏庸，怅然中渴望着一种盛世的转身。于是他将教育家族后辈成为君子和贤臣作为己任，用心编撰了一部颇有声名的同盟教材《同盟训》，其中便包括了许多有关为官之道的内容。

0: 后来这部分内容被抽取出来，名之曰官箴，得到历代为官者的广泛认可。
1: 吕本中的官箴这部书在后世不断被翻印，不断被引用。清朝的康熙皇帝曾经亲笔书写清慎勤三个大字赐给朝廷的高官，

与吕本中同一朝代，有位名叫徐渭里的普通文官，他去世700多年后，墓葬中出土了迄今最完整的宋代纸质文书，被称为徐渭里文书，里面记录了他30多年的仕宦履历，寥寥记载，却可从中窥见一名基层官员在普通职位上的勤勉尽职。未必每一位出仕者都能平步青云，但尽心执事的痕迹终究会被历史留存。

0: 咱们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扩建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一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2: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1: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2: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3: 天天就这么快，这就是生活，
4: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2: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5: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2: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6: 我们当照片
7: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2: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8: 天天能过来呢，天满天
9: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2: 冷暖人生，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3: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中原海运风云对话，星期四凤凰卫视中文台。一日为讯，资讯秒速更迭，翻越全球报章，打破时域界限，升维辨析，海纳环球舆论，汇聚卓见，同步世界坐标。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当汽车进入智能时代，两个轮子的交通工具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0: 题，只需要 APP 一点，它就立起来了。哇
1: 哦，这个太科幻了！拜拜。
2: 智能驾驶的终局肯定是无人驾驶，那么两轮车智能驾驶的终局呢是无人的配送。
3: X 加体验官和你一起见证两轮车的自动驾驶革命。
4: 新业股份 X Plus 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内地近期掀起 AI 短剧制作的热潮，但是不少观众发现，连刷几部剧之后，男女主角的外貌竟像复制一样，从杏仁眼、花瓣唇到中年女性的一字眉，甚至连哭笑的表情都高度相似。有网民更加吐槽是恐怖谷效应。为了摆脱观众的审美疲劳，主流平台红果短剧近日正式发布规范的公告，明确要求创作者避免角色雷同，杜绝千篇一律，同一部剧的不同角色必须有清晰的区分，并且宣布启动专项治理，针对高频 AI 脸、内容同质化以及违规素材进行集中整治，要求创作者限期修改替换。除了打击撞脸现象，撞脸这个乱象， AI 剧集的侵权疑虑也受到了重视。抖音短剧创作者中心日前已经上线预检工具，协助团队在作品发布前严格筛查肖像权与版权风险。随着监管与规范陆续到位，内地 AI 短剧产业正从粗放式的技术套模板迈向追求高辨识度和原创内容的体制升级时代。焦点转到国际，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当天攻占也门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并在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部署了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在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
1: 红海沿岸战局出现明显变化，也门政府军军官十号证实，也门西南部塔伊兹省战略要地红海港口城市穆哈当天被胡塞武装攻占，政府军被迫向南撤至祖巴卜地区。胡塞武装控制的马西拉电视台十号发布视频，显示胡塞武装的军车部署在位于曼德海峡北端的穆哈港。胡塞武装还在已控制的荷台达省海斯县举行庆祝仪式。此外，也门政府官员十号表示，在政府海军部队撤出位于曼德海峡以北的红海战略要地哈尼什群岛后，胡塞武装已在岛上部署兵力。也门政府军当晚将也门西海岸一片区域划定为作战区。穆哈以南是祖巴卜，再往南就是毗陵岛。毗陵岛位于曼德海峡最窄处，扼守红海与亚丁湾连接要冲。分析人士指出，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南下并夺取祖巴卜、毗陵岛等关键据点，其威胁航运的方式将从远程袭击转向近岸控制。也门前总统萨利赫的侄子塔里克·萨利赫日前警告，如果胡塞武装夺取毗陵岛并控制曼德海峡，将需要一支联合多国海军的国际势力才能将其赶走。胡塞武装十号发表声明称，沙特空军在过去一天内对也门塔伊兹省、荷台达省、马里卜省和焦夫省发动64次空袭。声明说，沙特空军出动 F-15 和台风战斗机，分别从位于塔伊夫的法赫德国王空军基地和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起飞。声明还表示，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拦截一个作战编队，并使用地空导弹对其实施打击，迫使其撤离。胡塞武装发言人阿卜杜勒·萨拉姆十号发文称，红海与曼德海峡的国际航运不存在威胁，依然安全。他并强调，胡塞武装目前开展的军事行动有特定目标，属于防御性行动。也门方面不会对其他国家构成任何威胁，国际社会没有担忧的理由。随着胡塞武装的节节推进，意味着其对曼德海峡的掌控力可能进一步加强。曼德海峡目前是海湾地区，特别是沙特原油绕过霍尔木兹海峡

0: 运往亚洲的首选通道。三年前，全球约10%的海运石油贸易经过曼德海峡。受美伊战争影响，科普勒公司数据显示，目前这一规模已下降约一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控制更多沿岸据点，这条连接红海、亚丁湾和印度洋的航线还可能进一步收缩。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10号曾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敦促美方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是遭到特朗普的拒绝。两名美国官员透露，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在电话中向特朗普通报了也门局势恶化的情况，并且敦促美方对胡塞武装发动打击，但特朗普拒绝了这一请求。美国官员强调，特朗普政府目前没有直接干预也门局势的计划，但将向沙特提供有关胡塞武装的情报和目标数据。约200名美军人员已在沙特提供非动能支持。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之后呢，现在又一个潘多拉魔盒被打开了。胡塞武装经过和鱼腩部队，也就是也门政府军的激战，已经夺取了在大陆上一个关键的立足点穆哈，并且占领了曼德海峡边上的重要据点杜巴布，并且在快速的推进当中呢，攻占法祖尔岛也就是能够俯瞰更广阔的海上通道的那个战略岛屿。别拿豆包不当干粮，曼德海峡整个咽喉要道呢，几乎是处于胡塞武装的全面控制之下了现在就看能不能守得住。曼德海峡是全球最重要的航运咽喉之一它连接的红海、苏伊士运河波斯湾，还是通往亚洲的主要贸易路线全球约有12%的商品呢是经亚丁湾来运输的。这个胡塞武装呢，可能是在学伊朗吧，就是在曼德海峡附近海域呢也布水雷再加上霍尔木兹海峡那通也是严重的受阻那接下来再封锁苏伊士运河，这个沙特呢就被彻底封死了。海湾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沙特试图去绕过霍尔木兹海峡外运石油就别想了。对于关键海峡的双重遏制这是过去72小时之内这个最重要的这个战况变化那么最担心的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和曼德海峡的联动封锁，也就是两条航道的全面封控恐怕真的要成为现实。胡塞武装领导层应该也是在讨论是不是要仿效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做法要收取过路费呢？商船如果避开红海还有这个苏伊士运河去绕到好望角，那么航程、燃料、保险和交货的成本呢都会大幅度的增加。胡塞武装已经发展出控制地区安全、海上贸易和航行自由的这个能力了，他们不需要去击败美国的海军或者去征服沙特阿拉伯就能让地球也跟着抖三抖看看这两天的油价吧。胡塞武装不仅展示出军事能力，它也能够取得也门北部传统的胡塞据点以外这个逊尼派部落的支持。胡塞武装本身呢，它是始于什叶派里面的宰德派这个伊朗呢是12伊玛目派都是什叶派门下不同的派别。也门人其实在过往呢是目睹了美国支持的沙特人对于民众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美国支持的以色列在加沙的所作所为，也看到了伊朗人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拼死抵抗。胡塞武装的持续抵抗脱离不开我刚刚讲的这几个事实它都有延续性和关联性一个需要澄清的误区是，胡塞武装不仅仅是把自己看成是伊朗的代理人坐等伊朗人来指挥，他们把自己看成是抵抗轴心的伙伴拥有自身的利益、意识形态和决策的过程。其实之前和美国的对抗呢已经证明了伊朗在约束胡塞武装的能力和意愿方面呢其实是有限的，只不过现在的伊朗和胡塞武装呢是在对付共同的敌人作为抵抗轴心的分支，胡 胡塞武装

0: 展现出了协同策应的效果。那沙特主导的联军为什么干不过这支胡塞武装拖鞋军呢？沙特拥有中东可以说是最先进的飞机和武器系统了，跟特朗普打电话也是军援也是很重要一方面，但先进的平台呢并不自动转化为战场的效能还要结合情报飞行员作战经验目标的获取还有空地部队的协同。胡塞武装其实已经不再是十年前沙特对抗的那支力量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发展出了日益精密的防空能力精准制导炸弹也拿他们没办法因为他们是游击队。拜美国在海外的干预所赐今后在伊拉克、黎巴嫩甚至巴林对美国和以色列的抵抗呢恐怕都是迟早的事情。美国势力被赶出中东不是有没有可能，而是在哪一天有多彻底。好，再来看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十号晚发表声明说，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入口处击毁一艘美军的无人艇。另据美国媒体的报道，伊朗已经恢复弹道导弹的生产。
1: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革命卫队海军在声明说，美军近期向霍尔木兹海峡派遣无人艇执行任务，其中一艘艇体编号为5838的无人艇在海峡入口处被伊方击毁。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同时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目前处于他们控制和情报监视之下，并警告称在该地区的任何敌对行动都将受到打击。另外，据美国华尔街日报十号引述美国和中东的消息官员报道，伊朗利用现有的零件在包括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在内的多处地下场所中组装新的弹道导弹，但可供生产的数量非常有限。同时，为了躲避美军新发动的袭击，伊朗也正在建设新的地下生产设施。其中一名美国官员称，伊朗有可能在6月和美国签署停火备忘录之后就恢复了导弹生产。有美国智库的分析员认为，伊朗可能仍存有数千枚弹道导弹。另据《纽约时报》援引多名美国现任和前任官员的消息，美国副总统万斯绕过国防部，直接致电美国驻中东、欧洲的美军部队，掌握对伊朗战争的真实评估，探讨战争目标、战术安排、伤亡预估，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行动，伊朗的应变能力，以及伊朗能够承受多大程度的打击等多个议题。此外，美军还要向万斯通报武器库存情况。此前，美军爱国者导弹数量不足百枚，前线部队当时对万斯表示，库存量是他们见过的最低水平。消息人士透露，万斯对整体战略及其取胜前景深感担忧。五角大楼方面表示，一位美国领导层开通了直接对接作战指挥官的渠道，确保高层及时掌握军事行动信息。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美军的眼里，伊朗就像是那只打不死的小强，跟美军去大战，除了意志品质之外，实际的战力呢也是越打越强，利用库存的零组件在地下设施恢复生产弹道导弹让美国和以色列一直宣称的所谓的重大战果呢是大打折扣。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媒体呢在报道出来尽管伊朗的导弹基地和这个工业设施在战争的初期遭到了猛烈的甚至是毁灭性的攻击，但是呢仍然能够持续的组装液体燃料导弹也可以预先储存随时发射的这个固体燃料导弹。情报显示，伊朗多处地下的设施呢有活动的迹象包括这个东南部的霍吉尔导弹设施，还有首都德黑兰呢也正在试图建造新的地下组装据点。这个伊朗在交战初期他被以色列等情报渗透得一塌糊涂后期就严格管控情报的泄露。现在看来，导弹生产基地这些绝密情报呢并没有走漏这个亡羊补牢呢还是有效果的。也就是遭到攻击和破坏的更多是先前因为情报泄露被瞄准的目标，后期基本上就减少或者是杜绝相关损失了。这样导弹生产基地、储存设施还有发射器组装场地都可以得到保留也因此就保留了打持久战的这个战力。管控了情报机密也等于是管控住了战力。革命卫队最大的战力恐怕是美国现在搞不清楚他到底还有多少

少啊啊这个导弹啊，还有多少的攻击能力。特朗普口上说的伊朗已经没有空军，他们的军舰都在海底睡觉啊，但是真的到了战场上啊，美军的参联会主席和国防部长啊，恐怕不会把老特的话当真的。一个更大的可能呢，是美国和波斯湾国家的导弹拦截弹库存日益减少，而伊朗恢复生产弹道导弹的能力比美国消耗的要快啊，此消彼长。如果说从军事上去评判这种此消彼长，甚至是战果胜负的话，这算不算是一个关键的指标呢？美军各个战区指挥官他们最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爱国者拦截导弹的库存锐减这可是各战区防空系统的骨干。射程大概300公里的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库存已经耗尽原本要取代这个的精确打击导弹呢也所剩不多。有指挥官呢就私下告诉副总统万斯这些关键的弹药库存已经降到了他们所见的最低水平，也就是不足以支撑让美国取得战略的胜利。为什么告诉万斯呢？因为他是2028年选举的大热人物这场战争能不能体面收场万斯怎么出手，以及万斯对他的老板会有多大创意多大影响力这是接下来的看点之一。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标题新闻，我们稍后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隆凤凰早班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智能重塑创新经济，新开放赋能生态出海。凤凰卫视凤凰网主办融汇湾区破局全球凤凰湾区财经论坛2026暨凤凰之星上市公司评选颁奖典礼9月广州。广耀白云山，爱心满人间。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俄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育才机器食评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1: Latino, Coparmus.
2: Diversità.
3: Tajamniczy.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6: Ihtiram.
5: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宣布，将向近100万名美国人发放每人500美元的退款支票，以弥补购买健保而被多收费用。特朗普声称，本届政府在

0: 做正确的事情。补救措施首先是退还所俗称奥巴马医改计划而被多收费用的款项，惠及30个州近100万名民众。白宫称预计支票将于10月寄出。这项措施在决定国会控制权的中期选举前推出。特朗普又提出一项引发广泛关注的竞选承诺，他表示如果共和党在11月继续控制国会两院，将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不过这项计划预计耗资超过$10,000,000，不仅需要获得国会的批准，还可能进一步增加财政赤字和通胀压力，其可行性也受到质疑。
1: 9日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德州达拉斯举行的共和党中期选举大会上发表讲话时承诺，如果共和党在今年11月的中期选举中继续控制国会众议院和参议院，将向每一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这一不同寻常的承诺被视为特朗普试图提振共和党选情、扭转中期选举不利局面的最新举措。不过 CNN 指出，这项计划面临巨大的财政和政治障碍。即使共和党最终在中期选举中成功守住国会两院控制权，这项承诺能否真正兑现仍存在很大疑问。按照向每名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计算，这项计划将使美国政府支出超过$10,000,000。即使在联邦最高法院去年推翻特朗普关税计划中的大部分措施之前，美国政府获得的关税收入也远不足以覆盖这笔开支。此外，大规模发放现金还可能进一步扩大美国已经高企的联邦预算赤字，并加剧外界对通胀压力的担忧。美国智库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高级政策主管格德温表示，在没有获得国会授权的情况下，特朗普并没有权利直接向美国民众发放这笔资金。格德温还指出，美国政府每年的财政赤字接近$20,000,000，国家债务已经达到了约$400,000,000。美国政府目前并不存在可以用于发放这笔资金的财政盈余。特朗普此次提出向美国成年人发放$5000，也令人联想到亿万富翁马斯克去年在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选举期间的做法。当时马斯克曾向部分选民发放$100,000支票，试图帮助其支持的候选人赢得选举。美联社指出，目前特朗普的支持率处于较低水平，美国民众对于伊朗战争的反对情绪也给共和党选情带来压力。此前一度被认为共和党较有把握守住的参议院，如今控制权也存在变数。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0: 对美国的选民来说，幸福来得这么突然啊，选举的好处竟然这么直接啊，直接发钱了啊。如果美国的选举更多一些的话啊，他们每隔2-3年、3-4年啊，都能发一笔小财了。那现在特朗普是公开承诺啊，如果共和党赢得了这个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的话，而且经济表现带来足够收入，能够成为可能的话呢，会向每位成年的美国人呢支付$5000的红利。那我就在想，如果这个中期选举当中没有投给他的人能不能拿这笔钱呢？其实$5000我觉得也不多，太少了啊，不如每人发$50,000呗啊，是不是更炸裂一些？根据美国财政部的数据呢本财政年度关税净收入大概是$1540亿啊，那么人手发$5000啊，总成本呢大概是$130,000,000啊，距离这个税收这个收入还是有9倍的这个差距的。福克斯新闻昨天对特朗普宣布$5000每人之后呢，有一个专访啊，主持人的这个劳拉·英格兰就问他，为什么不现在就发放$5000的所谓特朗普红利呢？为什么这笔钱不能立即发放呢？特朗普说，关键关税为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收入，所以分红是可行的。他说民主党不会支持这个计划因为民主党不会搞经济，美国经济现在经历强劲的增长，这得益于关税收入的推动。其实我觉得福克斯新闻呢就逼出了一个真相就是这个分红呢眼下现在今天发不出来，它只是一张史诗级的空头支票。对特朗普来说，有权不用

过期作废。他的逻辑是因为民主党不支持分红，所以不能投票给民主党。他还说这个不需要经过国会的批准，如果需要的话呢，他们也会批准的，但是不必要。现在特朗普身边的好几个幕僚和亲信啊都反映啊，被他搞的是心烦意乱啊，心里非常憔悴啊，也知道拦不住他啊，现在连尝试去反对他啊都不做了啊，也就是顺着他来啊，他开心就好。有一位金主说啊，那位都已经80了啊，一直在做自己的事情啊，他想要什么啊总能有办法得到的，任何反对的话呢他都听不进去啊。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机制缺失了。这个所谓的特朗普红利呢，就是税收的返还啊，本质上是薅全球的羊毛啊，作为给共和党选民的回报。如果这不是贿赂，这不是贿选的话，那什么才是呢？绝大多数的美国人认为关税是出口国交的，实际上关税呢，相当一部分是美国进口商交的啊，而且美国最高法院不是已经判定不能收了吗？啊，还在不停的退税，那哪来的每人5000可发呢？现实是美国现在背负着40万亿美元的债务，而且还在不断的攀升，这跟特朗普说的美国经济强劲增长呢也是有距离的啊。不提偿还国债，不提减轻财政压力啊，这就是不演了啊。当然民主党也不是什么好鸟了啊，如果这么攀比的话，民主党也可以啊大笔一挥啊，每人发6000啊这样了啊，但是上台之后呢估计也发不出来啊。就像他说一上台就能结束俄乌冲突一样啊，其实呢到头来也没辙啊，用期货式的承诺来忽悠选民啊，尤其是红脖子。这次啊真的是让如果能让他尝到甜头的话，那以后全球就后患无穷了，他会明火执仗去抢劫别国，拿回国内分红换选票。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见。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5: It is bombarding the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6: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中方指习近平将在金砖峰会提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定向导航。也门胡塞武装称已控制多处红海沿岸要地，并指除沙特外各国商业船只可在红海安全航行。美军据报计划对伊朗开展夜间行动，伊朗称将与海湾国家开会，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商业安全航线。欧盟批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克兰采购爱国者导弹，俄方预计近期将与美乌举行会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特朗普出席911事件纪念仪式，将事件与伊朗战争联系，强调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9月12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11号表示，习近平将同各国领导人就重大问题深入交流，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此外，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
1: 毛宁表示，金砖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平台，致力于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公平正义，谋求共同发展，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中方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金砖合作。
2: 本次会晤中，习近平主席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导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
1: 毛宁还表示，中国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期待和金砖国家一道推动各方通过对话谈判化解争端，共同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此外，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的双边会晤正在筹备中，中方期待同印方加强沟通，做相互成就的伙伴。
2: 中印双方正在安排习近平主席同印度总理莫迪举行双边会晤，这将是两国领导人继喀山、天津会晤之后连续第3年会晤。中方愿同印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中印关系，加强沟通，增进合作，妥处分歧，做睦邻友好的朋友，相互成就的伙伴。
1: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号在印度首都新德里举行，东道主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以及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
1: 多国领袖先后抵达新德里，准备出席金砖合作机制系列会议。金砖国家工商论坛11日率先登场，与会代表来一张大合照。论坛重点讨论增强供应链韧性、农产品与农业科技创新、服务贸易、数字经济等议题。印度总理莫迪主持论坛，而伊朗总统佩泽西

0: 提扬俄罗斯总统普京、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和巴西外交部长维埃拉也坐在论坛讲台上。莫迪发表讲话时呼吁保障海上航道安全和海员安全。
1: Global trade
2: تبھی آگے بڑھ سکتا ہے جب sea lanes secure ہو supply routes open ہو اور seafarers safe ہو اور اس لیے بھارت freedom of navigation اور seafarers کی safety کا درد سمرتک ہے。
0: 莫迪又呼吁各国领导人致力消除金砖国家间的贸易壁垒，支持金砖国家初创企业，并且帮助他们拓展到其他金砖国家市场，以及在金砖国家企业间建立上千个新的合作伙伴关系。而在12日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预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领导人将出席会议。习近平还将发表重要讲话，同各国领导人就当前国际形势、金砖机制发展、深化务实合作等重大问题深入交流，提出中方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定向领航。中方愿同金砖各方一道努力，助力大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金砖贡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1号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发表讲话时表示，美以的军事侵略已经使得伊朗目前面临的压力陷入危险阶段。另一方面，他也表示，伊朗建议成立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承保重大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
4: 莫迪在主持金砖峰会之前与佩泽西奇扬率领的代表团会面，这是佩泽西奇扬担任总统后首次到访印度。他其后在金砖国家工商论坛时发表讲话。
5: Iran has faced extensive sanctions over the past years. However, in recent months, these pressures have entered a far more dangerous phase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ggression, as a result of the military act of aggress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Israeli regime against the 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4: 他同时形容，当今世界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复杂时期，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供应链的中断以及越来越多的利用经济手段施加政治压力，使得各国所处的经济环境更加复杂。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建议成立一家初始资本为100亿美元的金砖国家联合再保险公司，以覆盖重大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的风险，并增强私营企业的信心。
6: باید با ایجاد فعالیت‌های تاب‌آور برای اقتصادهای اعضای خود و جنوب جهانی فضایی ایجاد کند که در آن هیچ کشوری نتواند با انحصار یک ابزار مالی یا فناوری تجارت مشروع دیگری را مختل کند. ما معتقدیم بریکس زمانی به نیروی واقعی در اقتصاد جهانی تبدیل می شود که همکاری ما در قراردادها، کارخانه‌ها، بنادر و زندگی اقتصادی مردم کشورهای عضو دیده شود.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金砖国家工商界代表就应对全球经济发展不确定性等进行了对话交流，各方对于务实合作表达了强烈愿望。
7: 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12号开幕，11号首先进行的金砖国家工商论坛主题涉及到人工智能、经济转型等多个领域。有工商理事会中方人员介绍，各方对数字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培训等务实合作积极性非常高。
8: 标准化和教育培训呢，也是一项这个金砖合作的基础设施建设吧。所以，但是它是和我们理解的那个硬件的基础设施有区别的。啊，所以呢，我们通过这方面吧，来拉近这个金砖国家的彼此之间的这个距离和这个差距，那么达到一个共生共赢、共同发展的这么一个目的。
7: 我身后的大厅正在进行的是金砖工商论坛，在我身后的过道上以及周围的很多会谈厅当中都可以看到，各国的企业家已经开始了对接。相较于大部分都是印度的企业家不同，中国的面孔要少一些。但是如果有中国的企业代表接受采访的时候，可以看到印度媒体也都会一拥而上，希望能够进行采访。而在这里，印度企业也是非常积极，看到了中国媒体会主动攀谈，有话要说。
9: We have to lead the evolution of the whole world ecosystem. where China is more

0: more advantage in terms of manufacturing and their production capacity. I think India and China should collaborate together and create a benchmark for the evolution of the overall world ecosystem together.
1: China is advanced in technology in every way, and we are also trying to achieve the same. I think the epicenter of AI is now moving from America to East and Asia, China, India, and they are going to control the world. BRICS is an event that could give a message to the Western countries that the South Asian countries are no less anywhere.
2: 印度企业接受采访都说希望与中国加强紧密关系。印度企业希望与中国企业有更多的合作。凤凰卫视、侯伟、刘健、侯运，印度新德里报道。
3: 中国商务部11号的消息，截至目前，金砖国家已经达成了60多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做出重要贡献。金砖国家包括11个成员国和10个伙伴国，成员人口占世界近半，经济总量占约30%，贸易总额占世界5分之一，成为全球难方第一方阵。目前，金砖国家共举行16次经贸部长会议。 围绕贸易投资便利化、支持多边贸易体制等达成60余份成果文件，为促进全球经济增长、构建公平开放的国际经贸秩序作出重要贡献。在2026年8月举行的金砖国家第16次经贸部长会议上，与会各方就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推进金砖经贸一体化达成广泛共识，同意在全球价值链优化、中小微企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为今年即将举行的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做好准备。 作为金砖机制重要成员，中国高度重视与金砖各国的经贸往来。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存量达820亿美元。今年一至七月，中国对金砖国家直接投资约40亿美元，涵盖制造业、建筑业等领域。在基础设施建设与援助合作领域，中国原埃及2号卫星及总装集成测试中心技术项目，填补了当地地面卫星基础设施领域的空白。 使其成为非洲首个具备卫星总装集成与测试能力的国家，提升其资源普查与灾害监测水平。在南南合作项下，中国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等国际组织机构开展多个项目，助力社会经济发展。人才培养方面，近5年，中国累计为多个金砖国家培训各领域专业人才超3万人，支撑各国现代化建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金砖国家峰会开幕吸引了各国关注。11号在新加坡的一场对话上，印度和新加坡前外交官都指出，中印经贸联系难以切断，两国之间的经贸联系仍然有很大的合作空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11日主办中印及东南亚经济对话会，汇集三方的学者和外交人士。 清华大学学者达威指出，外部压力正在推动中国加强创新和自主能力，向供应链和创新链的上游攀升。他认为，中国、印度和东南亚可以尝试共同降低经济关系的安全化和武器化。
5: What about kind of treaty on no weaponization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We should and we can create something. Try to lower the level of securitization of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nd also create it as a norm, as a rule for the whole world.
4: 新加坡前外交部长杨荣文则认为，印度未来仍需要持续的经济增长，而中国在制造业和服务业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是其他经济伙伴难以完全取代的。
6: Your voice internationally only carries weight if it's backed by economic muscle. So India needs another 10, 20 years of sustained economic development. None of those relationships can replace China. Because China will be a source of cheap factor inputs into India's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industries.
4: 印度前外交官拉奥奇则认为，当前全球供应链正在重新调整，对于印度而言，中国仍是重要的贸易和供应链伙伴。
7: De-risking from China does not translate into decoupling as we see it. And I believe that we in Asia, especially China, Southeast Asia, and India, should provide a powerful example of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openness to the rest of the world. We can compete and yet complement each other.
2: 杨荣文也表示，中印关系对东南亚影响深远，两国一旦关系紧张，东南亚国家也难免会受到影响，因此中印领导人即将举行的会晤也备受区域关注。凤凰卫视记者刘贝，新加坡报道。
8: 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胡塞武装表示已经控制了也门红海沿岸六个地区，稍后见。

0: 台湾海巡舰队声称配置新武器，包括脏弹、臭弹、解放军新式火箭炮、机动车弹，覆盖台海。日本国舰神盾军舰妄图复活，发展联合舰队，中俄加大在日本周边压制性演习。中国多次敦促菲律宾尽快拖走非法坐滩仁爱礁的旧军舰，解放军演练拖带废弃船舶，多套方案随时出手。解放军隐形无人机攻击二级，两栖攻击舰同步测试无人机准航母，今年成型。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华润凤凰聚焦，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也门胡塞武装在十一号发表声明，通报近期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的军事行动成果。胡塞武装称，目前已经控制了也门西部沿海的六个地区，并且表示目前红海航行对于各国企业的船只都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十一号表示，对胡塞武装控制的港口城市穆哈周边公路上的目标发动空袭。胡塞武装当天发布声明称，已控制也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的六个地区，涉及区域总面积约5400平方公里。据报，胡塞武装近日接连夺取多处红海战略要地。十号夺取港口城市穆哈之后，胡塞武装十一号先后向南攻占港口城市祖巴卜和毗邻岛等红海战略要地，并在当天完成对曼德海峡的控制。由伊朗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当天在曼德海峡进行首次海上巡逻，监控海峡内的航运。还有网传视频称，当天在曼德海峡附近活动的胡塞武装人员扬言不再需要用导弹来控制海峡。关于红海航运安全问题，胡塞武装表示，目前海上航行对各国企业的船只均是安全的，但沙特船只除外。声明中还提到，胡塞武装近期针对沙特战机实施32次拦截行动，击落9架沙特战机。胡塞媒体中心当天发布视频称，一架属于沙特海军西部舰队的卡拉耶尔无人机在哈杰省阿布斯地区被击落。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打击了沙特方面7个军事编队，共计38个旅，造成数百人伤亡或被俘，并解救部分被沙特方面武装力量扣押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多年的也门被俘人员。胡塞武装表示，将继续实施以封锁对抗封锁，以升级应对升级的行动，打击沙特方面在也门的军事集结，直至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并解除对也门的封锁。对于近期红海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表示，胡塞武装正代表整个地区对抗帝国主义霸权，其反抗证明主权不容出卖，同时呼吁真主党哈马斯和伊拉克的抵抗组织适时做出果断回应。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也门胡塞武装在和也门政府军经过几天交火之后，控住了战略要地穆哈。也门西海岸局势也发生了重大转变，而这一事态发展加。

0: 去了人们对于曼德海峡安全以及冲突扩大可能带来区域影响的担忧。
1: 空战穆哈是也门西海岸近年来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之一。经过近一周的激战，胡塞武装控制的这座城市及其港口巩固了其在曼德海峡附近的阵地。有报道称，胡塞武装已进入哈尼什群岛，标志着其军事行动已扩展到传统战线之外。
2: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لا يمكن أن يمثل أي خطورة أصلا، نحن هنا نريد أن نطمئن المجتمع الدولي و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ومجلس الأمن بأن الشعب اليمني و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والقوات المسلحة اليمنية لا يمكن أن يمثلوا أي خطورة ولا يمكن أن يشكلوا أي قلق على ا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على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ولا على الممر المائي مطلقا، بل بالعكس الحكومة اليمنية بإمكانها بل أؤكد بأنها ستكون رافدا لتعزيز الأمن والاستقرار في للملاحة الدولية وللممر الدولي.
1: 穆哈扼守着全球其中一条最繁忙的航运通道，其战略位置使其受到区域和国际社会的密切关注。胡塞武装万源安抚航运集团在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仍然安全，但也门政府的官员警告称，这可能影响全球贸易和国际航运路线。
3: لا قلق على موضوع أمن الملاحة في البحر الأحمر في باب المندب، نحن حريصين كذلك على أمن الملاحة، والملاحة كذلك تمر في هذا المضيق بأمن وسلام وباعتيادية، وكما هي في كل وقت، ولا يوجد هنالك أي تغيير في هذا المسار. العمليات العسكرية اليمنية كانت في الإطار الداخلي في سياق سيطرة الدولة والنظام والقانون على بعض المناطق التي كانت تحت سيطرة الاحتلال السعودي ومن قبله الإماراتي، فالوضع مستقر ومستتب ولا ضير في ذلك، ولا توجد أي انعكاسات على أمن وسلامة الملاحة.
1: 冲突不断升级，国际社会日益关注也门局势。在联合国安理会紧急会议上，联合国特使警告称，也门正进入一个更危险的阶段，并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区域性连锁反应。英国也呼吁各方缓和局势，并警告称，持续的动荡可能会破坏区域稳定、航行自由以及红海的贸易往来。
4: The takeover of Fomorca has reshaped the military map on Yemen's western coast, raising questions over the confrontation will remain confined to local battlefields or increasingly shift toward the Bab el-Mandeb region, with implications extending far beyond Yemen's borders. Abdul Latif Al-Washali, Phoenix TV, Yemen, Sana'a.
0: 也门局势升级，沙特向美国提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的要求，但是被特朗普拒绝。今天我们要和在纽约直播室的记者吕佑明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佑明你好，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5: 谢谢橙子，早上好。接下来带您关注美媒焦点。 美媒阿克肖斯11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周四两次致电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军直接空袭也门胡塞武装，但被特朗普拒绝。美方表示，目前无意在也门开辟新的直接军事战线。沙特提出请求之际，胡塞武装正在红海沿岸快速推进，并已控制曼德海峡附近的重要岛屿和地区。曼德海峡连接 红海和亚丁湾是全球能源和商品运输的重要通道，船只通行量锐减，加上霍尔木兹海峡两条关键航道同时承压，进一步加剧全球能源市场担忧。沙特此前一直试图自行应对胡塞武装，今年7月双方冲突重新升级后，沙特发动空袭和地面行动，但随着胡塞武装逼近战略要地利雅得，开始要求华盛顿提供更多支持，此次 更首次要求美军直接实施打击。特朗普虽然拒绝发动空袭，但美国将继续向沙特提供胡塞武装情报和目标数据。目前约有200名美军人员在沙特提供非作战支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也已前往沙特进行紧急协调。 美国人工智能企业 Anthropic 公司10日发布报告称，伊朗曾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攻击美国海军舰艇。也门胡塞武装也试图利用该公司开发的克劳德人工智能大模型为弹道导弹开发制导、控制以及导航软件。 Anthropic 公司称已挫败了这些阴谋。
6: Anthropic 公司最新一份安全威胁报告称， 伊朗曾利用美国研发的人工智能

0: 成大模型，试图攻击美国在中东的海军舰艇。报告发现，一个与伊朗有关的组织收集了来自舰艇和飞机应答器、军事照片和商业卫星照片的信息，以追踪美国军舰并寻找其舰载通讯系统的漏洞。Anthropic 公司表示，他们挫败了这项阴谋。这份报告涵盖2025年12月至2026年8月期间的威胁案例，当中还显示一个据点位于也门北部的威胁势力团伙被发现正在推进三个武器研发项目，包括制导火箭弹、射程超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以及包含高超音速滑翔飞行器的 R2000 系列导弹系统。报告还说，这一团伙借助克劳德设计制导软件，并在一次制导火箭弹试射失败后试图向克劳德询问失败原因。报告并没有点名这一团伙的具体身份，但也门北部大部分地区受胡塞武装控制。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直指事件涉及胡塞武装的导弹开发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上就是今天的美国媒体关注焦点，现在把现场还给香港。
2: 好，谢谢佑明带来的介绍。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巴基斯坦外交部在11号发表声明，谴责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多地发动军事袭击，并且敦促胡塞武装停止军事行动，避免地区局势进一步恶化。
3: 声明称，巴基斯坦强烈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阿拉伯多地民用及能源设施发动的袭击。而巴外交部发言人萨贾德就表示，这些袭击是对沙特阿拉伯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公然侵犯，严重威胁地区和平与稳定。
4: Pakistan strongly condemns the reprehensible Houthi attacks targeting civilian and economic sites in Abha, Khamis, Mushayt, Jazan and Najran in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3: 声明还称，巴方强调坚定支持沙特阿拉伯维护国家安全及领土完整，并支持沙特阿拉伯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合法权利，而巴方将继续支持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所有努力。
4: Pakistan reaffirms its unwavering support for Saudi Arabia's sovereignty, territorial integrity, security and prosperity.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brotherly people of Saudi ArabiaPakistan will continue to support efforts aimed at promoting lasting peace and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3: 根据巴外交部的声明，其排除了根据麦加共同防御协议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强调该条约主要以防御为目的，旨在加强地区和平与稳定。凤凰卫视记者张宁峰，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报道。
2: 沙特能源部在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以及麦地那地区段前一天遭到了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于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防御性关闭措施，而沙特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且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的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而伊拉克武装部队总司令发言人就发表声明称，伊总理已经下令就相关袭击展开紧急调查。
5: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1号引述消息人士报道，沙特阿拉伯一处关键输油管道系统10号遭到弹药袭击，初步研判遭打击的目标是管道配套泵站。10号拍摄的卫星图像显示，一座泵站发生小型火情，冒出滚滚黑色浓烟。另据卫星监测数据显示，10号在东西向输油管道附近发现了9处较大的火灾，不过其中至少6处的位置似乎与输油管道沿线的火炬坑相对应。火炬坑是石油和天然气设施用于在紧急情况下燃烧排放油气的设施，因此并非所有被卫星探测到的火灾都意味着遭到了袭击。沙特能源部11号证实，东西向输油管道的利雅得段及麦地那地区段10号上午遭到多次袭击，有人员受伤。当局对东西向输油管道采取预防性关闭措施，相关部门正按照安全程序和应急案采取必要措施，确保管道安全。沙特外交部11号发表声明，将输油管道遇袭事件归咎于来自伊拉克的无人机，并称应伊拉克总理扎伊迪要求，沙特决定现阶段不采取报复行动。沙特强调保留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的权利，以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设施，保护本国公民以及境内居民。伊拉克国家媒体报道，伊拉克赞赏沙特推迟报复的决定，拒绝任何威胁沙特安全与稳定的袭击，并指总理扎伊

0: 伊迪已下令调查袭击的相关情况及其幕后各方，将与盟友和朋友合作，防止此类袭击再次发生。卡塔尔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针对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的袭击，以及由此造成的人员财产损失。卡塔尔赞赏沙特采取负责任的做法，支持伊拉克政府防止其领土被用于袭击沙特和邻国的努力。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这条东西向输油管道对沙特变得至关重要。霍尔木兹海峡遭封锁后，沙特阿美利用东西向输油管道，将原油输送路线从东海岸改道至西部的红海，以避开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这一通道受到持续干扰，沙特应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风险的替代能力也将受到影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仍然变幻不定。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与伊朗紧张局势升级之际，美军正准备展开夜间军事行动。与此同时，伊朗宣布将于14号与波斯湾沿岸国家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
2: 美国福克斯电视台新闻记者英斯特从阿拉伯海的乔治·华盛顿号航空母舰上发回报道，称美军正筹备夜间军事行动，应对伊朗的威胁，但报道没有披露细节。这艘航母搭载约5000名水兵，配备已挂弹的 F-35 战斗机，由多艘驱逐舰护航，准备随时投入任务。上周末，这艘航母遭到伊朗弹道导弹袭击，双方已发生多人交火。美国官员表示，海上封锁仍在执行，美军正通过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开展军事行动，持续向伊朗施压。据美国中央司令部公布，截至11号，美国已迫使99艘商船改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目前仍处于战争状态，持续的海上和经济封锁是敌对行为。并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1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宣布，伊朗、伊拉克等波斯湾沿岸国家将于14号在阿曼举行地区会议，就建立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安全航线交换意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红海局势陡然升温，伊朗方面对于局势升级有哪些回应？是否有进行针对性的海上部署呢？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现场报道。
3: 目前伊朗对于也门的局势呢是非常的审慎。一方面呢，伊朗强调呢，就是也门胡塞武装呢是一个独立组织，其实呢是独立于伊朗的做出的决定。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伊朗也表示对胡塞武装的支持，包括议长卡里巴夫也发文支持也门胡塞武装，同时呢认为呢现在应该马上进行政治解决，进行谈判，解除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封锁。那现在呢，其实呢也红海的局势可以放在整个的地区区的紧张局势的框架下来看，那么现在呢，值得注意的呢，就是，在沙特的外交大臣与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通话之后，阿拉格奇呢又跟巴基斯坦的陆军总参谋长进行通话，然后，各方宣布呢，将会在14号呢，在阿曼举行与海合会国家的这个会谈，伊朗会参加，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信号，也就是说，现在呢，各方也都认识到红海的局势现在非常的危急，不仅会威胁到整个的地区局势，也会威胁到苏伊士运河，威胁到全球的这个贸易。所以呢，如果是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和红海的这个曼德海峡同时封锁，那么将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巨大的损失。所以现在大家意识到可能不能再靠以前依靠美国的这样一个模式，所以大家要坐下来谈。那么他坐下来谈呢，一个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必须降温，那么就是各方必须要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由阿曼和伊朗来共同管理这样一个模式。那么同时呢，在美伊冲突中呢，伊朗要求这些国家呢不能再支持美国针对伊朗的行动，那么想必呢这些国家呢也要同意。那么在这样的条件下，可能伊朗呢会出面来说服胡塞武装来解除当前的紧张局势。那么虽然说目前看来呢，这现在呢红海的局势呢是岌岌可危，但实际上是可控的。但是另一方面不可控的实际是美国和伊朗的现在的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僵持。那么很有可能呢，伊朗也会在中期选举前发动行动，但是对也门，我觉得伊朗可能不会。
1: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双方继续互攻。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多家加油站在11号遇袭起火，乌军同步打击俄境内的物流中心和石油设施。英方情报部门评估认为，自2022年开战以来，俄军已经损失超过50万人。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批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方采购爱国者防空导弹。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表示，俄美乌近期可能会举行三方会晤。
4: 据基辅市长克里奇科通报，乌克兰石油公司位于基辅的2间加油站11日凌晨遭到俄军无人机袭击，造成2人死亡，12人受伤。乌军也以无人机回击俄罗斯俄电商巨头奥松位于萨拉托夫市的一处物流中心，遭无人机袭击后起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军的远程打击取得成效，成功命中8个地区的目标，包括伏尔加格勒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与此同时，欧盟继续加大援乌力度。欧盟委员会11日批准向乌克兰提供61亿欧元拨款，用于采购防空反导系统、弹药、无人机和电子战系统等，同时允许乌克兰采购急需的爱国者先进能力3型导弹。这笔资金获批后，用于乌克兰2026年防务支持的283亿欧元资金已全部分配完毕。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日反驳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强调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是在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梅德韦杰夫还说，俄罗斯国家领导层没有新一轮军事动员计划，和通兵征召进度已经达到甚至超出9月初的预期指标。有关和谈进展，俺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1日向媒体表示，科工预计俄罗斯、美国和乌克兰近期能够举行三方会晤并继续对话，俄方期望在可预见的未来恢复三方谈判。他还补充说，就乌克兰问题谈判本身，没有人为举行谈判预设条件，俄方保持开放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据韩联社12号报道，朝鲜当天清晨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了一枚不明飞行物。报道引述韩国联合参谋本部的消息称，联合参谋本部正在分析这一飞行物的规格和射程。而就在一天前，韩国、美国和日本刚结束了三方联合军事演习。另外，朝鲜曾经在8月20号在平壤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了一系列短程弹道导弹。再来看到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在五角大楼出席911事件25周年纪念活动。特朗普表示，美国永远不会忘记这起事件，而这也是美国今天仍然在战斗的原因。他还把911事件和当前对伊朗的战争联系起来，强调美国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
5: 特朗普与夫人梅拉尼亚11号前往五角大楼悼念911遇难者。现场工作人员逐一念出在五角大楼遇难的184人的名字，每念出一个名字，现场都会响起一声钟声。特朗普在讲话中也讲述了多名遇难者的故事。他表示，袭击发生25年后的今天，世界再也不可能回到之前的样子，美国必须战斗直到赢得胜利。
6: Today we renew the sacred oath that we first swore in their names.A quarter of a century ago, we will never, ever forget. That's why we fight today. We don't have a choice. There can only be victory. We fight hard, we fight to win.
5: 这是特朗普连续第2年选择在五角大楼纪念911事件。特朗普来自纽约，他上一次参加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的911纪念仪式是在2024年。在11号，美国副总统万斯与多名美国前总统一道出席了纽约的纪念活动。特朗普政府的其他高级官员则参加了在宾夕法尼亚州尚克斯维尔举行的纪念仪式。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1: 美国民主党宾夕法尼亚州联邦参议员费特曼意外地通过视频亮相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首次举行的中期选举大会，在华盛顿民主党内部引发了强烈批评，而他的政治仕途也引发关注。
7: 据国会相关的报道，宾夕法尼亚州民主党籍联邦参议员费特曼频繁出现在保守派媒体福克斯新闻，以及他对民主社会主义者的批评已让民主党人不满。如今他又在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大会上公开露面，被形容为是火上浇油，也被一些民主党人视为是一次严重挑衅。费特曼在共和党大会上称自己是一位有常识的民主党人，并表示自己永远会站在美国这一边，同时永远拒绝社会主义极端主义以及那种反美的生活方式。他在共和党

0: 在共和党选民中，这一比例高达73%。民调同时显示，费特曼在独立选民中拥有较强的支持率。报道称，费特曼拒绝华盛顿政治中非我族类及敌人的党派对立。分析人士指，若他并不打算更换党籍，如果还打算参选，那么出席 RNC 这样的大胆举动，无疑是一场高风险的赌博。据了解，2028年是费特曼第一个参议员任期的最后一年。凤凰卫视杨明俊、李占清，罗山的报道。
1: 委内瑞拉执政党统一社会主义党11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公告说，遭美国关押的马杜罗总统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根据该公告，辩护团队向美国纽约一家法院提交了申请，请求基于危急的健康状况、宪法原则以及安全保证，批准第一夫人暂时获释。公告显示，弗洛雷斯严重心律失常、心动过速，目前关押弗洛雷斯的布鲁克林大都会拘留中心缺乏应对其健康状况所需的环境条件以及临床医疗支持。辩护团队还向美国司法部门提供了更多项的保证。好，下节新闻我们还将关注到的是，国务院港澳办表示，依法审判支联会案是对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稍后见。

中国的制造业为什么绝对不能复制？全球军事强国还是美国第一，俄罗斯第二吗？中国是第几？中安联合军演歼16对阵法国阵风，谁占上风？中国释放出了什么讯息？施其兵为您深入观察解读：中美全球博弈在哪些领域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美国已经从飞龙在天进入亢龙有悔。中国呢，还在潜龙勿用吗？玉柴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0: 中方指习近平将在金砖峰会提重要倡议主张，为大金砖合作定向导航。也门胡塞武装称已经控制多处红海沿岸要地，并且指除沙特外，各国商业船只可在红海安全航行。美军据报计划对伊朗开展夜间行动，伊朗称将与海湾国家开会筹划霍尔木兹海峡商业安全航线。欧盟批准61亿欧元援乌资金，允许乌克兰采购爱国者导弹，俄方预计近期将与美乌举行会晤。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夫妇的辩护团队以健康理由申请暂时释放第一夫人弗洛雷斯。特朗普出席911事件纪念仪式，将事件与伊朗战争联系，强调绝不让伊朗拥有核武。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发言人11号发表谈话表示，香港特区法院当天依法对支联会案被告支联会及李卓人、何俊仁、邹信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量刑裁决，这是对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宪制秩序的有力捍卫，再次昭示任何危害国家主权安全、挑战中央权力和香港基本法权威、利用香港对内地进行渗透破坏的活动，都是对底线的触碰，都是绝不能允许的。
1: 发言人指出，支联会及各被告人长期蛊惑民众对国家政权的仇视、憎恨和离叛情绪，煽动民众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破坏国家根本制度，在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仍不收手，其罪行也

0: 严重挑战宪法和基本法确立的香港特区，限制秩序，严重违反香港国安法，严重损害国家及香港的根本利益，必须受到法律严惩。发言人表示，智联会按办理过程中，香港特区执法检控、司法机关严格依法履职，程序公开透明、公平公正，被告诉讼权利依法受到保障，独立审判不受任何干扰，再次彰显香港法治的专业严谨，无可指摘。 发言人指出，一些西方国家政客和媒体竭力将危害国家安全的罪犯涂抹包装为所谓民主人权斗士，肆意污蔑诋毁香港法治，妄图强行干预香港司法，映照出该等罪犯与外部势力的阴暗勾连，也让世人进一步认清，这些政客和媒体从未放弃搞乱香港以港恶华的险恶用心，其利用反中乱港棋子进行政治操弄的卑劣伎俩。 只能自暴其丑，注定徒劳无功。发言人最后强调，坚定支持香港特区履行维护国家安全限制责任，全面准确实施维护国家安全法律，坚决捍卫宪法最高权威和宪法基本法确立的特区限制秩序，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 维护国家安全必须贯穿"一国两制"实践全过程，相信香港特区一定能坚持统筹发展第一要务和安全头等大事，以持续巩固的安全，促进香港繁荣发展，确保"一国两制"事业行稳致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对于智联会案的判刑，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驻港国家安全公署以及香港警方也表示支持裁决结果。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本案说明任何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危害国家安全，最终都会被依法惩治，绝不姑息。 法律从不容许任何人假借人权、民主和自由之名偷梁换柱，公然伤害自己的国家及同胞。中联办也坚决支持香港特区司法机构依法对智联会案被告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作出的量刑裁决，并强烈谴责外部势力的干预和抹黑。发言人指出，案件被告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有应得，罚当其罪。 强调，任何组织或个人都不得妄图破坏国家根本制度，挑战特区限制秩序。而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发言人认为，裁决结果捍卫了国安法治权威，彰显特区依法捍卫国家安全的坚定决心。裁决结果广受香港社会支持。相关刑期反映各被告依法应承担的责任，强调只有国家安全坚如磐石，才能护佑香港长期繁荣稳定。
2: 警方国家安全处总警司李桂华回应判决，指三名被告刑期反映他们罪责极其严重，特别是邹姓同毫无悔意，认为他刑期最高是意料中事。他又提到案件不断受外部势力恶意攻击，强调审讯是公平、公正、公开。
3: 法庭宣布了被告是被定罪之后，情况是变本加厉，甚至有人要求要撤销定罪、释放被告。 恐吓要制裁法官啊，等等唔同嘅嘢。嗱，今次嘅审讯呢，其实系正如我哋喺香港其余一般刑事审讯系一样嘅，都系公平、公正、公开同埋透明咁样去作出进行嘅。
1: 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4: 个别美西方政客此前多次就智联会案表达所谓关切，香港法院11号宣布智联会案量刑裁决。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11号表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中方已就智联会案阐明严正立场，香港是法治社会。 中央政府坚定支持香港特区依法维护国家安全，打击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有关方面应当切实尊重中国主权，尊重香港法治，停止就特区司法案件审理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停止以任何形式干预香港司法、干涉中国内政。
1: 好，下一节新闻我们还将继续关注到美国股市在周五反弹，三大指数上涨接近1%，稍后见。

0: 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剑。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0: 绿色激发航运新动能，低碳让零而行，数据构建服务新生态，承运全球，链接世界，中原海运。
1: Armele,
2: Raya,
3: Acquetino, C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e.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拉近与世界之间的距离。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美国股市。经过一周的动荡之后，在周五反弹，三大指数上涨，涨幅接近1%。八月消费者价格指数环比上涨0.4%，显示美国通胀仍然具有粘性。而美联储下周会议加息几乎成为定局，消息已经被市场消化。七巨头除了英伟达微跌之外，谷歌、亚马逊、苹果都上涨超过1%。来看具体数字，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573点，涨509点，涨幅是0.98%。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333点，涨251点，涨幅是0.96%。标普百指数收报7656点，涨65点，涨幅是0.86%。据菲律宾媒体11号报道，日前在巴拉望省附近海域发生的客船起火事件已经造成了35人遇难，还有54人失踪，事故的原因仍在调查。据菲律宾海岸警卫队的消息，救援人员当天在起火客船上发现了30具遗体，客轮船舱已经被严重烧毁，现场可见灰烬和烧焦的金属。据报，这一艘载有132人的客轮日前从首都马尼拉出发之后，9号在科伦镇附近的海域起火。菲媒称，目前有43人幸存。西班牙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在11号迎来民族日，而极右翼和极左翼团体同时在巴塞罗那市中心举行示威，双方一度紧张对峙。期间，极左翼示威者和维护秩序的警方爆发了肢体冲突。现场有数百名极左翼示威者多次试图突破警戒线，迫使警方采取防御性措施控制局面。警方起初是用防爆盾牌隔开极左翼和极右翼两个对立的示威团体，双方互相叫骂，场面混乱。随后极右翼团体决定撤离，警方在驱散极左翼示威者期间多次与其爆发冲突，多人向警察和警车投掷石块、鞭炮和油漆罐，有路人和游客也被殃及受伤。好，下节回来我们将会继续关注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将于今天举行，稍后见。

0: 放假未必就是设限，全景沉浸，影像跃然眼前，每寸细致，真实纤毫毕现，品质畅游，领略世间万千，每一幕连成视野无限，带您超越所见。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1: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看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我是王毅。本周一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三个节气白露。白露这个节气啊，很特别，这是24节气当中呢唯一将颜色嵌入名字的节气。古人以四时配五行，秋属金，金色白，用白来形容秋露真的是很妙了。另外白露的物候呢也有特点，我们来看，一候鸿雁来，二候玄鸟归，三候群鸟养休。看出来点什么没有？这三候全都是和鸟相关的，这在24个节气当中也是独一份了。鸟类迁徙是季节气候变迁的信号，白露一到，鸿雁南飞，玄鸟归南，群鸟储粮，让人能够感受到的是自然的神奇和生命的不息。所以说，如果在这个时节您要是抬头看见了雁阵，不妨可以多看两眼，这是大雁在用翅膀丈量这个季节的变化。在白露时节呢，民间还有一句老话叫白露身不露，意思呢就是到了白露节气，咱们就别再赤膊贪凉了，该添件衣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天气开始凉下来了。这不，本周的天气就是这样，今年下半年最强冷空气正在自北向南的推进，给北方多地带来了降温降雨，南方的炎热也得到了缓解。具体来看一下，这周一到周三全国的降雨呢，主要是集中出现在华北到西北地区的东部以及四川盆地这一带。那么像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以及北京、河北、四川等地呢，是先后迎来了小到中雨，局地大到暴雨，直到周四这一片的雨水才减少减弱。那除了降雨的影响，降温也是非常明显的。具体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预报回来之后再接着聊。

欢迎回来。在冷空气和降雨的共同影响下，本周初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西部等地的最高气温呢也大幅下降到了20度附近，甚至部分地区呢还不足20度，是要低于常年同期的。而且不仅是白天的温度低，最低气温也降了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本周四的这一天呢，呼和浩特的最低气温是在7.5度，北京的最低气温呢16度，这都是今年下半年以来的气温新低。那西北的部分地区呢，最低气温甚至是在冰点以下，没错，九月的北方有些地方已经在挨冻了。那这股冷空气呢，还在继续往南走。周五早晨的时候，南方也显现了清凉。城市当中，像成都、合肥、南京还有杭州等地呢，周五早上8点的气温都降到了20度上下。但是这白露的凉啊，也是有分寸的。冷空气影响过后呢，这周末到下周初，气温还将会逐渐的回升，中东部30度以上的范围又会增多了。好了，天气方面情况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一档再会。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